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告拜六下午八点钟到十点，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由德兰德利的林国晶、德利的雪莉王、雪莉翁、官员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国立民宿我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那家咋，咱大手的。喂，哎呦，啊，这早的电话过来吧，你们加养一下吼，嘿，因为我，伊就这么开始，我爱讲赞助厂商啊，你爱和我讲几句话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既然电话过来，就爱等一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来，收听这部秘密笑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奶哦。二来，咱的德力生医关心您哈、啊。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丽啊，今麦来讲这健康的话题哈，来，我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要讲这健康话题，不是要打击的意外哦哈，这是对健康角度来讲的对了哈，因为咱正中秋节吼，应该是足侪人出来，以外拢囤几箱的吧。啊！我最近哦，我这朋友拢食得精，伊我红瓜拢是一箱一箱的，我真正食袂完的。啊，我倒，啊，我总分散哦，厝边头尾去啊啦。所以咱中秋节吼，厝内应该足侪人柚子都堆成山了吼。啊，唔过呢，今仔要讲的讲，伊我是中秋节这个时阵才有糖食嘛，对不对？较贵的无啊，对不对？所以说有柚可以吃，就赶快吃。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油啊，行价就紧食啦吼。啊，但是你嘛，今日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咧食油的人，油啊要食你个，你得爱考虑一下哦。我讲啊，结果我就是讲，加几点钟啊，才食呢啊？加几点钟才食，不要紧吗？未小看吗？其实哈。那要按照伫咱高雄市卫生局最近吼，伫脸书提醒大家，就是讲油啊、甲葡萄柚拢同款啦，内底有一种叫做湖南香豆素的成分啦。而且这个名听起来真文青哈，但是伊干扰咱人体药物的代，伊是干扰咱人体的药物的种代谢的加速就对了哈。所以讲，那要简单讲。这个葡萄柚吼，伊就是会予咱食落药啊，伫你体内下不了车啦。所以地输的这药效异常升高啦，真个不良反应啦。所以你们讲啊，我可能隔开就好吼，药啊要食药进前，还是讲要食药进前，我肯定要拢隔开者，安尼应该就不要紧。其实都不 OK 啦。你错开吃根本没用啊，应用可能我来持续过来讲你啦，是安尼啦哈。所以讲，最常见的致命迷思的是讲，你顶的致命迷思的是讲，家己想家己对了哈。啊，我在下讲油啊，晚上吃药啊，啊，时间个管理一下，总是可以吧。但是这么药素特别经过，对讲，湖南香豆素对身体代谢影响，伊是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几日工的。好、哦，但是就参照讲，你巴肚内诶高速公路油啊，一直油啊。一个来直接就甲交流都封起来，安尼意思。所以后壁面的药物全部拢塞伫咱这个身体，咱咧讲叫做大塞车。啊，这都唔是讲食药时间，你延后几点钟就会当解决的。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啊，无药啊食落去，咱今仔日的药甲停掉，安尼个更加袂使，这个就本末倒置哈、哦。所以如果你本来若是有咧食这个降血脂药诶，你得药爱撇开。因为这，你来讲降血脂要袂使食油啊咧。那按照这药师的讲法，就是讲会增加着咱肌巴酸痛的这个问题。好，啊，若食降血压的药啊，可能会也袂降伤低，啊，心跳得过快。好，啊，佮再来，你若要食镇静的，也是安眠药啊，会乎你佮较戆，啊，困几日咧，很嗜睡。啊，有你食抗凝血剂无？好，然后你食抗凝血剂的，啊，是抗血小板药的哈，这种的得增加出血或者是发生的这个风险。那其他比如讲啊，抗心率不整的啦，哦、啊，尿酸肥大的啦，甚至是些性功能障碍的这个药啊，都伫名单顶面。所以讲，你老咧食这药的人，你迄、那个抗，你食药啊， 拢是不 OK 的，吼，拢是不 OK 的。好，啊，你讲啊，你到底是什麼？我今嘛要食药啊，到底是会当含药啊食做伙袂？当然足侪种的啦，你也无都一种一项一项甲咱讲较足清楚啦。你若讲真正你足爱食药啊，无你着甲你的药啊摕去，吼，好个医生啦，还是讲药师，吼，甲，互因甲你把关，吼，你把关。啊，这会当食袂？会当食咱就食，啊，若袂当食吼。咱就互厝内人食，安尼就好啊。就是讲，你本身吼，你食降血压药啊啦，降血压药啊啦，也是安眠药啊、定情剂啦、抗凝血剂啦、心律不准的啦、啊、射护腺肥大、性功能障碍等等者，正有讲到者，吼，你就是药啊，卖食啦，因为迄毋是讲加一个就好，迄有当下几啊点钟，咱食落药啊，根本都无啊多代谢，甚至几啊工拢无啊多代谢出，所以药啊是食诶病情诶人身体内底一个叫做对只讲啥？就是我都讲啊，就是讲，它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药物吼塞车啦啊，所以代谢不了的对啦哈。嗯，好，所以讲，那个我都讲开头，我就是讲，我唔是要打击别以外哦哈，是你脑子病人药啊，上好是较卖吃啊，那无这你个吃靠要紧，药啊帮助消化呢。哎呀，你若讲这个放不出来，加食寡油啊，吼，它水分有够啊，然后呢，纤维又够，所以说对这个的方面哦是很有帮助的，好不好哈？好，看咱用钱都不带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是明明请公播帮，看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啊，咱用钱都表你那是讲啊，对的，咱就讲啊，就讲你那是讲有听到咱这个中秋节无论什么种的会都对了哈。你讲安全呐，那个往来少啦，还是我们这吹点咪啊哈？你若讲啊，我今天拢还未收到，啊，都讲什么时阵要给我，啊，我今天拢还未收到，你真爱打电话就别跟我讲，我赶紧甲我娘约。好不好？哦，你要因有送货哦，因有送货哦。今日拜五嘛，今天中秋节啊，先直接给咱乡亲了，比如讲一下中秋节快乐哈。嘿嘿好啊，迄、那个哦，你要因拢有送货，是因拢迄礼拜尔啊。今仔日明仔载拢收送货，所以你若讲货还未到的时阵，甲你讲啊，应该是昨来收着，还无收着。你今仔就跟我讲，我赶紧问哦，你要迄边头是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咱乡亲了，比如这个。民间会跟咱 delay 哦，这我当联络一下，安尼先哈。阿哥再来哈，阿要跟咱用钱那边回去嘞，因为中秋节这帮啊哈就不好用哎，爱电话一家叫哈，我真正是强强棍，谢谢你们啊，对咱产品的一些信任嘛哈，个爱用啦。啊，唔过哈，但是有当咱啊收过不好用的时阵哈，会忘了微笑，所以咱那去店的无，那个别落个打工，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对不对哈？都会啦，拢是会啦，所以讲，平常有当时啊，咱这个助理吼、助理啦、小天使啦吼，因会不会有当下伫无用的当中，伫口气上吼，可能会硬了一点，较无啊软心啦吼，啊造成了咱乡亲的表心肝头眼叫吼，啊这点啊关心甲咱回事嘞哈。因拢足古锥个，啊，但是足无用，当时真的会忘了微笑，吼，忘了微笑。伊讲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咧，甲我斗啦，吼，我已经有甲你念嘛，哈，我有甲你念嘛，我讲忙碌中，请不要忘了微笑。然后我有甲伊讲，更何安怎无用吼，咱对听众嘛是讲个爱情客气的对吼，会当好，因为当时伤过无用啦，啊，咱的助理拢会讲啊，我甲你头电话甲大名哦。安尼都啊，都挂断啊。可能你有搁要问啥货的对吼，啊，但是因挂电话介紧，啊，互你一个错觉，感觉讲啊，都搁还袂讲的，恁还袂，我都还袂交代好，还袂讲啥物，还袂讲好，恁就甲挂断，哦，就会觉得说，哎呀，安尼迄个，做生意敢那做甲真嚣掰，袂啦，袂啦，永清啊，你唔好误会着阿君哈、啊，阿君做生意袂嚣掰，我看着恁来，我拢嘴笑目笑，恁是我的金主呢，我讲你甲身材美，无咧。你是我的金主呢，我有可能会嚣掰。你若来，我就把嘴笑目笑，对不对是啊？啊，但是但是吼，哎，误会，那那有足侪电话，因会着急要去接不通嘛。所以但是无多等那你讲话讲出来时，啊是你讲话都做个蹲呆，也当作你讲说啊就挂断啊。啊，所以讲唔是超过伊，吼，所以讲若发生着这种误会，阿君直接跟你回事的哈，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哈。好，所以在节目明明姐公布完了，连刷大家来一回我一下，过来，过来听什么歌嘞？阿诺呢？今天是中秋节咯。啊，中秋节，咱今天无来听一个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好无？ 好，来，车友情，月友爱，来，大家电视听，多谢。

哎，谢谢。哎、欸，我拄只咧讲到油啊啦。哎、啊，山脚道人卡来咧问啊呢，真的呢。啊，我今天晒晒晒晒油啊，未再食，唔着是咧，我刚开刚来，无爽快。哎、欸、啦，所以迄落未食一，咱就卖食啦。吼啊，咱就食其他的啦。啊啦，会食一个，你就慢慢要啦。会食一道，食一像我无啥货，我就是会食啊。哎呀，我嘛想咧白啊，只是讲哦，一堆油啊，咱食袂起吼。会想讲要分人啦，因为物件咱食袂起，分给亲朋好友、厝边头尾，甲咱斗食，来爱讲感谢呢。一分，那么甲咱斗食，得爱讲感谢呢。那无食，你物件啦，囥到许歹去的时阵，年年吼。啊，我唔知影，反正吼，物件食一囥到歹去，我是做唔甘的啦，嘿啦。迄个我老母就讲讲哦，若要遐讨债，后世人阁出去食啦。所以咱来当只食伊，就甲食伊；啊，若袂当只，就分出去头尾，对唔对？嘿啊，哦、好啦，甲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最近哈、哦，那是讲要日本佚佗的哈、哦，阿君推荐一个所在啦。身份证摕出来，迄、那个看一下你的户籍伫倒一个。如果你的户籍那是伫咧高雄，恭喜你，因为呢，咱高雄含日本的石川县加贺市最近宣布着一项景点互惠计划，配合着高尾车拄啊开行的这条，就是会当不会这条线对高雄到小松直飞航线，直接到这个加贺市，在地你直接就可以端出在地的专属福利了，就是咱高雄，咱那是户籍，你这么住伫高雄嘛，不要紧啊。啊，你的户籍是设伫高雄啊。哦，啊，那你去到这个石川加贺线，哦，就是高雄飞小松这一条航线，你直接飞过，在地伊就给你放出一个专利福利给你啊。什么福利耶？什么福利耶？就是对十月初开始啊，只要是高雄市民凭身份证，你飞到当地。可以免费畅游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其中包括四大特色的温泉、三代温泉，有一个三代温泉就是一个总汤啦，还有一个古总汤啦，还有一个中山温泉菊汁汤啦，还有片山温泉总汤啦，以及着石川县九川烧美术馆啦。这东西你泡汤得免钱的，你去这个美术馆也是免钱的，就是免费的。那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它是在石川县西南部，是以加贺温泉乡跟传统工艺闻名的一个观光城市，就是说它最有名的就是温泉跟一些传统的工艺，所以它的地理位置跟它的特色，南侧加福井县，西北部面向日本海，所以加贺温泉就是拥有三代温泉、中山温泉、片山温泉等等，这种历史丰富的温泉街就对。好，啊，再来就是传统工艺，这所在伊就有名，一个传统工艺就是彩绘瓷器，叫做九谷烧。九谷烧，嘛是生产日本第一的这个中山。漆器的重镇，安尼的对，所以你也买一挂灰啊，吼，来这买也是可以的，足有名的啦，吼。当然，这场交流嘛是双向的。啊，来讲我飞去你咧泡温泉哈，啊，日本市民加贺市民呐、啊，你哪来到高雄，东洋享有着专属的观光优惠，好、哦，咱是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这个互惠换班概念诶概念就对了哈。所以根据媒体的报道，两座城市高雄甲这个石川加贺市哈，这两个城市的交流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呀。那这加贺市议长哈，加贺市议长在拜会的场合当中，应答讲到家己非常关注的台湾的棒球。也有特别画出着台湾常用的应援咯哈，并且表示讲未来有机会，伊嘛想要亲身来到高雄看职棒啦哈。所以说，你看，安尼个剧情看伫其他诶这乡市诶这县市乡镇的店吼，哎呀，这个高雄较好啊，去日本这加贺县佚佗遮侪优惠啊，对呀、啊，你看。平常咱若讲去什么景点吼，身份证摕起来，顶多打个即、這个对折，咱就欢喜个。啊，即卖你看高雄人凭着你的户籍吼，啊买张直飞机票，直接去日本吼，去日本的即个千年温泉加贺市吼，你看，个阿免讲得个吼，飞到家个转一个机，个飞到遐唔免就直飞哦。高雄小松是这一条航线是直飞，直接个飞过。你看，先去转车转机的力气，连这个都省了哦，真的是。所以讲这一波操作哈，真正是把这个城市交流就玩出了新花样啦。当然，
啊，我嘛希望我卖讲是高雄市啦，哈，以后咱各个县市哈，而且市长啦、县长，嘛当努力一下哈，希望未来能够跟更多的国家一城，就是讲城市推出类似讲，我叫三回，你叫三回，你来我家吃的，我去你安啦，哈，有一个互惠的那个活动推出是上好的啦，哈，安尼就是会当诶喝到咱家想要去吃的。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欸，今天吼是中秋节哦，啊，中秋节阿君你今天是做现场的哦，结果的，我无讲我跟他歇礼拜呢，歇礼拜呢，所以，你们今天开始放了，礼拜五开始放，所以这次是放四天嘛，礼拜五、礼拜六，啊，然后礼拜天搁放落去，啊，拜搁放落去，都四天，啊，拜是安尼放拜，拜迄天敢那是迄落呢，敢那是教师节呢，吼，嘿啦，所以歇了啥，歇四天，啊，所以我跟他歇礼拜呢。啊，不过我会先跟你讲啊，我后礼拜我有歇困啦，哎，我老爸后礼拜歇困，啊，我今仔无歇，啊，明仔就拜六，啊嘛无歇，系无歇，啊拜一我有歇，啊我歇一天好啦，我歇一天，系啦，哎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哦，我真正迄个歇，我就想讲要来个骂一下，伤一下，哦，啊无哦，迄个紧张感我拢迄个规身躯会紧落平平安尼，嗯。好，我迄个去捏一下，我想要来按摩啦。我歇睏一下，放松一下啊。好，我大家拢神经紧绷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见，公布榜，那连锁，大家来约会，我先过来听听歌，听歌来。咦，这首是轻松的华语歌曲，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广告，你讲你进行食了哪好？
1: 最近拢食迄落头壳型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1: 惯啦。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安尼，啊，你即马来阿丹吗？安那
1: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啊，即食是三个月来要食哦。
1: 无，
0: 安那？
1: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进行，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哎呀，
1: 食不了，我食无，放得少啊。
0: 盖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都我那会疼，塞咧塞咧，莫讲完全塌咧啦，嘿，都会疼啦。啊，你若喘好过，你这阿丹妈就轻松啊啦。你过来，你食真食了那个
2: 王啊，王不也盖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2: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酒都嘛唔敢
0: 放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2: 啊，即马食精英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吼，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对啦，你偏来
0: 炖嘞，安尼。这俩精哦，伊拢要规份的起来炖，啊，伊在那等着咱拄啊，年终哦，有咧优惠的时阵，伊就是会要开你汤听。啊，所以伊的精品摊有够追追了，对啦，有啦。啊，所以你也想有价格有量，这个工课上唔做啊？嗯。你讲就讲，我讲我较真咧煮，我咧煮食无吼，像我煮饭咧煮食，我咱上个万用锅，我较真晓咧用。我真啊，像我厝内卤啥、炖啥、有诶空啥，我就是食看我方便。吼，咱顶家送你诶迄个炒菜丁。哎，吹一个，像我最近是要买一马当个吹，我利用迄炒菜店吹一马，我偌好势呢，一卡吹啊，一卡炒、啊，呵呵，啊，所以有价有量对无？那如果拢过买几趟天，啊，你现在所听到，到甲这个天来，天气在咧反冷啊，跟路蛮暗呐，会落循环的跟动的慢呐，哦，啊，所以呐，唔是听，就是讲，就是行，就是擦，就是暗，就是麻，就是闭，就是叫安尼，哦。你们规身躯的，咱的血络循环出问题，规身躯拢总是问题哦，啊，血络若出问题，咱的规身躯就是无一日会轻松的，所以爱赶紧喘，赶紧透，双冷凉，咱得轻松啊！哦，昨天进入放火凉，咱得双冷，双冷是不是也只开我啊？这个问题是没有解脱的呀，啊，食真心上紧上好的呀，啊，这个顶杠我们现在刚做出名，唱歌歌真要搞许多级产品啊！到人讲听咱咪别食广播网的人，唔知影讲有这款情形嘛？无食过牛排嘛，看过猪颈咯。就算讲你无听阿君的节目，你嘛知影讲咪别食有一个情形真正足清的，对不对？啊，人食会报啊。当较早迄落，咱那节目阿袂能报告台北的时阵，台北乡亲就知影讲咪别食有一个情形啊。更何况讲即卖咱的节目已经联系到台北啊，拍到台北啊。台北乡亲咯，比如讲啊，情形来啊，好，你看入来拍入来，迄药房叫个冰冰叫啊。所以真正足好用的一支产品啊！哦，拄则我讲你南面型，就是肉，就是臭，就是皮，就是球，就是按你，就是赶紧的，这款情形来遮来传上紧。咱等到真正带一脚一手的时阵，倒轻轻的时阵，像树上树在人吃薄饼，哦，在人六西六腰，翅膀兼乌嘴，哦，啊无就是迄落洗身躯，或着红烫衫，到街头念卡腿，哎呦，莫做这代志啊！也是家己来较轻松哦，家己来较自然哦，对啊，所以来真正进行真的行得力，进行更正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看对面，老多老囝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少关掉去。当然，像那是未拄的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高富选择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改卡两遍，空吧空空2799279来，今日乡亲的朋友，等到这个山外的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 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这个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安排第一首甘非酸小歌，叫《心内歌》。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3: 哎，阿坤大小姐呀、
0: 啊！哎，你好。
3: 哎，你刷，下线给我，
4: 先给我。
0: 你别刷卡呢，你等我一下。
3: 哎，刷卡干嘛？
0: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嗯，来，现在卡不行。
3: 阿姨嘞，阿坤大小姐。
0: 哎，你讲来。
3: 阿姨，请进。

福利的电话，嘿，你就一罐就好吼、哦。好好，安尼我叫人家客过哦哈。好，谢谢你。一罐2000对，晓。啊、哦，对哈、哦。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好好，拜拜。当时哦，上紧应该嘛，就明仔载，反正这两天啊，会送哈。好好，谢谢哈，来佚佗，好，来佚佗，谢谢，感谢。好，来收收听这波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这个老的是怎样这么巧呢？我来讲这个老的故事给您听。这个查甫老的陈阿姨，我今年65岁，陈阿姨在讲一个故事给您听。我今年65岁啦，一个人吼，住伫彰化一间30几栋的老公寓啦。啊，我老婆在2冬前去啊，你去做甚啊啦？啊，囝伫台中咧做工课啦。啊，阮孙今年8岁啊。倒暗，顶礼拜六啦。因安尼一家三口汹汹抓回来，可能还要回来看老母，无遐好个啦。孙一入门，倒阿嬷吼，啊，甲我揽的吼。我是咧爽未退啦，就甲你讲吼，做工做甲叫唔敢，做某做甲，嘛做工做甲阿明帮啊，做妈做做甲叫唔敢啊，孙啊叫一下阿公阿妈，吼，真正忙叔叔你啊咧，阿妈赶快去那个冰箱拿那个草莓给你吃啦，嘿嘿，快点孙回来，赶紧的冰箱的草莓紧摕出来，吼，谢谢公，阿孙来，你坐下坐下，嗯，再赶快出草莓，这个时阵吼。因囝我那坐落来，但伊发现囝一个动作，伊伫咧伸手，迄叫伸脚练手，使恁爸啊！阿母看你这动作煞起惊咧，为虾米？迄囝我生我饲的呢，我看伊动作，我就知伊有代志啊！今仔回来吼，迄、那个机关枪伫仓库来啦，无遐单纯讲纯粹要回来看这個老妈妈啦，啊，绝对够有代志啊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真正是安尼哦。后来，这个时阵吼，新妇开嘴啊，囝伫个手卡恁就啊，唔是囝开嘴，是新妇开嘴。啊，新妇讲啥呢？新妇讲，妈，阿德吼，最近阮都看一间厝哈，我想要来跟你参详一下啦。这个，当然伊讲，啊，阮在这个。这不行，囝都伫外口租一间两房的啦。啊，囝也刚开嘴吼，啊，都说唔知囡仔大汉啦。哦，越来越大了，啊，两房就一间，一间阿仔无大汉，啊，就一间孙仔大汉。啊，囡仔越来越大啦。好、哦，可能是学上，就是讲咱要去读册学区的问题啦。可能要读迄落，人咧讲什么明星学校是较好好啦吼、哦。啊，可能是因为学区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所以讲今嘛吼，就是要换三房的啦。啊，厝伫台中，啊，你也知影台中的厝阁也无俗你啊咧。三房的一间买2000几万，你难看安尼呢？哦，所以头期款、装潢、税费全部算算的吼，都、就是手头阁差一截，迄、那个现金啦，头期款现金阁差一截，足大截的啦。你算免装潢，你算免一寡税费啥物拢算算入去。所以现金无够啦，唔知要等来吼，好开始要滚这個老母啊，你敢唔知啊？当然，哦阿姐嘛，这新妇得真厉害呢，得知影讲陈阿姨吼，伊手灵吼有定准啦，好啊，就是开嘴要甲大家先叫大家，咪借哦，这个跟借又不太一样哦，伊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摕一个200万出来了。啊，然后把这么大的这间老公屋给他卖掉了。啊，所以等新厝若买好的时，陈阿姨就直接搬过来住了。啊，讲啊足好听啦，讲安尼因就较会放心啦。吼，啊一方面因迄个房贷的压力会当较轻一出来。啊，然后呢，面皮嘛真高，对这大家讲。反正以后你嘛是要留给恁囝的啊，所以你早一点仔客出来，跟早一点拿跟晚一点拿，你早客晚客拢同款呐。他听到这吼，陈阿姨特别喘呐，你知影无哈？陈阿姨总阿问讲，啊那照你安尼讲，我厝那卖掉，啊以后我要住对啊？哎呦，啊对正咪讲你搬来跟阮住啊，有一间房间要给你的啊，嘿啊。啊！这陈姨怎啊？伊讲倒一间啊。虽然讲因正要买第三房诶，啊，就是阿公无一间，啊，因孙一间，啊，剩咧搁一间。啊，这间一定是迄种诶书房较细间诶嘛吼。哎、
因新妇意思，敢毋就是即间要互陈阿姨住？陈阿姨想法敢若较无，可能想法较无同呢。伊拢啊对决，伊拢倒一间啊。你即间你本地的拍算，要互囡仔读册写字用的房间啊啦，对毋对啊？啊，讲啊好人好水，啥物咧？迄个一间房间要互我住，那陈阿姨拢对嘴啊，应一句讲，啊倒一间啊，拢搬间住。啊，下落下楼房间，互你住，啊，得一间啊。那么怪因新妇总牙医呢？总牙医啊，两个阿婆拢大嘴，加嘴变大嘴啊。哦，大家讲，当作我听无伊的意思哦。伊真正搁认为讲，一家口大做伙会当互相照顾哦，互相照顾。我这都唔爱讲的咧。陈阿姨啊，陈阿姨，迄时阵哦，因拄买厝的时阵，那因拄租厝的时阵，啊，我就想讲吼，孙仔还佫较细汉的嘛，啊，所以我拢迄阵拢定不管是去因家吼，家斗骗囡仔啦，哦，啊，煮饭啦，啊，整理一寡物件呢，啊，所以后来吼，这新妇有一摆吼，总我甲因囝讲来讲。老公，我感觉吼，恁母也伤过接来啊啦，所以安尼吼，我变成待了就袂习惯，生活不习惯呐，我很不自然，很不自在啦。所以因囝来甲母啊讲的时阵，迄、那个陈阿姨讲，我听有啦，反正阮食老啊啦，臭老闲啦，都个人玩啦。好啊好啊，你较记得，买我来，我来。伊讲，伊从煮一摆过来，介少去唔到啦。好人好水，互相照顾，我们等忙你照顾。你们打我这间房子的主意，真的，你不要。我若进全部钱拢摕出去，厝吼若卖掉，存款阁摕出去。啊，以后我退休的收入，得阁看恁分摊房贷，说恁不好存啥？啊，我唔是唔相信阮囝啦，只是人到我这個年纪吼，家己还有一扇门啊，还有一个锁匙啦。还有一笔临时破病就拿出来钱啦，伊讲迄种的安心吼，甲少年时阵想的无啥相像啊。嗯，安尼表示你真正有悔啊，卖讲悔啊，成熟了啦，想的跟少年无同啊。所以我就甲伊讲啊，我好啊，你们换房可以啊，啊我买当跟你斗三工啊，但是我跟你讲哦，200万无啦，我会当摕80啦，摕80万互恁，啊这笔钱你唔免还。你的动作就是我这阿妈帮阮孙准备以后要读册要换厝的费用就好。啊，新妇听到80万，哈，啊，只有80万呢。啊，这，迄个大阿姨嘛是点头啊。新妇们咪讲你80万还阁无够啊，实在是哦，可能80万真正还阁无法度。可能要伊若要进厝贷款，可能足按的啦，200万可能较松啦吼。啊，总甲呛讲，厝我是无要卖啦。啊，定存我嘛袂全部摕出来啦。我退休的收入，我要留以后生活通用的啦。阿母啊，啊你两个只后生尔，啊且这以后嘛是用的，敢毋是咧？以后是以后，我即马要活咧。哈哈哈！哈，这个话一定是以后是以后，我要去活咧。哦，休想打我房子的主意了吼！所以那时阵啊，我去食金刀，你就嫌我喂，嫌我定地。今麦要厝啊吼，啊个唔着讲要叫我搬去跟恁住。啊，这时阵你还唔嫌我定地，对唔对啊？迄个黄鼠狼给鸡拜年哦，给黄鼠狼给什么？给鸡拜年哦，不安好心年呐、啊，真正。好啦，反正迄个陈阿姨吼都。为的是打作案的，恁要成家立业，我会当跟斗三工，哦，帮我这是我这，但是你总袂当叫我把退路拢做伙揢出来吧，我的退路一起拿出来吧。今嘛来好，全部物件款款准备要回去啊，迄、那个面相是无介好啦，啊，囡仔伫边仔食草莓是食到欢喜个啦，啊，要走倒来佫开起来佫揢倒去啦，反正实在要食啥，阿爸拢统统给你啦，哦啊，但是呢，迄、那个。阿公吼走了后，伊讲因囝要回去吼，就要离开时，搁外头甲看一下咧。
伊讲去暗吼，厝诶是足安静，无毋对。啊，但是吼，哎，你讲天塌白无心哩。但来讲，你讲我身价拢未眼叫嘛，我都不难过嘛，难过啦。因为家己后生找你啊，啊伊都困难，啊来找你，你无法度甲伊斗相共。啊，最后不欢而散。伊讲哪个妈妈真的是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有影呢。所以几天后啊，后生敲电话来给伊啊。伊讲伊某吼，就是想不通啊。意思讲，这大哥明明都能力和人斗相共，但是钱看甲比一家人搁较重要，就对啦。啊，从我等来伊甲伊讲啊，跟后生讲，唔是钱比恁较重要，是我袂当把我家己以后日子全部拢交出去。然后，等下伊阁甲伊囝讲，八十万，我就答应要互恁。如果恁若真正要买厝，吼，啊，你约签签的了，我讲话算话，这条钱我马上转过。但是，我这间公寓我就是唔买啦。我的存款，我留一部分伫家己名下。倒一天我要开刀，我要请人照顾，或者是真正我就是，那个住不动这间房子，简单讲就是我以后若爱要去养老院的时阵，我还有的选择啦。啊，所以讲，你若要爱我这间厝，咁，就是等下恁祖妈拢未准备啊，吼，真正爱去养老院，互人顾啊。这间厝你较来处理啊。啊，若无我今下个有要喘气，我爱我到这间厝，你就是要等下等。所以唔惊吼，伊就听听到尾啊，跟他一直讲，好啦，我知啦。落尾就吼，等下云小弟啦。就是因囝阿姑啊，我讲阿姊啊，你安尼，那小妹啊，小妹你也是哥哥嘛吼，哟，小妹你安尼敢那想硬呢？安尼嘛敢那一个后生呢？啊，以前最后不是拢要互伊嘛，啊，开搞得安尼一家人拢不开心呢。伊讲伊嘛要堪面戆啊，反正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影讲，到了这个年纪，最后会老互相，也是即马要全部拢交出去无？伊讲这是两回事。最后的老上一个金嘛，是不是要全部都交出去？伊讲哦，这个是两件事。所以这几天我照常去公园散步，下晡回来，我就迄落去阳台啊，我的花。暗时要睡觉进前，我会顺我的大门有锁好。

疼。啊，剩落来钱甲这间房间吼，我就是要落伫家己的手里啦。唔是方后生，嘛唔是方新妇，人家啊，陈阿姨讲的真正足对哦。伊讲我唔是方后生，我嘛唔是方新妇，只是我要去活咧，我得爱先替家己甲以后的日子过好好，爱替家己甲以后的日子留一个位给家己。安尼有清楚，那安尼有成功，嘿，做这种个老母，哦，几落钱怪怪的，佮兼佮厝讲袂卖，啊，你来搬来靠我住，结果呢，一搬去住呢，好，出头都拢来啊，啊，迄老拢食目屎老饭，啊，即摆开后悔讲，啊是啊，我若佫要佮搬倒去住，啊厝我卖去啊，我即摆住底，那两只的吼，就像我迄落。人家讲小新妇啊，就个素材人领地啦。啊，就最近家里呢，吼，啊，若较唔惯的吼，都啊变成个搬出去睡厝啦，都安尼。你唔知哦，做这剧本剧情就是安尼写的哦。嗯，我感觉这个陈阿姨安尼想是对的。好啦，再给他听歌好了啦。来，要听什么歌嘞？啊，来听这首。哎呦，不好，这首歌。哎呦，那。那个，我刚是都只讲，啊好，来唱，听这首日本歌，那个啥去九九上。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罗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

0: 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金德路金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的哦。

啊，来哦，那个阿君今仔日吼要来分享着一篇用家己的方法啦，用家己的心法啦，是方法，阿嘛是心法啦。你若是有听入去，你以后你只可能过得较自在啊，过一点啊，可能比较心烦啦，忘自己，忘家己哈，啊，忘家己就是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上家己忘啊。我家己有在条王家己哦，加讲的，来，这就是我刚才跟恁讲的心，咱来张念讲，张在跟恁讲的心态问题啦。八个忘自己的方法，张条杰教授在讲，足好诶。第一，咱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呐愈小，福气就愈大。讲一个人情绪呐稳定呢，伊心上哦。家己会带一种叫做安宁的气场，会自带气场，但是这气场吼、是予人会感觉足静的安静呐、啊。所以好事自然的愿意靠近你啦。你现在不嫌发生地，啊无就等伊等倒的，错干辣椒的人，迄个喜神看到你嘛倒单，那有可能会挖你的身躯边的啦，对不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就是小，然后你越小福气越大。情绪稳定的人，伊得主打一种安静的气场，所以好事，喜神啊，愿意靠近你，好事自然的发生，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来第二个方法啦，过去的代志，对也好，错也罢，卖过去纠葛啦。放不下的人，唔是伫个扛过去。较劲，你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你不是跟过去计较，你真正是在跟你身体计较。你若就是迄个放不下的个性呐、啊，你种个性的人，你绝对一直就是过去的代志，你就是用六个唔放吼，不管是就是伫遐溜死鸡啊等，但不是拢溜过去安怎，啊无就迄个人对不起我安怎。哦、我讲这种的吼，你唔是咧含过去，咧含过去计较，是你咧含你身体计较。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迄叫负面情绪嘛吼。你有这种情绪的人，你身体一定袂当好，久来就有毛病。所以你每记一摆故笑，身体就变一摆。你每恨一个人，心内就迄、压榨一分。所以唔通纠结过去。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家己了。哦啊，这个很有道理，对不对？哈、哦、啊，第三就是人生最高的修养，哈、哦，最高修养。人生最高的修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阿君，什么意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讲咱卖因为外在环境是好是歹，啊是咱自身诶得失，自身的得失。哦，感觉讲哦，无得足欢喜的吼，啊那得得欢喜，甲是得安尼靠甲袂得很好安尼对，吼、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安尼，就是这意思。所以别人安怎看你是别人课题，你安怎对待你家己是你的课题，就是你的功课。你无需要甲别人的这个批评，对你的批评排伫你的身躯里。你上重要的观众将来拢唔是别人，啊无是啥，就是你家己。你最重要的观众从来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第四点，用家己的方法，就是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吼，往往也活到昨天。那人讲叫做吼吹毛求疵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看啥。都拢无介意，啊无完美，啊无着伊个心内意啦。啊，所以这种人他其实活的是蛮累的哈，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呐、啊。这就是人咧讲一句讲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呐、啊。拢无完满的啦，人生闹事事拢如意，闹法度事事拢尽尽力，啊，得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唔然呢？哎，打喵打猫掉，安尼就对了哈。好，第五点就是，你唔通试图去
改变任何人，就是讲啊，我会当去改变啥，我会当去改变着什么人。哪会当改变当然上好，但是往往无多改变。你讲要改变一个人，无遐尔简单嘞。恁感觉改变一个人就简单吗？除非你就是天天跟他聊，比如说恁逐天听阿君的节目，我都天天跟你们聊。哦，这样子，咱的迄个磁场频率对了，就比较好说话。好，咱的磁场频率对了，就是咱这才这么久的，对不对？那频率对了，咱就比较好讲话。那无食，你讲你想要改变一个人，那简单呢？尤其是三观不同，就是你看你三观不同，恁都无第一共一个频率，讲话要哪会投机？那有可能讲你讲啥话，伊都有在调行去，行去理解。哦，哪有那么简单哦？对不对？所以孔子讲某讲的讲，井蛙不鱼，的井蛙不沿海。哦，迄个夏虫不语冰，什么意思？你讲这水鸡，你甲讲大号有偌大，伊听有呢？哈，夏虫不可语冰，这种虫，伊得甲咱活到一活到迄个热天尔。夏天就像咱讲讲，吉勒生命在遮底啊。啊，伊都毋捌活过冬天这种的季节，伊要知影冬天是生做啥货？你甲讲迄都无路用啦。人家不懂，三观不在一个点上的，你跟他讲那个没用。所以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那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你唯一当改变的最快的是啥？就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哦。好，所以改变自己，咱得提醒改变咱自己，提醒咱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顺啊，和自己活成一道光，你自然都有能力影响，或者是照顾照亮他人。好，就是先让自己好。那个发光发亮的时候，好，活成一道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能力去照亮他人呐。啊，你嘛有能力去照顾别人，甚至影响别人啊，对不对？哦，第六方法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呐。当着歹决定的、歹处理的代志啊，咱卖着急哦，着急落结论呐。先看歇喘一下，先看。一直深呼吸一下，因为人的心若静下来，代志伊就有在着慢慢啊一件一件来解决。啊，你安尼紧张皮皮出，绕耳悄悄的迄种性，拢做无代志啦。事实是安尼，哦，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就是讲咱做代志唔通急躁，不慌不忙，从长计议。得当个代志处理个真圆满，啊，得当保持着这个从容，好啊，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笑容，哦，你咧做代志，行路也好，坐也好，有无？你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平那个四平八稳的人，好，四平八稳的人，所以这也是旺自己。你一个做事情四平八稳的人，就较容易得到人的尊重跟信任嘛，对不对？这嘛是旺家己呀，啊。第七个方法就是不要提前焦虑，啊，就讲吼，过去不可滴，今嘛不可滴，啊，未来嘛不可滴，不要预设未来，也不要预设烦恼，未来的还没发生的，你就未就未先卡想起来扛，烦恼起来扛，啊，你咪真正就糟蹋家己的，所以千万唔通为着还没发生的代志瞎操心呐。心在当下的，好好活在当下的，对了哈。正所谓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啊。爱相信车到山头前，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嘛，真好啊。好，山迄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莫想想会有康无顺的。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就是爱相信车到山前就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就面对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在一寡困境，咱保持着顺其自然的这个态度。或者无定你感觉顺其自然，你真正就顺啊，对吧？啊，你袂真袂，你又讲啊，这代志你着急，点么操烦嘛无路用，你操烦了要创啥？到了紧要关头，总是有解决的方法啦，哦，解决的办法啦。啊，来得。最后一点嘛，哈，第八个方法就是，你要相信凡事的发生。即我伫节目当中，我捌看大家分享过，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好，这教授嘛讲着一句话：爱相信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因为人生无白行的路，那不是饿着，就是贪着，有影无？真正就是安尼啊！你教授讲就有道理啊！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不是学刀就是钻刀啊！好，所以好代志你得个当作是奖励，啊，那无好的代志你也当作是磨练。凡事你换一个角度加想，你痛苦就减一半。你换一个念头，心换的换这种换法，好，你换个念头，生活就换个活法了啦，对不对？所以心底什么境界，咱人的换底什么世界。这一句话我好喜欢呢。你心在什么境界，你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这就是我讲心态的问题，心态很重要。这个有人要抄啊？下怎样？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所以讲。一个人的伊过的生活，要过什么种的生活，跟伊心态够有足大关系，有喏，开无？所以来这八个旺心法哈，旺自己的心法，其实的核心吼，拢是伫个转化心态啦。你转化心态，你得当夺回掌控权啦，将就是对家己的一个掌控权啦。所以有种人就是无家己啦，好，人讲啥听啥啦，偏要看内恁内就行啦。啊，唔过想过家己嘛唔好啦，就甘愎自用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来讲万般佛法啊，真的是你讲讲，是变哪轮？啊，不过我感觉就是一句话啦，吼，一行通的八行通啊啦，一行通的八行通啦。今仔日啦，伫这个角度，你感觉看袂过，你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咧啦，嘛是会通的呢。嘿啊，你今仔讲安尼袂过嘴，你搁个想看卖？跟那有人比你更歹过呢？真的哦，你想啥呢？所以我讲吼，当时咱日子讲啊，咱安尼哦，啊过着安尼说散屁屁啦，看人安怎拄安怎，足好个啦，啊咱哦，咱咧那个为啥当伫咧拍拼，伫咧操烦，伫咧走总啦？你看，你那是一个负面情绪吼。拢但不在不管想的拢是无好的，你就是会这样子想啊！你也想安尼，你也快乐吗？但是我无讲诶，我只讲讲坦白，我是一个吼有一个虐，能够虐待，不是虐待别人，是虐待我自己。我有自虐狂呢，今天我有自虐狂呢。一般人吼拢袂爱有压力，对不对？一般人拢无爱压力，但是我甲压力这个物件。动作吃糖干吗？你看动作吃糖干吗？我拢感觉人脑压力，伊的行动才比人较紧。真的呢，安尼就唔是变态。所以吼，我一个朋友是我厝的，也就是讲，你也就是变态，往时我就是变态。啊，所以无人较少无了，我什么人要爱有压力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想的有点怪怪吼，怪怪的，怪怪的，有影。真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压力？有事吗？真的有事吗？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样子，欸，我来讲，安尼我感觉我这样行动得较紧。搁再来，我感觉我安尼吼，我咧喘气啦，哈，我拢有在想，安尼我好感受到我咧喘气啦，事实是安尼啦，人也伤闲吼，底下叫头毛吼，啊咧乌平康吼。啊，王永康，王平康，吐嘴气，我都唔知讲是叫你这是咧怪错意，对外讲是行尸走肉的日子，好吧？他说对外这种喜欢忙碌或有压力的各种个性，你讲一种你我特别爱怪，啊，所以这就是我写文章不写搞累，我你变态，这就是变态。啊，反正我感觉我人吼拢是。好几方面想啦，比如讲，为人拢爱去哦，真足看足好的风景有诶无，对不对？是不是？哦啊，唔过我对迄种我感觉个我去较无遐那力啦呢。我觉得美丽的风景，可能当下看了你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若干年后可能你会忘记了。如果你那不是拿相片出来验啊，手机留起拍照验，那个多年之后，在你的脑海里面那种。印象会模糊掉，但是如果你若讲啊，阮去对佚佗，吼啊，伊是有故事性的，而且故事你听伫个脑海内，你脑开怀就死人啦。
那也是 学到的功课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就是说去那是什么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哦，攻击什么哦，什么环境就好，国家省，我倒觉得反正我都 OK 啦。啊，但是吼，比如讲，我去印度佚佗，冇人讲我读卡不介好，嘿，啊，唔过我当时去印度佚佗，我是要看啥？我是要看泰姬玛哈林。我有一个足水的故事，真正有故事，我讲的哦。哦，这真的很美丽的个故事哦。啊，就一个故事，我讲，是讲恁有要听无啦？恁若有想要听，我另讲爱准备啦。啊，无想要听吼，就加讲的啦，对不对哈？啊，然后我去印度，有一个感触啦。印度虽然足泰国足泰国啦，但是你看点过的生活，除了你讲政府贪污无良，例如啊。迄个关乎到政治层面，那无食你，咱平常时的生活会在面来甲看，你会感觉讲，咱有够幸福的，真的很幸福呢。啊，所以你伫遐看，你本地拢感觉你生对人袂对，哦，金钱方面反正你无定，你真感觉毋就是为钱伫咧操烦，啊，为着三顿伫烦，为着你的生活苦，为着你生活对人袂对，啊，就伫遐有阵压杂咧拍个球，无定你遐看一撮，你就感觉讲，你好幸福嘞，真的很幸福嘞。印度真正是吼，农奥做农奥呢，好业做好业呢。我无甲你讲过，这新德里、旧德里、这新德里，迄、那个一条路鸟，一条路，吼，左手边、倒手边，安尼分安尼，都一从一个界线，一条路。这边好业，甲真正是别样讲的好业，厝大景在遐大景，迄埕拢像迄骨，拢像迄个篮球场同款，真的就是这么大呢。另外这边。比咱较早咧住喺土家厝，搁还不如。你看，一条路，断看到两个世界。所以，比上不足，都比下有余，是不是呀、啊？去佚佗当时也嘛是感受到一种物件啦。虽然讲遐是中农哦，但是遐有故事通讲啊。哦啊，泰姬玛哈里，我感觉看到就够得啦。对呀、啊。啊，所以说。有时候，咱生活了修复，如对咱去看一下人较农业国家过什么生活，我感觉唔是无好呢。哦，对呀、啊，就是这样。反而我去欧美，我去欧洲国家回来，除了它就漂亮一如啊，浪漫一如啊，我好像也讲不到什么事情。唯独有话题和我讲的，就是迄个啥，伫个迄个法国的迄个，我想我做讲伫嘴煞拢袂记起。我想着要跟恁讲，对啦，我想着要跟恁讲，迄个就是法国迄个博物馆。哎，我想想煞总袂记哩呢，我听你讲个代志，看总袂记哩啊！啊，差嘛只头壳要你用，真正。啊，所以你就是去法国，我感觉嘛，欧洲也无啥物通讲个，你水啊，浪漫啊，拢是看教堂啊。啊，但是伊教堂背后嘛是故事嘞，看导游要跟你讲无哩啊，吼。啊、来就是迄个博物馆内底，遐拢是一挂迄个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因个文艺复兴时候的迄个作品，遐嘛拢有故事通讲啊。吼、哦，啊，搁有一百度嘛，就有故事通讲啊。那遐拢是启发啊。啊，我就感觉遐较有物件尔，无我拢走走看看。啊，遐一挂教堂水水安尼尔，啊，无要讲啥货啊。谢谢，听歌啊，听歌啊，来呗！那在群上面来，赶快来，你们要给我来啊！我今天做一人，我赶快来中秋节快乐。我赶紧讲，我咧用嘴讲咧哈，好，我来一通一折一折回，我手又搁要闹掉。好，谢谢，感谢。要来听歌，要搁听什么歌？来听啊，这首较轻松。哇，很久没提了，来，凤飞飞双人曲的歌曲，我乘风而来。

0: 谢谢，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你讲你迄落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吐，啊恁阿妈去买啥？
1: 用迄个蒲阳啊，你知无？
0: 诶，蒲阳我知影呀。
1: 蒲阳，迄个高山茶，头咧沉沉滴，那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1: 嘿，我知一台一台先叫我转转转，他去转到恁广告啊。哦。去灌两罐，像阮这山里较不方便哦。
0: 嗯嗯。
1: 该灌两罐。食一个即马十外档拢唔听，都好用诶！啊，我知阮这孙啊即马吼，嘛你讲阿妈我大概拢会听，我专叫挂，不能够加挂。我恁孙啊，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够甲我挂，你我会知啦。
0: 嗯，安喏安尼哦，恁孙啊嘛讲 OK 啦吼。
1: 即个大概听二十外档是可怜诶咧，
0: 可怜啦，一定是可怜诶啦。哦，迄真正日子有够歹过啦，而且食真较紧呢。欸，这不是真的吼，我讲咧会讲会暗，袂就讲酒胖啦，一个朋友啦，伊就是我那这头壳特不是咧，哎，有当下不是疼，啊无就先啦，塞伫说，啊，因为伊做个工课是八关八条，伊家己也惊，伊家己真正惊。老尾就有朋友甲讲，介绍伊食迄天麻，天麻恁听有无啊？种讲中药，迄嘛是咧食阿达麻呀，啊，一罐讲以前咧阿讲是讲，阮这朋友阿讲一罐是敢那四五千块，应该一罐讲四五千块。啊，然后已经食两罐了，好过就是斑斑。啊，因为曾经捌听我咧讲一罐真香，后来想讲，迄落两罐啊，天麻咧开要食斑啊，要过无得无杀，伊总好安怎你毋知，餐餐真正要真香来食。起码迄罐食了有感觉呢。伊就甲我讲：“阿君，阿恁心情啥物时阵有咧油头咧拍折？”我真歹写哈，我心情从来无拍折，我心情从来无拍折。但是自我开始卖心情，甲即已经二十几档啊，我咧将近要三十档啊。心情慢慢起过贵，慢慢涨价贵，所以。我已经卖甲进吼，进行伫我手开始卖嘛吼，来甲进啊，嘛将近要三十档的书啊，还没有三十年呐，快接近了啦，对不对？这三十档，要到三十档，我嘛唔捌甲你去过一生五年啊，是不是啊？系啊，啊所以恁等拍折，安尼也无想讲我三十档也无甲你去个，啊搁再来，有当时搁唔是钱的问题，恁定系讲一句讲。啊，唔是钱的问题，迄得爱食有效，有效较要紧。啊，恁得要你讲呢，对不对？所以开老价，但你得去食嘛。啊，像这样呢，迄落，唔是阿达恐阿达嘛恐孤立呢，记性我那无好啊。像我拄只我咧讲的，法国迄有名，迄个博物馆叫罗浮宫啦。你看我得，但不是用提醒家己讲啊，这个头壳要你用。哎、欸，我这代志吼，啊，想咧头壳来准备起哩，我原来给家己烦恼呢。我才知讲，食人真正会天特的，唔是袂呢，系啊。啊，他老囡仔用啊，咱定用较袂生生呐。真用阁有咧食，吼、哦，咱特别阿达嘛恐孤立啊，是毋是啊？这边我要回家啊。啊，这有退无有退无魂的啊，全无灵魂的，但不是拍碎，毋知要在底下坐玲珑安尼啦，像流浪儿啊，他乡流浪儿安尼同款。我感觉人过甲吼，脚掌好好，敢若像个灵魂飞去迄种日子吼，你毋知阿达嘛恐孤立就是安尼样。我感觉迄个足可怜的呢。这样够可怜的，啊！你要想看呢，冬天啊，寒到要死啊，啊，行出去衫阁无脱，寒到皮皮穿，啊，寒到安尼一面面死身，啊，寒到就要死啊，都要硬冰冰啊，有无？啊，你寒到要死，啊，厝的人也吹到要死，啊，嘛，这着互相折磨的代志。啊，咱黄先生讲，袂歹啊，你真行食，头壳真啊较清楚哦。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进行食了安怎？
2: 食好啊。
0: 安怎好？
2: 食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哈。较袂安尼动歪歪。啊，话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石石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哦，赞。好，爱继续食哦，哈。
2: 拜。
0: 谢啦，食轻松啊，啊，唔通迄落啊，咱嘛控制你啦，吼，咱就是真正进行的，进行这款产品是对头到脚规身躯吼，咱只要若发更有筋络所在，行到地就该穿到地啦，互你轻松了。好，所以咱今路啦，咱今路啦，辽宁，好，咱这个生活的过得的会精彩啦，是不是啊？啊，所以来真正真幸运的行得的真幸运，迄一罐偌济啊？迄一罐2000块啊？阿妹阿姐啊，你都照三顿吃啊，一天三粒啦，啊，你个分配伫三顿啦，一顿一粒啦，啊，上好是康巴哈，康巴较好吸收。 啊，你若讲你都挂零膏，怎有挂雪梨我无？吼，你得个来来泡泡，甲配得好，迄免加呢。诶，别个帮助错咯，介好呢，吼、哦！啊，去到药房各买点一面，再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都好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到，我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点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在各边付费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对啦，我要跟你讲，迄、那个咱的猪肉条没有啊？哦，拄只个有咱乡亲都比要卡一百顶，猪肉条没有啊？阿根廷的深海有一条呀，没有啊？啊，鸡肉松起司卷无干200包，那纯鸡的鸡肉松起司卷呢？哈，啊，所以你老要订鸡肉松起司卷呢，赶紧存鸡肉松起司卷。你新口味你唔捌食过哦？其实你讲新口味嘛无改新啊啦，因为咱已经卖过了东西啊。哎，阵哦，我讲这回可能订较济款。那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原来拢改进都无啊。有一帮咱乡亲的朋友要来甲我订拢无货，吼、哦、有猪肉条，有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独独就是无鸡肉松起司卷。啊，所以恁等足久吼，啊，所以这回可能有加叫过来款啦。那无早的我那无啊啦，恁后边来赶紧的。伊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点心呐、啊，你讲糖仔饼来讲，伊是秘制的啦。伊是秘制，啊，迄个，哦，迄个咸鸭两人，吼，啊，哦，即个，即个鸡肉松，吼，啊，起司，啊，规滴，你食就是咸香咸香啦，咸甜咸甜，伊袂像咱甜不不咯，吼，伊就是咸甜咸甜，咸香咸香，啊，酥酥脆脆，迄真正层次足侪层的，足好食啊！真正足好食，一条一条拢甲你独立包装，甲你封好势。所以咱厝的，然后囡仔要食糖仔饼，你得用这好食，这是秘制的哦，臭秘制的哦。你用这好伊食。啊，所以你若是讲我进村无甲200包，你若是订讲十包吼，一包800嘛，啊订讲十包我赶快送你一包。啊，你如果若无要订遐侪，你得订6包。好，订6包的，伊1880，唔免运费，安尼知无啊？啊，你也要给我送一包，你得要到10包，1800我去送你一包。啊，剩只呢，剩只要送起司卷呢。好，咱迄个乡亲的，比如宽挂，啊，囡仔要食的拢有。好，尤其是咱厝的诶小朋友吼，拢爱食这個点心有诶无？食这种的上赞，伊这若要讲起有就是膳食纤维啦。黄膳食纤维，伊内底有，伊这就是测比者，吼，所以讲真的也是算是很有营养的点心呐，哈。好啦，那要赶紧订购，赶紧嘞，鸡肉松起司卷买10包送1包，1800。啊，那是满1000免运费，你无你订6包，吼，买6包1080免运费，安尼知吼？来，那要订购，也手发声哈，空嘛空空2279279，今仔去订哦，今仔去订应该在后礼拜二你才收会到啊，哎呀。下个礼拜二说，这都无关系，讲中秋节啊啦，这是凭中秋节福气的啦，较有通优惠啦。哦，所以讲咱就是平常时看起来囡仔要食的有安尼啦哈。啊，咱厝的然后老人家，哦，要食一只甜的，食这个咸香咸香咸甜咸甜，啊，够营养上好。喂，你好，我过来，你好，阿咪，好来，老要赶紧订购的，来电话甲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好，谢谢感谢 Somoni and Zsei 来听歌，来安排着这首呢，上西海来台到点收听好，多少阿咪诶，咱得等诶，得等阿咪哦，来，你有啥物代志？电话甲敲入来，今日助理拢休困啊，中秋节休困啊，哎呀，我许多哩一个人伫播音室啦，所以讲你若是吼电话敲入来，加讲者我许多哩无用，加讲者我会跟你接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你若要查会卡服务处啊，哦，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起去查哈。你看来这查无路用，我这无恁的，我这电脑无恁的资料，所以你直接靠服务处各客服小姐给你查。来，那个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没有常常听到。
1: 所以你那安尼，我讲你敢听有？
0: 很浅的，我听得懂啦。
1: 好，我讲台一般的台，一般较浅的台语你就听有，啊，那较深的台语你就听无啊。
0: 像耀明啊那些我听不
1: 懂。啊，所以你爱听，你嘛是爱听本一个咱的这本土电台，只是你的台语不是很好安尼。
0: 是的，我常常听你的节目了，买东西也买了，就是今天我听到你说头脑不这么清晰啊，然后我在想说，哎，我自己也脑筋也是常常这样昏昏沉沉，昏昏沉沉。
1: 对啦，因为我们都岁数哈，有点岁数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啦，嘿。
0: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是
1: 啊，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买的话，我可以叫药房给你送过去啊。
0: 没关系，我常常在我是在新竹啦。
1: 嗯，我知道
0: 新竹那个药房他，我常常跟他买吧，他会送。
1: 呵，啊，你知道你知道品名的哈，药名的，你
0: 知道
1: 药名的哈，
0: 真信
1: 啊，你有没有给他抄起来？
0: 我记在脑袋里面就可以了。
1: 我怕你又忘记嘞。
0: 不会不会，我是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知道什么名字，我就知道叫真心。
1: 好了，可以哈，好。
0: 姓银杏花。
1: 对对对对，写
0: 木子下面一个口的。
1: 没错，哎对，然后真假的真啊哈。
0: 好，谢谢你，我知道啊。
1: 要买到真的，不要买到假的啦哈。
0: 2000块。
1: 对，2000块，90粒。
0: 90粒。
1: 对对对。
0: 2000块，90粒。
1: 对对对，
0: 三餐吃，
1: 对，没错，一餐一颗哈 ，OK，
0: 一餐一颗，
1: 对，空腹哈，
0: 吃，
1: 哎，空，对对 ，OK， 好，拜拜，拜拜，
0: 谢谢你，
1: 拜拜，东河，东河，哎，东河嫂，哎，东河嫂，
2: 要买那个金桔，
1: 有无金桔啦呢？
2: 拢
1: 无啊，净纯鸡肉松起司卷尔嘿，其他拢脆酱面无啊哈。
2: 哦，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喂，你好啊，姑奶姐，你好。
3: 喂，你好。
1: 嘿，你好。
3: 我问你哦，
1: 好，你问。
3: 我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
1: 一个啥？一个啥？

记得你琴日过得过所以我就要啦，哎啦，阿君啊啦，我真的，我才用真的跟你讲话，这个人就是阿君啊呢，啊，等我妹。什么？你听阿君的节目，拢唔爱甲你开讲过，你这就是咧甲你开讲啊！我着阿君阿妹，嗯。

0: 啊，那我先给你，哎，该处理下这，来记得，拜拜，中秋节快乐，喂，你好哇，安大安区美华姐哦，台北的哈，来。大安区美华姐拍摄，因为吼今仔日昨日拢休困嘛，啊，剩我一个人伫报名室咧服务，啊，所以电话吼，但是也无法度随甲恁接入来。恁若像像咧一规个拢迟，啥一个入来，我是无法度甲恁接的，爱一通一通来，所以恁若还阁加养一个啦吼。来，迄个美华姐，咱台北市哦，大安区美华姐来，美华姐你好，嘿，你好，美华姐。
1: 喂。
0: 嘿，美华姐你好，中秋节快乐哦。嗯嗯。
1: 迄个鸡肉松吼。嗯。真好食，啊！你甲我寄六包来。
0: 啊，鸡肉松起司卷，那哪好食？你甲我形容一下啊，这啊。
1: 对。
0: 怎么好吃啊？
1: 我嘛订别行啦，什么什么金鸡啦，什么的我拢订过。
0: 来，啊！你讲鸡肉松起司卷，咱怎好食？
1: 哎呦，我唔捌食到遮好食呢。
0: 就甲你讲，我嘛是安尼感觉，我都唔食汤仔饼啦。啊，我嘛同款啦，我唔食汤仔饼，只味互我饿了着呢。
1: 嘿啊！
0: 伊是毋是咸芳咸甜咸甜咸芳咸芳？
1: 对，啊，重讲迄个是臭味的。
0: 臭味啊，过来伊个有肌肉松，就是咱的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伊这是足足好的物件呢。
1: 对。我顶多加饼无得食。
0: 吼，安尼吼，啊，平常时来当配一个咖啡，配一个茶，吼，然后泡老人茶，配一个茶，起来配零果精雪梨嘛就好啊。哦，你要叫六包吼。好，美华姐，我安尼，我甲你甲你下开零二
1: 吼。
0: 你等我一下，我电话下一下二。
1: 好，你下一下。
0: 三九，好，安尼我就给你留六包哦哈。
1: 啊对，
0: 啊就春节尔嘛，拢无安尼。
1: 好，
0: 谢谢美华姐哈，好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2: 阿君，
0: 喂嘞。
2: 啊，今天落雨啊。
0: 无啊啦，
2: 这都无啊。啊，当时都
0: 无。哇，这当时要当尾嘞。
2: 这种产品，阿叔讲我唔知呀。
0: 啊，唔知你就甲买来食看卖呀，你拢无冒险精神呢。好啦 ，OK 啦哈，你后尾要卡啦，我存无几包啊哈。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君啊，你好。
0: 你好，哦，正坐，中秋节快乐呢。
3: 啊，中秋节快乐，大家快乐。哦，我看恁这听友哦，真正阿袂冲啦，
0: 冲米家都冲冲冲。
3: 物件甲冻诶，啊甲放我冰箱。哦，要食嘛有啊？你我讲阿君阿咧卖产品哦，你卖讲好食歹食，你就是家己买来食，你会定定甲因交关。嗯，
0: 那阮正姐讲，伊咧讲哦，你得甲买来食，拢袂叮当啦。
3: 对啦，
0: 袂叮当，人这拢袂信用诶。啊，若无好食，诶，恁歪嘴鸡，我阁比恁较歪嘴鸡咧啦。无好食，我也袂，我嘛毋是干呐坐好食咧。我咧买物件，有当时也得阁去考虑到养生。你说你像糖仔饼这物件，迄臭米、迄算米做诶饼是毋是好？一定是对咱咧食，一定是毋是较营养，对不对？
3: 对，那个卷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的、啊。我甲你讲，我毋食糖仔饼诶人，伊互我食到足惊艳诶呢。做层次感的呢，伊毛咸啊两日呢，哎，咱咧咸甜咸甜咸胖咸胖，啊，伊就侧壁做诶，啊，佮有肌肉松，哦，所以那个都是很多维他命的东西呀，嘿呀，
3: 不错，
0: 维生素的东西呀，又算膳食纤维去啊嘞，嘿。
3: 哎，迄金桔啊，都甲买买甲冰诶，看你要扛半年啊，偌久？
0: 哦，迄包只 QQ 有够好食，像迄台中鱼安尼，
3: 好吃。

0: 中骑士犬层次感真正足美嘞，真正无对比的。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你好，
0: 喂，水姐，嘿，嗯，
1: 买两大组，
0: 两大组是啥物？两大组？
1: 啊，你咪讲十二千八？
0: 哦，啊，你买两组？
1: 哎，我买两组，
0: 两组就变成22包伊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啊，你是要谁送人的吼？
1: 嘿，
0: 啊，是要去高丽银行囡仔借？
1: 要送人的啦，
0: 要送人，
1: 大家族的啦，
0: 大家族吼。哎，我当时拢会安尼买买，杀去医药院，给伊囡仔吃呢。
1: 是啊，医药院呢，20包是要分几个？
0: 当然，咱买不是买20包啦，是讲迄个物件囡仔爱吃，我拢会买买贵的，像糖仔饼买买贵。
1: 对啊，
0: 系啊，哎，啊，你买迄个
1: 送礼单送了，你无送啊？
0: 哦，我下一个几多送起司卷？
1: 就是有人参加要去国外团啊。
0: 哦，是安尼哦。好，
1: 要坑车得用借。
0: 好，安尼吼，安尼我写一个，安尼多3000单吼。安尼22包哦，这下你怎样吼？
1: 好
0: ，OK， 啊，改老啊，谢谢，来接头，好，拜拜，好，来中秋节快乐哈。啊，剩两分钟哦，我先下节鸡肉松起司卷，3000单哈。OK， 我先来写，我还去上下节上两，好。其他去助理无伫个啦，我家己写写较清楚个，1919，哎，八里。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喂，哎，你好，我坤。
2: 喂，我要那个起司卷。
0: 哦，起司卷哈，来，我下者。
2: 1080的。
0: 好，你要爱10包嘛哈？
2: 6包
0: 哟。哦，1080是6包。嘿，对。好 ，OK 哈。
2: 好。
0: 好，啊，你等我，等我，这慢接，我袂写好。你什么名哈？
2: 好。啊，
0: 你什么名？
2: 我里边有嘛，我有里边有。
0: 哦，里边有了哈，好，安尼我给你留起来哦哈，哈。
2: OK，
0: 谢谢你，好来接头。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要挂落去。对不起啊，因为对只阿公有讲过，今日助理无来，所以你用电话咧，嘿，一个入来，我是我导航一规个拢接入来，啊，嘛是爱一通通接。歹势，对只脑挂落尾哈，啊，佫有一通空六的哈，是咱台南的乡亲，来有要订啥要买啥无？来，赶紧电话甲卡，因为咱即马吼，脆食面部分村鸡肉松起司卷呐，其他都没有了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2: 哎，
0: 来，喂。
2: 哦，要爱什么鸡肉？
0: 哦，啊，你要爱，你要爱几包？要一组？要10包的，还是要6包的？
2: 10包。
0: 哈。
2: 10包。
0: 10包，我就送你1包啊，哈。好，0932嘛哈，安尼总共11包是清白哦哈，这啊你知哈？
2: 啊好。
0: 好，啊你什么名哈？
2: 雀羽金。
0: 雀哦，哦你说雀哦，这雀较少人生呢。OK， 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谢谢，好来佚佗，拜拜。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3: 喂，我台南。
0: 哎，我知嘿。
3: 我买迄个。
0: 鸡肉松起司卷。
3: 对对。
0: 啊，你买几10包啊？10包诶。
3: 十包
0: 我送你1包，嘿，
3: 十包
0: 清白送1包，
3: 靠，10包清白哦，
0: 嘿，十
3: 包清，
0: 啊，6包1080，安尼要轮回，
3: 啊，你差不多爱车九，甲我行，甲会，
0: 会使车九要，好，车九吼，安尼就，
3: 我车九，
0: 安尼是新历个10月几号啊？
3: 10月9号，
0: 10月9号吼到了吼，好，啊，你什么名字？
3: 陈秀梅，
0: 啊，秀梅姐，你看早捌伫我家留过足迹无啊？
3: 无，
0: 唔捌，唔捌哦。安尼，我叫人较靠学你。啊，你讲你要，
3: 我听到。
0: 啊，你讲要几包啊？
3: 6包。
0: 好，6包。安尼，会顺的尔。好，安尼就是1080哦哈。
3: 哈哈。
0: 安尼知吼。
3: 好
0: ，OK。好，谢谢，甲你留啊哈。好，再见，拜拜。
3: 主持唔免问你。
0: 啊，主持无，我真甲你抄，因为出。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还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吼，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来吼，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安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欸，罐头图片啦，哎呀，这个罐头图片啦，吼，这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哈。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比较团圆的日子嘛，对公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的时阵，那传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呐、啊，
0: 啊，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历年期间就恭喜发财，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吧，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
1: 不？
0: 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诶，咱大家就较欢喜。
1: 有当节诶，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
1: 啦。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的吼，我拢讲哦，这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你好、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的，
1: 吃好的、
0: 啊、所以这段就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
1: 我一共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哦、吃玩得开心没烤肉过不了中秋就对了，
0: 来跟他欢喜啊，就大家、哦、中秋节真的是哎，佳节氛围哦，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个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
1: 南下北上，
0: 哎，各地的高铁站拢 K 啊，尤其你去这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嘿嘿，
0: 转运站吼，哎，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不是花莲南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嗯、哦，惊死人！第一时间个是搁要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哦、嗯，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要等于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个客运排的哇、哦嗯，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嗯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哦、也是被挤的，嗯、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顺利回到家。
1: 哎、欸，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哈。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怎么说呢？中秋节你要跟一个外国人说，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这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哦啊 ，festival 安尼就好
0: 啊。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安尼也。嗯呐，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了。啊，有一个日本人吼，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呐，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食鹅肉吼，鹅肉。 吼，啊，食完一根鹅肉了，哇，伊都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嘞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伊食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咧，问讲哦，哎，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咧，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吼，哎，阿姨讲阿伯啊，阿姨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的对啦吼，阿伯啊，甲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奈只好，唔呀，你意思讲你中文奈讲个只好安尼的对啦，我会讲中文，伊讲哦，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唔呀，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奈讲个只好，吼，结果这个少年的食个中华语，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奈只好，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原来家家会用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你去哪一家喝，那就更爽了，对不对？哦，
0: 人家日本人的客套话了啊！你混过就是迪士尼，你哪刚听讲你，你哪听日本人讲哦？你混过就是迪士尼，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得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样用日语跟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啊，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啊，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啊，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
1: 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慰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你日语就好哎，安尼。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日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就好哈，迄嘛是。啊，就是客套，就是大概微吹微安尼讲嘛，吼啊，这国壁跟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在赌榜哎，赌榜哎读书嘛哈，哦，都是可以看得到。我给厨师哎，一直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哈。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油，
1: 鹅油
0: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吼，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它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啊，你讲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食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月亮相关的歌，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一样的夜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
1: 哦，苏芮一样的夜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好那。 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啊，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好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杂对几条歌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哎，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月弯，
0: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啊，不月啊，不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啊，不，你乃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快歌的感觉。
1: 好、哎哎哎、是哦。哎、哦。

知道说，这个昨天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这个高规格，该按来啊，该营业哈，啊，这个、迎接啦哈，哦，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噶这个足球诶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了，啊，这两大国真的。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行。国宴呐，哈，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哈。本来听讲，习近平被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的，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包括我想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Open AI 执行长。Altman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呢，当然还。

0: 有一幕的是刚好这里、個。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哇、哦，这一届白宫今晚很快嘛，看来今晚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真注意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徛伫白宫的阳台上，那看啥呢？阅兵哦，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吼、哦，这里、个。英迪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哦、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哦、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哦、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哦哎哎。啊所以齁、哦、英的底下地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现在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我刚刚就金柱宇的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然后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就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上次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然后哎、欸，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哦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
0: 了。川普的呀，那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那个狼的对啊，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哎、欸、看你看我们美国、哦、这个超像不错吧哈。哦嘿嘿嘿，哇！彭丽媛就花野，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很严肃的东西。哎、嗯欸，但是来 Vigo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很开心，
0: 对对 对, 對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冰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这里哦，这死老狗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阿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拢神呐！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笑的，我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种
0: 得意洋洋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哎哎，我还讲哦，嘿哈，嘿哎，因为美国哦，他们都会去。欸、可能没办法让你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嗯、但是他们又要、啊、读唇语、哦、会读唇语、哦、就看他的嘴在叭叭叭叭就可以去给他猜测、哦、说、啊、他在说什么呢、哦嗯哦、就 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接到、哦、这个习近平之后呢、哦啊、这个、哦、走进到白宫可能要跟白宫的是、啊那个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他妈、哦、对梅兰妮亚、哦、就讲了一句话、哦啊、那一句话、嗯、让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说、啊、这川普是跟他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说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这样好、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哈、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说：“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哦”哈，这读出你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来你儿子最近好吗他说、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啊、彭丽媛 的个个迄个梅兰妮啊，讲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吼，伊就讲你儿子长得好高。啊彭啊，迄个梅兰妮啊，大家讲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边鼓励听着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吼哦，伊讲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拜托哎，因囝哦已经200几公分啊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都酸气一阵啊，吼、哦、有露脸吼、哦、啊，平常因都拢做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220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好、哦、川普因囝的叫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好嘞，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吃什么嘞？
1: 这吼、哦、西方国家的是拢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吼，而且呢，它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吼、哦，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食一点讲啊，安尼尔无啊，啊都甜点三道嘛哦。啊，甜点就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佮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哦嗯、白宫那个地区的蜜蜂、哦、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哦、甜点的像、嗯、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啊、
1: 哦、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哦、对啊对 啊, 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嗯哦、啊把杯碗瓢盆不是啦、哦、杯子啦碗啦、哦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哦、所以我常来讲看这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咁食会饱啊？唔是食会饱，规矩了了，累一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咧看，啊，都爱个，哎，你食饭唔是讲都一直食饭啊？因为存咧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咧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啊、这种去食的人吼，除非。而且较不相关的人，点点点嘛，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哎，
1: 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听八道子嘞哈。

0: 看来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条件朋友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嗯，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之前牙齿哦，夹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齿啊，一齿哦夹在摇摇哩走。我也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昨个摸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吼，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毋捌迄落，毋捌蛀齿啊，毋捌疼。啊，若咧疼吼，喙齿呐，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个，最好用个啊。
1: 脆气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德阿卡嘛，骨头鼻气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干嘛讲哇，迄阵那里拜一的脚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打钢哦，吼、哦，我起码钙粉本来都在加，起码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起码我的叫啥邓加，就等那种白虾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让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咧，食咱的钙粉来顾骨头，啊不，那伊那天他刚踢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感觉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壁的状况会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顾有差，啊你阿公哦，的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的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讲，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呢，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涨缴规的最低工资诶，这个新议会哈、哦。发起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块，2万9500块，要调起到3900块哦，30900块哈，哦，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10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哈，好、哦，真的，然后调高了哈、哦，真的是哈、哦，预估呢将有261万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哦，好来，所以明年呢、哦、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讲哈，咱台中华民国哈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三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稍微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第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嗯，19273。
0: 2014年，
1: 12年前，好，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嗯，哇，哎、欸，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个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那、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做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又调，
1: 哎呀，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年，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呢、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万1呢，哈，3090，
0: 对，超3万，哎，3万，
1: 啊，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
1: 哎，
0: 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哈，基本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这哈也愿意哈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个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哇，诶，超市后边那呢啊，头前那边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迄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家知影嘛？咱都拢常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课，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喺度恁两两两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昨咱唔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吼，伊咧是咧。啊，做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诶，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实习呢，钟点呢，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就对了，哈，哦，这个早上八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哦，也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哦，我改看，哈、哦，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哦，代票，哈、哦，对的啊，大刚伊，啊，伊安那伊这个两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去厝里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呐，吼，顾孙呐，吼，啊有两个孙呐，啊有两个孙呐，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呐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啊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甲爸爸妈妈的厝都离10分钟了呀，所以下课就回来阿嬷这边，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给因款啦，吼，哦啊，用给因吃啦，什么吼，就这样。我像台湾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 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啊，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仔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脚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个闲一下，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啊，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孙啊，阮孙啊要下课啊，我爱等来告孙啊，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个即个上班的即个啊主管就改讲，一改参详，甲即个阿嬷参详，讲，甲会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破病哦，脚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吼，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啦，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地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paper 文件呐、啊，然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哈，冇几份收入。而且太太一做这类的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顿去跟囝讲，跟新妇讲，讲干唔法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因啊回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回来吼，可能就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噗，计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从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袂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仔，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啊迄不是啥物工过，啊你敢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敢得一定安尼，啊才定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哈。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哈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哈。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哈？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会当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你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那、落、個、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会当加甲做一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仔，迄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吼，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吼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迄是孙子讲阿嬷娶孙，家己都愿意的。吼，村呢，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那、落、個。哦，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 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嬷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要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工啦去做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吼、哦，哇、嗯，哦，不管两个讲洗碗、配啦、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欸，一工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千几块，哎、欸，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哦、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嗯、啊，嘛是个请不，
0: 嘛是请不，
1: 嘛是请不了，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啦，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你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啦、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嘿、嗯。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家拜托家，人个安尼啊，甲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钟205块，做四点，
1: 这基本，
0: 对，做四点钟，
1: 哦，
0: 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对啊，
1: 因为我听过220的、啊，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

0: 来吃好来分享哦，混酿金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那放大个呢，那块金子啊，块粗乌的出来，乌的不要偌大粒嘞。较早是放药安尼，无偌大讲嘛。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痛啊。
2: 哦。
1: 啊，我唔好痛啊。啊，能食食两块放出来。
3: 盖棍盖好呢，啊，搁书房嘛拢都好，书房只那暗时拢本来起啊，盖起码拢唔免起，更加轻松，又是保障，身上的话拢赶快。
4: 书房哦，加一袋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书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朱鹏男性女性的半个问题哈，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哈。查甫人哈，安尼哈，频尿哈，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的，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哦，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要绑结啊，哦，这绑结啊，想要我那边绑结，就是讲你放尿吼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含结啊拢放。
0: 哎、欸，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哦，哎、欸，就不会再漏尿。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个本的不太一样啦，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咱要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吼，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候，伊安住嘞住嘞住嘞。好、哦、啊，你滴嘞，住诶，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
0: 嗯、
2: 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诶，这个吼就诶应该讲的尿失禁的尿失禁，伊尿一个禁，伊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扑尿咧禁的时阵，伊禁未掉。安怎你都禁未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哦，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10分、20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未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做诶，他就去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会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吼、哦，那外出诶时阵，哇，你这个有当时啊，走路走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走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哦，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哦，大刚出门回来吼，大便出门回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哦，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嘞，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伫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6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局报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线都马上哈这个布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5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吼，一楼的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什么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吼、哦。现场已经有疏散30名的住户，其中有11个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吼、哦，11个人送医。好、哦，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吼，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3-4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老干，或是高 RC 建物，嗯哦、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哦啊、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的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啊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哦，这就是灰烬休息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超过50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伊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塔瓦车 The Beast，然后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在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有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对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基本哦，伊邀请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无简单呢。你调岗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岗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这样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哎、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都是被搞这类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啊！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未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那个，哎，别记得伊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哈、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的变魔术都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刚才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哦，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一滴滴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而且是埋的逮起来，那就对了哈。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哈，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哈。鲁哥那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按那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为埋藏宝啊，埋藏宝藏的哈，这个地，有个在吹哈。八个月了是自闭了，但是这也是。

0: 驾上台顶吼，就骑起来开始吼，跌跌跌计时吼，就要1000万台币吼，啊，伊一年差不多演出300场，
1: 嗯，
0: 好，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
1: 嗯，
0: 好，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吼，每一场表演大概以1个小时计算吼，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就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
1: 嗯嗯嗯，
0: 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安尼个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伫日本家己国内，200场都是伫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尼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己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
1: 嗯嗯嗯，
0: 好，你咋样啊？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能给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有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当然有包括什么啊，什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埋藏在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哈。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哦、啊！所以罗伟想想讲，不如哈、哦，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哦，财富这类财宝了哈，能、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真正是摆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好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安尼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呐、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咱伊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请人去挖回的啊，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了，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哦，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拼得迄个伊拢是大型的哦，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都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实在很惊人呐、啊、哈、甚至呢，伊伫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埋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埋有宝藏哦，这哈、埋藏宝藏哦，哦。伊讲过去伊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哈，甚至买无人岛，哈。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啊，这跑车、私人飞机，吼，再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啊想想，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哦，或者是说哦，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哦，像现金啦，哦，规个拢个藏起来，
1: 对对，
0: 哎，藏起来，啊。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存那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哈，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的哈，哦，在用重型机具哈，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哦，很夸张了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尼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甲即阵搬去山里，甲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力吗啊？
1: 啊，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就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是
1: 對 啊,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啊。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啊。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啊，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基一根也。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咱们嘛，
0: 对啊，
1: 对啊，对啊，所以
0: 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能霸顶位呢，哦，一张出张一点钟一千万代票哦，一千万。

0: 你在调酒没有了，开始喊吧不？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哎。
2: 我想要请教你哈、哦。
1: 嗯。
2: 我正常跟你买树棚啦哈。我现在要请你讲，暗时咧困哦，困未起，要食
0: 啥？
1: 暗时睡不着、哦、你白天吃护理元素、暗时要睡你脑钙粉你吃一匙钙粉渐渐、哦、吃一匙钙粉吃这样帮助很大护、
2: 哦啊
1: 理元素调睡眠
2: 护理元素是有效
1: 吗、有效当然有效它就是我们调我们的荷尔蒙调、啊哦、我们的内分泌、啊、那是护理元素、啊、
2: 我现在是、我现在是就是在吃暗时在睡困
1: 起啊，起来转困不起啊。嗯，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啊，系啊。你的白天吼、哦，护理元素加两遍，吼、哦，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哦，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甲食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解分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嗯嗯。
2: 护理元素变了。
1: 我都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加、嗯，白天加两盖，白天一时加。暗时要困的都暗时卖个食，暗时都唔免个食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食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食两遍，食两顿哈。嘿，要困的进前，你再个食一时蒜哦，盖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无舒服，已经有咧卖。
1: 有你有我都买舒服，已经都有盖粉、盖油啥拢，迄落维他干拢有
2: 吼。
1: 哎，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谢谢，嗯。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哪里哦？
3: 你好哈，
1: 嘿、hey.
3: 欸，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啊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就爱家己顾好好，咱也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就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袂方便，啊，就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谢谢。
0: 啊。

0: 我真的很趣味，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摄伊白宫嘛，因咱大家知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就马来开加这机嘛，进前够哦，这里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看你讲，这是我的，是我的，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的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进程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大，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米加西尊，习近平的面目睭了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呵呵哦，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华裔了，川普的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啥咪都会当呢，哇、哦，抓起来，我干嘛？哦啊，但是习近平的干嘛好像？很累哈、哦，看起来他们夫妻哈、哦，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郎来的看起来上忝的，真正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哦，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哦，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齁，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哦、梅拉尼亚就站在那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样就管了，我看梅拉尼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高跟鞋
0: 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就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哦、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哦，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哦！啊，明哥呢？无笑时阵，梅兰妮啊，明哥呢？派啊，
1: 酷的呢！哈，哈，其实哦，这是一个小秘辛呐。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甲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而且今天他做总统啊，说较白了，今天他做总统啊，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那无吼，真正是还是伊根本伊都不想要跟川普做，哦，啊，但是今麦阁有加一点吼，就是未来他的儿子吼，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吼，这前面布下的这些吼人脉嘛，基础哈。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这其实他本有你看伊哈，有当时也参加哈，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还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阿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啊？应川普要求，他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哈，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哈，然后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哈，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個、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000，还是什么哦？要对接选招，还是要对接清楚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一，一看那伊就甩掉那种， 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啦哈、哦，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哎、欸，以前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哦，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给你批，哇，加参加你，好、哦、陪你出席几遍啊，迄个场啊，我就批较好个啊你。

0: 来扑克了，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你爱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少侪人诶？
1: 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都采买吼，一车一车安尼备吼。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大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五粮客听讲连续要考四天。
0: 哦，为张开戏嘛，礼拜五哦，六日哈，五六日，张暗是礼拜四啦，哈，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我有人得开始考了哈，好吧，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这动物你看人咧过中秋安尼，秋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菌吼，食个呢，个较爽歪歪。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蔬菜跟水果，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到几签几签嘛呢，吼，啊，就存咧烤肉串安尼，吼，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对，这只猩猩哦，跟摸一粒迄个绿豆椪，加大粒的绿豆椪哦，绿豆椪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椪，哇，给撕开咬开里面，哦，里面真的绿豆椪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安尼，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安尼，拉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真的不错啊，
0: 错过中秋了，
1: 对对对，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若去寿山动物园，你就会看到这吼，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也很应景。然后夏天他们就吃冰了，
0: 对对对，
1: 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办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吼。

0: 好的，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哈，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款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吼，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人、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电话我来分享说、他很怀念、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卡在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的话，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哦、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今嘛真正较少年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水鸳鸯，还有蝴蝶炮、蛇炮哦，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齁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老公五六七年级生齁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东西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源一样嘛齁他在齁这里、去这里增加齁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的时候齁都先一边行吧架边行吧倒边大家都在那里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齁、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齁、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齁你马上要掌握齁很出席的就是齁马上的很出席的齁这个齁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齁啊现在齁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脆齁你上去脆上面看齁我刚刚看到齁就脆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齁那到高雄了齁以前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终于到高雄了，他说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他说一位捷运哦，位捷运到左营高铁站，从捷运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我要去坐捷运那里上，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真的啊，也有人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给那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一共一直在搭单车，的时候呢，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就这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今天要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今天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人家说台北车站嘛这高火就是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跟左营高铁站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也有但是高铁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现在叫高火叫高火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在左营叫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好

0: 提了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然后较早期哦，这个台北高雄哦，南北哦，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啦。啊，不是，你哪要较紧，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些代替哦。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哈，啊个接人啊个对台中啊，靠等来吼，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看这台打开去，准我的我就做我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种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的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有人讲啊，小北百货真正就是买物件吼，啥物都。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爪。嗯嗯。粗爪，我那
0: 沙子、啊、
1: 磨砂子哈，因为我觉得一间阿门哈，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哈，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哈，吸满水汽料那个门哦，所以稍微有一点磕磕啊呢，哦，你开也是磕磕啊，哦，啊，这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北门起来，搁甲磨磨的，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叫、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哪来给你用一个门北起来磨磨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啊、我就想着讲、啊，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芳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哎、欸，粗爪应该要个两下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爪撸入去啊，然后就来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啦、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啊呢啊，我以前就是买粗爪，哎，哪里有得买啊？今麦的门诶的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咧磨刀的安尼，遮简单，去吼，因为刀用久吼，那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吼，啊，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哎、欸，人咧较早吼，哎，做囡仔时阵拢看迄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哎，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甲变就骨油的吼。我想说，哎、欸，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那个石？头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互你捡转来，捡转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转来，啊你咪去公园捡转来吼，袂使公园的物件袂使捡。尾后我想想讲， 嗯，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哎、欸，大概小北哟、喔。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有没磨到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到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明明的伫迄排，一直揣到要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后来因的工作人员找我起来，我說啊娘喂啊，跟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摕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那是磨刀石，那一个跟他神嘞，那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欸、问啊，这是变哪磨啊？伊讲啊，你着刀甲藏咧安尼，吼啊刀藏咧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唔好咧安尼，好、哦、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吼、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好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嘛拢安尼啦，吼、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拢唔知啊，嗯。第三个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利康，哈细利康，哈细利康，细利康，细利康。像那我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那个旁那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细利康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那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哦，伊拢为那个旁弄个蛇，特别那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起迄个螃蟹啊，啊，迄个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起内底，伊我都整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粒康，然后一个讲哇，细粒康哦，细粒康有足侪种诶，哇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啥物中性的细粒康，啥物瓦格性细粒康，几啊种哦，我真正。贵个，看个回礼咯。啊，到哪里买？还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哈。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侪种，我是要买对几种哈？好、哦啊，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假哦？干那买行李空，我就买个好，他吹个塔个听哦。到底是要买对几种哦？好、哦。啊，买完了都被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然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出来？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哈、哦，怕的那打的枪，哦，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你要一个枪。哦、嗯，啊，我讲啊，还要多提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视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打做无出来，有打做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家咧，拍蛋家哦，勾干咧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哦、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时你也喷得最。它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欸，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吼，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
0: 嗯嗯。
1: 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
1: 嘿，
0: 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哎、
0: 欸，
1: 哦，
0: 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
1: 哦、我还真的没有。
0: 但
1: 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齁，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啊、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栋给他假三米， 我刚刚瞄了一下说有人说我都去 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欸、吃一个食物的丢啦，一共好热死哎、欸、一个工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欸、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0: 对啊，对啊，刚刚就跟
1: 对啊，就只有只有大力那一家，嘿啊，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那粗俗的那杂碎，鲜瓜杂碎啊，会对不？日本人啊，吼，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是，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北啊卖迄落啊，是不？人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啊椅啊搁足方便，会当两张甲小搭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吼，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吼，然后又好收藏。哦，要收起来，做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安尼塔做一塔尔尔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吼、哦，小白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诶，迄种要叫啥？梯啊，跟那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吼、哦。来，先接电话，来，
0: 你好，小公
2: 不给。不给小坤，你唐吉诃德内底有食的，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坐边啊，
1: 是是是，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欸、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没有、欸、没有。
2: 啊，但是伊内底有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的，食的伊无伊啊啊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要聊细聊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0: 欸，也坐在家那里。哦，感谢你分享。嗯，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嗯、嘿，差别在这里。
1: 嘿 ，Hello，
3: 喂，嘿，哎，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对不对？
1: 嘿，
3: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哦，
3: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非常
1: 厉害、哦、是哦，哇吼、哦，有那个、
0: 哎、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1: 对对，毛人安尼对啊，对对对，
0: 谢谢谢谢谢谢、哦，生活智慧哦，感谢你，谢谢，
1: 好，小拜拜拜拜哈，好，呵呵呵，嘿，用个碗壶啊，碗一个碗底哈，咱咧旁呀，哎呀。哎、欸，所以
0: 明白明白，哎、欸，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是，我就讲，小包，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甲讲因有，吼、哦，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哦，甲讲伫对伫对，我一直吹拢咧吹石头，你知无？啊，吹一波久都无咧，吼、哦，尾下再甲讲，我讲带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咧，啊、哦，完全无看到石啊，吼、哦，来了，嗯，
4: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蒜蓉盖粉，啊，我食迄个买过买第三。
1: 不用，
4: 不用。
1: 嗯，咱的酸乳钙粉不用、嗯，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加到足好吸收啊！吼、哦，哎、哦、
4: 哎、哦。啊，我也是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4: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断。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咱、嗯、咱、的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收。袂结冻结晒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啊 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个 D 三，吼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隔离酸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吼，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当个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有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吼加咧加吼？不用哦，吼、哦，你别加别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了较好，这就是咱得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也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哈，100%的珊瑚钙，叫做 D 德利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吼，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吼。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风色，安尼吼。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哦，这高雄哦，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的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哦，然后也校址是设立在高雄市左营区民德国小的校区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萨。就分成跟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嗯，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个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哦。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你的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阿弟说跟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然后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哈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哈具备哈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出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有特别理亏的时阵哈，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哈，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哈，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哦，伊讲哈，哎呦，我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快一点的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嗯、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

0: 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嗯、其实不是说、嗯、因为这类、台湾的高雄的科技业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嗯、很多的台积电、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2: 嗯。
1: 相关的供应商，
2: 对啊，
1: 也可能是外籍嘛，啊、嗯，一个来来台湾哦，因为咱怎样，台积电一盖哈，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了工西价带券没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嗯、来你好，
2: 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3: 小坤，这个托给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3: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1: 你好
3: 是谁？
1: 哎、
3: 欸，始作俑者呀、啊！哎，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啊。
2: 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哈，快乐得好啦。
3: 哎、啊，来、欸欸啊，
2: 不烤的就不要烤啦。阿伯夯的人得赶紧吹。
3: 是啊，那个
2: 适、哦、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3: 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2: 啊，就过节啊，就开心个一两天啊。
3: 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2: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啊，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这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烤，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艺术是讲安尼制造排碳呐、啊，哈，好、啊、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哈，哦、啊，大概臭逼臭逼啊呢哈，来你好，哎，
4: 你
2: 讲迄
4: 摩托
2: 吼，
4: 免提石头啦，嗯，我再暗更。你知
2: 无？哦，暗更
4: 啊，滚、哦！嗯，对。
2: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讲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4: 啊，你都
2: 食迄个讲。
4: 插花嘿嘿。
2: 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哦。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看较早人暗光，我著买一个暗光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净火迄个兼抹刀，啊，唔免啊，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好了，来来你好，好 ，hello hello，
5: 哎、
2: 欸，
5: 嘿，你好，
2: 嘿，你好，嘿，
5: 这个我改分的先讲
2: 起来，好，来刷卡哈，来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
5: 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啥物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都摆拢卖起啊。
2: 有有影咧吼。哎
5: 呀，
2: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5: 好啦。中秋节安怎来，唔知啊。
2: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吼，我咧讲阿姨无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1: 无人甲招啦，
2: 无人招未送咧。
1: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家招，人家招了
2: 讲，哎呦，我买一罐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烘给你吃。伊讲，哦，
1: 不用去烘，恁家人家招啊，人家招了，大家人家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2: 足好诶，烘肉未歹。
1: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啊！我刚中秋姐姐欢乐，对吧？不要，
2: 一年一次，
1: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2: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1: 没有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个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2: 需求。
1: 哦，外外的耍，
2: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哦？你行外好食，你加少，你个行规个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1: 以后都无人招啦。
2: 来，你好，喂 ，Hello， 嘿，
5: 小姐，
2: 嘿，
0: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嗯，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2: 好，谢谢，来你好，
1: 谢谢，
2: 你好。
6: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1: 对啊。
6: 那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烧金不是够多严重吗？
2: 哎呦，有影呢吼。
1: 哦，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今日呢，多你个恩情就好啊啦。
2: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你好哈，嘿，我上卡最好。

0: 好来芬兰哦，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就是因为这个高雄哈，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哈，所以很多外国的哈，外国的这个科技人哈来到台湾哦，啊，因为我当他来东可能就很久嘛，哈，待很久啊，我当得举家哈，啊，一家伙啊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啊，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这样，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呢，
1: 对啊，
0: 对，
1: 对，这真的是真的。小学嘛，那么乔森在念的
0: 乔森啊，对啊，日乔，好，日乔、美乔，对吧？美国学校、日乔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甲哈，三甲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很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做外国人有法国的，有什么有。对，一个诶，吼，拢嘿，反正唔知，我来，我当然我来，我去，有的来一年，打两年，啊，就又换人了，吼，
1: There'll be no darkness tonight。 对，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拢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给你传
1: 遍？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躲，然后每两个礼拜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时候都要推出这种。

0: 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牙，最近跟他嘎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吼，有一点吼惨淡经营吼，差不多8个月啊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吼，整个吼这个大爆发吼，台积电供应商哦，不，一第一批吼是歌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啊，贵铁富邦奥智底现在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他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 key 加大间的大了哈，
1: 哎 ，key 贵啊你啊，
0: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就听这个陶哥一混向里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歌咏 key。所以说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1: 嗯，
0: 三星的手机、啊哦、因为
1: 这高阶的、啊、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0: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啊，就说啊那个吹出凶麻烦，你可不可以做梦那凶麻烦啊、嗯、我就给你包一栋、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啊，现在各用一栋一种三栋的猫猫猫，除了这个三松以外，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的供应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哦、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清华、哦、还有所谓的成那个什么、嗯、交大、
1: 嗯
0: 哦、都有、
1: 啊欸、都在这边设校了，
0: 对对对，产业、哦、产学一条龙啦、嗯、啊你如果说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嗯
1: 呵呵啊、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吼，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吼、嗯，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吼、嗯。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欸，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回来夯啦，这回来夯啦。
1: 欸啊啊、爱得爱有切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
1: 啦、欸、没错，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中秋平安哦。在中秋呢，最近有好多人呢都去拜拜了哈。其实我觉得家中的长辈比较会在那种过年过节去拜了哈。我们关系拜土地公啦，行基五位会特别去拜月老哦。事实上中秋如果你要求得好姻缘，终结单身的话，哈哈哈哈，好哦。我最近看到很多那种年轻的对啦，年轻人啦哈，他们真的就在讲说，在哪边的月老是熊盖林喜爱呢，去拜的时候就可以来脱单呢。基本上然后月老也好，城隍夫人齁，他们都是要为大家来点这种鸳鸯谱，可是你要拜对哦齁，你不要乱拜哦齁，拜错的话你都还呀。哪一些地方月老庙熊盖林喜爱呢齁，大家有去做票选哦。比如说像在台北的霞海城隍月老，台南天后宫的月老，还有台北龙山寺的月老，甚至于像台南呢这个祭典五庙的月老，还有台南重庆寺的月老。像在台中的话，也有像那种慈惠堂或是像乐成宫的月老庙嘛，就有名啦齁。那通常如果你要去拜拜的话，有一些年轻人不太会拜，他是想求姻缘，然后像庙方都会准备像抓吉，然后铅笔的铅，牵线，还有呢就是红丝线、喜糖，这些一个 package， 说好听是把你传呵呵，说难听就是要赚你的钱。还有准备那种喜饼、喜糖、平安甜茶、龙中无啦齁。所以无为然齁，就我发现是男生比女生比较喜欢去那边拜，可能男生对就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姻缘。好啦，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拜。那有些人讲说，我如果没有事要去求姻缘，我只想去打小三，可不可以？听说要找城隍夫人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基本上呢，这个城隍夫人看起来是因夫而贵，事实上齁，一般哦，像这种女性的大神都是未婚，城隍夫人代表就是人间的家庭跟夫妻的伦常，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大老婆的反击就是要打小三，就应该去拜城隍夫人，城隍夫人就不手软。哎呦，民间传说还真多呢。好，城隍夫人有这种月下老人求姻缘的功能，那当然了，如果你是正缘的话，他又帮你保护住，如果是烂桃花的话，他就给你斩得灰，你不要随便去信别人，到时候呢没有斩到的话呢，基本上对，又把自己呢钱送给别人，这样就没够了。好，可是我是认为啦齁，不管是求姻缘也好，还是维护姻缘，都赶快，我觉得花前月下是个好时间，真的利用这个时间。因为以前在追求彼此之间感情的时候，大家都甜甜蜜蜜，可是呢一旦结了婚之后，你就觉得不是情人也不是爱人，他就是家人，家人的话老夫老妻也不用这样浓情蜜意，不是一样要维持，好不好齁。也希望大家，对，不管你要不要去拜月老，都希望大家能甜蜜。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内涵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中秋连假，大家除了全家团圆之外，还有没有做一些比较有趣有意义的事呢？其实以前的人在过节的时候呢，他们有四件事情一定要在中秋节期间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呢，在中秋节不是只是烤肉节，有很多呢在台湾爱做的一些习俗，不知道听众朋友都有去做吗？一般来讲就赏月嘛，吃月饼啦，那还有烤肉。事实上以前呢，在台湾有四个应景的习俗一定爱做。第一就是拜祖先，第二就是拜土地公，第三就爱拜月娘，第四就爱烧鬼灰。今天大家都有做吗？我想呢，这个祭拜祖先就不用说了，三大节日嘛，就是春节、中秋、五一节三个。拜土地公呢，希望感谢大地的赐予以外呢，熊盖猪羊嘛，唔忙工吼，可以让我们在这一天招财招财招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拜鬼牛吼，拜鬼牛。但是今年度我发现很多人去拜什么，拜月下老人。月下老人不一定工吼，爱求姻缘，有当尊是要求人缘，人缘。尤其有很多人做业务的，甚至今年要找工作，干那不遐顺心吼，那也希望说月下老人会当你来看好耍吼，不是看姻缘耍，就是签一个好的姻缘、好的机会吼。所以拜鬼牛、拜月下老人吼。都会当。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赏桂花，好，赏桂花。其实以前呢，我们都讲八月桂花香，在八月份的时阵，除了油啊大出，我感觉嘿，番麦嘛大出，芭乐嘛大出，奇亚嘛大出，好多的东西都大出来哈。那八月呢，这个桂花的季节也来了啦哈。桂子开花，十里飘香哈，金奖。人讲吼，你那点点呢，闻这个桂花香的话呢，就有贵人哦。那事实上呢，在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吼，因就爱呢，伫咧中秋节即刚呢，嘿，邀请到他的大臣们吼，大家在月下赏花品酒吼，所以呢，就会写下呢这个诗句，比如说像“桂花冬酒”吼，像这一些的赞誉了吼。啊，不过今麦人讲不行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警察局有交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也这样子认为吼，所以大家只能打。达到那样的意境，不能够开车喝酒上路。好，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啦。

0: 刚上好不时间。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侬足够组合的哈！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们定盖一组。
1: 我们这个月就是满1800减180，所以原本一组三瓶1980就变成1800块。
2: 那我要一组。
1: 传统给你讲回，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盖啦，
1: 嘿，
2: 有在打折哈、哦？
1: 这个月阮都是超过1800块，给你减800。
2: 啊，来三罐我滴。
1: 你来减800，一组本来1980变1800。
2: 好，安尼我加三罐。
1: 好，你要一组嘛哈？
2: 好、哦，
1: 谢谢、嗯，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玲。
2: 盖啦，那怎么卖？
1: 这个月满1800就减180，所以一瓶原本1980变成180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2: 对，
1: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比较好睡、
1: 啊、比较好睡哈。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 拜。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一组钙，
1: 钙一组1980，给你减180块变1800块。啊，你是怎样？
2: 啊，都骨头较无用啊！
1: 啊，你吃完有感觉有比较改善吗？
2: 可能有差一点啦、啊，睡觉好像比较好睡啦、
1: 啊，较好困。啊，本来讲骨头较无用，安尼骨头敢有变较十八？
2: 有啦，
1: 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哦，安尼好不好？
2: 好，
1: 安尼我就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最近有做在听这种病，又多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哈，天然的原料大概加掉灾哈。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尴尬尬地呢，规身骨拢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哈，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也规身躯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哦，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哦，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有些长辈吃完之后尴尬。哦，喝罗宾哦，最主要我们里面呢，它有天然的镁，镁可以让大家放松，所以呢，大家那时候在困进前来吃哈，你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好。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哎，带我一条，就用冰玉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1: 传统都给你寄过哦，
3: 谢谢，
1: 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在最近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你有没有觉得只要过了中秋之后，好像呢大家就开始讲说，哦，过年一定被搞啊。我说有过得这么快吗？后来我发现，哦，真的有一句这样的谚语耶，就是月经十九，年经中秋，人经四十九。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月齁，你如果过了十九以后，它就比较接近下旬了，就表示这个月快要过完了。中秋节过完之后，春节就不远了。一个人呢，到49岁，年近半百，就感觉好像人生过一半了。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所以现在是怎样？开始要来推那种过年年菜了吗？有哦，我最近有朋友在想说啊，他要来规划跨年跟明年要出国的行程。我说你也未免太有 sense 了吧？哈，好啦，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提前规划是 OK 的。那今年度呢，全世界因为圣婴的现象，所以中央气象署它有发布一个10月到12月的气候展望。我觉得在这种消费市场上面，偶尔也要来看一下呢，我们这些有关于气象的部分。国内有一个叫 NGO 组织，它叫绿色和平，它就特别公布了近十年来哦，台湾中秋烤肉食材价格的涨幅。那因为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呢，大家烤肉常用的猪肉、文蛤、青葱价格平均涨了40%。那其中像以甜椒都那种的甜椒，它涨幅最高，从每公斤30元涨到56块，几乎是翻倍。内脏，我有感觉。我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去买那个甜椒。我记得上个月买的话吧，好像3颗50吧。这个礼拜去买的时候，一颗就要50块。我还问老板说，这么丑还要卖50块？他就讲没有货啊，不然你不要买啊。基本上大家最近在行吧，然后那种尴尬。有时候我们讲说，在看这些 NGO 组织他们的报道，不是只是预测现在，还要看未来。他们预测2050年一个家庭中秋烤肉的成本会从现在平均大概四个人嘛，2545块升到5800块，哇，将近翻倍呢。所以他们就对政府了齁，就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呼应。他们也呼吁政府说，现在不是都要征碳费吗？所以是不是也可以来成立一个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应变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应变未来气候造成的通货膨胀，把它列为会议里面首要的议程。那它有分短中长期的目标哦。短期的话呢，要建立一个气候通膨补偿金。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因为天气坏，比如说风台，还是说你因为太热，还是滴滴落雨，你就造成那个蔬菜成长就没有办法及时供应市场嘛。然后这个状况之下呢，你要有一个补偿的机制，比如说民众好，在这个时候他为了要平稳物价，就像台风来，我觉得现在台风部分政府做的还蛮不错。为什么？因为台风来的话，他们有一些冷冻库藏的蔬菜就要释放出来，然后你就不会被那些菜塘去嘎掉那些菜给齁，都给你就地起价，不会这样子。所以他说你要有那个气候通膨的补偿金，然后来弥补气候变迁造成的经济损失。那这样民众也会知道说，哦，我这个时候到哪边买，我就可以买到比较平易的蔬菜价格。那中长期的话呢，要提出一个近零投资法案。我觉得这个就很前瞻。那最主要是要降低用电，也要加速再生能源的发展，就可以来减缓呢这个气候的通膨。如果每到了过年过节，大家都被这些就是中盘商去掌握菜价的话，我觉得每一年砍一次，好啦，一年才一次嘛，不痛不痒。可是我觉得每一年这样就不对，真的不对。我觉得应该有个因应的措施。那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就是说有一个网友他特别呢就讲到说，诶，我如果有2万块的话，大家会建议，哦，我们有50个人要烤肉，你们会建议我们怎么烤呢？哦，网友给他很多的 feedback 呢。你知道有些人就想说2万块很好办啊，很多人回应就叫那个烤大猪的服务，有汤有肉还有人烤。然后有些人就讲说，诶，我这边刚好呢有那种餐车可以帮你烤，21000块一次搞定。诶，连那种连锁的素食业者也跳出来讲呢，像麦当劳就建议维持烤肉气氛的食材，猪肉片、香肠、生菜，然后呢大约是500到1000元，然后让你吃的不会生气，然后他还加上什么大麦克，哦，吃全摊，然后还有呢双层的牛肉吉士堡，然后还有必胜客也出来尬几咖，他就想说好哦，我们直接双手奉上15000的方案，剩下折扣自由配，哦，然后就会告诉你说，哦，你可以吃那个披萨是什么样的一个搭配。所以我认为说现在真的大家要抢钱无所不用其极，真的希望大家然后在过中秋每个人都可以开心，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我这一档快闪呢，佩妮要跟大家分享好家的菜头贵在家啦，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就是蒋哥。蒋哥好。
2: 说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哥，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哪一种萝卜糕？
2: 其实我们的萝卜糕是属于比较港式的。
1: 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台式的萝卜糕，它里面好一点的话哦，它给你加萝卜。前段时间监察院说还要再查哦，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萝卜糕哦，它连萝卜都没有加，它是用粉来去做的，就什么修饰淀粉啊，做一做就可以做成萝卜糕。那这个港式萝卜糕来讲的话，我们是由金牌师傅哦，方正玉师傅，他是跟香港师傅那边来去做学习的。
1: 所以港式萝卜糕有什么样的特色？
2: 啊，一般的港式萝卜糕的话，第一个的话一定不是用粉，它是用选用什么花东的再来米。啊，为什么要选用花东的再来米？因为哦，花东的话，第一个的话，水源灌溉的话是中央山脉的秀姑兰溪的话是啊，是在水源的最上游，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污染。然后再来的话哦，它的土壤的话是属于什么蓬松性的一个土壤，它的排水性非常非常好。第三个的话哦，它的米的话，花东的种谷日照的时间的话不能太长，最适合种稻，所以我们是用花东的再来米。以前勾炸西尊哦，早知道不是有那个石磨吗？磨出来之后的话，最重要的，它里面有油葱酥，而且哦，还用什么澎湖的火烧虾？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澎湖的火烧虾？
2: 澎湖的火烧虾很厉害哦，澎湖大家叫做什么天然的调味料？澎湖火烧虾的话，全部都没有办法养殖了，都是野生的，它要经过日晒，日晒完之后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鲜甜度再给它提升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哦，最厉害的哦，它里面还够低吧？它选用什么台湾猪的后腿肉？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后腿肉啊？基本上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哦，不敢太吃油腻的，因为一只猪哦，几架低五哦，它都是靠后腿去支撑，所以它的油脂比较少。对，它是属于低脂高蛋白，然后脂肪热量都是非常低哦，所以我们特别又选用台湾的猪后腿肉来去做。
1: 既然是萝卜糕的话呢，萝卜不可少哦，这个萝卜可有来头了。
2: 菜头我们选用什么？恒春的白玉萝卜。
1: 为什么特别选用恒春白玉萝卜？
2: 我跟你说，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个头是比较小，它生长在什么会呼吸的红土里面。一般外面有很多的有机的东西有些比较小，恒春的白玉萝卜它的鲜甜度最好，它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有一个什么叫做落山风，就是它的气候是很恶劣的。当很恶劣的时候的话，萝卜要在那边长得很好的时候，它要面对那恶劣的环境，所以它的甜度鲜甜度是全台湾最好的。
1: 所以屏东的白玉萝卜它因为呢被落山风洗礼过，所以为了要生存下来，它甜度自然提高。而且我知道方师傅哈，为了要让大家吃到好吃的菜头粿，他连切萝卜丝都很讲究。
2: 很多的做萝卜的他可能是用那个整个萝卜切切去搅拌，因为这个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他很厉害哦，包括他的萝卜丝啊，一共哦讲个不会晒一阵哦爱自己切，因为你做萝卜了，你自己切了之后的话，它的厚薄度各方面的话，切完之后它去蒸会有它的一个口感。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港式萝卜糕，是由呢我们的方正玉师傅来做煎制，特别选用呢我们花东的再来米研磨成为米浆，要加上呢澎湖的火烧虾，还有猪后腿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灵魂所在在屏东的白玉萝卜，然后再加上油葱酥，经过八道手续十个小时的煎制之后呢，啊，好吃的菜头粿在家啦。
2: 我们这菜头粿哦是都是熟的，把黄金比例调配了，蒸熟了之后的话，-50°急速冷冻收起来，一片一片帮你切。
1: 所以咱拢已经为大家切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煎，直接一片一片煎就可以了嘛。
2: 对，一片一片的，就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跟你拎动卖带冰哦。你回来的话，你要煎、煮、炒、蒸。全部都可以，那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而且我问你，菜头粿港式菜头粿就厉害，你一般的台式的菜头粿对不对？你可能会用什么，用个什么甜辣酱啊、导油，你要否则没味对不？我们的菜头粿完全不用， 我们家的这萝卜糕很厉害，就是说让你吃了之后你会想再吃，会有那种记忆在脑袋里面。
1: 好吃的菜头粿真的会让大家齿颊留香，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真的很优惠哦。原本呢它这样子一包的话有十几袋，我都已经切好了，每一包都有960公克，这样在外面买一袋哦，600块。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感谢蒋哥，因为呢特别为我们争取。那大家听好了，我们是六包这样乘起来有72片，原价呢是要3600块，但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只要990元，还含刮运费，有没有很划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就爱吃菜头粿，行机呢你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利用我们这次快闪赶快订起来，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组6包72片990元，运费佩林帮大家出，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林会到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林。
3: 我要订一组，
1: 你要买订一组哈，谢谢。好，
4: 佩林啊，我买一组，
1: 你买买一组哈，谢谢你哦，好。
3: 佩林，我一组。
1: 好，你买一组哈，感谢感谢，谢谢。好，你好，我佩林。感恩您，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今天快乐，我是佩林木甘冷店金龙迪的空中跟听众朋友来最伴。我不晓得在你的书柜里面呢有没有这一本书呢，那就是呢这个投资理财的畅销书什么财呢、这是由罗伯特清崎所写的富爸爸跟穷爸爸。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它当作投资理财的第一本书。那这位作者最近哦，他有在那个 X 平台发文指出，最近呢，因为高通货膨胀，也使得很多人已经原本退休了，尤其呢是那种婴儿潮世代齁，然后他们没办法，只好回归到劳动市场。目前我们在台湾应该已经到了 Z 世代吧，对不对齁，所以从婴儿潮 XYZ 齁，已经呢你看过了这么多的世代。那目前呢事实上在国内齁也有这样的现象，原本是在美国，后来观察一下在台湾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那个婴儿潮世代，所谓的婴儿潮世代指的呢就是在1946年到1964年这个年龄层出生的齁，东西二次世界大战啦齁，南斗公黑喜牛逼那个婴儿潮世代，然后他们大概现在都已经60-65岁都阿伯退休齁，就准备要来享受人生，后来没有办法还要再重回工作岗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意识到啊，我的退休金居然没有办法让我养老，怎么办呢？好，这位罗伯特清崎先生呢，他就特别分享到说齁，婴儿潮世代齁，事实上有些人目前原本是开心等待退休，然后要来享受自己的第二人生，没想到呢他们发现通货膨胀已经吞噬他们40.1万美元，大概是1278万台币啦齁，大概折合这样的一个这个退休金。所以因没法靠因少年时打拼的钱去过生活，这样要怎么好呢？好，他只好就是继续去工作。好，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韩国其实还蛮常见的，日本也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啦，好像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去日本的话，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过他们那个高速公路，不是有很多收费亭吗？那个收费亭里面都是那种过了70岁的长辈在做。我那时候就问那个导游说为什么是这些人，他就讲说这是政府他们特别安排，也怕说这老人不是来这赚钱的。你说有没有去为了经济去做，我想应该也有，可大部分都希望说，因为日本人都很长寿嘛，说卖给他们这么早就退休啊，你如果加80岁90岁，你65岁就退休啊，你接下来25年该怎么办？对啊，所以他就想说让他们有份工作，那熊博让他们跟社会有一点接触的话，这样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快就老化。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齁。所以当这些长辈们意识到说他们没有办法靠他们的老人年金去过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退休以后再工作也是 OK 啦。可是大家就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些老人家以前都可以靠退休金过生活，现在没有办法呢？好，这个罗伯特清崎就特别提到一件事齁，他说当美国的联准会 FED 开始在印钞票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富有的人变得更富有，穷人跟中产阶级就会变得更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当当利息FED 他之前不是量化宽松吗，所以就印了很多钱就可以发，所以一旦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就导致黄金白银比特币它的价格上涨。那当然了齁，就是如果你广发现金的话，也会导致食品燃料娱乐的价格上涨。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些战后婴儿潮，就婴儿潮的退休世代，他们有了那些钱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安享晚年，还必须要去继续工作。罗伯特先生他就特别建议大家了齁，如果说了齁你未来想要安稳退休的话，不要做一个晚年失败者，不是只是现有的现金以外，你有可能还要去存一些实体的，像黄金白银跟比特币，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呢在退休
之后呢还可以安享晚年。可是齁、哦、有一位阿嬷，她在年轻时候就非常的高瞻远瞩齁、哦、什么叫高瞻远瞩，都、就是说一盖高砍金。诶，你知道他往生之后呢，他就千交代万交代，交代什么，他的子孙公要金要黄金要拿出来买买的齁、哦、这样、哦、大家分分的盖好困瓦贵金。那现在的国际黄金价格呢，一盎司哦，在美国一盎司是刷新到美钱2588.89左右的美元。那在银楼的价格大概美钱也有10000多块的台币。所以就有一个阿嬷他过世之后呢，就他把股票房产分一分之后呢，然后还跟他的那个家孙喜谁公齁，诶，我有那个800万的金条，然后你赶快拿去变现吧。结果你知道他存错地方，哇，这个要去变现不要干单。好，那我们看他怎么存、欸、一般如果说你的黄金是存在家里的保险箱，还是说存在你的名称卡，你直接拿去银楼卖就算了。结果你知道他存在哪里，他是放在银行的保险库啊。那因为人往生之后，这样的银行保险库你要变现的话不要干单呢，因为他国税局就带着银行人员把它打开来，就发现那个金条之后把它并入遗产，最后呢是缴了160万元的遗产税才给把这些金条拿去变现。所以呢啊，这个作者就想了一句话，他说齁、哦、阿嬷你的黄金齁、哦、放错位置了啦，所以呢害我多缴了160万才可以把它变现。好啦，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讲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齁、哦、都要把这个自己的未来，尤其你退休以后的生活规划好，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安稳的来退休。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是要配您好播 ,0800-603-603。

0: 各位乡亲大家好，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我是赖清德。
1: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呢，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是0800-603-603。我们从早上的七点到晚上11点呢，都有人服务接电话。如果佩琳没有亲自接到，你可以先留话，这样我一定会回您电话，好不好？哈，好。那很多女性朋友啊，年过五十，更年期过了以后，常常都觉得我哪会无食啥，漱口。空气淋滚水都会大口，这是什么款的得力勒？最主要哈，我们停经以后呢，就是过了更年期，就缺乏雌激素的保护。如果呢你运动量不足，就算你吃的不多，体重嘛是滴滴升滴滴升，尤其是中口，就是腹部的脂肪都会增加，所以大家都感觉啊，我够困掉的啦齁。那我今天要特别介绍这一位呢，他是这个康宁医院的营养师，他叫陈诗婷，他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要帮助自己控制体重，减少呢我们脂肪囤积的话呢，尤其呢都是咱这内脏脂肪囤积的话，五个方法大家可以轻松饮食，还可以在更年期的时候呢让自己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要减糖来稳定你的血糖，这个糖是有字部的糖，其实减糖饮食跟低糖饮食不一样哦。所谓的减糖饮食就是要把你每一餐的主食减少大概是 15到30%。很多吗？不，比如说你如果一顿都要吃一碗饭，你就少吃两口，或是呢把那个面的分量呢大概减少1/5，这样就是减少 15% 到 30%。 因为呢这个糖类在体内代谢，它最后会变成葡萄糖。那可是呢因为女性缺乏这种雌激素的保护，所以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跟着下降，所以代谢血糖的作用没有像年轻这么快。所以呢透过这种循序渐进减糖的饮食，一顿减两嘴，对整体我们的脂肪跟体重就可以得以控制。齁，所以第一个就减糖饮食来稳定血糖。第二呢，我们要吃那种低脂蛋白来补充我们的肌肉。大家会发现齁，那是你会多爱时尊齁，跟他那肥肉比较多齁，肌肉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低脂蛋白质比较推荐的就是豆类制品跟鱼类或是贝类。尤其像这种豆类制品，它里面因为富含有蛋白质跟大豆异黄酮，刚好可以来补充我们更年期比较容易流失的肌肉跟雌激素。而且像这种豆制品，它是零胆固醇优质的这种蛋白质，所以特别适合呢我们这种长辈，它来取代一般蛋白质来慢慢吃。那如果是肉类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脂肪比较低的，像这种鲑鱼、青鱼、虾子都还不错。那如果说你要吃肉的话呢，你可以吃一些低脂的，像这种鸡胸肉或鸡腿肉，齁，其实都没卖，所以它就是低脂蛋白质补充咱的鸡吧。因为齁，蛋白质可以让我们肌肉形成，你若无吃齁，我跟你讲，你鸡吧弄安尼烂烂软软的。第三个，要吃好油来兼顾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大家都知道齁，现在 Omega 3跟 Omega 9的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因为好的油脂跟胆固醇它对我们的代谢很重要，特别是 Omega 3的脂肪酸也当来降低咱身体发炎。停经之后的女性时常都会觉得，以前我都没安尼皮肤痒，啊，今嘛奈安尼乌白生，这痒那也痒，她就觉得身体整个都干那薄纱松垮，那就是你的身体在慢性发炎。那对于我们脑部的神经发展跟视力的保护也有好处。你那黑后有加无搞，你也感觉点点咱那黑的。脑筋弄啪呆啪呆，就好像记忆力不太好。那有些人会眼睛很酸涩，齁，所以都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好的 Omega 3。Omega 3比较多的会储存在鱼类里面，所以
每周如果吃三次鱼类，每一次大概一个手掌这么大的话，啊，那都特懂的啦齁。刚提到像鲑鱼、青鱼跟像秋刀鱼，现在多啊和丢席都会当吃，其实都没办。那至于说呢，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喝大概 10cc 的亚麻仁油或紫苏油，就可以来帮助我们补充 Omega 3。至于 Omega 9的脂肪酸的话，它大部分都存在什么？我们的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这些油品里面，这三种油刚好都发烟点比较高，所以你可以拿来拌菜，还是说拿来煮，然后你要擦菜也是可以，然后可是你就可以换吃换吃，就换吃换吃，那这样的话就各种油脂的它的那个 Omega 9的脂肪酸你都可以摄取到，这样就可以用好油来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我们的血管。那西洋是什么？你的黑菜蔬菜的量要增加。卫福部是建议大家最好就是天天五蔬果，就三蔬两果，然后在减少主食的状况之下呢，你可以再额外增加一份的蔬菜的摄取量，就是四样的蔬菜两份的水果，或是五种蔬菜一种水果，来增加我们胃部的饱足感。这样你敢不敢觉哦，敢那有吃饭，敢那诶就快腰诶。然后每一种颜色的蔬菜都要吃到，包括绿色、黄色、橘色、红色、黑色、白色，浓中爱讲，因为不同颜色的食物都有不一样的植化素，丰富植化素就可以帮助呢我们脂肪跟胆固醇的代谢。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用辛香料来帮助代谢。辛香料齁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很多人像吃到这种胡椒啦、辣椒啦、肉桂都会觉得身体发热流汗，然后这是因为辛香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人体新陈代谢。然后还有像这种姜黄、老姜也可以增加在我们的三餐呢，来增加呢我们不一样的一个风味。有时候不一定盐要加这么多，但是你如果说辛香料有加多的话，一样会让你吃了有够好吃的啦，但是又不大口。佩玲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呢，更年期妇女都常常怕自己不吃什么漱空气喝滚水就会大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代谢变得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五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减少内脏脂肪的囤积。第一就是减糖饮食，稳定血糖。第二呢，就是低脂蛋白来补充肌肉。第三呢，爱吃好油来顾你的头壳，阿够呢，你也不就。第四样呢，就蔬菜量增加，也要多样化。最后一个呢，用辛香料来帮助自己的新陈代谢。相信不管你吃到几岁，身体一样健康，而且呢，也是会当吼，人讲食饭食物件会当来补健康。

0: 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以外呢，今天佩琳特别买来给大家介绍齁，就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以外呢，还可以美容养颜，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咱的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呢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齁吃了齁吃了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齁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啦，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齁不用太多，一 cc。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我们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饭店，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佩琳要特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位呢，是牛津生化博士，本身呢他也是一位养生达人，就是我们的陈耀宽博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齁，如何利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保健养生的功效。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小的时候只要是有这种感冒的话，我妈都会用这种蜂胶滴在我的喉咙上，跟我说安内里的感内安内嘎贝少齁。所以用蜂胶来养生或保健的话真的是行之有年哦。不过以往我们看到的蜂胶都是国外那种欧噜噜的蜂胶。那最近呢好像在台湾这个绿蜂胶正夯，而且我知道呢其实博士对绿蜂胶非常有研究，台湾绿蜂胶跟国外的那种蜂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台湾因为这个地形气候不一样哦，蜜蜂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哦，会吸取一种树脂，那树脂呢在它咽喉里面发酵，回到它的巢的时候哦，其实最重要最神秘的地方就是这个绿蜂胶，它在它的蜂巢把它补起来，那避免了一些寄生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啊细菌跑进去，所以绿蜂胶它是保护它的整个蜂巢是无菌状态的。那台湾的这个蜂胶比别人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异物二烯类黄酮，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 Purpurines， 就是蜂胶素。那这个蜂胶素呢就在整个国外不管是说澳洲啦巴西啦，它的口感比较香纯比较甜，而且含量比较多，所以它是最厉害的。
0: 可是我知道博士对于蜂胶的研究非常深入，你甚至还发现在蜂胶里面有一些成分是对我们预防阿兹海默症有很好的帮助，它里面是有哪一些特殊的成分吗？
1: 早期呢有很多原住民啊，他们只要生病啊感冒啦、啊、喉咙痛啊甚至伤口啊，他就赶快用绿蜂胶来这个治疗。那绿蜂胶里面刚刚提到了齁，它的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蜂胶素。经过英国剑桥大学分析啊，这个蜂胶里面的成分呢它有几百种很神秘的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比如说感冒啦、啊、咳嗽啦、啊、牙龈发肿啦、啊、这些都非常有效。不管在整个免疫系统啦、啊、或的眼睛啊，甚至最近蛮流行的阿兹海默症，就是所谓的老人痴呆症。所以这绿蜂胶它里面的所谓的神经滋养物质啊，蜂胶素它是很重要的，补充我们的神经，避免老人痴呆症。
0: 但从国内国外我看到那个蜂胶的颜色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巴西的它就可能比较黑色或是咖啡色，但台湾的话我们叫它绿蜂胶。所以蜂胶是有分等级的吗？而且要把里面你刚提到的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把它萃取出来的话，它需要一些特别技术。
1: 对，因为蜂胶里面等级哦，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台湾的绿蜂胶的等级全世界最好嘛，但是问题是这个量很稀少啦，所以量越少的话当然就越贵啊。那怎么去挑选这个绿蜂胶呢？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等级的问题。那如果你贴的黑蜂胶它的口味非常辛辣而且很臭，所以很多人哦听到绿蜂胶两个字啊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它在国外的这个萃取技术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且它的来源呢是黑蜂胶甚至核蜂胶，所以它本身本质就不好了，又加上没有所谓的多层次的超音波破壁的萃取技术。那这个技术就是我发明的，加上台湾的绿蜂胶才可以把它萃取最高等的，而且很纯，没有酒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那这一种就最好的绿蜂胶。
0: 所以借由陈耀宽博士的说明，大家都有了解，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产蜂胶，但是呢台湾的熊开赞，重点是你要把里面的异物二烯类黄酮把它萃取出来的话，你就要经过那种多层次的破壁技术，才可以让它里面的营养分真的萃取出来之后呢跟我们人体使用。这么棒的台湾绿蜂胶，博士会建议大家如何用在我们平常的养生？
1: 我们讲说外敷好了，外敷就蚊虫咬伤甚至烧烫伤抓痒破皮过敏，这个马上绿蜂胶来涂一涂，它很快的舒缓，这个就可以马上感觉到。那至于说喉咙不舒服啦或者咳嗽嘴破啦，这要含一下滴到嘴巴直接吸收扩散。那如果在嘴巴喉咙这速度最快啦，好，这它马上愈合，但是不能马上吞下去，最好的含在喉咙里面慢慢让它融化吸收。如果是以喉咙的话，它的几分钟之后就会舒缓一下， 那如果是嘴角的话，我建议哈，直接要抹一抹在嘴角的部分。那如果牙龈的哈，最好是含在嘴巴，然后让它慢慢的吸收。那这一种呢，速度就很快。通常如果是早上发生的，你大概早上吃一吃，到下午就舒缓很多。那如果是牙龈的，你可以用漱口杀菌。
0: 其实这种绿蜂胶，如果呢你在含的时候呢，你的眼睛有不舒服的话，它也可以让你的视神经来做舒缓，甚至于呢，像有些人比较担心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话，也可以用这种绿蜂胶来做一个定期的保养。
1: 刚刚提到的说外敷的啦，刚刚蚊虫咬伤啦、啊、破皮啦、啊、过敏啦、啊、这个湿疹啦、啊、那很快嘛，喉咙啦、啊、嘴巴啦、啊、这个嘴破啦、啊、这也很快。但是至于说阿兹海默症啦、啊、这时间要久一点，但是最快的就是眼睛的部分啦、啊、眼睛的部分这个吃一吃呢很快哦，含着这样吃，为什么呢？它直接在我们嘴巴里面、哦、扩散，对视神经的扩散速度最快。你的这个效果取决于吸收度啦。如果睡不着的人，那晚上大概吃完晚餐之后，如果你这样吃大概一 cc 两 cc 含着，晚上如果很好睡，表示你的吸收就够。那你的吸收够的话，大概15天到20天就有改善了。那如果你吸收慢，可能要到一个半月。
0: 所以绿蜂胶也可以帮助大家好好入睡。今天也非常感谢陈耀宽博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台湾绿蜂胶，虽然呢它的量不多，非常珍贵，但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有机会可以使用到这么天然的一个保养圣品的话，相信对身体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保健效果。也谢谢博士的介绍。
1: 对，而且要选择最好的就是台湾的绿蜂胶，经过多层次超音波破壁萃取技术的，才有办法真正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所以台湾的雄厚啦齁，也感谢我们的陈博士，
1: 谢谢，拜拜。刚兄好不
0: 时间，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呢，就是喝起来港式萝卜糕的家啦。其实有很多人呢，不管早餐平常都很喜欢吃萝卜糕，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港式萝卜糕不赶快哦，我们是请五星级主厨方师傅来煎制。大家光从他的选米你就发现他真的不一样，我们是选呢这个花东的再来米，最主要呢是因为秀姑峦溪的源头灌溉，所以这个米呢它吃起来就特别不一样。另外我们在配料部分呢，除了 30% 的花东再来米以外呢，还有 30% 的澎湖火烧虾跟台湾的猪后腿肉。大家知道其实他们的火烧虾经过日晒之后，哦，不用掺盐，不用掺米色，有够有味的啦。那台湾的猪后腿肉呢，对，就是比较有弹性，所以你吃起来呢浓鲜合度刚刚好。阿够呢，既然是萝卜糕一定要有萝卜，我们特别选用呢在那冰冻经过落山风洗礼的白玉萝卜，虽然一波盖大条，但是呢它的甜度非常好，所以光这四样的食材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港式萝卜糕加起来不赶快呢，而且我们要经过八道的工序，十个小时的制程之后，才可以把这个萝卜糕真的给大家吃到那种菜头粿原汁原味的感觉。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也非常的优惠，一般你如果去买萝卜糕，不管是早顿啊好，还是说你去那种港式饮茶，两块上不三十，啊不你去港式饮茶都百多块。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袋有12片960公克，原价的话要600块，那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呢总共有6包72片，原价3600，我们现在的快闪价只有990元，而且我们还含瓜运费哦，冷冻费很贵的，佩林帮大家出，是不是很划算？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林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佩林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牛津生化的陈耀宽博士，聊到呢在国内这个绿蜂胶真的很厉害了，其实公牛这种蜂胶所含的营养分有超过300种，那主要的成分就是类黄酮，那它的含量就决定这个蜂胶品质的好或不好。 以台湾绿蜂胶的类黄酮含量呢，它一公克就达到 206 毫克，算是非常高。在德国的药典里面，只要是超过20毫克以上的话，它就算顶级。所以呢，台湾的绿蜂胶算顶级的产品，也是这个原因。可是不是它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成分，它就可以完全让人体吸收，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蜜蜂啊。刚刚博士特别提到，它内服外用的非常好，像护肤或是像你有口腔的疾病，或是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话呢，都非常好。还有呢，像蜂胶也被中医界当作药材来使用，他们会用在哪里呢？就治疗感冒、喉咙痛，或是说调整体质等等。不过呢，我今天听到博士这样讲，我才知道，哦，原来它里面的一种特殊成分，就异戊二烯类黄酮被萃取出来的话呢，它不但是可以调节我们视神经，因为很多人讲到了，哦，把睭拢看无，对吧，哈，视神经可以让它呢比较通透以外呢，最重要就是阿兹海默症。我觉得这个如果未来可以好好运用在医学上，应该有很大的帮助了，哈。那当然要把那个异戊二烯类黄酮萃取出来的，不要干单啦。那博士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萃取出来呢？就超音波的变频萃取技术，这真的是有专利。所以一旦把那个异戊二烯类黄酮萃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运用呢是比较好吸收。那到底呢，像台湾绿蜂胶平常在生活中要怎么样运用才可以让它的效果发挥最大呢？比如说它可以用在抗菌、消炎跟止痛，因为蜂胶里面还有很多的类黄酮，所以它可以来减轻我们疼痛跟发炎的反应。那它也可以抗氧化，因为蜂胶的多酚跟维生素 C 它具有强力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也可以来清除我们的自由基。那提到它可以免疫调节跟缓解感冒的话，最主要是它里面那个类黄酮可以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不晓得大家以前有没有去买过那种蜂胶牙膏，对，其实蜂胶对于喉咙痛跟口腔的保健呢也非常的棒，因为它可以减少我们牙菌斑，可以减轻牙周病或是一些口臭的问题，甚至于在新冠期间呢，有些人也是用这种蜂胶来做一些养生。不过有些听众朋友他的体质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使用蜂胶。比如说你对那种蜂蜜花粉或蜂王乳甚至阿司匹林过敏的人呢，对，你就尽量不能使用。或是说呢，你有这种气喘的人，因为呢蜂胶有一些成分它会引发我们呼吸道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呢这个你就要问过医生。甚至于像孕妇、哺乳中的妈妈或一岁以下的幼儿呢，可能好像小朋友他还没有成长完成，我就比较不建议来使用这个蜂胶。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希望用天然的方法来养生，那当然除了像这种绿蜂胶它本身很好使用之外呢，也要搭配大家的饮食跟运动，相信好真的维持健康不是梦。
4: Hey, get up! Hurry, hurry!

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

然我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

0: 与他们分享。
1: 大叔，广告，进广告。
2: 这个礼拜的快闪要跟大家一同来吃好吃的萝卜糕，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人很喜欢去饮茶，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呢吃那种米其林级的天什么运的它的港式萝卜糕，可是最近真的是越来越贵，吃不起呢。那我想首先请教蒋哥，就是台式跟港式萝卜糕有什么不同？
3: 好，我跟你说，我们港式萝卜糕，我们今天这个制作的话是由我们金牌师傅方正玉师傅，他是前君悦饭店的主厨，2015年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一个金牌师傅。那你如果找金牌师傅来去制成的萝卜糕，他一定要是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要严格把关。
2: 所以既然是方师傅监制的话，他要经过哪些手续才可以让我们吃到好吃的港式萝卜糕？
3: 第一个，他的萝卜糕的话制成的话要八道工法10个小时。
2: 加搞刚哦，他到底是放了什么好料呢？
3: 第一个，原选恒春的白玉萝卜，清洗完之后他手工切丝哦，然后蒸熟了汁的话，取出了萝卜汁，再原选花东的再来米，石磨这样子慢慢来去磨，磨成浆汁的话，把萝卜丝跟刚刚蒸出来的萝卜汁混合在一起的话，葱爆一点油葱酥，加入澎湖的火烧虾跟台湾猪的后腿肉，再师傅的独家秘方来去调配，去蒸熟，成型完之后一块一块切。好，一袋里面有12块，然后-50度急速冷冻，把你所有的营养甜度全部都锁在这萝卜糕里面。
2: 听众朋友拿到之后冰在冷冻库一杯出醉嘛齁。
3: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很多听众朋友去吃萝卜糕齁，都会发现齁啊，萝卜糕没有萝卜，然后吃起来那个味道干啦都干啦看混你啊。我们的萝卜糕吃起来不一样，原因在哪里？
3: 前段时间那个新闻有在报说监察院要去调查，他说外面齁台湾很多萝卜糕用什么修饰淀粉来去走诶。里面连萝卜都没有。你说好一点他牌的萝卜，我们曾经去做比较，可能是 80% 的混米浆。哦，那可能10%的白萝卜，10%的虾浆，我们黄金比例的调配，我们叫4-3-3的黄金比例的调配，40%的恒春的白玉萝卜，30%的澎湖的火烧虾，台湾猪的后腿肉，跟30%的花东的再来米，这是师傅他黄金比例的调配，4-3-3的黄金比例调配。
2: 所以光听这个比例就觉得好厉害，30%花东再来米，30%澎湖火烧虾，还有台湾的猪后腿肉，阿够八分之四十哦，都是咱的恒春的白玉萝卜。一般有些萝卜如果哈真的不是很好吃，它会有那种苦涩味道。我们这个白玉萝卜应该不会吧？
3: 不会，因为恒春的白玉萝卜它个头不大，很小哦。不过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2月，它有一个。恒春那边你大家要去玩过都知道，很强烈的落山风，它在那个坚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的话，你看它还抵抗的落山风还活着，所以除了鲜甜各多汁之外，它其实是我吃过全台湾最好吃的萝卜。
2: 尤其我们的方师傅很估摸齁，他还要求自己切，然后都把那个萝卜丝切得很细很细，然后再用呢我们八道工序呢，把这样的一个萝卜经过10个小时加一档后大家加点喝加菜头粿。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省钱，一般像这样的一个萝卜糕，每一包哦，它都有960公克，我拢甲大家切好啊，12片。伫外口呢，爱卖600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6包72片，我们这礼拜快闪价只要990元，1000块还找10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4: 喂，
2: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哦，佩玲哦，
2: 哎，
4: 我要2瓶。
2: 好，那准备好送过去了，
4: 哈。哦，好好，
2: 谢谢你，
4: 好，
2: 拜拜。
5: 佩玲，我要一组。
2: 好，拜拜，好，拜拜。
6: 哎，佩玲啊，
2: 哟，
6: 几招？
2: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一组。
2: 安尼我给你传，
5: 好，谢谢。
2: OK， 好，拜。
7: 佩玲你好，
2: 你好，
7: 我要一组，
2: 你要一组嘛哈？
7: 对，
2: 好，我帮你登记，谢谢了。
7: 好，拜拜。
8: 你好，
2: 你好，
8: 几招？
2: 好，我给你登记，准备好，阿豆给你寄过哦。谢谢你哦，嗯，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哦，
6: 欧奈，24小时陪。

凯莉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今天看到这个营养师哦，他就讲说，如果说了哈，你是突然之间呢身体想吃什么东西的话，我可能哦，你是你欠一挂营养素哦。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甜食，这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的能量不足，就渴望糖分，或是因为你身体缺乏铬。对，就是一个金一个各位的铬，你的铬降低，然后你的胰岛素就变得比较敏感，然后你就就对于那种糖你就缺乏耐受性，这时候呢你就特别想吃一些甜食。那营养师建议啦，哈，你也吃落是安内啦，哈，愈吃愈刷嘴啊都停不了齁，然后除了蛀牙以外，也有可能让你的血糖太过波动，你反而可以多吃一些苹果、花椰菜、黑豆，补充你对于糖的渴望，最主要是补充铬这个能量齁。那第二个呢，突然想吃肉齁，不然没有想要吃肉，现在有 Uber 很方便，啊不以前齁是要带去吹咧。他说如果你突然想吃肉的话，就是你缺乏铁质或氨基酸，因为体内如果缺乏氨基酸或铁质不足，会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就逼的咧。尤其呢女性在生理期间，然后你就会对，就是很想吃一些这种肉，那这时候你要多补充一些菠菜，或是像这种猪血、鸭血、红肉，你就补充你的铁质跟氨基酸。那现代人都常常想吃炸物，油鸡也熊盖喝鸡啊，然后可能因为你的身体轻微的脱水，缺乏电解质，或是电解质失衡，而且呢你会撸加撸挡盐哦。你要去检视最近你的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那你就是缺水跟缺电解质，你就要多吃一些像木耳、橄榄或是柳橙，就让你的电解质跟水可以慢慢补充。那有些人最近很想要喝咖啡、哦、喝汽水啊，不是每天都想喝吗？这就是你缺钙，体内如果缺钙会想要用咖啡来提神，但是过量咖啡因会让你骨骼中的钙太多的流出来，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也是可能跟你的情绪压力有关。那当然可以多吃一些起司、牛奶或小鱼干，或补充一些天然钙，我觉得也不错。那更重要，常常想要喝咖啡才会精神的人齁，要去寻求医师的协助，好不好？所以今天佩玲提醒大家哦，想要吃某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开始在跟你求救，你要去检视它。好了，想要佩玲好不也不用客气咯，0800-603-603，祝福大家平安快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0: 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徛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念佛容易信心难，心靠不易终是缘，口念弥陀心善乱，化破难熬也多年。世间人求神问佛，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啊一直念，身体啊跪坐合掌伫佛祖头前。毋过心未清净，心中混乱，安那念啊都未感应。是安那嘴念佛，手合掌礼拜佛祖，毋过心却是感应未到呢？咱来了解，佛就伫心内啊。心如果未清净，人要如何会平安呢？做人做事，想要互佛会当感应，爱为咱的心来找，互咱的心啊会当平稳平静落来，互咱的心啊会当啊去清气清净落来。如此，咱就会当看到心中的真佛，了解到凡事啊，其实拢是心所造成的。原来心若散乱啊，安那念佛都无路用，将心搁好平安平稳，自然啊人得清净自在。人生在世啊，散乱的心当然得不到平安的心境。咱啊将心好好啊甲安稳，人就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小林信子所唱的《黄昏的海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新竹县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呢，过去叫做沙狐狸。宝山水库有一个沙狐狸步道哈，不但呢非常的这个轻松舒适，群山围绕。而且咧，安尼哪行路哪散步，哪看到湖水有够这个啊，感觉有够惬意吼。啊，这当中宝山水库吼，到底要有什么特色？来，赶紧的，今天陈老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我们来到宝山水库哈。这个宝山水库的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来过都知影哈。哇，这个所在四周围景色非常的优美，群山环抱，而且咧伫水库的边啊，有一条环湖步道，3公里远哈，专程咧非常的平易近人，老人囡仔咧拢真适合来游赏。途中可以经过着两座的美丽吊桥，会当咧看到湖光山色哈。真正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咧，非常的轻松舒适呢。啊，而且咧，坐着轮椅咧嘛真好行呢。啊，沿途当中咧，不单单的是散步啦、跑步啦，甚至咧，来遮吼，这个就是湖边吼，咱这湖诶水库边啊吼，找一个所在啉咖啡，拢真赞呢。想要行路吼，咱就沿途甲行，大约3公里远吼，专程大约50分钟吼。啊，如果咧想要咧看一个风景诶，就找一间咖啡厅吼，湖边诶咖啡厅，咱就甲坐落来休困。这当中诶时阵吼，你拢会当感受着这个宝山水库大自然的奇妙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咱来行看卖吼。家里总共有两条吊桥吼，宝湖吊桥跟着碧湖吊桥，徛伫桥顶看着规个宝山水库是毋是真水，景色依然无疑吼。真侪人吼，哇，徛伫这个桥顶吼，徛一波久呢，吹着凉风。看到这个呢水库吼，全部的形影，甚至呢，这个手机啊，甲起起翕相，每一张呢，拢是真水的明信片哦。啊，这吼、哦、步道的起点吼、哦，有一个沙湖里艺术中心哦，会当吼，和民众呢，会当来个接受在休困。啊，其实沿途当中呢，有种到一挂柑橘，包括绿竹笋哦。啊，上赞的是步道吼、哦，顶管呢，四界拢有休息的座椅。随时你都会当停落来，感受到这个呢微微啊风吹来，这种的舒服舒适。吹这个咖啡厅吼，你得甲坐落来，哇，真正有够赞呢！哇，陈老师，来个家吼，轻轻松松，想要行路，你得甲行吼，你嘞愈行嘞愈健康，而且嘞愈行心情愈舒服吼。啊，无想要行路嘞，就是这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啊，四周围嘞，安尼看着安尼群山围绕的景象吼，规个心情拢对嘞轻松起来。啊，规大片的青绿树林、鸟语花香、波光倒影，拢是真水真漂亮的景致，会当讲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吼。真正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加赞加赞吼。啊，其实咧，宝山水库吼，你咖啡啉了啊，你可以当去附近咧，咱咧去南寮渔港吃海产哦。哎呦，南寮渔港嘛真赞咧。其实咧，吼、哦，来个新竹咧，你当去海天一线咧看海区吼。规个咧浪漫的台湾地中海吼，像那讲台湾的地中海，咱台湾吼，一个足浪漫会当看到海边真水，沿途安尼海景的景象哦，海天一线看台区。啊，其实咧，你嘛当来南寮渔港吃海产吼，因为咧，这个哈多啊吼，咱所看到的海天一线看台区哦，那真像这个希腊同款哦。周边吼有真侪像希腊建筑吼相仿的色调，啊吼，那个南寮渔港的时阵吼，你会当食海产吼，你咧食大草虾啦，啊甚至咧蛤蜊、扇贝吼、虾膏、波士顿龙虾做成的火锅，哎呦，食遮尔好哦，真满足咧，有够满足吼，所以你啊情况来讲，啊有影咧，找一个轻松的假日吼。啊，然后咧，来沙利湖咖啡馆，就是宝山水库的边啊，吼，找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啊，要行落就行，吼，啊，要坐落来休困咧，休困看风景，啊，甚至咧，忝啊了咧，咱咧就来南寮渔港食海产，会当讲是生活当中真轻松、真幸福的代志，吼，但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好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啊，记样就困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邓老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绿岛小夜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下哦，找咱的助理嘿，
0800 77 33 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仔日节目起头吼，陈药师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的问题回答一下嘿。因为吼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我陈药师趁这机会赶紧的吼，甲这个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吼，王小姐在问吼。王小姐在问，本身有药剂结石，啊，已经做过震波啊，唔过结石吼，这个震波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震波做了啊，结石赶快排不出来，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吼、哦，要安怎处理？这结石的问题吼，讲实在是真麻烦哦。像是我刚刚跟王小姐报告一下吼，因为多好趁着王小姐在问。啊，这个问题其实真侪人本身有结石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尤其结石吼，就是你的尤其还是你的输尿管内底吼啊，长期咧，因为咧一挂这个就是这个矿物的结晶造成着，伊这个形成着这个结晶伫你的尤其当中，啊，有这结石吼，有的乖乖，伊咧较袂来来，啊，得乖乖踮伫遐，阿妈较袂走。吼、哦，啊，当中呢，嘛无啥会大，啊，所以呢，就乖乖伫遐。基本上来讲呢，就稳定稳定。啊，不过有的结石呢是愈来愈大，啊，甚至顶管来来尖尖来来，因为结石嘛，有的尖尖来来，伊就会把你的油脂刮刮，因为叮当嘛，咱咧过滤的时阵叮当，叮当时阵伊尖尖来来，就去甲刮受伤，因为油脂内底拢是血梗嘛，是不是？啊，这时阵呢，就滴着咧。你咧容易咧，尤其有发炎，啊甚至咧，会安那会有血尿，吼、哦，甚至会够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会损害的问题产生。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尤其结石咧，医生拢会先看，看你这个结石的状况安怎，来评估是不是爱马上做处理，吼、哦，还是搁观察一段时间，原因伫遮。啊，这问题吼，只要是要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研究的来讲，一般来讲啊，吼、哦，一般来讲。有机的结石要排出来咧，伊爱经过输尿管嘛，是不是？所以咧，你该想一个问题，好、哦，你该想一个问题吼、哦。咱有机的输尿管呐、啊，咱有机这个输尿管，比如讲，这个结石伊较大，伊较大，伊较大，伊这个输尿管，哪里结石敢排出来？结石都排未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咧，咱来了解着讲结石的大小。然后咧，这个就是配合着咱输尿管吼，会排出，咱咧做一个相关的研究，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正常吼，咱咧这个输尿管的话吼，伫尤其伫尤其当中吼，尤其当中的输尿管大约加0.5公分，0.5公分，我咧讲听众朋友大约一个概念吼，一公分的一半，一公分的一半就是0.5公分。好、哦，所以咧，0.5公分以下的结石有可能排得出来，啊，0.5公分以上的结石咧，可能就真歹排出来。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先有这个概念哦，就是咱的输尿管只有0.5公分呐、啊，啊，你石啊比0.5公分啊大粒，想要哪排得出来，真困难嘛。甚至咧，连有的人输尿管较矮小块，无到0.5公分咧，甚至要排嘛无好排。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嘛。来第二，小叔哥讲我听众朋友听吼，系、哦、啊，真济人想讲哇，我腰椎有结石，吼、哦，阿姨咧无想要手术，还是无想要处理，所以咧，伊专去食什么化石草，有无化石汤，吼、哦，想讲啊，食过化石来吼，会来帮助吼腰椎吼，看会当该排出来未，敢排出来？大哥大姐啊，等下出门哩，到什么药汤啦，还是药啊，会当食了吼，结石愈来愈细粒，化开甚至排出来，无可能嘛？你甲想，如果结石会当互你用食药啊方式愈食愈细粒，还是直接怎化开？哦，那安尼咧，药剂早就歹呀，是不是？因为咧，这种药一定真耐嘛，哦，甚至咧，你药剂一定袂抗进嘛，这第一点嘛。啊，第二点。你该想看卖结石伫腰子内底，伊遮尼大粒，
你是免啊食药啊，改药调改化开，无可能的代志嘛。哦，简单来讲，一般你听到什么化石草、化石汤有无？给给拢是帮助你利药呢，好你咧，较利药诶，较好放药诶，看放药摆会出来未？问题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啊，我诶输尿管只有0.5公分，啊，如果我诶结石咧，已经1公分啊，啊边那摆会出来？伊比这条管搁较大粒嘛，根本都摆未出来嘛，哪会脱掉诶、截掉诶呢？是不是？这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你也了解了当中的道理。简单来讲，结石咧无任何药啊，当个结石化开，吼、哦，作者一寡食结石的药汤啦，还是药草啦，结结是利药呢，吼、哦，就是利尿呢，吼、哦，啊，利药作者方式的，你何必何必去食药草啊呢？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咧，结石咧，嘛无你想的这么简单。伊无遮任何客，吼、哦！来，一般咱听着讲，好，如果我今仔要甲这结石客起来，我可能要用震波，震波吼、哦，就是甲迄个绑结石有无？吼、哦，绑石啊，吼、哦，系对，绑石啊机器咧，甲这粒结石甲绑好喙齿，绑好喙齿，吼、哦！啊，唔过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一个问题吼，石头喙齿咧会来来对无？吼、哦，第会来来。啊！伊喙齿了要变大粒、细粒，又阁真歹按算，因为一粒石头，你用绑石啊机，吼、哦，就是咧碎石机、震波，吼、哦，该绑哦开。啊，到底伊要喙成啥物款，你唔知。不过请老师当甲你讲，绑喙的结石咧，一定拢来来，啊来来咧，容易从你的腰子挂伤咧。啊，陈老师啊，安尼绑石啊，甲绑哦较细粒的，感觉无好。真歹甲你讲好歹，爱看你的运气，爱看你的运气，因为石啊崩喙齿了，有的可能伊变成一挂喙片、喙油啊，吼、哦、啊！伫你的游记当中，有的咧卡伫胖内底，啊，有的咧就摆好出来，吼、哦、啊！所以咧真歹讲，因为你只石啊，你甲崩开去，伊就四个牙嘛，只粒石啊破去、喙齿，伊就四个牙、四个走牙。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哦，啊，崩开了，这石啊，有诶积伫内底无，卡伫内底无，真歹讲。啊，有诶甚至卡伫愈深，甚至咧会积伫一挂边旁，可能咧清未出来、排未出来嘛，有可能。哦，所以咧崩石啊，伊只是一个方法。哦，啊，崩有开，哦，有当时啊，你运气好，哦，啊，崩出来即个喙石咧，经由着输尿管排排出来，伊只要给伊0.5公分，伊排出来几率就大。唔过，请师要甲你提醒下，来讲，结石崩开了，伊会粗粗来来，因为喙齿啊嘛，伊会粗粗来来。有当时啊咧，你摆结石咧，你会放血药，甚至会疼，吼、哦，甚至会去伤害到你腰子的功能，难免。我讲这地点吼、哦，啊，刘阿超师啊，啊哪呢？无崩石啊，要安怎？医生通常会看啊，吼、哦，会当先崩就先崩啊，唔免阁做手术嘛，吼、哦。啊，如果未当崩，吼、哦。绑石啊咧，可能效果无好，像这个王小姐，伊结石伊绑诶绑未开，吼、哦、啊绑未开诶时阵要安那？你表示只结石较硬嘛，啊你用震波绑未破嘛，啊绑未破都爱直接用内视镜为输尿管，看输尿管有法都去甲切出来无？所以为药刀，药刀伸一个内视镜，吼、哦、啊入去甲输尿管，看先照电工吼，诶照超音波看。是不是有法度用输尿管内视镜给它拿出来？如果无法度，那呢只有一个方法，只有对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的为着卡只片背部的所在正康，哎、欸，为正康吼、哦，用着这个就是我那赶快内视镜吼、哦，入去腰子内底个凹一坑，然后针对着你结石的所在开拿出来。我安尼讲，听众朋友的了解吼，哦，安尼真多蛋呢，讲起在是真多蛋，这叫肾脏进碎石。肾脏进碎石咧，伊咧直接咧先麻醉，阿维卡只片，吼、哦，甲你镇康，入去甲药剂，吼、哦，啊，然后咧，这个当中咧，当然咧伤害着药剂啊，因为你镇康嘛，一定会伤害着药剂嘛，阿嘛会血药嘛，阿嘛有疤痕嘛，吼、哦，安我讲了解意思吼，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伊咧就当较直接针对着你结石的部分，甲切掉。
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唯一的就是讲，啊，你结石唔好等较大粒啊，较来处理。我跟你讲，不管是要用泵的，还是要用这个尿道镜，哈、哦，尿道的内视镜，还是要用有剂正康的肾脏镜碎石，拢是真麻烦的，拢是真麻烦的哈、哦。啊，陈老师啊，哦，安尼哦，爱小心，爱注意呢，爱预防结石呢，内行的，哦。我讲听众朋友听我，唔过咧，真侪人咧，白滚水拢啉少，这都是重点哦。因为水分啉无够，吼、哦，水分啉无够，当然咱体内的这个抗造的结晶，伊就容易形成。吼、哦，是呐，水分啉无够，因为咱身躯，吼、哦，咱药剂当中，吼、哦，如果水分无够，那呢一寡浓度较悬的药。伊就容易结晶，浓度较悬的药，伊就容易结晶，伊就容易形成着结石。简单来讲的话，嘿，如果你这个就是你的药的浓度常常拢真悬，吼、哦，就是讲我举一个例吼，哎、哦、呀，血多的人，咱血较多是不是？你的血更多，它可能会卡油、卡伤、脱掉的，对嘛？血较清的人就袂嘛。啊，是那血多的人，血更会卡油卡伤，因为浓度较悬嘛，血油较悬嘛，吼、哦，相对的道理。那呢，你的尿，吼、哦，你的尿内底，吼、哦，因为你水分啉了无够，所以你的尿内底，你一寡内底矿石的结晶，诶，浓度较悬。那安尼，你咧就尽量易产生着结石的问题产生。吼、哦，啊，连讲如果结石细粒放会出来就无代志，吼、哦，啊，如果可以大粒啊。超过着 0.5 公分 ,0.5 公分一束了了。喔、哦、你增加一半了我讲你听吼。哎呀 ,0.5 公分了喔。0.5 公分超过 0.5 公分要摆真拍摆。要摆真拍摆。啊卡里来底你要用泵的还是要用内视镜卡刻出来甚至要正康拢是真困难。喔、哦、应该不是困难拢是对药剂的一种伤害。拢会对着药剂的伤害。所以呢，当中呢，咱民众拢爱小心注意。啊，像王小姐，你拄到这个问题有无？哦，你真拄到这个问题哦。我有去结石啊，系啊，啊我真泵石啊泵无开，哦，那安尼呢，可能到时阵呢，医生都会考虑，可能都爱正康，哦，都是麻醉正康，哦，直接为药剂正康入去，这个改用这个肾脏镜改切出来，哦，原因就伫遮，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王小姐在问、哦、来桃园的陈大姐在问龙眼干肉看到龙眼干壳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龙眼干肉跟龙眼干壳的功能都不一样、哦哦、只要是、哦、简单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这是桃园的陈大姐、哦、桃园陈大姐在问、哦、来陈大姐龙眼干壳齁什么时阵咱会煮到龙眼干壳来我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齁龙眼干壳其实伊是我那伫就是生活当中齁、哦、中药当中伊嘛是有药效的。对。所以龙眼干壳不管是淡的还是大的齁伊、哦、本身有利尿的帮助。利尿。利尿的帮助。啊本身利尿的帮助咧所以食了咧咱比如讲，有的人吼、哦，大便拢水水，较熬流的；，啊是有的人吼，规、哦、身躯足熬流汗的，吼、哦。啊那呢，这种身躯足熬流汗的，啊是足熬流屎的，拢水水的，食寡龙眼干壳茶，龙眼干壳落去煮茶，伊会收汗，嘿，啊伊咧会收水，啊帮助你利尿出来。所以有收敛固涩的帮助，这第一点。吼、哦，所以咧，伊有收水的帮助，甲你身躯的水分，吼、哦，身躯的水分，借由着龙眼干壳，吼、哦，来利水。所以你也感觉有当时啊，体内湿气较重，吼、哦，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体内湿气较重的时阵，有的人会煮龙眼干壳茶，吼、哦，来帮助咱安那利水利尿。吼、哦，所以咧，龙眼干壳通常会煮着龙眼干壳的茶，通常这种人咧，可能咧，比如讲啊，大便拢水水，拢黏黏，
吼、哦，大便出来拢水水黏黏，还是规身躯足够流汗的，安尼主管宁愿挂空的茶来啉就会当。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二伊有小可退火的帮助，退火的意思来讲，人火气大，有无？咱人火气大，吼、哦，啊，身躯湿气重，啊，这个时阵呢，伊咧本身呢有一个这个部分的退火的帮助。所以有的人较虚火有无吼？系、哦、啊，较虚火吼，啊来下水吼、哦，啊来降火吼、哦，本身是安尼吼。啊那呢，冷饮瓜巴呢？冷饮瓜巴都无讲哦。冷饮瓜巴的话呢，伊咧养火安神，什么意思？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有的人身体较虚弱，甚至气火两虚，对不？所以过去吼、哦，过去，比如讲有的人咧困。伊会抹牙，敢有人咧困会抹牙抹牙，有无？啊，有人咧困搞梦，常常眠梦，嘿。啊，甚至咧过去有囡仔咧困容易喘叫，有啊？哦，小朋友咧困的时阵咧会喘叫，吼、哦，这个当中，这个就是容易，这个就是会喘叫，困未安稳，哦。那呢咧过去时代都会煮着桂圆红枣汤。哦，龙眼干肉配合着红枣，甚至枸杞，哦，你甚至会当加寡洋参，哦，加寡青芥做伙来煮的，哦，这叫桂圆红枣汤嘛，是不是？啊，是那龙眼干要煮龙眼干肉的，什么原因？哦，桂圆红枣汤要什么原因？因为这种人的话，伊就是困较未安稳，困较未落眠。啊，这时阵呢，龙眼干肉呢，伊有。用会安心的帮助，和你困较落眠，较袂搞梦。啊，来第二咧，较袂磨牙，因为咧磨牙拢是一种脑神经的紧张，吼、哦。啊，甚至咧，有诶囡仔，伊生长发育当中，伊咧长大当中，比如讲，恁家的小朋友，人其他国小的小朋友，人家己暗时啊拢袂尿床啊，恁家的小朋友佫会尿床。啊，是那小朋友细汉的尿床。什么原因？这种小朋友就是比较紧张，脑神经呢，咱的脑神经比较容易紧张，吼、哦、啊，所以暗时在困的时阵，你困无啥会落眠，吼、哦，困无啥会落眠，啊，甚至呢，伊呢禁药，吼、哦，有当时啊，禁药呢，啊，都禁未掉，吼、哦，药都较无多收缩，啊，所以膀胱都会胀，都会满，都容易喘药，吼、哦，都有这种现象，啊，所以过去时代如果因那细汉吼，这个国小啊，要过会尿床吼、哦，啊，这个、当中咧，就煮寡龙眼干茶，和因那啉，因那啉啉的，你困会困较安稳，啊，甚至咧会禁药禁较会调，吼、哦，啊，甚至咧较袂喘药，吼、哦，老人嘛有效哦，吼、哦，有诶老大哥老大姐暗时咧困会容易喘药的，困较袂安稳的，吼、哦，容易磨牙，容易做梦的，煮寡龙眼干茶来啉袂歹，吼、哦，过去当中吼。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较早的人，古早的人吼、哦，拢定定会煮一寡养生茶来甲厝内底调养，有影无？有吼、哦。啊，甚至咧，古早吼、哦、一寡时代，比如咱早一辈阿祖吼，因、哦、迄一代的，伊拢会煮寡甜茶，爱甜茶无加糖哦，甜茶加啥？加龙眼干肉、红枣、枸杞，吼、哦，甚至咧加寡青芥、洋参做伙来煮茶，啊，煮起来吼、哦，饱饱啊！吼、哦，唔免煮甲真高，吼、哦，啊，做茶水啉，吼、哦，啊，第一咧，养血安神，因为食老啊人气血两虚，养血安神，食了较安稳，吼、哦，啊，食了咧，人咧感觉较袂容易紧张、操烦，啊，个会让疼养气血，所以过去这个咱咧阿祖因一辈，因古早的时阵，拢定定吼，逐工拢会煮一大锅的这个桂圆红枣茶，有无？哦，阿伯伯啊，吼阿伯加糖，吼、哦、阿、啊、有当时啊咧，下午凉凉，吼、哦、啊，最大时阵都会当啉，吼、哦、啊，这本身咧就是有养血安神益气的帮助，好不？啊，所以大姐咧问讲，只要是龙眼干肉，看到龙眼干壳差别伫对，龙眼干壳会较利尿利水，吼、哦，会较利尿利水，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容易流汗的，也是容易水泄，吼、哦，家咧食个龙眼干壳茶有帮助。啊，龙眼干肉会安神益气，吼、哦，养血，吼、哦，所以你一寡身体较虚弱的，暗时啊较搞梦的，甚至咧困会磨牙，吼、哦，啊，甚至困较未安稳的，吼、哦，来做使用，
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个大气报告吼，无清楚个助理讲。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再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较早的人厨房就是药房吼，有影吼，所以较早的时代吼，弄个点点出来的大大细细，身体出什么问题，都赶紧的调整调养。不过真的人哦，尤其少年的吼，西医吼，这个西医看药啊在吃，不过保养身体、调养身体这部分呢，就是概念真少。因为真的少年的吼，真的少年就讲啊，都有病来缓解症状，来看医生吃药啊，把症状缓解。不过拢无想讲，我是安奈破病，我身体无调养，我身体无保养。所以伫生活当中吼，陈老师发现了一件事吼。真济人，真济人伫生活当中，胃无爽快，胃常常溢酸，甚至胃食道逆流，胃会堵，胃会胀，胃会痛，甚至有胃炎、胃溃疡。啊，你的胃是哪样呢？真济人拢无去想着讲，啊，我是哪会得这胃病？打小讲啊，胃病赶紧来吃胃药啊！你吃胃溃疡的药啊，还是吃抵胃酸的药啊，还是吃抑制胃酸分泌的胃食道逆流的药啊？不过你有想过一个问题无？啊，你这个医生开药啊，给你控制。啊，那你这粒药啊，要吃多久？因为咱拢知影胃药啊有副作用，因为咧，伊会抵胃酸，不过抑制胃酸的分泌，不过咧，当然咧，伊嘛造成着你的胃肠咧消化愈歹，因为。一旦卫生少去，消化愈歹，腹肚愈熬膨胀巴胀。啊，第二点，你长期你袂当一直抑制胃酸啊，综合胃酸啊。啊，要安那，让你的胃病好，你敢有去想过？所以陈老师曾经看过最离谱的，就是讲有听众朋友长期胃病哦，一个大哥，陈老师无骗你，一个大哥伊讲。伊卡来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做少年吼，都食胃散食较紧啊。大哥六十几岁啊，吼，王大哥啊，是啊，那你做少年食胃散，胃散嘛，一点点胃灼灼、胃肚肚、胃胀胀，伊都食些胃散安尼啊。吼，啊，我啊，你是啊，那食胃散做少年食较老啊。伊讲啊，我的胃拢定定歹啊。王大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哎呀，大哥讲你讲。我大哥问你，啊，你现在吃很久的胃散啊，你的胃卡拢无卡好。伊讲哟，啊，吃几啊十年的胃散啊，现在胃无卡好，什么原因？因为胃散你只是甲你综合胃酸尔嘛，问题是你消化拢无改善嘛。大哥讲哦，伊卡觉醒，你敢知？原来伊长期做少年，吃较老，胃拢无好，胃拢袂爽快，啊，这个。胃吼消化拢做歹，啊，所以长期食胃散，伊个消化并无较好，只是改综合胃酸而已，控制竞争而已。啊，大哥讲啊，超市要安怎？王大哥啊，你消化歹来食咱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专业帮助消化。你要食饭食菜，你要食蛋白质，你要食牛奶，食较油炒，各种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佮补充21种的益生菌。咱这款三利德酵素真专业，真好用。大哥听陈老师的话，我无骗你哦。就以大哥伊较早自少年是长期食胃散，食较老的人，食较六十几岁，因为伊胃常常的要胃酸，胃常常的做会痛无爽快，所以常常咧食胃散的人。结果自从伊听陈老师的建议来调整体质，来改善伊的消化。用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来帮助消化了后，大哥啊，大姐啊，不但大哥消化好啊，食了好消化，未肚未胀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啊。伊讲陈老师，我自少年到老吼，拢就讲奇怪啊，啊是那胃拢遮尔歹，原来听你讲，才知影讲，原来身体是爱调养的，啊，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来调整体质，真消化好啊，规个人拢轻松啊。伊讲哦，哇，真正你这款三年多酵素，甲我哦几啊十年困扰问题的解决啦。啊，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上朋友报告，这款三年多酵素伊就是真哩专业。而且哦，有一位大姐哦，伊当年当天哦，你敢知安怎？这位大姐当年腹肚肚、腹肚胀、大便做歹放、又卫生，常常咧看医生。 啊，常常咧食药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甚至较近的吼，两三天都咧看医生，常常咧胃毒、胃肠、大便排放，啊，医生开两边剂、开排气的，甚至咧开一挂治胃酸、治胃病，哇，长期吼、哦、叫伊咧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药啊，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药啊呢，食只胃肠药啊，一天爱食四五粒呢，啊，结果咧，伊安尼两三年来，这个胃肠大便不顺，腹肚肚腹肚胀，长期困扰问题，何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结果伊听陈老师的话，用咱介绍的善利多酵素来调整体质，真腹肚未肚未胀无大劲，大便顺顺顺啊！伊讲陈老师啊，你的善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健康阁好用，啥那健康？因为善利多酵素内底伊无下药啊哦。伊毋是下剂下药啊，伊是中心甲你补充着益生菌，互你个骨瘤个骨性，互你大便好棒，互你未肚未胀。伊是帮助你补充着咱消化个酵素，帮助你营养个吸收，食物件好消化，互你未肚未胀会轻松。所以即款美国进口个三利多酵素，一天开你几十块啊尔，大哥大姐啊，几十块啊尔。你路边停车哦，路边停车你停两点钟哦，就几百块去啊。是不是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一天台你几十块而已，轻轻松松的让你的吃了好消化，让你未肚未胀，轻松舒适，那大姐吃了有够好，有够欢喜，他说陈老师我长期困扰问题，让你这款善利多酵素调整好了，你来听看看
1: 来
0: 善利多酵素
1: 吃得最好的呢，本来都丢到这样大家来看医生，现在好已经吃我事业吃到现在已经吃
0: 七八个月
1: 啊！
0: 啊，
1: 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会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啊进。
1: 哎、欸，啊、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气的药咧。
0: 哎呦，阿弥陀佛！
1: 啊，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0: 那你善利多酵素赞呐哈！
1: 真正足舒服诶！
0: 谢谢谢谢，有够好哦！做者大哥大姐吼，食了有啊，喙齿歹，物件歹补。所以咧，大哥大姐吼，拢爱食软软诶。吃想想的，甚至呢，当中呢，拢叫新妇都爱煮较软的，煮较糜的。不过大哥大姐啊，你该想看卖吼，唔是你食糜就会消化呢。大哥大姐啊，喙齿歹，你物件无补食落吼，足侪人食糜嘛是同款肚掉的。一个大姐哦，连食糜都肚掉的，常常一生，食拢未消化，因为呢，食了话啊，喙齿歹补，啊，常常食的都肚都胀的，一生都艰苦。结果呢？听陈老师的建议来吃咱的善利多酵素帮助消化哦，真未肚未胀啊，轻松啊！大姐讲陈老师，你这罐善利多酵素有够好，我要吃永远的，吃一世人。因为咧，真的吃咧未肚未胀啊！哦，吃物件较趣味啊，啊，吃物件较轻松啊，规工未肚未胀，心情嘛继续好呀！你来听看麦。
1: 早上吼，在遐透早食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遮吼，
0: 家
1: 人伫遐咧坐，
0: 啊，
1: 若要买遐楼顶
0: 食
1: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0: 啊，会
1: 死啊，
0: 哎呦，
1: 惊死人，
0: 因为
1: 拢卖啊，按食你的销售啊，我你销售有通等去哦，
0: 嘿，
1: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0: 好，
1: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1: 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和你个食二十年好。
0: 哦，食个百里回，哦，食个百里回哈。
1: 哦，我早起偌偌友好嘞。
0: 大姐，食个笑眯眯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哦。真侪人哦，规年冬天咧食胃药啊，真侪人规年冬天咧食软便剂下药啊。啊，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体质条件无好，即罐三里多酵素，和你好食好棒，而且让你健康舒适。啊，而且一天几十块啊，尔。食了啊，起来疼惜家己。好，咱会食会放，未肚未胀，唔免开大钱。一罐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对咱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尔，轻轻松松来照顾你。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家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安尼胃坐胃疼胃一生吼，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规工咧看医生食药啊，足侪人安尼腹肚肚肚胀胀便秘膀胱有够艰苦，连困都足痛苦，大便足歹放吼，啊甚至咧容易掉地疮， 啊，你要了解，咱呢要把身体顾好，胃胃肠顾起，咱的胃肠会堵会胀。哦，食了未消化，咱也爱用正确方式来解调养哈。刷卡哦，金龙马线助理咧，家己服务电力的线，请你加强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爱自
1: 我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到我电台工厂诶，吼啊，足侪人巴肚足够碰碗巴掌，大便足歹放诶。你爱一定爱重新用健康方式甲顾一骨溜诶骨伤，胃肠啊顾好，人嘛较袂皮肤痒、皮肤打、皮肤过敏，啊暗时啊嘛较好困，规工心情嘛较欢喜哦吼。刷卡金融的刷哈，全面助力吼，拢咱即个拢咧甲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时间先到我电台工厂诶，电台工厂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叔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今仔日哦，甲恁的问题拢甲恁回答一下啦。卖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等伤久，好、哦，来，小叔赶紧看咧吼，啊个，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赶紧甲恁回答下来。我看者，来黄小姐咧问。查甫人对中，吼、哦，要如何是好？对中吼、哦，基本上来讲，来我跟那个黄小姐报告的吼、哦。咱男主朋友有无？男主朋友有诶，慢慢啊有回了后，有回了吼，系、哦、啊，伊咧会产生着对中的问题，因为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咱要搁你妈妈的巴肚内底的时阵呐，吼、哦，婴儿的时阵，囡仔睾丸伫底。伫巴肚内底，唔是伫阴囊哦。我咧讲听众没有了解意思吼。囡仔查甫囡仔的睾丸一开始咧是伫巴肚内底保护的，惊去弄掉磕掉嘛，是不是？啊，所以咧生出来了后，这个睾丸吼，睾丸这个所在有无？睾丸啊，两粒睾丸吼，它慢慢啊为巴肚内底落落来，啊，这要落落来有空啊，是不是？啊，这个坑咧，有可能咧，睾丸落来了，伊坑就慢慢啊收缩起来。啊，收缩起来，这个坑会较薄。坑会较薄的意思来讲，有可能食了有下了，这个较薄的所在会容易个破去，吼、哦，会容易个破去。啊，破去，因为这所在较早是收缩的所在嘛，哦，就是做细汉生落来的时阵，查甫人你睾丸落来这两个坑的所在。啊，这所在有当下食老了出力，吼、哦，会出力，吼、哦，也是低，也是胸胸吼，哎呀，胸胸就是讲，这个伊有可能会开开，也会可能凉伊，吼、哦，啊，就凸腾出来，啊，凸腾出来通常吼、哦，一寡男士朋友有无？有会用手搁甲剪入面，吼、哦，用手搁甲剪入面，啊，不过请我准备甲你提醒，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因为肠啊如果有凸出来。等啊，如果凸出来，陈老师拢甲你建议，赶紧的，就是找一个泌尔科，吼、哦，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是补盲啊，就补起来。另外，陈老师啊，啊，对中补盲啊，就会当啊，对，补盲啊，基本上介简单啦，吼、哦，对着医生来讲也介简单。所以咧，伫这个补盲啊，补盲啊的过程吼，伊、哦、咧就是伫咱的腹股沟，吼、哦，开开，吼、哦，啊，然后咧。从肠啊吼，肠啊咧，甲伊塞等于腹腔内底，吼啊，然后咧，内底咧用着人工丸片甲包起来，吼、哦，用人工丸片甲包起来，吼、哦、啊，然后这个肠啊都较袂堆出来，肠啊较袂堆出来，啊，较个伤口个收缩个好，吼、哦，伤口收缩个好，啊，这伤口收缩个好，吼、哦，这个伤口吼，系、哦、啊，伤口大约咧，爱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慢慢啊好，好、哦。啊，专程呢，其实健保拢有付，健保拢有付啊。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专程健保拢有付，吼、哦。啊，健保付你的当然就是一般的这个盲啊，人工网片，吼、哦。啊，有的医生会甲你讲，你敢要用较好的用自费的，吼、哦。啊，自费的人工网片砍掉健保差伫对，自费的较幼小块，你摸的时阵较袂粗粗。啊，健保可能会。感觉较粗粗定定安尼，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不过基本上咧，安全性咧，拢是有诶，拢是同款诶，吼、哦，只是感觉诶，感觉讲自费诶，有诶自费诶网啊，也较油啦，吼、哦，啊，较袂迄种粗粗诶感觉安尼啦，吼、哦，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了解，所以如果男士朋友你有对中诶问题，你也赶紧去处理。因为一旦肠啊、肠啊、肠啊去接到你，做无爽快，甚至肠啊坏死去，你到时阵会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吼、哦，所以咧，有对中的人得赶紧去处理，啊，就是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吼、哦，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啊，当中的时阵吼、哦，甚至咧，去这个医生遐时阵咧，你也当考虑着讲，就是看要用另迄个自费的，还是用健保的。啊，不过有诶少年呢。哦，有诶，少年咧讲，哦，啊哦，即吼、哦、去对中吼、哦、去手术，吼、哦、对中去手术，可能搁爱住院住两三天，甚至三四天，
是不是齁、哦、爱断伊嘛伊爱开刀嘛爱断伊嘛齁、哦、啊敢有较紧的方式甚至咧即、這个比如讲会当尽量唔免断伊还是断一天就好齁、哦、所以咧即、這个对中的手术方式咧各有开发到一种叫做腹腔镜修补就是凹坑的为巴肚凹坑齁、哦、为巴肚凹坑巴肚凹坑那就讲恁有诶迄个什么货迄、那个诶胆胆要切掉嘛是凹坑，对不吼？啊为巴肚凹坑，啊巴肚凹坑了后，用着镜头来甲你修补着缺口，啊甲盲啊下去，好盲啊下去。啊所以传统的手术咧，伊为着腹股骨爱开五公分，哦开刀爱五公分，啊这种凹坑诶，伊可能0.5公分至一公分，哦伤口小，吼、哦、啊恢复紧。吼、哦，唔过腹腔镜咧，当中咧，你咧得用自费的盲啊嘛，吼、哦，啊第二要全身麻醉嘛，吼、哦，啊来咧，当然咧，这个费用咧会较上涨，吼、哦。陈老师简单记了，听众朋友听，一般来讲，传统的手术健保给你付，吼、哦，健保给你付，吼、哦，包括着人工网片拢给你付，除非你用自费的人工网片。啊，如果腹腔镜，腹腔镜吼、哦，这个健保部分给付，吼、哦。部分支付，啊，你自费的部分可能爱2万至5万，2万至5万，吼、哦，看你自费的项目爱2万至5万，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咧，买单用腹腔镜，伤口较小，恢复较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来个有一种，就是用机器人手臂，吼、哦，机器人手臂当然搁较精油，啊，搁较准，吼、哦，啊，恢复搁较紧，啊，疼痛搁较少，啊，唔过机器人手臂可能你都爱开10几万。哦，你都要开10几万，健保无甲你付，吼、哦，健保无甲你补助，所以机器人手臂的专程自费，你要开差不多10几万左右，吼、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通常上次去补盲啊，吼、哦，查甫人，因为男士朋友话听到你上次你补盲啊补补的，你这盲啊补补的大约，这个就是大医啦，吼、哦，大医啦，差不多大一两天啦，吼、哦，差不多大一两天。传统手术的有诶断3-4天，吼、哦、啊，大约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开始恢复，吼、哦、半个月一个月开始恢复，伤口开始好去，吼、哦、安尼大约是了解，啊补好就好啊，吼、哦、补好就好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啊。所以，像是甲即个咱听众朋友提醒来讲，如果你有对症的问题，就赶紧去补房啊补补，好不吼、哦？台北黄小姐咧问，吼、哦、啊来林大姐咧问。哦，林大姐在问，常常吼、哦、有便意，唔过去上便所，唔过放未出来，啊，因为你来滴呀，哦，来滴呀，来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人我奇怪，我就想要放啊，放未出来，啊，你内底来滴的底层底内底肿起来脱掉的，啊，所以你会感觉有物件想要放啊，唔过搁放无啊，啊，你看啊，啊，超市啊哪那边安怎，通常超市拢甲恁讲过啊吼。你去便所，尤其有痔疮的人，你坐便所唔好坐超过3分钟，有得放，无得起来，吼、哦，无得起来，吼、哦，你唔好坐伫遐看手机啊，看报纸，吼、哦，你有得放，啊无得爬起来，吼、哦，啊你爬起来吼、哦，你也放未出来，你得用挂凡士林啊，尖尖的，吼、哦，凡士林用棉花棒啊，尖尖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了解意思哈，哎、哦，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像这种有内地的人，你会发现到，因为内地的人上惊的，就是大便硬、大便袂骨溜，还是漏屎，拢会导致到内地的肿起来。内地是肿起来，伊伫你的这个粪口头才肿起来。当然，你要放就放袂出来啊，你得脱掉的啊，是不是？你的肠仔头，咱的粪口的所在都脱掉的啊，当然你放无啊。吼、哦，啊，特别积力，你就放无，放无啊！哦，啊，放无完，你就是因为你内底积掉的啊！哦，啊，另外，啊，超市啊，哪那边啊，通常呢，西医就叫你坐浴啊，哦，这个坐烧水啊，浸伫烧水，迄民众要叫恁坐伫用面桶坐烧水，要坐偌久，迄嘛无方便坐啊！迄民众通常拢坐袂掉啊！哦，你泡热水澡会动，哦，你也从泡热水澡的时阵浸一下会动，哦，伊会较消，哦。啊，基本上，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讲，像陈老师安讲的，种底层的人，你食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
啊，益生菌来当帮助你的肠仔会骨溜会骨伤，你大便会较好放，哦，你大便会较好放，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像这种的问题，教授拢甲因讲过啊，因为内地上惊的就是你大便出来嘛，所以大便小丁，还是大便漏塞，拢会导致着痔疮的肿起来，会严重，甚至会出血。哦，啊，另外教授，啊，那那边话，如果你最近痔疮有较肿，哦，啊，甚至有出血，要伊较消的，哦，要伊较消的，因为伊肿起来嘛，啊，要伊较消的，那那嘞，痔疮的药膏会淡薄，哦，啊，来另外一种的，就是中药有一个物件叫槐花，槐花，一个木头的木。鬼神的鬼，吼、哦，槐花，吼、哦，这槐花吼，你嘞，啉一撮啊槐花茶，你嘛会有帮助，吼、哦，槐花也收缩，吼、哦，也止血，吼、哦，在中药当中嘞，伊嘞帮助你，底层咧肿咧疼的时阵，吼、哦，咧肿的时阵，大便排放的时阵，伊嘞帮助你，辅助你，合理嘞，这大便较好放较舒适，吼、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概大致的了解，啊，槐花安那安那安那煮，来，我做简单，我教你。你一家摕一钱，一碗水，落电锅，外国一杯水，吼、哦，煮起来就当啉，吼、哦，啊一家一工加加啉一碗，吼、哦，一工加加啉一碗，啊，槐花这个物件伫中医当中，吼、哦，伊中医当中，伊咧凉血止血，所以咧，咱咧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你痔疮，如果咧肿咧疼咧流血时阵，那安尼咧槐花来吃就袂歹，吼、哦，爱得有收缩的帮助，好吧，吼、哦，安尼像。林大姐啊，拄到这痔疮的问题咧，你咧对当咧，这个当中咧，就是往着这方面来做处理，好不好？哦，后来我阁看见，好、哦，咱大便啊排放的吼，大便啊排放的，但你出来讲，你莫用通的，用老的哦，老家吼、哦，老家肠啊拢打起，两间便秘愈严重，吼、哦，一定爱注意，好不好？哦，这样是跟你讲的。吃过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绝对有帮助哦。哦，后来我阁看见来，江小姐新北树林，哦，你问讲猎户山肥大会当做啥物运动？猎户山肥大要做啥物运动？查甫人吼、哦，像今仔超市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猎户山先来，猎户山先来种。比如讲，第一你要注意，你最近有食什么药啊？因为化学药伊要经过这个肝的解毒，甚至药剂的代谢，吼、哦，所以咧，伊经过药的头变成药，伊要排出来嘛。这药啊，你逐工食嘛，西药你逐工食啊，你逐工要排出来嘛。排出来时阵会经过着药道嘛。啊，有的药啊的代谢物，伊会刺激着尿泊酸肿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着有一挂西药。食了，比如讲感冒药啊，还是有诶过敏药啊，吼、哦，啊甚至有一寡较刺激药啊。食了时阵，有诶患者怎放尿排放，有无？一寡男主朋友徛伫尿道啊顶悬啊，男主朋友为了一个放尿吼，徛伫尿道啊顶悬，徛一波久放未出来呢。诶，俗语一句话讲：少年选尿选过客，食老放尿滴着下，吼、哦、啊，所以咧。男主朋友常常吃老的时阵，为着这尿泊酸肿，都得着徛伫尿道啊顶悬咧放无尿。有当时啊半暝要起来放一个尿，徛五分钟啊，要搁徛伫遐啦，徛到软脚。啊，像那大哥你徛五分钟啊，你搁放未出来，什么原因？尿泊酸肿积掉的，为尿泊酸肿啊发炎啊积掉的，所以徛一波久拢放未出来。啊，真侪男主朋友，你家己上清楚啦。人生吼、哦，五十岁过，查甫人五十岁过，有一半尿泊酸拢有肥大，所以你会发现着你咧放尿较细工，甚至咧比少年的时阵，吼、哦，咧放尿的时间咧，有当时啊，常常要放尿咧，你会发现着咧，可能爱徛一个较放会出来，哦，爱较出力较放会出来，爱较垫力较放会出来，甚至佫放袂清气，所以咧，就容易有紧尿、搞尿。吼、哦，放尿未顺的问题。啊，另外就是啊，人爱尿泊酸肥大变呐，我拢甲恁讲过啊。尿泊酸肥大有几个应用是真重要的，因为尿泊酸咧肿的时阵呐，有诶大哥嘛，男主朋友嘛，啊，你药啊食侪，西药食侪，啊，真侪西药伊拢爱经过尿道的代谢，伊会刺激着尿道头，吼、哦，就是尿泊酸这所在肿。吼、哦，啊来第二，像是马甲我啊，磅数过多，尿泊酸嘛会肿。
吼、哦、啊如果你帮助无够吼、哦、你弄尿无酸伊会昏迷嘛，昏迷射物腺液嘛，所以如果你弄无解发泄出来，伊咧买容易症，吼、哦、买容易症，买容易出问题，所以正常的排泄是真重要。以外，吼、哦，查甫人尿无酸要顾好，无要让伊发炎，无要让伊症，最重要第一就是需要啥心，心咧，吼、哦、你的尿无酸较袂发炎。啊来第二，减少身躯的刺激，伊就需要抗氧化元素。所以伊需要 Q10 这个物件 ，Q10 伊强力抗氧化，配合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伊会抗氧化，甲咱身躯内底一寡刺激尿无酸发炎的因素来抗氧化，互伊较袂刺激着头头你发炎。哦，因为有诶男子朋友你食足侪慢性病药啊，是毋是？吼、哦，啊甚至有当啊感冒去食着感冒药啊。毋过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你解毒的能力就好。吼、哦，身躯咧，就较袂有刺激，腰就较袂有刺激，伊就较袂发炎。吼、哦，安尼了解。啊来，咱的尿无酸，吼、哦，其实做者像陈老师讲的，伊咧保护，要让伊老化，较袂让伊老，较袂老化，伊需要茄红素，需要花青素。所以今仔日查甫人尿无酸，你其实咧，你需要一寡营养来辅助。第一，锌来有够；第二，石头病的硒，石头病的硒元素。对尿泡酸的男士嘛真重要，吼、哦。来第三，就是咱这个 Q10、茄红素、花青素，甚至你个需要钙质和米群。所以尿泡酸肥大的人吼、哦，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尤其男士朋友，有当食老吼，你无想要连工尿泡酸严重开刀要几啊十万呢？吼、哦，一个尿泡酸开刀要十几万呢，甚至要二十几万呢，是不是？所以你无想要连工尿泡酸增加，互你放药放袂出来，爱开刀。尿泡酸增，你就真歹放。平常时只营养就够，你也逐工，我咧有食寡 Q10， 食寡茄红素，食寡南瓜籽的锌，吼、哦，只营养做伙做伙食，包括有钙质、有米群，吼、哦，互你有 Q10， 有茄红素，吼、哦，有花青素，吼、哦，啊而且咧有锌，吼、哦，啊够有硒，够有钙，吼、哦，那呢，你尿泡酸就较袂增。尿泡酸就较袂发炎，你会发现就讲，真正像陈老师在讲的，我营养食有够，我咧放尿较袂较早，无咧补充着这营养，结果咧徛伫尿道啊三分钟五分钟才放会出来，因为你尿泡酸常常咧增，啊你增尿泡酸较消，较消的意思来讲，伊较袂发炎，较袂发炎，你讲像是我尿泡酸食消倒倒来袂，无法度，尿泡酸大起来就是大起来。因为尿泡酸伊袂阁消倒等于，啊，我所讲的消等于讲，互你的尿泡酸较袂发炎，因为尿泡酸只会愈增愈增，啊，伊发炎伊就会常常愈来愈大粒，发炎就会愈来愈大粒。所以你讲，像是我食啥物货尿泡酸会变细粒，无法度，无法度，因为尿泡酸已经大粒啊，伊就无法度阁消倒等于。唔过咧，我营养较够，伊就较袂发炎。较袂发炎，我放尿就会较好放。我咧禁尿嘛，禁较会掉。查甫人卖摄尿呢，只是作些女孩子唔知影尔。查甫人卖摄尿呢，查甫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常常除了摄尿以外，有滴无线肥大，也容易摄尿，禁尿禁袂掉。啊，第二是徛伫尿道啊放袂出来，或、哦、者相关的问题。啊，两小时哦，所以尿无线唔是做运动，因为你做啥物运动拢真有限呐。我甲伊讲真咧，吼、哦。啊你查甫人你也放袂出来的时阵，请老师教你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比如你伫厝，哦，你有大哥暗时起来放尿，但咪放三分钟、五分钟啊，放袂出来，你就坐咧放。啊，陈老师啊，查甫人坐咧放，这不要紧啦，大哥啊，健康较重要嘛，啊，时代无同啊嘛，女孩子咪当徛咧放啊，是不是？啊，查甫人你咪当坐咧放啊，因为你都尿无线症啊。啊！你无像正，你都歹放，你都坐咧放，坐咧你去放会出来。哦，你卖硬，我查甫人足坚持的，我就是查甫人，我就是要徛咧放，迄是你的选择啦。啊，不过你也放袂出来，你接底下你的痛苦是，哦，啊，你坐咧较好放，因为咱坐咧时阵尿无线会较放松，啊，你尿会放较会出来。我安尼讲了解吼，所以一寡男士朋友，如果你常常尿泡酸有较正啊，常常正起来较歹放啊。哦，尤其吼、哦，我甲男士朋友讲，
我的男主朋友啊，即个帮助较济道的、较过度的，你了不全都正起来，有无？因为你唔是少年的啊啦，哦，少年的讲哦，即、这个安尼一枚百几啊道，你男主朋友，你有诶，你发现着讲，你要常常帮助过度，你了不全都正，啊，你得放药得歹放，哦，爱了解，所以恁心 Q10 吼、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茄红素，即个营养拢爱有够。啊，对，帮助伊较袂发炎，互你诶尿无酸会当用较久，互你连工食了较免手术，好无？因为你也知影，尿无酸诶手术有可能会影响着性功能，甚至也是容易有逆行性射精，就是食精食袂出来，食等于膀胱去，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你无想要连工尿无酸爱手术，那咧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查甫人你开始徛伫尿道啊，你。徛伫较早少年，徛伫尿道啊，都随徛伫都随会当放啊，是不是？小朋友徛伫尿道啊，马上就会当放啊。哦，是安那？因为因做好放药呀。哦，啊，咱食到胃啊，徛伫尿道三分钟啊，搁还袂放。啊，是安那？三分钟搁还袂放。啊，就是爱垫一啦，垫无得放袂出来啊，是不是？啊，这种的拢是你尿无酸引起的。啊，这种的人，如果你无想要练功，尿无酸爱开刀，你会记哩？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营养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后来先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姚淑荣所唱的《负心的人》，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会答一下，刘大姐在问，刘大姐本身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吼、哦、啊，这个长期胃肠的消化拢无好，吼、哦，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会感觉一胃酸，胃头拢会开开无爽快，暗时啊咧困，有在吃安眠药啊，吼、哦。啊，是安那，这个胃头拢会溢酸，胃拢会无爽快，什么原因？吼、哦，跟安眠药啊有关系？有，来，请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哈。刘大姐哦，你拄着两个问题，啊，请师哦，跟你探讨一下。吼、哦，像那有个人长期的胃食道逆流，胃常常做做，常常疼疼，胃头会开开。真济人唔知影吼、哦，安眠药啊，这个物件，伊会导致着你的胃头会冷去。因为也放松嘛，所以也放松括约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有的吃安眠药的人常常一胃酸，胃也常常一胃酸，胃头会开开，是安那？因为也松弛括约肌，我呢讲听众朋友的了解意思啊吼。啊，第二安眠药会定成你的脑，伊嘛定成你的肠，所以你肠爱消化会较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这样子。啊，我无食安眠药啊，困未起呢。我了解恁的苦衷啊。啊，不过咧，其实你可能你唔知影，讲你长期食安眠药啊，导致着你的胃会较歹。胃较歹原因就是胃的消化较歹，甚至胃头会开开容易的胃酸。哦，因为你的肠啊蠕动无好，胃肠的肠啊蠕动无好。啊，这方面咧，安眠药啊，伊有可能会导致着你的消化变慢。吼、哦，啊，胃头开开，啊，甚至肠啊，蠕动无好，甚至有你便秘，吼、哦，啊，这相关的问题，其实咧，有当时啊咧，做者大哥大姐无去想到你安眠药的副作用，但针对着胃无爽快，得阁食胃药啊，吼、哦，啊，大便排放得阁食两便剂下药啊，结果咧药啊食一堆，这都是问题，民众药啊愈食愈侪，结果咧病愈来愈侪，副作用愈来愈侪，这个重点。啊，刘大姐，你阁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像阿多阿丁你所讲的，你食安眠药啊，有可能会定成你的肠啊，吼、哦，放松你的胃头，所以你也容易胃食道逆流，甚至你的胃的消化无好，甚至也容易便秘以外，糖尿病毛关呢？真侪糖尿病患者伊唔知呀吼，真侪糖尿病患者唔知来讲，有一挂糖尿病患者。伊长期拢知影讲糖尿病的引起着神经病变，啊，神经病变拢想着卡，吼、哦，大家拢想着讲啊，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啥人甲你讲糖尿病神经病变哪卡呢？目睭嘛是神经啊，大脑嘛是神经啊，甚至腰肌有血管啊，所以糖尿病引起的是五脏六腑的伤害。不过真少人知影，糖尿病的人较容易便秘，是安那糖尿病较容易便秘。因为糖尿病买导致着肠啊，诶循环变慢，所以神经的退化。哦，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咱的肠蠕动变慢，肠啊蠕动变慢，所以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肠啊神经，吼、哦、诶神经病变，就是让你的肠啊蠕动变慢，所以你也感觉到你糖尿病了，你腹肚足够堵，足够胀。消化作歹，排便作袂顺，甚至容易便秘。唔过你千想万想都想袂到讲，原来我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我的肠啊蠕动变慢去。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你的肠啊蠕动变慢去。啊，这种现象呢，其实呢，足两难的，因为两个拢改袂掉嘛。两个拢改袂掉，讲啊，我安眠药要改袂掉啊，我长期食安眠药食惯习啊，你要叫我改掉，我困难啊。是不是？啊，第二呢？过去的糖尿病并发症都已经发生啊，哦，嘛无可能回不去啊，已经产生神经病变了。所以你会当做的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哦，像是甲你讲这一件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你像像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伊会较容易便秘，哦，伊会较容易便秘。啊，你呢？本身呢？你也可能消化嘛，功能嘛也较无好，吼、哦，你家己咧嘛是爱伫这方面，吼、哦，会烦恼，吼、哦，来注意，好不好？
后来这个黄太太的门甲状腺肿起来，啊，拢会大大，医生讲不要紧，哦，啊，到食什么物件，甲状腺会消落，甲状腺袂阁消落啊啦，哦，我讲听众没有了解吼，黄太太，哦，乔师简单来讲吼，甲状腺袂阁消落啊，哦，因为一肿起来就是肿起来嘛，哦，啊，这种甲状腺的问题吼，乔师简单甲黄太太报告一下，吼、哦，是安那甲状腺的肿，恁有想过无？哦，是安那甲状腺的肿，吼、哦。这当中呢，超市来讲哦，其实，来我看见，新北市小姐讲，哦，疝气一定爱开刀，你开刀不忙啊？新北小姐来，你疝气开刀对不？开刀了，伊就不忙啊，不忙啊，伊就袂阁老着，疝气就是。肠啊流出来嘛，肠啊流出来，即空肠啊流出来嘛，啊，即空就是咱腹肚内底，吼，咱的腹肚内底，咱的腹股沟内底，咱的肠啊，伊造出来，造出来截掉嘛，啊，你补网啊补掉，伊就袂阁破伊啊，因为迄人工网啊，伊就袂阁破伊，吼，啊，毋过因为查甫人有两空，有诶，疝气了，伊一空补了啊，另外一空人工阁另伊啊，阁爱补一道，因为你搞完两粒嘛。所以当初有两空，啊，通常疝气有当时啊一空尔，是不是？有当时啊疝气一空尔，你就讲我一开始一空零尔，好、哦、啊，一空零尔了无几年，我另外一空搁零尔，因为你查甫人个睾丸内有两空啊，两空啊，啊，可能有当先零一空，啊，零二一空，这条一空就先补啊，啊，补补另外一空搁零二啊，啊，零二啊零空就搁补，原因伫遮，啊，大约这两空补补的就较袂突出来啊，哦。啊，女孩子买对中的有毛可能有当时会破去，吼啊破去，咱这个肠啊都会堆出来，啊反正堆出来就是补网啊，啊补网啊补补的，通常补的所在都袂阁破，啊其他所在阁破未？有可能啊，吼啊破的就阁爱补呢啊，就是安尼啊，吼破的就是爱补，啊万一肠啊截掉的，肠啊坏死去啊，我安尼讲起来就没有了解意思吼，哎、哦、呀、啊，所以咧啊对中通常陈医生建议赶紧去补网，因为你唔知啥物时阵要截掉的啦。啊，等下愈来愈大坑，啊，等下截掉的坏死去，你就落死啊！哦，我讲听有吼，所以唔好特别讲啊，我都甲截断伊就好啊，啊，都堆出来都甲截断伊就好啊，啊，万一啦，连工呢，连工截掉的，还是迄个等下坏死去，你莫给落的，是不是？哦，所以咧，小师兄感觉讲，唔免定定特别啊，搁个塞断伊啦，还是搁个堆断伊啦，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补网啊补补，因为补网啊是小手术啦。啊，只是伊爱休息，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安尼尔，吼、哦。啊，伤口部分，你手术了，差不多待伊一两天、两三天就回来啊，好不？吼、哦。后来我赶紧嘞，阿多阿迄个，我阿多阿这位大姐，哎，来请示看者，哎，好，安尼了解啦哈，好，安了解啦吼，哎、哦，因为恁的问题，我先跟恁回答。来啊，刘大姐的问题啦，吼、哦，刘大姐，好、哦。刘大姐问题，我跟讲了嘛吼，迄、那个刘大姐本身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嘛，糖尿病嘛，啊，佮有咧食安眠药啊嘛，所以糖尿病药啊、安眠药啊，也影响到咱的胃头的开开，爱容易便秘，吼、哦，爱容易便秘。啊，这两方面来讲，像阿多阿超市家，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拢是较麻烦的。就是讲，基本上糖尿病已经影响伊嘛，未较好啊。啊，你安眠药无吃，你会艰苦。所以你呀，有糖尿病啊，啊，佮歹困咧食安眠药啊，你着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好，你会较快活，较袂胃食道逆流。啊，来第二咧，肠啊消化会较好。吼，啊来啊，拄啊黄太太甲状腺的问题来，正式赶紧来黄太太报告。甲状腺肿起来吼，伊袂佮消伊啊，因为伊都肿起来，伊都是长期已经。大起来已经肿起来，伊袂阁消伊，食虾米药啊拢袂阁消啊！啊，另外超市啊，啊我甲状腺肿起来要如何是好？基本上医生都会观察为主。如果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哦，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安尼。哦，啊如果当然开刀就是伤害性的嘛，所以医生会感觉讲啊，你也当忍耐，啊都已经肿大大尔，吼、哦，你也当忍耐就忍耐啦。
啊，如果你要开刀，当然开刀会有后遗症嘛，吼、哦，开刀加减会伤害到嘛，吼、哦，所以咧，医生啊，感觉讲，如果无影响良性诶，吼、哦，你要开刀嘛会当，吼、哦，啊，唔过咧，良性诶，你无要开刀，嘛呢，和平共处得好，了解意思吼、哦，啊，无啥物药啊，食会消，吼、哦，所以咧，你免搁特别，我食啥物药啊，要甲食好消，无可能。啊，超市来问你就是，卖互伊愈来愈正嘛，对无？卖互你诶甲状腺愈来愈正嘛。啊，啥物甲状腺症？良性诶甲状腺症，来超市来讲，甲状腺伊是内分泌，内分泌啦，吼、哦。所以这种内分泌甲状腺诶失调、内分泌诶失调，通常伫过去你少年诶时阵，可能有两个原因，吼、哦，对两个原因导致着你诶内分泌失调，因为长期的内分泌失调，甲状腺开始降低嘛，作者甲状腺甚至有诶人甲状腺亢进。为人甲状腺肿，是不是？啊，恁长期像那这甲状腺出问题，甲状腺是内分泌系统嘛？像那内分泌出问题，我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就是操劳，第二就是操烦。操劳跟操烦差别伫对，操劳就是你逐工拢做甲足忝的，较早过去少年拢做甲足辛苦的，做甲足忝的，吼、哦，咱咧逐工拢足劳忝的。啊，这种容易内分泌失调。啊，来第二操烦的，你逐天拢足够想的，够操烦，拢放未轻松，容易紧张，够操烦的，你内分泌嘛失调。啊，你有诶得甲状腺增大，啊，有诶得甲状腺亢进，亢进，到时阵得搁食药啊控制，甚至得搁手术。哦，所以咧，即过去你一寡甲状腺的亢进啊，是甲状腺肿大了。但有时感觉有两个重要原因，过去你少年的时阵拢是较操劳，啊无就较操烦，吼、哦。啊，刘阿超说阿要如何是好，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就讲，第一唔好家己做甲遮尼忝，吼、哦，该休困爱休困，吼、哦。啊，第二咧，唔好家己安尼遮尼搞操烦，一直想无路用，有问题未解决就未解决啦，你加想嘛无效。逐天在那想想袂开，想袂透，迄拢无效。所以想了会烦的就卖想，因为想了会烦的就讲时到时难当，拄着卡来解决。吼、哦，啊你加想无效，你就卖加想，加想加烦的嘛，啊就卖想。吼、哦，人吼唔免逐天在遐，即个自找麻烦，和家己袂开化袂自在。吼、哦，拄着卡来讲，吼、哦、对吧？吼、哦，所以咧当中咧，就是感觉讲。大姐咧，即、这个黄太太，吼、哦，你拄着问题咧，讲较早过去，可能咱的保养了无好，就滴着甲状腺肿起来，啊，肿起来就肿起来，伊食袂消啊，吼、哦，啊，基本上就是过卖哦，愈来愈肿，愈来愈大，卖哦恶化，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就是和平共处。啊，来第二点，生活莫搞操劳，莫伤忝，啊，莫搞操烦，莫即个安尼家己自找烦恼，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啊，来第二。即、这个黄太太搁咧讲，屈袂落，脚头屈袂落，要食啥较好？脚头啥来屈袂落？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者，脚头伊就是伊屈袂落，通常都是肿起来嘛。脚头啊，内底积水啊，吼、哦、啊，所以你凹弯凹袂落啊。啊，积水有人去抽水，抽水落凹弯会落，结果伊磨损愈紧，连工愈严重，吼、哦。所以陈律师甲恁讲过啊。非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吼、哦，关节非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啊，通常肿起来啊，你屈袂落袂要紧。吼、哦，你这种屈袂落，你坐愈久，伊就愈歹屈。因为咱的关节内底滑囊液，吼、哦，如果你屈袂落啊，关节内底肿起来啊，积水啊，你佫坐几工拢无叮当，拢无活动，伊咧不但袂消，而且咧，伊咧可能连工会愈按愈硬愈严重。哦，我讲你就了解吼，坐愈久，颠倒伊压力愈大，伊滑囊伊无流通，伊咧软骨啊关节就愈无多修补。所以等于说，甲咱大哥大姐关节啦正起来啊，你屈袂落，凹弯凹袂落啊，这个时阵呢，你都爱叮当，啊要做什么活动？打卡打车的活动就上好。打卡打车，比如讲，你若出门，你爱打卡打车散步，吼、哦，阿、啊、伟大哥大姐讲，超市，阿、啊、我吼厝内底有一种。迄、那个电动脚踏车会当凸起来，啊，我当阮当运动安尼当袂，嘛是可以啦，嘛是可以啦。你也凸会起来，
哦，安全环球你嘛是当安尼搭无问题啦。啊，但就是感觉买一台运动脚踏车较方便啦。哦，运动脚踏车一台几千块安尼啊，啊，伫厝内袂定地，找一个空的所在，啊，你用的时间高温落雨拢会当伫厝内底搭。哦，啊，你搭的时阵呢，你即个安尼轻轻啊搭，哦，啊慢慢加重，哦啊训练着你的关节，和你的关节搭脚踏车的时候，滑浪伊会流通，伊咧慢慢啊对大家你的关节修补。哦，啊第二。除了运动以外，你关节需要啥？优C2胶原蛋白，需要 Q10， 需要 B 群，需要钙质，是安那？因为你能骨来修补一下胶原蛋白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你咧要甲能骨来关节过 Q10 还有够，胶原蛋白甲收会掉，依靠法度修补，伊需要 B 群，需要钙质和各种的营养的帮助。所以如果这个这位这个黄太太吼，黄太太，你如果脚头屈袂落，啊脚头得正起来，食寡帮助你骨头关节需要营养，伊需要的 Q10、优C2 胶原蛋白、钙质，啊个加上着 B 群，吼，那呢营养较够，连讲呢，伊修补较好，伊就自动消去，自然你就屈袂落，啊脚头咧行落会较好行，行较久较袂疼，好不？吼，爱做运动。立卡达车运动好，安尼简单甲黄太太报告。后来超市广告节来，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查甫人吼，一个袂当讲的秘密吼，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了，定定你会发现到，有影哦，少年吼，酸腰酸过客，食老吼，放腰低调诶。所以真侪男子朋友吼，五十岁过了，徛伫尿道啊，爱徛较久啊。较早少年的吼，徛伫尿道啊，放尿就出来啊，查甫人啊，吼、哦，像迄小朋友咧放尿拢足紧的，来到尿道啊，马上就酸出来。啊，不过咧，中年朋友你会发现到五十岁过了，可能爱徛一波久，可能你进五十几岁呢，你爱徛一下十秒、二十秒，甚至三十秒，较放会出来，是安那个安尼？啊，老大哥会愈久，有诶徛三分钟、五分钟，还阁放未出来，是毋是？啊，是安那，你也徛久，因为尿不酸，嘿，尿不酸正起来。啊，所以，但是总来讲，查甫人尿不酸，你需要心，吼、哦，心是真重要，吼、哦。啊，唔过咧，单单靠心是无够的，所以你需要有心，搁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搁有 Q10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酸性、减少刺激，吼、哦。你搁有爱护茄红素的保护，茄红素、花青素的保护。所以咧，你阁需要有钙质、有 B 群。所以查甫人，如果你五十岁过，吼、哦，你要穿一尾瓦零，你查甫人，你咧锌、阁有 Q10、茄红素，甚至维生素 C、维生素 E、阁花青素、钙质、B 群真重要。好，你咧，食五十岁过了，你去尿道啊咧，你的顺序，甚至暗时啊起来，你去便所的时阵咧，结作顺，吼、哦。真侪男子朋友哦，暗时啊起来放一下球，吼、哦，结果咧三分钟、五分钟还要搁徛伫遐，要搁放未出来，啊是安那安呢？足侪拢是尿无线肿起来，啊，所以听着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报告，真侪男子朋友，你拄着困难困苦，你家己唔知影要如何保养，甚至咧一直咧食药啊，吼、哦，超市拢甲你讲过啊，尿无线药啊，吼、哦，第一咧抑制荷尔蒙的，是不是？你要食抑制荷尔蒙的吗？吼、哦，第二咧。这个阻断交感神经呢，是不是？所以这尿泡酸两个药啊嘞，阻断交感神经呢，一起安尼刚刚心情，哦啊，抑制荷尔蒙的，影响你的性欲，哦，所以查甫人诶，感觉这尿泡酸药啊，无啥爱吃，原因伫对，因为咧，感觉伊有伊的副作用，啊，你唔好国家连讲尿泡酸肥大，看来食药啊呢，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爱顾你家己尿泡酸嘞，顾好伊安那，顾好健康嘛，哦啊，这对真重要。啊，超市嘛，甲你讲，查甫人，如果你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包括茄红素、锌，你食有够，恭喜你，你去便所会叫做顺时，吼、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哦，真正就超市讲的，最近吼、哦、营养食有够，去便所较顺呢，较早爱徛一步久呢，真嘞，叫做顺时呢，啊，差别伫对，因为你互伊营养，你互伊保养，所以陈老师讲。其实生活当中，你五十岁过，不管男女属朋友，你拢真需要 Q10、茄红素、花青素、
甚至你需要锌、维生素 C、维生素 E、优C2胶原蛋白，佮加上钙质。丹尼尔素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锌钙 Q。咱拢知影，女孩子食 Q10 会 Q 会水，是不是？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不是足侪人化妆品一直买，吼、哦，看到面皮乌斑一直生啊，甚至腰痕一直摇伊啊，皮一直亮起啊，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但咩逐工咧买一大堆化妆品来搞来抹，只要是甲你提醒，营养还是上重要。所以男女士朋友伫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给你一个足重要的建议，翁阿婆做回来食陈老师介绍这款锌钙 Q， 因为这款锌钙 Q 伊提供着你上专业的营养，伊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咧有这个锌，有重要的锌，伊个有硒元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也个有丰富的 B 群，甚至有优C2胶原蛋白，好你咧走路好走，佮加上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也還有维生素 D， 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阁更加真健康，吼、哦，肌肉收缩结构有力，也還有优C2胶原蛋白辅助。两阿伟啊，做者女士朋友家己食了好，伊客户先生食，顶刚一个大姐，真的哦，真正代志。大姐食陈老师介绍心肝球食较足好，行路好行，啊，甚至咧加较 Q 加较水，伊感觉女孩子营养有补充差足济。伊就叫先生嘛食，先生无爱，先生啊，你食就好啊，我无爱，我唔免保养啊，哎呀，啊太太伊就看到先生哦，答不是，真正哦，答不是哦，去便所徛一波久，去便所徛一波久，有当时啊哦，看伊咧便所，啊徛一波久，徛伫遐床啊，太太我、啊、你徛遐床啊，无啦，啊都拢放未出来，哎呀，啊放未出来，啊你这个就是都甲放我出来，你还靠什么放未出来？啊你唔知道我夸张啊。结果齁、哦、太太听陈老师讲了伊就叫先生强迫伊喔强迫伊。伊讲你甲我食陈老师介绍这款心钙球。先生一开始无爱到尾听太太话伊甲食听无嘴大富贵。结果咧食食了齁你敢知影啦无甲一礼拜呢齁。先生讲阿婆诶喔这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真正差足济呢。我真齁、哦、来便所齁安尼酸的都出来啊呢。给足轻松的呢，真正的呢。这陈老师吼、哦、介绍心爱球真正。大姐甲讲一句话，人个陈老师介绍心爱球成分足确实，啊，而且配方足完整。啊，恁查甫人恁得需要锌，需要茄红素，需要 Q10， 需要各种的营养。啊，人个陈老师的心爱球内底拢有啊。啊，食了身体嘛好，查甫人嘛爱补钙，嘛爱胶原蛋白。所以咧，我食了足好，才分你食呢。嘿，那是我买的，我分你吃呢。后一道换你买，啊，所以陈老师介绍心爱球真正，翁阿婆做伙吃，先生起来疼惜太太，吼、哦，女孩子甲食好水，食好 Q， 啊，查甫人呢，查甫人食好用，食好健康，互你五十岁，甚至七十岁，甚至一百岁，像一尾活龄。陈老师甲男主朋友讲，你有在吃心爱球的人，你家己都一个足明显的感觉，真正，你去便所的时阵，是不是叫做顺？有影无啥呐？因为内底有锌、有茄红素、有 Q10、有花青素、有 B 群、有钙质、有各种的营养。啊，你唔是单单补充锌尔呢？查甫人唔是单单一个锌都有够，你是爱各种的营养，爱有 Q10， 爱有茄红素，爱有花青素，爱有钙质，爱有 B 群。所以陈老师介绍心爱球，男女同修，翁阿婆做伙来食，食好健康，食好素食。陈老师甲你讲，足好用，足专业，而且价钱足公道。一个月千外块尔，哦，安尼真省呢。一个月千外块，我会当补充到锌，查甫人需要的锌，佮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佮 B 群，佮 Q10、茄红素，甚至佮钙质，佮优C2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拢有。结果咧，一个月千外块尔，是不是？啊，女孩子佮食 Q 食水，女孩子爱补钙，女孩子爱 Q10， 女孩子爱胶原蛋白，女孩子嘛爱 B 群，但有所有心爱 Q 拢有，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是不是真好？对不？啊，阿婆做伙食伊大罐装的，一罐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心钙球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甘麻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你咧买，请你一定会记哩。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
咱用假教哩，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阿某做伙食，大罐的食较久，足省的，足专业的，而且配方完整，健康个自在。一罐心钙球，咱有说人来讲是女性青春的保健，和你食了会水的球，会健康。是男性，和你食到100岁，佮像一尾瓦灵，你的。你这个样啊，你应用的元素，你应用的元素，你要吃到100岁，各当就是要瓦灵，你锌也有够，茄红素也有够 ，Q10 也有够，米群也有够，花青素也有够，钙质也有够，胶原蛋白也有够，但你有说锌钙球，这就会给你补充。安尼这罐有赞无？有赞，这罐有好无？要起来听小你的太太，太太要当来听小你的翁婿，好无？卡这个电话，因为锌钙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为伊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进双卡号全面拢满线哈，主要是讲的作者。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那个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五，过了的正八月十五哦，当掉啊哈。我讲真正等啊等吼，马叫我等掉吼，安尼中秋节等掉八月十五啦吼。中秋节吼，买当算讲咱的节气里面的第二大节啦吼。哪讲安尼应该大家会同意吼，上大节的古龄年嘛，古龄年吼，迄、那个节气吼，都第二大节吼，中秋节吼，哇，我那算一个正欢迎的节吼。啊，今年中秋节因为佮加一个。教师节都要等着拜，我老放假，准连续四天，哇！你甲看出国的啦吼，啊，招要烤肉的啦吼，招要唱歌啦吼，招要什么话啦吼，啊，招要佚佗的啦吼，啊，天气好噶，因为气象专家佮讲，因为可能外口变一个这个苏力机吧，我也不记唔着，加上无啥好听吼，一、那个风台变慢啦，变慢，所以讲离咱台湾的迄、那个尾巴身躯边吼，会空啦吼，所以讲伊要影响一寡吼，小寡落雨、歹天、云高啦吼，都较少。所以讲，那今仔日会当讲全台湾拢足好天吼，毋是干那今仔日，可能规礼拜、规个放假日啦，规个放假日吼，那气象专家就是讲吼，是相当好天啦吼，哇，你甲看好天，高速公路二十部分的路段啦，毋是全部啦。在那个尾瓦公共地点的交流道吼，交流所在拢超剩二十啦，所以讲大节气就是安尼。啊，若要甘愿开车出门，都爱较甘愿的吼。你茫叭叭叫啦吼，啊他妈的乌白争车啦吼，啊人咧叫排班，南港排班啊，真唔好啦哈。好，好，今日拜个，我来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

中秋连假，哇，新北随风吼，都微信连啦，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路啦，唔知影好歹，唔知影半行吼，安尼好牵挂挂吼，歹过去吼，各种各种啊，就各种各种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街啦，吼，那讲叛逆吼，就一间私立的这个一个的完全中学，就是为各种开始。到高中吼，安尼诶，全部读钢筋就对啦吼。有诶是高中或高中吼，啊高中就读北京吼，伊就是高中高中同一个学校，佮着完全中学嘛吼。就读即间诶高中部，算是三年啦，三年十四岁吼。佮高中部有若三年十七岁吼，两个哦都差一个年纪嘛哦，差一个就是伊是高中伊是高中嘛吼。张个波。烧火啦，歹过过吼，安尼甲念两句也袂爽吼，啊个安尼大细声吼，准汹涌过加刀啦，为颜棍，怎个拄咧？我咧想是吊钢颜棍，还是目睭安尼磕磕，准乌白拄，准拄颜棍啦？而且有咧讲伤害是目睭磕磕呢？你像咱这吼，若毋捌刣过人个，毋捌伤过人个吼，若真正当上去吼，真正有任何。拄啊！这个时吼，你有当只刀啊？要刣人目睭，假假，真正有影，你都唔敢啊！哦，结果有暗棍啊，拄咧一刀尔啦。伊这个加刀就加刀真啦，人迄个单位吼，你加物件吼，准暗棍拄咧，哇！你个看，那经过跟我讲，这个刣人的姓氏十四岁，高中三年高中生吼，好，去用台就姓黄啦，这个是高中三年啦，本来早前。就是坐钢板公车，为学校下课以后坐钢板公车，结果你公车顶管都飞一遍啦。改成这个高中诶，先改讲啦，先改可能吼，互伊无面子啦吼。足侪人嘛，公车顶查甫查某拢有啊，反正嘛甲有伊想要杀掉诶，迄个钢校诶组员嘛有可能啦，冇可能吼。这个高中生这个吼较高怪，较野小吼。我那较免阿讲，做人讲得有人个因，得无同款性情吼。伊当你好有喜欢我啦，好伫公车，伫公车顶吼，大细声啦，足大声嘛，吼啊喜欢我，咪在讲他吼。啊，这个高中诶，伊就过界，讲看个足讨厌迄种型吼。当你好个性秘书诶，拢你咧讲吼，这个高中生诶，就先过伫公车顶头讲一遍啦。下晡四点外嘛，下个时间伊个讲你较细声咧。这公车吼，大家坐公车拢去，伊真正有细声，但是扣分伫心肝内。结果有够拄好，伫随风市区落车嘛，拢伫市区落车，即班公车市区落车了吼。即两个，即个高中个甲即个高中个，佮同一间饮料店去买饮料，啊，拢差不多因阿生因啊，拢摆一间啦，拢摆一间饮料店吼。有诶讲，即饮料店是靠遮有可能啦。较早大家冇读过册吼，哈哈，证明你冇读过册。读册都要读，我跟你讲，较早阮做囡仔吼，读册嘛就嘛呢。男士即间红茶，即间饮料靠遮就是咧卖红茶，迄个姑娘作祟，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嘿，有诶，高中生、高中生吼，那如果定定饮料店，那拢咧摆一间啦，奇怪，隔壁间有哪有啊？啊，开拢摆一间吼，就是男士即间真正足好食，就是即间绝对有水姑娘啊。底下咧卡红茶啦，有可能是安尼。如果是摆钢筋的饮料店啦，啊，佮回第二遍吼，就惨啊。第二遍做这个卖红茶饮料这个所在，诶，顶下卡又做一个卖叫做蚵仔面线、面线羹啦，蚵仔面线吼，已经收单啦，但是还袂收煞，四点外嘛，四点外要收单吼，这个蚵仔面线吼，伊咧加面线，迄个加多阵吼，佮放伫桌仔顶来。啊！伊在收，一定收打，但是收袂煞。这个姓氏吼，总看见家刀汹汹，沙架总为暗棍啊堵落来。在这个高中诶，一刀尔很刀呢，大条血筋啊，大条筋血用喷诶，很刀吼，已经完全袂爽，伊无性命呢。第一时间，那按照救护人员来讲，这个是乌卡嘛，完全无性命好。这个高中生揢家刀正刣人以后吼，准行路两分钟尔。头前就一间派出所，是随风派出所嘛，吼、哦，就家己自首，算自首报案吼。相当冷静，加上也要惊半人，甲警察讲，我揢家刀刣人啊啦，警察赶紧甲这个
我重新坐嘞吼，到太阳的所在，都已经到里头家嘛。啊，人我老婆啦，救护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当场查到，都店里头家一支加刀针嘛，吼。啊，这里郭同先警察问过，都太阳这里啊，杨秀，伊讲伊完全无熟悉摄影这个高中的啦，吼。虽然刚好当然是遐侪人啊，吼，伊完全无熟悉，吼，是因为伊先伫公车搞我骂啦，搞我大声啦，吼。啊，伫红茶店这个饮料店，大家排队又个等滴啦，吼。好，啊，这里高中诶，当然高中可能会较靠势啦。我比你较侪岁啦，我比你较大汉啦，吼。而且素质较大汉，这个姓杨的去用台，这个吼是新冠百倍呢，哦，体格真好呢。新冠百倍吼，这个高中这个吼啊，可能我那较侪岁嘛，啊，我那高中三年吼，算学长啊，吼、哦、学长吼。先拜啊！伊就讲，你安尼公车，大家咧坐啊，你花个大细声，嘻啊叫较细声咧啦吼，安尼吼，伊就是公车讲咩吼，后来饮料店佫断掉啦，又佫改讲一遍啦，伊吼袂堪出去啦，伊佮系隔壁啊，加多加杜阿棍啦吼，但是，代志吼，唔是像伊所讲个这么简单啦，有边个学生，怎么就看到，拢是刚好的嘛，因在学校的学生在放学的时间吼，有学生那个。现在讲啦，伊讲两个人伫公车顶管的时吼，都、就是这个国中诶，讲话真大声啦，讲话哦啊啊叫，真大声，不规个公车呢响啊叫。当然你安上大声未使啊，啊，这个高中啊得出水，甲主动者讲你较细声咧，你讲话不要紧，但是你讲话安上大声吼，迄、那个伊真正较点。当然你当面甲我喊，我会较点伫公车顶，大家来个看嘛，讲话较大声好，伊真正有较收吼。还较念吼，好，结果唔知讲伫公车有火过几下了吼，都无代志啊吼。大家想讲无代志，结果两个人伫随风的市区落下去吼，又过行去江景的红茶店，大家排队买买红茶嘛，买这饮料吼。结果就是国中这个啊，台南这个吼，伊慢慢行伫这个高中生的边啊吼，唔知该讲什么话啦吼。这个郭中生吼，先压空呢，就是到家要杀人的心。伊伫公车顶可能甲讲了伊未爽吼，伊反正嘛甲对咧，对到饮料店冇可能吼。到伊排队买买红茶吼，安尼伊伫前区边佫调羹甲讲细声话啦，伫耳边啦。这个郭中生吼，讲讲的了，有同学看到，伊调羹要甲插队，插伫这郭中生的头前啦。调羹的呀，按排队排规咧伫呀吼。伊这郭中生调羹插队。插在迄个高中生的头前吼，准又个大声吼起来，这个高中的准客边啊，一个家都可能走来上好啦，准较堵啦，哇！代志是安尼，所以那按照边啊同学咧看起来吼，这个高中生吼，都太人这个吼较搞怪呢，这个较搞怪吼，就是安尼，唔只听到爸母一个这个消息，赶紧关于避免，好个带医生回鬼门关加救回来，这已经是完全乌卡，完全未爽气无心跳吼，差不多真正要无去啦吼，那慢一步啦吼，成为边啊专人嘛，较紧送去病院吼，医生嘛叫一个团队来到三江，唔只赶紧手术，真正救回来咧，啊已经证实这个囡仔吼是生命救回来啦吼，但是爱一段时间真长啦，真长吼。啊！爸爸话讲，这实在免啦讲好。其中有一点吼，我讲我大家听一下哈。哦，嘿，囡仔吼，我当下读到高中开始，甚至高中啦吼。你若高中无放手，我当下高中都爱小我放，都爱让伊知影出去外口讲小男，人家人小男，伊会知讲外口边，唔是跟阿像咱岛的人，当代志都好啦，唔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囡仔都爱为这个小寡不代志都爱知影讲起啊吼。你今仔日吼，人家人吼有歹人有较当那说说说啊，但有的都你搞我讲啥，我无一定会听啦。伫厝内面，我咧讲啥，你绝对听到家己的人嘛吼。你无同款，平常时啊拢保啊真好，都是这个高中生的老爸老母讲啊。伊安那保护呢？这个囡仔平常拢固定。坐校车啦，校车下高下高了，都无人收拾，准直接爬去校车，坐到对，坐到迄个火车道啦，坐到上山火车道吼，伊再去接。因为这个火车道是一站嘛，吼，因则用开车去载这个高中，已经高中三年啦。我讲给大家听，我有一遍吼去加拿大
的北人阿多啊国家嘛啊。加拿大，加拿大好好啊！加一个阿多啊啦吼，介生是厝边隔壁，大家拢做个找人开讲啦吼。好，迄、那个阿多啊白人吼，好啊，讲话讲到一半吼，我一个朋友，我咧找朋友嘛吼，啊，因着规家伙伫遐嘛，伊有一个读大学哦，毋是高中来读大学哦，但是若高中打过读大学啦吼，我若无介济话啦吼，好，讲话讲到一半，差不多下晡三点外四点吼，迄、那个我迄个朋友就先甲我两个讲歹势，我吼爱先出去者，啊，迄、那个白人。迄、那个白人在阿多啊，白人吼，大家问讲，你有啥物关键的代志啦？我讲，我要去载阮囝啦。伊讲，恁囝，恁囝，幼稚园还是国小吼？伊讲，唔是，大学一年，大学一年级啊吼。好，迄、那个白人足自然，足自然咯。伊唔是讲调工，伊讲，啊，恁脚，恁囝是脚受伤，严重，爱叫医生看。讲无啦，脚够受伤。伊讲，啊，无你脚需要个载，这意思大家听好无？对啦。你们看白人，白人对这囡仔吼的观感吼有一套啦，人讲熟悉有他的一套，所以讲为什么平平讲你会，你也发现哦，他们怎么那么成熟？因较成熟，他那唔免靠北部，唔免靠上面位吼。我等下讲这个代志是吧？伊这个高已经读到高中，伊成绩真好嘛。伊今年高三，我那准备要考大学啊嘛，吼、哦、要拼大学吼、哦，就是安尼。伊成绩真好，拢十名来啦。这个去用台，这个吼、哦，我唔是咧讲伊唔对，我唔是咧讲唔对，我是讲有当时个囡仔，这都爱出去讲小人吼。伊、哦、这个囡仔，自国中就读这间学校，都完全学校嘛。由国中开始读，大家升高中，国中高中讲这间吼、哦，一直到高中三年，伊个成绩拢差不多十名来，好，伊若准备。就是等于明年啦，吼、哦，明年就要拼大学啊嘛，好好。啊！伊咧讲，伊咧囡仔高中开始就开始载，载到即马高中三年啊，伊嘛是载啦，嘛是感官爸母放学时间都一定爱甲接好好哦，会接我教。所以讲，当然我唔是讲安尼唔对，也是讲安怎样吼，但是就像对爸母讲的，阮平常对这些拢保护了好好呢吼。啊，开一个出代志，为什么展开伊无坐校车到火车头，互爸母载，就是长。中秋连假四天嘛，学生囡仔嘛有啊，学生两只啊，这个囡仔后生就甲伊讲讲，爸爸啊，同学讲叫阮大家小少买下课了吼，就是讲买水风车裤吼，车裤啦吼，大家买一个红的吼，啊，设计一个啦吼，当然爸爸妈妈讲好啦好啦吼，你就平常无，伊讲第一遍啦，因后生第一遍放学伊无去甲载，就是伊讲要求要甲同学中秋在放假进前长得个读册下课了，伊要甲同学伊要坐校车，要甲同学坐公车到市区买饮料啦吼，啊开讲一下吼，咖啡等下就对吼。结果伊唔知讲，安尼一个无坐校车，爸母无去甲载，讲安尼就丢啦。唔才讲一句啊，平常时拢保护好吼，啊开就变得出水。所以我咧讲安尼，你相信你知我咧讲什么意思？我唔知讲什么人丢。诶，做法管教囡啊，吼、哦，生活是对一种对甲唔对，唔是。但是有当时囡仔慢慢咧成长大了时吼、哦，有当时人甲人嘅小男啦，吼、哦，我怎讲哎呦，无啥对吼、哦。你若早早的介有咧小男，伊反正会知，这个时阵伊得收敛。伊像阿弟唔好个讲了呀吼，这种人，有个人是这种人，有个人是迄种人，有个人会讲一，有人未讲一，对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唔才讲囡仔都爱受难啦。有当时慢慢的成长的时间也无吼，哇，真正免啦讲啊，这当然相当可怕啦。这囡仔有当时啊吼，性情吼，真正唔知免啦讲，伊安尼卡袂掉，一个家都起来吼，大家堵落呢。你甲看高中三年吼，读迄个高中三年吼，哇，安尼实在真正死人呢。现场啦，按照救护人员的讲是真正死人吼，完全未喘气、无心跳嘛，已经算好卡。但是上卡病院，因为时间真短，时间真短，唔则病院这边医生赶紧做叫一个这个团队吼，从赶紧研究啦，吼、哦，迄、那个外伤的急救小组嘛，吼、哦、研究，结果真正都恢复，恢复心跳，我那有可能少年无干那啦吼，十七岁少年准恢复心跳吼，啊，正式我那恢复，就是生命恢复啦吼，哇！我那真无简单，干那生一个，厝内面吼，查甫都生一个啦，吼、哦，做爸母，所以我咧讲啊，即马做爸母的吼，拢生一个孤囝吼，还是孤查囝，不管啦，不管查甫拢生一个吼，生一个都笑命命，笑个命吼，啊，什么代志都连帮啊顶一个都唔敢啦，吼、哦，这我那有一点点没有抵抗外来能力啦。
我哋讲这大家听，囡仔些小块小男仔，像阮这做细汉吼，都甲人小男啦，连面咧乌土来割啦吼，啊，都甲人劈劈树林啦，迄个小男啦，啊，囡仔小男，你会知我哎呦，迄、那个个性较歹，迄、那个个性较恶，迄、那个个性恶个个吼，这就是安尼吼，你一直甲保护，平常都保护好好，这边都出侪，就像你讲个安尼对吧？我都平常伊都无你。插别人，甲咱爸母，甲再变变吼，伊都无法度啦吼，真正是安尼吼。就昨发生伫新北瑞芳啦，即间高中高中个完全学校学生，大学生吼，你甲看，啊，较早阮咧读册阵都有啦，即歹囡仔，毋是台湾即马变安尼吼，足早就有外国嘛足济安尼啦，我甲你讲，你毋好甲咱批评台湾吼，像即种代志，即、這个囡仔时间连外国都足济啦。外国学校的代志上得了足济，咱讲事实吼，啊，尽管做囡仔读册都即个代志，唔是即马年啦，唔是即马变安尼啦，这本来就是是一个成长过程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mi ya di coi ya ya se me sin culo me chiva
1: ha ha pe chiva ha
0: mi ya ka sin culo no long di ya di ya ha long an chiu a te de ka to ge mi ya bo ke zi la sa o sin culo de chiu
1: ha ne ha
0: ji ma ja de ha pe ti gu ye dong kai ben ya
1: wei ta kan na ha wei ta kan
0: ha de de de de
1: be na ka pe chiu ha
0: 他哦，我们本有个布金膜，营养食了，怎么拢消去啊？
1: 经营啊，对，等下食一个布卡金膜用，对对对。
0: 经营我讲我是食什么药啊？我讲我药房买些，啊，我回诊，我今天去回诊，去药看，伊讲，你这个串血路的太好，
1: 哇，
0: 啊，这你这血液个泡通啊，
1: 对，
0: 哎，对，啊，你讲到这，你讲到这酸啊，
1: 为哪间？诶，你。香菇吼，那你咬白酒啦，啊，常常目屎去吼，火真大。除非你知影讲啊，到这个时间多去了网档啦吼，啊，当面也满着啦吼，啊，到外口皮肤你知影，现看着啊，到甲抹药膏，奇怪药膏有当时抹袂好，到香菇来咬白酒啦吼，有当时啊，规百啊吼，啊，佮刷胃吼，要注意，这到体内垃圾拢伫肝啦，肝这所在啊，当面加解袂水，佮着毒啊，毒佮着火吼，到维他根你佮吃一阵嘛。家己主动变大大，是不是是？下边安尼摇白枪啦吼，单单点点啦吼，啊一夜一大啦吼，啊那无了目屎哥不是规个啦，定定睡嘛咧半工吼，臭睡工吼，那你回答看，回答看，我叫有写一个啥，一两啥系啥，唔通买唔对吼，叫做回答看吼，上好退肝毒，肝内面垃圾吼，加倒瓜倒手，人就足清幽啦吼，回答看吼，啊那这部火咯。惊袂叮当，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大骨啊，走出来一条都袂过啊，会歹过吼。过来丢疼，一边、两边、后壳吼，啊，过来到颔骨硬壳壳啦，袂屈啦，手指头伸袂出去吼，啊，肩甲、酸甲、感觉甲尻川头嘛，同款吼，酸、丢疼、麻硬吼，道理的进行一定爱吃，这是血路动底下。血路一定要流通吼，道理的进行上好通才会的吼，道理进行指定帮。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南岛，我呢咱趁中秋假期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到旧年十月底，去阿伯因兜要卡阿姆，到阿伯太太啦，讲要借钱，结果阿姆唔借，大家拢无好过啦，啊卡袂着吼，对方借钱啦，这个借钱的几岁？63岁啊，家己63啦，63岁姓黄啦，讲起阿伯阿伯吼。你若63岁吼，阿伯早岁拢80外啦，阿姆吼，准钱一个唔少用吼，都我头尾走，阿姆都当然唔插伊，都钱唔少用吼。他因阿姆底下咧创啥咧，种啲笋啊啦，家己种笋啊，这个阿姆吼，准嫁唔知啥物件，为头壳拢咁累啦，钱少一个吼，阿姆少话吼，头壳咪准死啊。这个阿姆叫哼一个吼，准很死，死哩。土家这个所在，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已经做伊走，讲我家己伫遐开讲，我人要走的时，人得个娃娃咧吼，较有可能这个尸体遐啦吼，一定是别人啦，我唔知，我是纯男，这个讲个尔咧吼，结果人咧调查，这个暗就你抬啦，这个案件够长嘛，赶紧甲爸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吼，那这抬死家己也唔好。即个63岁吼，绝对关较死啦，关较死吼。姓嘛，去年十月下晡3点外，桥头外调工到阿伯因兜，要甲这个阿姆借钱啦。阿姆讲，我身躯头有一人借你嘞吼，准我头特别在话嘞，都唔插伊啊。准底下咧整理孙啊嘛，土家孙啊吼。这个做孙啊辈吼，安尼就借无钱，心挂来瘫痪。讲好啦，借无钱吼，都要走，计先要走，唔使讲趁这个阿姆岳头伫咧整理孙啊吼，孙啊啦，孙啊吼，准备计先物件，为后壁阿哥得个唔累呢。意思就是去配面啊啦，借一个钱唔借吼，伊想讲唔累吼，是受伤，唔使讲阿姆叫唔着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准倒伫啊，那会主要是无人知，完全无人知啦。准老爸老个死嘞吼，讲阿弥后准桥都要做伊走啊，是到下晡时间啊，差不多过两点钟啊嘛。厝边一个阿桑啊，讲要找伊开讲啊，要来找一下吼，才发现讲嘿，阿凯倒里头家，而且是规头家会在在啦，关报警察哇，你看这偌久个时间啊，老爸老个大吼，警察调路口监视器分工，当时出入都是这个啊。到这个孙阿伯这姓的吼，安尼桥头来讲要来人借钱了，加到63岁啊吼，嘛咧个亲戚朋友吼，不是借的300-500，我咧讲人吼，唔是你话这就会乖啦，少年也不要想吃了唔加油啦，真正有影吼。这个做孙阿这个姓的吼，甲金阿哥讲，伊讲。我是来找阿姆开讲一下咧，开讲一下了，我就走啊吼。我甲伊开讲，人个娃娃较有可能讲开讲，我人走，伊随死吼。阿姆就别人，我人走了吼，你别杀人，足搞怪咧，你个讲人吼。讲我甲阿姆底下开讲，开讲了我就走啊，走到人个娃娃伫我面头前，我一日走了人就死吼，不足奇怪，就是你杀啊，就是安尼，人调出监视器路口，这个时间就多哩。桥都要出入顶暗的门开口了吼，鉴定真侪指纹啥吼，这都完全属实，而且长这个趁放假前吼，等于我讲正式判决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吼，这那如果无上诉，家己单讲唔对吼，都关个死刑啦吼，我讲啊上诉嘛无好啦，上诉变死刑啦，我讲。你就听我的吼，你茫上诉，你来上诉必须言外讲吼，真好咯吼，难道你看人吼，别哪讲，真系，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佮什么话亲吼，平常对偌好吼，一概借无钱头你死啊啦，啊佮食个这个话你个讲，真系，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看迄个精灵吼，精灵食这种肉吼，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阮癌症有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嘿，较高价对，
0: 嘿，我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我拢食几啊个月啊啦。
1: 安尼吼。
0: 啊，我自己拢爱食了，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嘞，不要紧嘞，嘿，不要紧。
0: 啊，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三，差不多。很
1: 小块呢，安尼
0: 哦，嘿，啊，这观众了听到哈，
1: 哦，
0: 来吃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
1: 嘿，
0: 身体用身体用较重要啦，
1: 太
0: 重要啦，
1: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年那会一旦行到位，尤其上尾了。当然上尾了就火，上歹行到位，卖讲火啦吼。你个水就好，水高吼，那水源头哦，水都弄起吼，但是上尾了啊，哦，足远咯，几啊公里外。迄、那个上尾流，迄水吼，就稀少稀少，一定是安尼，都无够热咱吼。啊，我啦水量无够吼，咱是真兴，就等下带到位啦，带到位了，迄个所在吼，就变成麻啦吼，像迄尖的位啦，啊，擦啦吼，烧烧啦，那无都会疼咧，暗慢疼吼，过来救紧啦吼，过来像迄刀骨啊走出来吼，那无啊丢丢断，监管安尼好。肩胛、酸胛吼，手也伸袂出去吼，颔稳袂稳吼，脚掌头坐袂住，安尼酸，迄个血路啦，血路就真硬，上后腿有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的真，形人的形，讲得到，没有到，上后腿有血路吼，包括这部昆明，暗时摆滚，真硬一定爱食，老大人啊，真硬一定爱食长期，你话跟讲，真硬过好条，咱。有会了吼，较袂无记忆啦。人个头壳无记忆，无头无头神吼，物件放伊也毋知影吼。到咱个道理经营上好顾忌点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怎有讲立委高金素梅大助理叫做张俊健哈，这个我那误会啊啦，哦误会啊哈，啊加等电子手稿了，从走路到这么找无人，我那算搞啦，厉害啦哦，真正呀，那加等电子手稿到这么个找无人，就是有人你个暗号啦，有人个倒三更。那伊家己一人无朋友的这吼，这差不多三点钟就了地方啦。哦，这有可能吼，就是足多人家当三更。那么最后的消息本来讲伫台南，结果唔对，即几工啊传出来伫屏东啦，伫屏东诶，瓦山区吼，万丹啦对啦吼，安尼看到人吼，结果我来看一个，人家调监视器真正有影是，你得爱人报啊，警察得去调监视器嘛，哦，甲看。就真正是比对嘛吼，台南这间嘛同款啦，人讲伫街路有看到，地无安尼，伊条工地嘛有看到吼，人讲看盖先看到对，伫这个十年吼，人一个吊针是真正是伫台南，结果一个影俩，就就无影吼，伫屏东山谷嘛同款吼，即马屏东山谷吼，掠到无网虫啊，屏东山谷吼，人一个讲安尼警察全部试过嘛，迄什么咧？伫山谷工寮啊，都咧做毒个啦吼啊！你有诶无吼？大家都刷到无位啦。风声一个来讲，恁关照关照哈，什么咧？迄个唱伫山谷吼，什么咧？像做毒个啦，做枪个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共偷古茶啦，迄、那个山顶茶吼，共偷古茶，迄、那个所在，即马警察全部转去小组咧找屏东一大片诶山谷，当然就甲屏东啦，可能屏东高。交接台灯的所在嘛，拢山区会做吼，唔只刷走吼。啊，警察我老讲啦，警察讲吼，恁吼，那如果一寡不合法的代志，伫山区干了对吼，阮即马最近要大大敲山，恁着紧刷走。警察嘛先讲安尼，那无吼，组织扫掉红台位，因阮都唔是要抓你咧，阮即马主要是要抓。阮即马主要是要抓迄个张俊健吼，结果恁唱伫山，过个山区。讲了的所在吼，听讲有那足侪袂见光的啦吼，偷古茶的啦吼，山顶茶嘛吼，那无就做啥物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无合法的吼啊真侪吼。好，那么上新的消息，咱搁掠一个啦。本来讲十三个嘛，搁掠一个十四个啦吼。你个看，得一工掠一个啦，咱搁掠一个吼。都人讲伫屏东地区甲斗三江吼，这里吼掠着。好，那检察官问话，结果专案小组才出来讲，这记者大刚在咧谈嘛，这记者大刚的身躯边，你无讲小话袂使吼。专案小组甲你讲啦，讲张所抓到第十四个，甲张俊杰斗三江这里吼，讲上罪啦，上配合，唔在道听有无吼？就是检察官问啥，你甲再对倒落，吼讲甲一清二楚。有人讲，你敢唔知有可能会走？伊有可能，我听你讲哦，可能会走对倒对，对一个所在要上船啦吼。但是检察官慢车咧，就是啊，转眼小说讲你慢车欢喜咧。这检察官足厉害，办这个案件，检察官对记者宣布，这破破写就好吼，唔免写甲伤明显，因为足惊你做假啦。做假的，这个人为什么比正常的人较配合呢？正常六十三个拢无啥爱讲嘛，都我唔知啦。朋友交代我讲接一个人吼，都无啥爱讲吼。到这个屏东这个抓到这个第十四个，张抓到这个上讲上罪啦。哦，讲到安尼相当配合吼，但是检察官有咧怀疑啦。当然，伊所讲的口径，爱落去找罪，但是吼，我咧怀疑，你即马要讲遮多，讲遮多资料。情报何完哦？这个张亮的第十四个这个吼、哦、好，是不是咧？公党决赛，我来讲这大家听好吧。我当跟你讲，我知，伊听讲要对住台东的做海边，不，我大家都规，我跟你讲，伊即马到底台南屏东这，是不是有可能是安尼？是不是要声东决赛？唔知啦吼、哦。所以讲，检察官蛮正怀疑的吼。恁、哦、这转小，你嘅竞争哦，唔茫想讲，我即个足，即个讲上侪，啊足配合哦，安尼，甲你问啥，就讲啥，问啥就讲啥，啊，咁唔可能，等下对，讲我知啦，吼，对，迄个可能听你讲吼，要为对，讲你慢车紧张咧吼，迄有当时啊吼，伊刁工甲你讲安尼啦，刁工甲你讲安尼，吼，啊，到尾伫对坐船吼，总规帮人全部拢我伫别位，你即马连讲要甲。
要甲讲啊，你该足看我，伊讲，嗯啊，我会知，我听讲是安尼，我该知伊调工搁走一堆，本来就是安尼，小情小美就是安尼，哇，真好咯吼，都咱搁再聊一个第十四个，这个倒三江的江湾啦，拢算江湾啦吼，到底点出个港湾聊不着，本来讲伫屏东山区有人看到。结果这个调监视器真正正式是有呢，是真正是伊无唔对，就是屏东山区挖万丹这个所在，结果去找都找无人啊嘛吼，到今麦个敲嘛是找无，算算真厉害啦，真正厉害吼，这个人吼。现场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那有啥物要跟咱反馈？产品有白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后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超改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哈，产品来就帮无详细，会通随有通问啦哈，特别变唔对哈，0800-8688-999，今日中秋节哈，到达天门宫，家人这条路叫做中尊路啦，这么四点外行啊来林溪所，以及五楼的公寓啦，都旧公寓无楼梯的。啊，不不，电梯的吼，迄种头前公寓吼，好，小弟第四楼啦，哇，小家内面有无？有人讲，这吼算足好家宅呢。你会想要分化咯？哦，小家规个红爸爸烫出来吼，佮干那小四楼家己本身，并无小去五楼顶管啦吼，伊在四楼吼，哇，小家那样蹦蹦好好，红爸爸一日到位了，开始转水拍火，差不多40分钟一点钟啦。40分钟吼，搞会拍我，我也无好拍啦吼。这个天开做会吼，结果内面一个82岁阿公啊吼，哇，已经休息啦，无法度啊。这到底是得起火吼，还是什么问题吼？这个电话小我哋唔知吼，实在我来派警局啦吼，人去个鉴定人员那个要调查起火原因啦吼。到这个阿、来，你甲看，这林开做火灾。相对吼，水冷车派20台啦，20台水冷车，那通常吼，林家厝火烧差不多3台5台了，差不多派20台。但可见讲这个所在公务足密集啊，伊这行下来哦，一间一栋一栋安尼，足密集的公务吼，做伙哇，较细一点吼，啊个厝内无半个人吼，干那剩一个阿伯啊，82岁，家己住啦，哇，马上免阿讲吼，另外，苗栗伫昨早起10点外，有人报什么人呢？报议员啦，哦，就是因为甲这个苗栗县的议员，其中一个因为服务处真近嘛，啊个甲看卖，真正有人伫遐斗三工吼，都来看卖伫对呢。伫苗栗通宵有一条十字路啦，中山路、福德路吼，讲一个福建人甲。过路人砸车呐，人个车四轮还是奥托拜，等你骑刚砸落来呢，骑路中刚砸落来吼，我讲这可能真个困难掉，反正嘛破病身体唔是，伊刚砸车被撞伤，他要刚借钱啦，你看几人借我，我讲气死他也无伤，我咧赶时间，我咧开车，你准为边啊撞出来吼，啊搞我砸车，搞我砸车加砸奥托拜吼，啊你一直刚借钱，人无人要借伊嘛。大家嘛惊是紧张吼，啊！这个议员到个现场，比较关心看卖吼，这妨碍交通，而且有可能造成危险吼。结果真正搁底下啦，到这个湖南人刚刚的路口的所在，你讲砸车吼，议员过来讲你唔好安尼啦，阿姐啊吼，阿姐阿婶啊，你安尼造成交通，包括相当危险吼，唔知影讲这个湖南人吼，总甲错三句的，甲错三句的错了吼。颠倒甲伊讲，甲这个议员讲啦，讲我甲你讲，你也伤管，我身骨有2000啦。这个大姐啊，这个阿三，甲一个议员讲，我身骨2000，啊，就做一走啊。甲看，伊入去一栋大楼啦，对附近路口种大楼，这个议员随报警察嘛。你既然甲我呛讲身骨2000，这爱注意啊、哦。本来是讲我来关心看卖，来当口供就好啊呢。结果无报警察，警察就到位，入去加查，真正有这个人，就大种大楼吼，安尼身躯无穿啦吼，啊，当然即个来发班啦，即吼，发班简单到尾吼，可能就拘役几工啊吼，啊来罚金啦吼，我讲伊都无钱啊，你个罚金啊，无那班无用管啊，食无基本，你伫路边硬借钱，刚砸车哇！正咯吼，那么人民上是咧讲啦吼，讲这个湖南人吼是住这个所在，都伊入去伊附近的一栋大楼嘛吼，是真正有厝人住呢，唔是无伫内面找着人嘛。这个湖南人唔是这个路口，你讲借钱砸车做钱吼，伊捌去菜市啊，伊捌去庙口这个所在，甲民众吼拢拢要借钱得滴啦，甚至吼人喺一个单位啊，菜市啊单位吼，唔是人客尔。卖低卖、卖低卖吼，拢借钱，迄有诶一百变拢借伊啦，啊，到300、200吼，还借伊吼，结果可能借个人不爱借啊，
菜市啊啦，哈、哦，对啦，哈、哦，伊即马看讲安尼袂使，准规矩出来路中砸车啦，你看你人就是安尼啊，人哈、哦，细汉那偷漫步，大汉就偷干股啊啦。我即马照路照路大汉，照个菜市啊，单位什么人都唔照我哈、哦，我规矩出来砸车。徛伫路中，大奔大奔，甲人个过人开车，种个炸来，啊！这炸来吼，人当作讲唔知什么大代志，反正嘛，甲发生什么危险，所以到时间唔是讲炸来，人个开车，人个桥倒来吼，反正拢咧赶时间，讲炸来讲，你讲一人照啊，吼、哦，大家都错，一开车加速啦吼，对吼，大家都说冲什么小朋友，吼、哦，开车开咧你加。唔知有人讲，关键你个关心一下，解有人抓走吼，结果唔知讲好心无先甲报警察，这个疑完全到位，要甲考卷，唔知讲真叫错啦。甲做讲，你较较细个，我来讲吼，错三个了吼，我先过两支枪哦，唔是一支尔，一支就惊人啊。讲伊先过两支枪啦，哇，疑完惊着，关键甲。报警站吼，结果真正抓到了，就住在附近大楼了啊，真系吼，有厝人住啦，啊，个性我那阿个小伙好过吼，但是那经过一个咧啊，民众那我冇看过嘅人吼，讲这个富人人吼，因足灾啦，因这个富人人吼，都什么代志都干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阿公借钱啦，吼较早是菜市也袂靠啦，吼即马大大家伫路口，这个说算大路口呢，我袂借车嘛，大路口吼安尼讲砸车借钱吼，啊捌去庙吼妈祖庙啦吼，讲偷嘅物件，甚至吼规台冰箱搬咧弄啦，搬倒去厝啦，人是拢到尾拢无加大处理吼，结果。来讲啊，所以我咧讲啊，你做歹代志嘅人，你无一摆该处理，安尼假事吼，伊就愈做愈做愈，我唔要紧呢。讲客讲客，即讲得规台冰酒泡沫堆，都唔要紧吼。妙令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是咧做土木诶，啊吼足辛苦诶、
1: 哦，
0: 啊伊诶吼后脑勺吼拢会疼甲甲阿妈滚阿哥会酸过诶，
1: 嗯，
0: 什么什么药阿妈食无好
1: 安尼啊，
0: 哦，啊这个伊个迄落拢买进行加 QMB 嘛，
1: 哦安尼啊，哦，啊即卖咧有较好阿袂？
0: 已经拢好起
1: 啊！哎呦，好加赞！哎、哦，
0: 本来那下班的时阵吼，我唔忙弄个爱家练练啊。
1: 安尼吼。
0: 哎呀，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组灯啊，伊是去迄种迄、
1: 哦、
0: 附近买的啦。
1: 安尼吼，好
0: 加赞。啊，结果伊迄无上清净机啊，
1: 真了。啊，
0: 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心啊，我代伊讲袂啥个。
1: 哎、欸，真香嘿嘿！
0: 真心跟 QMB 哈，真是很好。
1: QMB 真的很好哈，
0: 真是很好。
1: 尤其对老大人啊，老大人啊哈，人啊小我有会，较早少年先啊，较求性，少年就当好了。哎、欸，做工过那母啦哈，休息嘞哇，规身骨灰哈，老来无多哈，你再去帮忙。咱这个碰布啊，等下比国进口 QMB， 伊身骨保护遐物件，全部用了了啊。少年心欠的吼，用甲刚刚刚，到有有回来吼，你无外口边个套餐讲袂使，报袂到都成为延定啦。延定，你敢知啊？迄新车五年，唔免保养拢袂要紧吼。为甚物新车五年后都要一年去检查一遍？就是惊讲你啊，不咧保养啦，要创啊，车甲人共款啦。你甲看，迄少年家拢袂要紧，食老来你都要外口边个甲保养吼。就咱个摩林固啦吼，啊，针油啦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的上高过这个澎湖啊，都规身躯个树头、山溪关、中树林，都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吼，绝对袂当有任何吼真大个死角差，那无吼，人吼都无样嘞，都这个所在吼，其他所在挂一空啦吼，啊骨头去较严重啊，骨头哎无细去凹一个断去吼，哎，迄拢无啥物大问题嘞。安怎接安怎？你这个所在呾哇，就惨吼，就是唔只讲爱顾好。美国整个个的 QMB 吼，人吼对咱白白杂杂啦吼串啦，安尼转转拍袂拄好吼，连袂紧连袂慢嘞吼，加加进行做伙，真的规身躯的火咯，公路你走的公路吼，人吼较够酸痛，较够麻啦，较够叫紧啦，较够按动动对吼，伫咧不舒服吼，头壳丢丢断吼，就是有火咯歹过。血路的过顺处，迄、那个所在吼，身躯边都袂甲你暗慢啦。咱个道理个进行，两个配合，都进行甲咱个 QMB 做伙吼。指定房址名，若要上者卡内门问我清楚，较袂买唔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我歌吼都要唱耍了吼，来个听起来，喂，
1: 哎，
0: 你好，我丁英嘿，
1: 我今年一罐偌济啊？
0: 一罐两千呢，两千，
1: 两千哦，
0: 嘿，两千对
1: 嘿，啊，几粒啊？
0: 内面有九十粒
1: 啊，
0: 九十粒，
1: 九十粒两千哦，
0: 哎，对哈。哎血路通吼，较袂安尼调治啊，袂过吼，到迄个所在就丢疼眼慢吼啊，究竟包括啥呢？人这已经做几啊十年，几啊十年记录呢？人这医学人员去做记录吼，到咱的进行这个升温吼，伊对啥呢？迄、那个困眠，甲迄个无记忆相当好啦吼。都老大人啊，吼，一直困眠啦，吼，啊，个无记忆吼，咱得力亲人都爱个食长期啦，吼，相当好。指定房，指名啊，电话个抄个，会记哩。我特工得力鼓励讲，大家个电话抄个吼。你随时产品面问都有，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跟使用啦哈。好，谢谢啊。过来听几首歌，啊，恁稍等，再过来开讲新闻。

从台中台艺甲到我诶田边诶路吼，好，一台轿车头撞落，在咱诶田吼边啊大水沟啦，车头撞落，车尾翘伫路边嘛，拄伫个水沟边吼，车尾翘翘，咱看到迄部啊，啊，即几台车墩撞落吼，但是无几台，到车头载落伫迄个灌溉水沟啊吼，啊车尾搁翘翘吼，不料。警方到位，赶紧处理吼，甲看，这人应该是受伤嘛，甲看，车内无半个人啦，车内无半个，我讲哇，嘛甲食毒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做伊走啦吼，结果用车牌号码落去找主人啊，才发现讲，这台车主伫附近尔咧，无偌远诶所在吼，甲近到找，结果阿未到门家口，门开开啦。一、那个大门开开吼，到这间啊，车主听到来宾有咱嗨，好哀噶哦。其实不是讲介大声，伊无啥力，都是人身体无爽快哦。啊，派出所警员到到这个所在，人报吼，到人迄个四边田嘛吼，中一条路吼，一台轿车在迄个田边这个所在，准车尾翘起，到无几台载落啦，但是。车头已经载落，伫迄个灌溉大水沟嘛吼，好，都是六十几岁啦。所以吼，即个阿婶啊吼，讲身体无爽快啦。啊，迄个时间伊想讲赶紧开车要来看医生，结果唔听讲，都开无头前俩都载啊啦。所以我咧讲，这实在足恐怖，这实足恐怖啦。我即摆讲这大家听有吧？厝内无半个人，但是要开车，但是形容人身体无爽快。这种形容人的身体不舒服，想要找医生，拢大部分是心血管呢。你唔是讲其他的所在吼，这你无到这个程度，你绝对袂安尼。就是人已经不舒服哦，心血管的代志上侪安尼啦吼。伊个情况我袂知吼，安尼改成袂使啊吼，挡袂掉。准家己想要开车去看医生啦，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直接就栽了，就栽就撞吼。伊个有栽条开车门，家己用白灯下做，讲倒地面撞了许群吼。警察发现讲，就是这啊，一个到位，甲看讲，头门大门开无关，大门开，伫厝内向厝内甲话讲，有人伫个无甲发现讲，有一个喘气喘甲改成两要喘袂掉，发现这个群人赶紧叫救护车啦。赶紧啊！救护车！我为什么讲这上惊的呢？你是好家仔，还袂使去市内呢？这若较办法作，这台车已经开出去个市内，人个店面街啦吼，都撞啊呢！伊人挡袂掉嘛，这上惊呢。所以讲，若毋是叫救护车，就叫救护车吼，告别吼，你唔好人若身体不舒服时吼，佮想要家己开车出门啦。这个习惯啦。习惯问题，伊可能平常拢习惯家己开车出门，伊想讲，勉强来开一车，应该挡会掉，佮挡袂到嘛。人的身体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已经无参像你已经有在大家控制一条吼。你来看，你大部分拢是心血管啦，那像这形容恶人艰苦噶，安尼挡无上一条吼，就想要找一个医生的，真正对心血管吼，唔只好加在人报。人一个报警察官讲奇怪，这车顶个无人，啊，唔就做歹，就上高呢啊。那发生车顶无人吼，就是他们食毒食酒个，做伊走啦，就惊人家测验啦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身体真袂爽快，家己用白灯个厝吼，底下咧喘啦。好加在警察搁到位咧，一个甲休三五声，甲知影讲，甲上有请咧。小歌吼，改成个小歌，人讲下课鸡迄个声，未分位啊，下课鸡未分位，就是个收尾更上安尼啊吼。较赶紧，你比如讲啊，差嘛关来就身体无爽快，赶紧甲报救护车吼，送去白啦。哇，你甲看吼，昨伫迄个台中台下，我讲这就算好运啦，真正真好加载。这若佫较慢发作，已经出去个市区内边人个店面街吼，伊才开始人身体无爽快吼，车就像安尼撞啊啦。中店面啦，中公街路啦，哇，这吼都危险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一个大体问讲吼，伊叫做敏感性，敏感性伫肠仔这个所在拢欠歹人啦，哦，敏感性甲无敏感，无敏感是食物件就歹排，所以食物件就炖要三五天，哦，硬的吼，叫做歹排，叫做闭结啦，哦，歹排吼。另外，这种敏感就是有人歹人啦，歹排嘛是歹人。就敏感，变来吃物件，一讲装备几十遍，变来吃物件就想要装变错，对啊，这个歹人上侪拢是肠仔所在，你肠仔就无正常的动作，我肠仔若正常，一讲一变两变啦，一变两变吼，上都哇，迄、那个排架啊，可是家己主动排吼，好，人我有甲大家讲过嘛，美国一个真大真大医学嘅团体吼，伊叫足侪年啊咧，足侪年嘅这个记录甲经验吼，得咱来肠仔得吼，一定要赶紧用迄、那个。好人叫做好菌啦，好菌就是胃病好人去赶下歹人。你肠啊，即马就好开始，免惊白虎。你即马逐天就甲食咱个活力敏素，活力敏素益生菌，益生菌叫做好菌，叫做好人，叫做胃病。你若个食愈济，伊即马肠啊愈生的话，好菌甲下歹菌挂嘴吼，人吼。第一个唔是讲排排排，当然排排足好用啦。咱个火力民宿哦，即马家己拢已经主动排吼，啊，买别个物件，即个都拢要装变数啦，装要几多变吼。个另外一种物件开始即个先消化系统，足够益生啦，足够肚肚吼，食咱个火力民宿吼，足平稳吼。顶关都有一种人，咱台湾人足多，都唱唱唱。你那大人都出房间门去公司去也靠啦，小话空气不敢讲。吼、哦，人大家讲，哎啦，马龙会小话空气无多，唱一调，人是唱一两个，伊是唱一百个啊，唱要几百个吼。啊，卫生所唱几百个，嘿，感官活力民宿，家里也调，就是好困嘛，好人吼，家里歹人赶走吼，啊，咱身躯上高带歹人都带伫肠仔所在，这是因的观念啦。因为这个歹人的观念吼，但是好人嘛是多些所在，啊，就比挂上较济。我歹人一千只，你好人多五十只，一个嘛该吃死。你好人得爱一万只去改下歹人赶走。啊，等啊，那愈济好人啊愈济人吼，特别快老呢，足奇怪吼。这人研究足侪年时间，家研究真正有影吼，咱人。快老无快老吼，这个身体包括一寡健康运作的表现吼，看起来哦变两个变变呢个，啊你看起来个哦健康个啊个，但正常是肠啊，这个所在清气，全好人吼，唔只益生菌活力敏素，我鼓励大家吼爱足骨来食，这个物件你也发现讲后边变吼，就像咧欠钱啦，咱欠到底了吼，别人咧啰嗦啦，你咪甲人消费者啦，流流行啥啦吼，啊你咪底下咧卖拄好吼，我拢无迄个代志，就肠啊，我一直真早以来就甲欠好人，拢欠这个益生菌好人伫肠仔所在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敢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企有一个我那东西，真有名人物啦哦，叫做陈水棍，迄、那个火锅店。我讲，诶、欸，该怎么听过？就是讲款钱走路掉了。人吼、哦，有当时啊，过大班啦吼，过大风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连面都做爱出大吼，啊，有看起来像哦，个像安尼，大行都差不多掉，爱注意啦。这个放灯线咧掉大锅袋啦，就对人阿婆，唔是个人阿婆，包括两个囡仔，总共四个人嘛。哦，听讲吼，都、一个月四个人飞去中国以后，转去东南亚。到底是泰国啦、印尼啊，对唔知啦，越南啊，对唔知吼。人讲可能吼，身躯边钢管五十个，我想是无遐多啦，绝对无可能遐多啦吼。因为伊外国人赎金甲算算的吼，差不多要个五十亿吧，吼，五十亿个这个数目吼。但是我先搁即马三个话过吼，讲有可能唔是干啦，无可能伫中国吼，到这个过。东南亚啦，吼、哦，那不是泰国啦，对啦，对，唔知啦，吼、哦。为什么个讲这個？就是有地方个人士去讲着，这钱要退，不能歹退啦，熟悉啦。这钱啦，去哦，像这种这啦，吼、哦，安尼调羹，给你，给鬼给怪啦，吼、啊，我一大堆啦，吼、哦，给你拐去投资，吼、哦。有当时啊，吼，你拢爱想讲啊，我真正吼、哦，实在目睭看唔着人啦，吼、哦，安尼捡喇叭搞掉啦，吼、哦，熟悉好。地方的人士就是人咧讲吼，唔是干那一间，唔是干那一位，就是有关，就是因一块咧啊，包括别个区就同款啦吼。伊讲大往年吼，那中秋节这个时间吼，因两个阿婆出去落大班呢，冇菜来，什么咧冇什么中秋月饼无啦，因绝对冇电视啦。摩卡达车摩多拜都有啦，有够大方赞助摩菜吼，一年就弄伊两个包啦。啊，唔是干那一个所在，唔是一个峡谷，峡谷就算一个所在，唔是，伊是过来峡谷吼，加伊小块有交叉掉的吼，都借着钱啦，都摕钱到处掉迄个所在吼，伊就来啊，你两大多拜哦，假货，我给你数过特别假货，你两个。告诉他，所以注意，这人吼、哦，等下给大班来注意啦。哎，搁这里放灯线咧，钓大锅带吼。你看人家正经有实力吼，无咧做这个，改成安尼哦，改成咧给大班啦吼。唔像人家顶年数，跟你讲吼，哇，迄、那个进前几年啊吼，那边靠在中秋啦，我那算一个大节啊，大节因吼，那中秋的时阵吼，因两个阿婆吼安尼哦，个唔是干一个社区咧吼。有的社团啦，有的社区啦，有的什么话，哇，拢安尼，这个，拢讲，投，不交付迄个啥，迄、那个得投资的，不，迄、那个啥，迄、那个摸彩的礼物啦，吼，啊，佫唔是讲什么咧，咩细细行啊，俩，我拢交付一台奥多拜，两台奥多拜啦，一台电视啥吼，我讲，啊，搭即马对，即马得，钱滚滚的吼，走路啦吼，所以我咧讲啦，真正有影人吼。还是实在上重要啦，熟悉人家人吼，你我当下看出来讲，哦，我这个人家呢，哦，个性加稳定啦，开班书啦吼，啊，你个人无同款，对啦，无同款啦吼，连面头安怎样啦，连面头啊，然后啊，有个人吼，就连面讲，什么的，我拢涨价，啥物人食饭，我涨价迄个黄，叫什么名啊？迄、那个 AI 迄个叫什么名吼？食饭，我明仔再个上食饭，我会讲，拢讲讲遐名人，我会讲，人家唔提你的名出来讲，你拢提别人的名出来讲，对啊。嘛，足奇怪。

服务到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那明仔载我赶快不要困啊，有啥咪需要服务哈？这个电话超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产品问药房，无详情好一定爱靠掉哈，那无买买唔到产品就无采，那来介绍哈，0800-8688999，咱赶快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色马桶卫生又

0: 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今天送进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我们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我们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予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心情都要听这首歌才赞。一旁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安尼今日大过节呢，今日咱台湾咧大过节呢，对唔对吼？过两个节呢，这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嗯，也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即啊，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哦，放烟火，吼，即个中秋哦，有释放即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吼。这个消防署好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卖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咱了解一下哈，系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咧鞭炮啊，啊咧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表妈都结婚当鞭炮啊哈，结婚即个烟火嘛吼，啊，即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哦，我来，啊来来来，就是即个啊，即个节日啦吼，节日啊庙会啦，庙会啦。庙的放炮，迄爱申请哦，啊，秀秀叫秀秀叫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哦，你平时啊，听着来放一个炮啊哩，哦，不行哦，嘿哦，即嘛听着袂当放炮啊吼，即拢有规范滴嘞哦。即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哦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一下冲天炮、机啊炮哩，对唔对？唔够，较侪有声，有声啊！咱咧过节咧像即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啊，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哦，过年啊，哦，鞭炮啊，啊，应该人鞭炮，即摆人鞭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嘛，歹鞭有啊，啊，佮一种的就是即个啊，吼，即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吼，九月诶，正月初到天公生嘛吼，对哇，爱元宵节然后来天公生。天公生日啊，十一点就听人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也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算算仙女棒两个也欢喜干咧。点点个旧年啊，佫袂响，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举迄仙女棒举咧，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佮连一天烟火惊。我开始啊，两用手机看，看烟火的声，听声，看你看烟火才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啊安尼，啊即摆伊就敢举吼，我你敢无举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算，伊本来唔敢举惊，哦啊即摆甲手甲举，我阿妈甲伊举，阿妈手电你啊电啊，开始伊就袂惊。下仔啊吼，下仔要出门去吼，去菜市啊嘛吼，哦人咧有人咧变，我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你讲。哎，甲练啦吼，练烟火才水着，你按正最爱看烟火吼，按正看烟火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变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变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无变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就过年唔该变连炮啊，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上无是机啊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咧，水鸳鸯偌难买，我插伫牛屎顶悬咧，我即马无牛屎当我看。囡仔有爱水鸳鸯对牛屎个在。放一下安尼话吼，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吼，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来管吼，管地神，管扫秋神，管这土地公管神有无？哈，后安尼哦，系囡仔都好耍啊，管地神、扫秋神啊吼，啊个管土地公怪啊，爱去庙，去个参观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系啊。地位中秋就是安尼，即阵啊都参红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个土地公怪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档个保庇嘛，对，啊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怪，查啊甲顶完甲破咧吼，对中啊破了，我金我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甲插迄个寿金、土地公金，哦啊甲香甲插咧安尼，迄支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就会去背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管地神、管扫秋神，哎呀，应该囡仔些做心事的吼。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的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啦，吼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啊啦，哦啊咱百姓放个烟火，哪有政府放个烟火好看？政府放个烟火拢开几啊千万的呢，对无吼？迄拢国际性个烟火出来等下咧看。啊！咱即马囡仔时无去通看，咱囡仔时阵透嘿，所以平日跑到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啦。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就属龙，感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时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你若像迄种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唔有个，还是伊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较饱迄款好，当然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伫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啊，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用它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咧老人客，啊，他还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啊，叫你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万家早起中秋节，老人食食饭的啦，老人俩在食食饭的，伊话怎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怎对方啊，但着吹水的，甲甲讲者讲，啊，无米咧老人客，啊，只啊今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钱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我就老来，你才昏呢，无比老人家，我无食咧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咧安尼，啊叫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得侪嘛，是不是吼？嘿，物件侪选择得侪，啊这嘛是好处啊，即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你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唔看到竞争你较会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尼你来不要讲，怎么就互这小自然淘汰去啊？是不是哦？像咱党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不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啊去，好来，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40多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会记得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弹啊，这车来个弹去，袂使，边个掉车开，发烧，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哦，会记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哦，啊个发烧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哈，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毛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40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晓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逐工好放，伊两放啊，讲啥话啊，同样。十公嘴的蹲会顺啊，十做手的顺会袂蹲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晓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肇事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若早这下水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影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伫因家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升空类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低速这烟火哦，怎这火星哦，怎走入去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伫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平起安尼慢掉，走唔掉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掉，你啊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无？嘿啊，有诶跑，噔噔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哦，这嘛是有影，哦有影，啊，就你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有，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我介我大红山因了解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就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会竞选我袂记，做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到等来，怎搁飞到等来？啊！拼去，规来炮仗拼去，因囝怎底下死？拼死呢？对不对？嘿啊！拼死，伊规箱的炮啊，伊就坐炮枪，规箱的炮啊，啊！因囝怎死的呢？你也看这吼、個，嘿啊！所以讲，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可能车顶吼，你去行进当中的车辆才盖危险，拼出搁飞到等来，这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到，地处着这烟火吼，乌白走，危险嘛。所以消防署吼提醒，
民众要来办这宴会是一定要遵守的吼，这个跑啊宴会哦的管理的条例哦，咱各地啊的地方的这自治法规吼，甲规定吼，甲燃放吼，都要禁止释放的地区、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佮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要遵守。你若是吼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吼，你就会这个采罚吼，新台币3万以上哦，15万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哦，3万块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吼，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行袂当吼。有人肯定怎对楼顶去哩？对楼顶怎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比方对建筑物我啦，标起你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这都垃圾堆啊，这茶帮啊，吼，这是抓帮在互相个坑呢，还回收，对吧？吼，啊，不都要发射，啊，袂使吼，诶，吼，袂使吼，过来，袂当个串接，吼，啊，而且这堆叠，而且东西大量吼燃放，吼，这被炮啊归堆起来吼，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叫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买落交流嘛吼，交流啊，来写真，伊要入来因遐阵，要欢迎伊，吼啊，就堆堆炮啊吼，连炮还是连炮，好规堆，迄是够危险的吼！神明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啊，家己迄母啊都较强硬，迄咪足危险嘛，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即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而且啊啊甲看，哎、欸、有刀啊无刀，嗯，啊我点那个火诶，啊你看啊变伊，目睭当无看吼，袂当哦囡仔吼来释放吼，即、這个飞行类，有一款叫做蝴蝶炮、尾牙炮，你甲点诶，咻架起了无，迄种袂当囡仔生，哦啊过来升空类，我甲点诶冲起了迄款迄话吼，爱甩炮类。射炮就是摕个用偏啊，射落去就砰起喎吼，袂使囡仔嘛无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射起咧吼，所以佫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十点过吼，中秋假节阴暗十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吼，采罚嘿，就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是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诶，这机构吼、啊，加重采罚。你啊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过一届的吼，上限是3万安尼。而且都是爱大家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吼？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扣一点，甲扣起来安尼。因为安那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家都要抓。环保局呼吁民众吼，你若发现着管制时段有人吼燃放鞭炮、烟火，管制时间就10点啦，10点过了吼，个人咧边使用扩音的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陈情的专线，够有人伫遐上班吗？吼、哦，0800666666吼，安尼，嗯，这种的就是环保的禁忌，勿请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安尼吼。系啊，即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哩。阴暗就中秋，只要今中秋节对唔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过变啊哈。好来，世间先。

那一个月哈，派一升。顶个月是七月，派大叔牙一升哈。那个大叔牙一升哈。啊，那八月嘞，派对升，派双鹅一升，啊个土地公一升，啊无拢是升哦。哦，好啦，啊，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羹规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臭味哦，顶顶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臭味哦，啊，咱这是臭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活泼，安尼个皮嘞，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够这杏仁片，啊，够椒麦，啊，够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完一顶个过一顶，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麦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买六包1080哦。哦，咱的官要较早给你收吼，你若要即马收也可以。啊，我要特别年节过较少通好，因为咱平常时无咧卖啦。咱平常时咱无咧卖只好食只四食四食米啊，再四收啊。所以即马咧食咧，当食要当食，好食甲咧吼，你也看足够工诶。你哋摕到它透开，一袋一袋包装哦，透开啊，食了哇，足够工诶，很足值得吼。这袋也是红色诶，很红色诶。清平好友来一包甲摕哦，伊咧，我无无完整，安尼嘛是咧过年节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龙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最顶看月娘，唔对，最顶看月圆。

今天有没有人陪你看月圆、哦、我要跟你做阵看月圆、哎、你再看这样月娘每天也都在那，但是因为、哦、季节不一样、哦、它的有时圆缺嘛、哦、有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这个月娘永远都挂在那，对不对？心情不同款，看月娘也不同款，所以我说我没月娘，我问你，我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种足侪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吼，有当时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呐，但有当时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吧，今仔只都一天尔，过就好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你知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啊，当然有伫身躯边上该赞。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这个中秋月圆哦，伊个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内底哦，一年内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吼、哦，吼、哦，这个水有啊，哎呦，吼、哦，阳气上盖当的有啊，吼、哦，五时水啦，不是阴阳水，五时水啊，对吼，对不对？啊，这嘛月娘都旺哦，吼、哦，月娘，月娘嘛人咧拜呢，吼、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哦、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唔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在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冇在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哦，甲许愿哦。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嘛，因就今日拜土地公、拜神去嘛，拜拜。我讲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哦，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你讲安就好，吼伊讲好，你卖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孙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才是爱你家己去赚的呀，对哇？我讲你会记得乡下个，哦，恁都有咧拜托你讲，你就甲讲，哦，祈求哦，工作顺利吼，啊，贵人来相助，啊，过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嘿，吼、哦，因为我嘛是本身我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嘛甲因讲，我去拜拜，拢保庇平安就好，吼、哦，平安，吼、哦，啊，贵人相助安尼就好，吼、哦，别讲啊，我要赚偌济啊，偌济，我无咧讲嘿，哼，我无咧讲嘿，吼，嘿呀。所以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福、甲许愿、哦、甲迎接好运哦，这重要的今仔日。这个2026中秋节，拄啊拄着秋分了后，无啦，我就涨啊，对不对？吼，周一啦，吼，周一秋分啦，好对不对？安尼啊，哦，啊日夜对分嘛，所以日夜吼渐渐这个趋于平衡啦，日夜对分啦吼，秋分日夜对分。如果是月圆，象征的圆满，佮加上农历八月吼，正值秋收吼，秋收的时阵，所以因此哦，自古早就祭月，吼拜月娘祭月，吼啊拜神，吼啊点灯赏月，的这个礼数吼，吼啊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佮有七个足简单的哦，吼，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好民众在团圆的这佳节当中，买单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吼、哦、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吼、哦。这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中秋节吼，都啊伊前几间都在秋分嘛吼，日夜对分吼，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个时阵的五行属金，吼、哦、啊那月娘在传统观念当中的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佮加上这个时阵五谷入秋，哦，秋收嘛，秋收吼，这个五谷啊，吼，
入去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做秋收、秋报、哦、秋报、秋报吼、哦，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的暗时被视为祈福、贺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你若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啊，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啊这个灵金卡啊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的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咧，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怪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今仔日，目相传是土地公伯升道日，想要求财、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和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拖刀啦吼，食老老老好事会发生吼，啊来满钱吼，满钱念你的钱吼，啊然后啊紧张哦，做奖品，诚心来祈求吼，财源广进啦吼，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甲做，第一招的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对于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梦书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哈、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在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哦，你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哦，啊加祝福，哦，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哦，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来，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然后心思事成啊，好。有听到拢准神。好，来，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吧。咱听，来个电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0: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吼？哎，故乡够有真精味啊！吼，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搁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么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我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两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又在啊，一千空八十都免运费啊吼！你个订单过年过节都哪只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号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哦。第二只话哦，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哦，正南方哦，迎财神哦。好，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即个正南哦，正南方整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干净的。哦，伫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打第二招，第三招吼，惊月娘啊，赢好运，走月亮，迎好运吼。古早中秋暝有这个大烧酒来赏月，吼啊出外去祈福这礼数。伫个清代苏州啊吼，妇女啊啊拢会惊过吼，至少三座桥啦，称为走三桥。哦，啊，这个命理老师就建议，现代人会当伫暗顿了，甲厝里人散步赏月，那穿着新的袜啊，吼，出去外口行行，步步开心运，哦，步步开心运，会好寓意安尼，为生活增添喜气啊，吼。啊，那第四招诶，吼，除秽三宝晋升，艾草、抹草、蒲蓉。你之前有甲咱诶老师买迄、那个？迄、那个除秽宝无，除秽呀，迄多啊多啊，用电话老赞吼。 第四招诶，哦，除秽三宝净身，哦，艾草哦，啊抹草甲蒲蓉哦，伫诶民俗当中哦，定用净身啊除秽安尼吼安，啊不然从这三种植物来煮水了啊吼，洗身躯甲泡了，伊嘛个洗身躯泡泡呢，哦来观想疲惫啦，无顺些代志放水流起呢。好，咱身心回到清爽哈稳定的状态，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哦，来第五招哟，哦，食米粉糊，哦，食核桃咯，嘿，叫中秋节食米粉糊核桃咯，安尼。食米粉糊，哦，赢核桃咯，哦，即台湾的热起来话的吼，食米粉糊啊有核桃咯讲法，农历八月吼，都到蚵仔吼，都要出山蚵仔来会再散开。中秋当准备米粉蚵仔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蚵，蚵仔甲糯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蚵核桃咯安尼。好，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尼对。好，啊，村人平安受护佑吼。蚵仔吼，这个蚵仔的母吼，生做个囝哇，而且做个蚵仔囝，咱市里面上菜市卖蚵仔囝细粒吧，哦，迄啥子温酸龙豆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咩哦？酸龙豆淋遐咩落去，好有够食。蚵仔囝，啥子蚵仔囝哦 ，QQ 做食，嘿嘿，我做爱食，我定爱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这家族啊兴旺，哦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买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的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咩白事啊？你搞咩守岁啊？吼安尼吼，昨天啦暗困咧，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月娘，吼啊，诚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讲完依照你个人的健康啊作息能量嘛，你都伊都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意思尔啦，哈，做轻松的就好啦吼，一个心意尔吼。第七招诶，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吼，这个古早中秋有这点灯哦，帮助月色吼、月色吼，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所在，还佫保有吼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我佫袂记中秋要提灯笼嘞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因嘛无无咧卖灯笼啊，敢无？下仔吼，拄啊带咱添灯诶去洗菜市啊，啊我拄啊徛过吼，伊拄啊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好啊，无阿妈搁徛去头前，搁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五金百货诶门口，顶悬有钓四五个吼，迄、个囡仔算钓鱼啊，即种海星对啊，伊一日徛咧海星、金鱼吼、河马吼，安尼伫遐吼，啊又看着伊看海星，哎呦啊搁真正有吼。我那落门头个人讲，你敢提迄个落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钟七十块敢买敢买买？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把酒老嘞！迄摆输过哦，我无徛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影遐有迄档有啊，但是我徛过伊那注意看哦，我搁看到那啊，你买虾虾哦，好，我去买，啊从今我嘛搁看遐个买虾啊，啊伊怎落去讲，伊就落去要看虾啊，啊再起来哦，小小，好小小。日头炎嘛，哎，乌多麦点乌多麦一抓烧烧哦，哇烧烧，阿妈烧烧哦烧烧，啊无包啊，因包到胃嘞啊，包到胃嘞，我那提好伊，好伊凹凹的哦，好伊本来凹四家对唔对？个天龙鬼转会坐嘞安尼，真正烧烧吼，人家烧烧的对啊，哎呀，哦我未记提叮当啦吼，所以民众当地安全的这前提之下，伫恁兜的玄关啦，是你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伫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嘛无目标嘞，叫做无目标哦，人嘛是同款啊，无目标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啊，逐天都忙忙忙忙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道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 这也是可能、啊、老的你不要，老的你不要，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养想你吃了在台底下翘我恁喙手，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哦感恩甲团圆的心呐、啊。不管祭拜、赏月、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块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好？等下家己许一个哈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侬的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的行动的踏实。好运你做人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个得啦，上个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哎，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袂当做的时呢，哎哎，保持咱家当吼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谁？那平安都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知伊平安得。但那做囡仔是谁哦？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是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做侪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咧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干嘛去做恁来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大肠镜检查，伊若敢解释一摆咱听，你听无咱毛迄个文宣听个看，但是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好，爱做耐心甲讲，吼、哦、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当桥都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后来现在啊，咱继续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1-09。

0: 0800-333-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对，这是我咱两人的约会哈，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好来，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折返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这25块起高等，25块是啥物钱？代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咧，起高等咧。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吼、哦？这个曾清然哦，曾清然先生啊吼，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高等的神机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机啊，哦，讲这个神机啊，神机哦，神机。北港，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吧？都干那北港朝天宫啦，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呢，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高等啊，哟，这个说在1945年二战、哦、这个世界大战、哦、结束了后第三年，赖炳同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哦、的牧会，但是、哦、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真震惊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哦，咱台湾人哦，迄时阵落地啊，市场就讲地膨子啊，震惊真完全打落地啊，市场就啊地膨子啊，年代啦。那么这赖牧师呢，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哈，足壮丽啊，会够长啦。诶，再三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发现这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安尼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门呢，甲道教亚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门是异教徒呢？吼，安尼我是咩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啊。但是，若无来试看卖啊呢，咱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赖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啦。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吼。那么王先生和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曾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哦，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基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听者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损着伊宽宏大量的一些胸怀啦。伊小我先定，伊就较定真者。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也行为叫我吼。木款甲你起咧阿门所面了，伊落尾较定睛了后，这个王先生就怎吼，豆豆啊讲讲哦，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木款的道理啦。啊，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这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人拢是共道的啦，吼，也都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讲道诶，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啥物意思？
用咱唔是用咧坑夸世间人做好歹吗？向善吗？哎、欸，对呢，嘿，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啊，咱两个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我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啊，咱两个唔是用咧靠坑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哦赞助案，恐惊有困难。啊，不如吼、哦，你直接去啊银行哦贷款较紧啊，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这好哦，两个不是不使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刚到，老要更来用势呢。诶，王先生啊，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未贵，较困难。啊，不如你去啊银行哦贷款。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哎、欸，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哎、欸，北港啊，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当时哦，硬笑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块换1块，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嬷，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那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块换1块啦，换1块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块的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哦啊！但是北港基督教吼，即、這个长老教会落尾呢，敢若摕25块去浪费，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啊40000换1块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块，所以即个北港基督教会啊，哦。啊，尾也是摕新台币25块去浪费，甲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块的旧台币换1块新台币，也就讲100万的旧台币换25块新台币。咱过来听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迹啊？无这啥物？好对不对哈？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哦，诶，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伫咧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洗礼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罗牧师伫咧103岁蒙召。这人在做代志进前，想的拢是这件代志偌困难。对我想我讲，我今下一开始讲啊，你别把迄个框住你自己，你脚无行出来，你无个想安尼天马行空都好，你别把家己框架住了。就像伊即摆讲的，做一人在做代志进前，拢想啊，这件代志未成啦，这未通啦，这足困难的啦，这有偌济阻碍呢，对吧？啊，这偌济反对的声音呢？咱家的力量这尔小，哎呦，咱无钱啦，咱嘛无权，咱嘛无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想做个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有家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吼来否决这件代志，劝家己放弃。因为咱惊失败，咱惊面对困难，咱惊面对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唔敢踏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讲唔是咧博我家己吼，天顶的老爸，伊是做甲好，我讲你卖阁做啊，你卖做甲这尔辛苦。伊讲妈妈，我无辛苦，我咧为我家己拍拼，我咧为我的未来拍拼，我无辛苦。爱、啊、是一个做个足艰苦、足辛苦的囡仔，但伊唔放弃哦。我真啊被他折服，伊真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在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莫搁做啊！我不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在打拼，我不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佮讲哦，开拓者都是勇家，对不？万丈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的，你就赢。所以唔知吼、哦，要行。诶，唔敢，即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迄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我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嘛用手啊，用刀啊去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吼、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哈，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不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吼，世界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呐、啊。事在人为，成事在天。你只要认份，家己认真拍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拍拼过了。

咱今日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谢。来，我嘛星星星米做，咱所有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哈。好啦，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那个丹东记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
0: 嘿，
1: 有差，
0: 有差哈、
1: 哦，
0: 无哎，无冬健是足艰苦的呢。
1: 哎，哦，我如烟波啊，搁半几啊点，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嘿，对 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啊看。
1: 哎，对对，
0: 哎呦，谢谢你哈、
1: 啊，
0: 谢谢你啊，祝阮
1: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谢谢。哎，但迄个冬季养的哦，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台边都卖几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下啊，我食两组嘞啦，买两个用。
0: 啊，迄几条的做排便的好，你排便煞偌欢喜的，做自信的呢。
2: 其实我做几条，啊，有滴汗尿无差不多，我买只食食就对了。
0: 就好啊，迄膀胱保证好呀啦。
2: 哎呀、啊，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他们啦，啊，恭喜你。听好摸电话啦！
0: 我叫你身体勇健啦！
3: 这一组，搁挂一组来呀！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陪我上诶啦！
0: 我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迄电话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足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诶代代伊也朴素，甲咱过一个。
4: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在怪怪的啦。
4: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哦。
4: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4: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4: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5: 因为咧排便拢都臭的咯，啊，不干净，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5: 伊讲解情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想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情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嘛怎个食？
5: 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今晚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的呢。
5: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好，谢谢啊，
5: 好、
0: 哦，拜拜。啊、你和你民宿吃多久啊？
6: 我吃几天而已。
0: 哦，吃几天而已。
6: 我一早起来，拢在清鼻清不停啊。
0: 哇、哦，过敏啊！
6: 哎呀，啊，你清啊的时间够就好啊，讲的呢。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6: 嗯，嘿吼。
0: 你吃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
6: 在做起来。一早就较袂啊。
0: 哎，有啥个几天而已呢？
6: 嘿啊，好，无安尼哦，大一早的啦。
0: 哇、哦，你这吃几天，感觉有较有差呢？
6: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真好用的啦。
6: 我逐天甲你听啊，我唔捌咧卡到。
0: 哟，我着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6: 啊，
0: 你别问讲看康白当食无？
7: 我讲卡电话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囝咧过敏咧，讲好啊啦，即马食太顺啊。
0: 哦，真诶，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7: 讲哦，因咧公司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嗯，谢谢吼，活力民宿食这贵宾作用诶，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真无简单哦。即四家供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那咧徐殿博士研发者吼，伊讲即四家供趁做位食，会当克服咱的贵宾半就99%。因为他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治民宿，你听到什么人对你不睡的不睡的，就我们这叫抗过敏的专利，吃过敏的眼睛上的过敏，鼻子拍卡上了，鼻水的鼻水倒了过敏，皮肤的过敏，异位性皮肤炎跟荨麻疹，包括我们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肠燥症的吸一下吃的好便所走不离的这种的，有在调对不对，之前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的时候，快来吃快来调调这中秋节的冬天，但是要吃烧吃冷，吃冷透烧，吃甜透咸，你都没问题对不对，就把器官买了你就知道真的有够好用的就对了。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用有答。

祝你顺风啊哈。今天做者人无放假，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险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做者无放假，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哈。这张俊杰哦，伊个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吼，啊，但讲伊可能伫屏东有来无吼，伊个悬赏通报吼，这奖举奖金，减记的这奖金100万，哦，100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嗯，警察为了要抓只，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了山区的大清查。那你今日去屏东双汇，看警察咧找咧找咧找吼，嘿，14个个改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吼，有拢改出来投案吼，但是还袂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袂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袂当放假，因为早上10点外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走袂夫妻啊，你小我稍微打起来你来看吼。这个家人中正区，这个中尊路5巷，就当这个果栈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人下仔啊4点外遐火烧嘛，这四楼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为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放假啥物来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好嘞，对救护车，像我早下班了救护车吼，他都有救护车，哦，大家一闪闪么鬼？啊，迄时阵因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大家一闪么吼，像摩西分海吼，安尼飞过去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的，因足紧急，要去到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呢，车顶呢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人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的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遐。为救护车人工是假，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砰，往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因个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活过啊。即种是一个禁忌，即种人个禁忌，私人个救护车遐，对吧？嘿啊，啊过来，我着讲哦，迄个妈妈有啊，我不想都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诶，啊，佫足个养讲台语。吼，伊家讲，因为你要去做即个大肠镜，就是3天嘛吼。我即卖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就有结节者吼，甲状腺筛检者，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啊，因做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顶尖医生。吼，阿爷就是甲状腺吼，诶，医生，啊，有人一人叫阿妈滚一阵，我好，我看了，我就甲挂去，啊，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来没有，吼，阿妈滚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烦安尼，啊，咱是毋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啊，你爱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咩预防，对不对？迄、那个妈妈吼，迄个护理师做耐心诶。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吼。第一天你就是食豆腐，会当食吼豆腐，啊要食鱼啊，会当食鱼仔肉，要当食鱼仔皮，吼啊豆腐馒头食到饱要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仔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食哦，吼糜袂当食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即步摆有当遐做打底档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食，伊无就做工课啊。但是你若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食力啦吼。即就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就要清肠的粉。爱粉做里面就像可乐必斯，无像应该做胖脸啉的，就即卖做即种安尼酸酸甜甜做里面。哦，你就伊家讲咧泡茶泡只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你开始爱啉250cc水，安尼啉，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爱啉，半点钟啉，啉到即个隔两工的5点，你还佫甲啉迄包，用两包，隔两工的5点，佫啉迄包落去，那你开始水，还佫一啉啉啉，另外你排出来油是清清清的，啊无小可黄暗的，小可黄暗是清清清的哦，
阿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排出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遐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我五八斤。啊，是像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去啉水，我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啊，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天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吧？啊，就安尼，你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会惊用麻醉的。哦，啊，因为我去做三四摆过，我拢无麻醉啊，因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啊。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啊，你咧做的时阵吼，迄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你看。哦，医生第一次在看，医生，你来大家家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的。哦，医生，咱等啊足水哦，嘿，你等啊足水哦，你等啊足清气哦，你迄个血管安尼一清气之后，做等啊中央咧看，迄细条血管，等啊足清气。你家看家血管，你看你家等啊，你有咧甲顾，啊，就安尼倒等啊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哦，尤其是腺瘤，这条腺瘤就是要引起哦，这个大肠癌的。伊那正着有滴有滴，啊个洗了洗了，一水来夹起，啊夹袂少我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那袂流血，细块夹也袂疼，甲夹起，伊那顺着有滴甲夹起安尼。啊，有较大粒的，我一旦医生咧讲，用那较大粒，伊个夹水慢起来吼，伊就爱甲夹起像定书机甲定起来呢。你看我搞做搞的吼，做搞的，安尼你就免食后摆吼化疗的苦啊。哦，啊就等啊，才咧开始去咧化疗的艰苦啊，所以你提早发现嘛。提早治疗啊！哦，安吉拢希望讲下当吼，鼓励咱所听种好病吼。你若感觉你即马大便异常，咱咪大便咱咪就水水，咱咪就定确确有无？啊，咱咪就大便变细条，即种拢你也免怀疑，唔免怀疑，乌白想，疑心生暗鬼。

来吃来个吃，看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两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

来臭米羹，臭米啊，哦，臭米羹做来规羹规羹的臭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咩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啃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臭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臭米哦，啊，咱这是臭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做轻巧啊，做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两鸭哦，啊再臭米羹，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嘞，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个有这杏仁片，啊个有椒麦，啊个有臭米。好，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顶个过一顶，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嗯，真正好食哈，谢谢大家。安吉要祝咱所有听来听中好朋友哈，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哈，啊平安顺遂哦，会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

0: 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听闻你好。
3: 秀爽
0: 哎，喂呀，
3: 大力妹，
0: 谢谢，感恩啊，来当一个一线，谢谢。来哟，小南哥，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哟，咱来跟咱们有帮卡里妹，弄个当个卡里哈，来先跟咱诶，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有烤肉的人无？有人烤肉无？应该是有了哈，连续假日嘛。中秋是台湾，咱台湾一个大真的大节日哦，哈！啊，来，谢谢蔡大哥，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蔡大哥，
4: 嘿，我要听你唱《流浪的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
4: 哎，
0: 好，等你吹，
4: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哟，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人来当卡里拜哟，两扎点歌，靠好吃歌。啊，咱今天是月，有没有看到月亮？应该这个可能有的地方有，因为呢，这届呢，风台无为台湾来咯，已经大转弯90度转弯了哈。来，李贺你好，你电风扇去边啊，开始呼呼叫嘿。你电风扇去边啊，麻烦你。来，李贺你好，
3: 喂，秀爽啊，
0: 还是嘿，
3: 嘿，你好，我要跟这个比这个消息哦，到处求。
0: 到我的无一千个嘿，
3: 阿妹哦，阿无啦，跟非常的相似啊。
0: 咱得几位啊？
3: 我非洲是龙，是大姐。
0: 严武喜吗？
3: 嘿，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嘛？你好，我是六合路家麦当，啊，我要讲一个。
0: 对，你是对六合路哦，是。哎，
3: 我是新区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若感觉你七礼拜敢那有点啊
3: 咧？无咧，我经礼拜咧，我两礼拜咧。
0: 好是哦，吼。
3: 哎，
0: 一礼拜未使点两届哦，哈。
3: 无啦，我经礼拜，我只个过去经一个礼拜。
0: 哎，
3: 我
0: 咧点好
3: 后街人生。
0: 第一个吗？
3: 哎，后街人生啊。
0: 那你先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5: 我姓杨，我住五甲。
0: 没听什么歌、
5: 啊？我听一个韩国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家无，是谁？
5: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5: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5: 迄落一时心生，一时醉。
0: 一时心生。
5: 一时醉。
0: 好，等你去看麦哈。好，谢谢，再见。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来，李贺你好。
6: 哎。哦，秀爽遐哦，
0: 嘿，咱这几位，
6: 哦，我歌手，
0: 大手哦，
6: 歌手，
0: 哦，平东歌手，哦，
6: 哎，我是嘛，我姓梁，我拢写恁的迄个
0: 阿亚德纳，哦，三遍无讲，你要听什么歌来？
6: 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6: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你是要单一的吗？
6: 嘿，
0: 好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这几位。
7: 我迄个播也蛮高大姐。
0: 要听什么呢？嘿。
7: 我要听迄个梁一秋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今日打那点拢点迄个一时心声，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声哦？你敢咪讲唔对去嘛？你哪敢讲条歌？
7: 没啊，迄个梁一秋。
0: 一时心声，一时醉。
7: 啊，你一半。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要讲调歌吗？
7: 我唔知，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声，一时醉。
7: 啊，两个是唱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好，等下这块买好。李贺你好，
8: 哎，
0: 是李贺你好。
8: 哦，你好，
0: 哪得几位？
8: 我客哦。
0: 哪贵姓？
8: 杨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好，等你吹好，
8: 谢谢，
0: 再见，拜拜，
8: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中广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哎，唔在破产咩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吼、哦，啊，中油预算哥又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都遐遐迄个遐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啊看，伊即马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中油呐倒落去吼，你敢知咱台湾哦，就很多人吼，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咱来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了，比如讲水、电、油这三行，这拢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会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这个行政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恁是要希望后摆咱无电糖的用，无水糖的用啊，无甲水糖的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投啥票，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买考虑的民生用品呐、啊、吼。来，即马先讲报个气象，苏力机变了，对不对？高十度回转，跑去哪里了？Okinawa， 哎呦 ，Okinawa 这样，今仔日看明仔载吼，他们就会今仔日的印度感觉啊。但是呢，后日把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咧特别注意。我个看干呐，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了哈。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哈。还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公庙生意啦，系啊，八月十五啊，农历八月十五的是啊，啊，所以这个大家拢感念到那个吃泡面啊，所以呢，大家拢公拢总准备1200碗，啊，真正关切人呢，拢当场啦报名，当天报名就有通食呢啦，这是吼大家心情。还这样子，这样子心血啊！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个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呢？所以呢，这个那么是心血啦哈！每次刚才讲每次你让我办这活动哦，因为呢土地公庙生意的关系，大家共享盛举呢。这个因本来是刚才开放300桌呢，结果无多太济人，现场太多人报名了。所以整临时呢，增加到1200组，哇、哦哦哦，大家拢徛咧食呢，哦，这个是也不简单，这个是一个特 special 的，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来，咱个那个做这个和平注意听，恁那是今仔日有要去，算讲这两天啊，恁有要去出国的人呢？恁那要炸月饼给你的朋友哦，你要注意哦。为什么？这月饼来这边会有肉无？有，所以不是干那讲包红豆啊啦，迄种栗子啦，不是干那这样。未来这边是啥？即马大家较无咧上咧，较无咧上迄个传统的月饼。其实我感觉传统的月饼哦。比较有味道呢，才像那个月饼呢。啊，今晚打龙上上饼干呐，我看也坑，第一点也坑紧，第二点呢，咱已经不会去怀，较袂去食迄古早味迄种月饼安尼啦。啊，打龙开始食饼，较有迄个变化了吼。但是因为非洲猪瘟国际疫情啊，佮受关注的关系，所以出国旅游，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特别注意，你咋？盘手，你的单路是不是这月饼来这边有啥肉类的物件？你得注意啊！哦，因为这个咱这月饼有做这嘛五仁的啦，广式的金华火腿的金华，这种的有肉无？有 啊，个有腐乳的，啊个云腿，这个都有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一个是五仁的，一定有肉。所以呢，咱的贺兵，你若要坐飞机出境的，就反正去国外呢，要特别注意，你看内底有伊个有肉无？哎，啊那是国外倒腾的有肉，更不可以哦。最高滑到二十万哦，好像之前是滑更多了哈，所以咱的贺兵要特别小心啊。总是哦。那么去用发啦，发真是一种的手段呐、啊。但是最主要是提醒好朋友呢，大家不要犯那个错误了哈。因为跟非洲猪瘟的关系哦哈，可能一旦你跟好不容易脱离掉那个非洲猪瘟的这个不好听的名称了，现在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改的注意哦。来，谢谢。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要来给找这首歌曲，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秀传立辉，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是哦，我要叫回，
0: 等一下来，来接一下喽。

0: 西文旦小姐，这是什么人唱的呢？丹芬兰所唱的那么喜，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梁先生点的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嘿，
1: 你来做那么边缘啊？哈，莫非指甲足有效的？
0: 足好呢，
1: 伊莫把伊增加效果，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欸嗯，对，
0: 哎呦，好棒，
1: 是耶！
0: 哦，哎呦，真个做水吼，啊，那这个大姐不，大姐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等哈，咱这讲来，请大姐跟咱讲者啊，安怎用，安怎好来，请讲。
1: 哦，我咧讲皮痒吼，我下骹吼，镜头啊，伊个镜头啊，增加吼，哦吼，阿爸皮痒吼，阿哥。我抹吼，啊，只骨发起来拢白白，啊，加足好看。
2: 哦，哎，啊，我乌吼，抹了以后，抹一撮就好。
1: 我诶，人讲脖子啊，阿妈滚啊，哦，不止一粒吧，吼。
2: 哈。
1: 我抹拢消落，拢好啊，足好用诶。
2: 哎呀，感谢。
0: 哎呀，大虎感谢，大虎先我看个接接来，谢谢，感谢大虎嘞，谢谢你。来，请讲的来，你好。
3: 谢谢啊。
0: 请讲，进来，嘿。请讲啦。
3: 我都见证。
0: 好啦，请讲，今麦就是要请你讲进来啊，嘿啊。
3: 哦，要讲了啦，我就是安稳，我食。
0: 嘿。
3: 食迄个，迄，你我迄日我报错啊，迄个我脚无了的，我刚才买我脚我四五罐。
0: 哦。
3: 啊，无了，再讲我报错啊。
0: 哦，
3: 啊好，
0: 你是抹弄了皮痒呢啦？
3: 对哦，
0: 哦啊抹回转呢？
3: 哎，啊，过去看了，
0: 嘿，
3: 过去就，
0: 哦，你讲个清楚啦，嘿，
3: 啊，迄个啦，啊又等嘛，哎，脚酸嘞，
0: 是盖骨，黑波讲嘞，大姐，来上线个姐姐，嗨，好，谢谢，来感谢，无赶快咯，等下个讲起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中，别不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跟咱报告一下，这同款的一时心声，这个洪先生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无只有一半心声，一时罪。所以呢，你两个点的歌，到底是对一个唔对安尼啦吼？这个来五届有洪先生所点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即首歌哦，妈你去改歌哈。那恁要点歌，我拢希望恁哦。无我听人讲啦，恁来家己确定怎歌名，讲我对无？你毋知我拢爱吹呢，好、哦、麻烦恁哈。我上个惊什么种个歌，你毋知？迄台语要换国语啊？还有时一想，转袂过来呢，迄头壳不轮转呢，真正转袂过来是真吹无，用嘴嘛吹，不一定吹有呢。看在我他其实拢学一个仓颉的啊，可是哦，真的有时候很难找，尤其是那个台语换国语的，哇，有够难找的哈。所以呢，黄先生列歌曲无，一时心声，一时醉，妈你改歌谢谢。来哟，恁该不相信我看到的是我讲哦，嘿，怎么这么巧呢？怎么会有我创下的金世界纪录的是什么的？带来给您报告，你好，你好。
4: 哎，阿无就算无
0: 来点。是你点啊？是你点名点歌点的，应该是一半心声，一半一时嘴才对了。
4: 哦，对，那点对了。
0: 啊，你家己讲唔对啊？你个讲你对，一时心声唔对啊，是一半心声啦。
4: 一半心声，
0: 一时嘴呀。
4: 哦，安尼哦。
0: 哎呀，你阿伯讲点歌，讲讲我对嘿。
4: 谢谢。
0: OK， 好，再见，拜拜。那么呢，公我。世界纪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哈，我看的时候，我那我叫都好呢，刷新那世界纪录呢。那么美国因为家族横跨118年呢，一 118年来呢，有五代哦，拢共一公生，您敢要相信？那有可能啊？啊，真的有，哈、啊，真正是有哦，哎呦，而且真拄好，因的顺序是安尼哦，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男生五代的这五代的家族哦，竟然共月共一生。同月同日，当然不可能同年啦、啊，不，那有可能同年啦、啊，会惊死人个吼。但是同月同日生，哦，这个就很巧了呢。你个雕工生嘛，无喊你拄好对不？你要想讲五代呢，第一种了一百，因这五代拢总加起来都118年呢。啊，那叫你拄好，所以呢，所以这也变成呢，金世界纪录。因去个申请呢，结果真的通过了。因到家族啊，真正有讲，这有缘哦，有缘哦。你要看，叫你拄好，拢总五代，118年的五代五代安尼吼。那我讲，跟我讲话讲一声呢，有过了位。我熟悉朋友来这边，就一共有我熟悉来这边就有三位。像伟杰跟我同月同日生的，所以我两个是一样双子座的。然后呢，我个另外三位朋友呢，跟我一样同月同日生的。哎呦，啊那最后是我去考验你啦。其实我给您报告，这种缘分呐、啊，因为呢，古早年代是不是拢，嘛无讲古早啦，今麦人都有人因为。即马咧报较准时啦，较早哦，过来十年前诶咧报拢较无准时嘛。其实我妈妈伊甲我慢报，啊慢报吼，诶囡呢，变得我比较喜欢。啊慢报嘛是赶快是双子座，然后呢我家己买车吼，我个用我生日，就用我的生日哦吼，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公司的主持人伟杰知道吧哈，他就跟我同月同日生，嘿，真的也蛮巧的哈，这个叫做缘分，有缘的对啊啦。来呀，再来要跟咱讲什么呢？这个您刚才记得我有看了这个报道哦。连刚我给整理资料出来吼，这报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咱这警报哦，警报啦，讲了警报啦，嘿，明年的成长率，每年的成长率达到5.5%呢，保费唔免起价，哈，真的这么好哦？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咱的保健保费呢，总额已经是什么呢？这个破兆元了。几条的啊，所以呢，讲明年哦，有可能咱的健保不会涨价，给您报个好消息。这好代志啊，当然卖去给较好啊。啊，来谢谢，我先来给唱歌啊，《流浪三兄妹》。然后这是咱蔡大哥说点名哦。然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呢，我先来改切换一下哈，这个音乐大声的比较好。等我下来，谢谢。来，那么来继续敲电话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家恁呗，弄个蛋卡来，我先来改唱歌啊，来谢谢。

0: 秋龙沙呀莫伊，那么这朱秋龙是乔信夫哦，啊，这是咱的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感觉咱人有一个习性、习惯性啊，我的习惯拢食物件拢食，安尼恁够感觉？啊，那讲改恁换一下口味吼，为人都无爱啊。啊，过去拢安尼食啦，啊，我过去拢食安尼拢无问题啦。歹势，你过去少年，你过去十八年年，啊，你今麦八十一呢？你身体够同款？无同啊！啊，你过去无慢性病，今麦有慢性病，你敢会当食同款？袂当啦！啊，你也食同款呢？别管你过去做食蚵啊，你这过去做食番薯，啊你即马有糖尿病，你敢当食这個？袂当啊！唔过就算我过去拢食安尼呢，哎，就是大姐就是安尼，我过去拢食山药呢，啊都无问题。你过去无糖尿病，啊即马有啊，会当安尼食吗？袂当。所以咱人吼、哦，不要一成不变，咱人个是爱随机应变。那么咱人的爱随机调整，就是讲，人讲。什么一阵风一阵塞什么准就对啦，什么时阵咱来改变啊？你啦，无那洗头壳啦，顶个喉咙讲未通啊你啊。比如讲，咱有糖尿病，啊，你都是有糖尿病，你哪卖有糖尿病？你爱呛水吗？你免呛水呢。但是咱这么糖尿病，干嘛呛水？要哦，一定要呛水哦。来哟、哦，哎，这有一个大姐吼，七十五岁卡来问我，小山。啊！人我听大家伫垃圾咧讲，拢讲哦，血糖哦有够稳定，有够好。啊，我那甲你食，我咧食三个月啊，那个你饭前个伫咧百三啊，我讲你饭后咧，饭后嘛是关小看咧。啊你食少咧，情绪无？我一个听起来，原来这位大姐认为食蔬菜、食青菜的拢无问题。那我伊感觉讲啊，我咧卖食红吧，我那卖食甜的都无问题，无食淀粉质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绝对袂无代无志，血糖也高，绝对事出有因呐、啊。咱一般是不是咱一餐时啊，我拢建议好朋友食啥？糖尿病的食牛奶，但是这大姐伊的主要食品，伊主食是虾米呢？这大姐看来跟我问的是伊的主食，我甲问起来，伊是食山药，哈？伊吹山药咧食啦？我讲不可以啦，啊，山药不是青菜，你不是讲蔬菜类的可以啊吗？啊，不行的。那那青菜类嘛是有甜的青菜类，请问正你涂卡倒诶有淀粉质有关无？有，啊有淀粉质无？山药有没有？有。不，比如讲番薯、芋仔啦、马铃薯啦、吼、哦、啊豆啊薯啦，这都冇淀粉质呢，所以当然要降了血糖的压关呗。何况搁是甲伊甲 A 站是主食。啊，你的这个动作上改用山药，啊，搁食青叶隔日才食一半，食个半，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咱的青菜哦，嘛袂当讲啊，我建议恁食半碗饭，结果伊食啥三分之二的饭，我讲你爱食半碗就好啊，哦，不要吃太多。所以当然啦、啊，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一阵时啊，伊感觉一个人呢，就干脆去买糖尿病牛奶来食。但是这个。这个大姐上个大问题是虾米？开始造成血糖降开袂落来？为什么？困，伊个困眠无好，伊一天困三点外钟、三点半钟，上侪四点钟啊！啊，你这是虾米情形来？讲足久啊！所以无怪伊个血糖高，无怪伊个血压嘛小可高，伊个血压嘛平均要个百五，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哦，咱这困，我有甲讲啊，我大姐你是七十五岁人吼，啊你。你要想心顶代谢是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心顶代谢病啊！恁第一点，恁年纪侪岁；第一点，上个重要就是你睏眠无好。因咱咧睏的时候，当制造荷尔蒙，荷尔蒙即句话就是心顶代谢。啊，你得今年睏眠无好啊！请借问你的糖分降会落来吗？降袂落来。而且一个这大姐个有一个缺点啥？做一只刀啊！哈？啊！你有糖尿病人，一般油脂拢无好，你唔惊你肾上腺素过低，你伤低呢？伊讲有啊，有较低啊。啊！你搁食豆啊？你放个袂起泡吗？伊讲小块啊，小块的忙个食啊。你讲我的建议，这个山药暂时停落来，豆啊里卖先食，卖食啊，尽量困眠个困落好。哦，医生啦，开药我建议医生要对的较好。所以，咱的糖尿病哦，我的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啥？病发症啊。所以咱当然，病发症是啥物原因？有气血拢甲食有关系， 而且是食会量有关系，食过量、食伤济。哦，你比如讲，大我有问题，无问题啊。啊，问题你讲食到饱，个咧菜够问题，无问题啊。啊，你规炒规盘拢食到饱，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哦，吼。所以美国神经科啊科学家伊就讲过啊，咱平常时若要养生，就是唔好食伤、食伤高糖跟高油，唔好伤甜，唔好伤油。所以呢，爱要求家己呢，包括水果嘛，免去食伤济。所以，咱的平常时，咱若讲啊，要知你到底有糖尿病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知影无？所以你是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那么你敢知即马世界卫生组织咱之前都有讲过啊？台湾人平均的食糖的量比世界比每一个国家加几倍，可能有三倍哦。所以不怪呢，咱台湾有真济人啥物呢？西游记，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结果你知嘛？介济人引起了周边神经病变，包括脚底麻、脚底擦擦、脚底点点呢。啊，当然啦、啊，这拢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来。所以食食来控制无，当然当然 ，of course， 当然爱控制哦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
0: 徐立贺，你好。
1: 喂，谢爽呀、啊。
0: 哎，徐立贺，车过回来。
1: 哦，我有糖分啊！
0: 哦，你有呢，来先个姐姐。

0: 经的下期，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请要来接许丹的许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1: 系我问你，我捌迄个糖化血色素斑牛吼5.6，
0: 标准啊。
1: 啊，迄是上低偌济？
0: 上好是时够冷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不客气，嗨，阿你好，好，继续看咧，保重保重，无啦，你起码加改两顿不要紧啦。嘿好，感谢哈，谢谢。
2: 喂，秀才，
0: 嘿。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哦，我今天GOT开奖哎、
0: 欸，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2: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原来都帮他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糖化血色素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2: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五件，
2: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麦6.4，
2: 6.9，阿今麦去过去变
0: 回降6.4。
2: 哎呦、哦哦，我以前怀疑个，以前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卡慢，我卡跟你讲我吃啥。
0: 好啊嘞，阿你不管你今麦心情好去韩国佚佗，好啊，阿你好好去佚佗哈。好，感谢 T 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的心情真不错，足好诶。
0: 三片都不值嘞，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3: 真好用。
0: 好，安娜，食了安娜
3: 好。食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奇，真奇怪。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加干两顿包烟哈。好，谢谢。好。喂，
4: 秀爽好，
0: 还是
4: 我来见证一下，我小刚肖先生呐、啊，
0: 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喔欸，来接讲起来。
4: 我食钙好啊，我这糖化血色刚刚这么6.4呢，你看到8.0呢？
0: 糖化血色素哦、喔，
4: 哎、欸、对，
0: 今麦存
4: 6.4，
0: 啊，看到8.0哦、
4: 喔，8.0
0: 哦，好好好，
4: 啊、血糖无220，今麦存83/80安尼呢。
0: 啊，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加油困啊，
0: 好安尼呢，好
4: 好好，啊，背包啊真拢好啊，
0: 好好好，
4: 啊，脚无啊，我食钙固醇。你都未丢啊，
0: 啊你哦，
4: 未听啦。
0: 好、哦、好。
4: 啊，我上班我甲阮同事几下拢介绍，拢介买。
0: 谢谢，感谢，感恩个大哥到小波啦，感恩你哦，大哥谢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2: 我怎么该做鉴定？
0: 我来喝，身边都不接来，恰光起来。
2: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哦。诶、
2: 欸，阮囝买。伊是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互我食，啊，食到诶血糖吼，我昨去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
2: 唔免，
0: 所以
2: 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
2: 本来是200嘛，
0: 好好好，
2: 我从来我唔捌。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血糖吗？
2: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2: 我即马正常啊。
0: 哇、哦，你好，你好。
2: 系啊，医生甲讲好，做好。
0: 啊，你继续保重哈。好，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5: 哎、欸，喂，你好，那个我想要帮我爸问一下，那个血糖太高的话，
0: 好好好，来一线哦、嗯，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我是丁哥，你好。
6: 可以。
0: 喂，丁哥。
6: 是。
0: 嗨。
6: 那个。
0: 嗯。
6: 是怎样、啊？
0: 是，我是丁哥呢，嘿。
6: 好、哦，我要问你讲，你咧讲食糖分？
0: 好，我阿丽阿乌呢，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个我看者，六合路咱的陈大姐你的歌呢，来等一下我看者哦。哎，陈大姐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啊。 后街人生，那么这首歌日本歌是有那么一人生呢？伊要听台语，我跟你唱翻些。我无请歌星啊，我这个歌卡来跟你唱啊。后街人生，谢谢。

0: 计人生的霓虹国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哦。继续关的是咱这陈大姐说的没有啦，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孙杨。
0: 好，车工来，车工来，产品了不接，车工来。
1: 我给你这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太蛋糕，蛮会疼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疼。
0: 哦，安尼就讲多谢啵，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好，
2: 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痂都好脆的，我一开都被冷缩了哈。
0: 哦，阿丽波呢？
2: 被我冷缩一些鸡。
0: 阿丽波什么
2: 位？我靠，擦手机回来。
0: 真哦。
2: 擦手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拢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会招。
2: 就是手疤手招。我如意也无效啊！我如意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样，我买就好起来咧。
0: 哎呦，
2: 我准备我四周起来咧。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嗯，好，
0: 好，安尼接管到小宝，感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大弟哥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满地落落皮痒，人家肾吼满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即么好啊吗？
3: 系啊，即么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做三顿全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就遐边吼，就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阿内姐讲邓小波，大嫂谢谢你，干木拿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买不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班哟，都没给他们药帮。卡里妹，拢赶快个靠通言哈，等下很牛的空调呢，空吧空空，469。我有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哈，我感觉咱台湾人哦，很哈日的人很多呢。嚯，真的是光叫我去排队，我可能没去排队呀，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奥尼基里，就是本丸呐、啊。啊，这个黑底八波啊，伫星光三月一号用一种什么呢？用有好几种的，这个三色的。三色的饭团哦，有不同样的饭团，啊，个鲷鱼烧呢，伫搜狗，应该有拢总有十五个中意的店家啦吼，所以那你去平日到底北部的人，你要去看吼，要去食呢，你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在远东的搜狗忠孝馆呐吼，9月24号到10月11号，可以去吃个不一样的，偶尔吼，成为这个哈日族的吼，我就喜欢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荞麦面呐、啊，啊，反正了日本好吃的拉面呐、啊，荞麦面呐、啊，中意的，一个鲷鱼烧啦，吼，日本的鲷鱼烧跟台湾的有点不大一样，啊，跟因的饭团呐，其实哦，我高雄哦，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自己做的饭团呢，啊，他卖的非常的好，哇，新闻没播出来，今天我处处个刁难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他的饭团也很好吃哈，所以咱那边咱有些哦，学一寡，食一寡无同的物件，当然啦，咱会当换换口味，你也感觉足新鲜，无那有些点的同款。嘿，做只阿上哦，弄安尼啦，煮物件吼，煮个家己哦，不搞别种哦，煮个唔知要买啥物菜安尼，迄个买菜买个唔知要安尼买得着啊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困扰哦。因为呢，咱人有困扰有烦恼，那么比较的较容易啥，会困眠的不好，而且困眠也无好啊。咱的好病点查，咱有慢性病人病哦，会降较袂落来呢。 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人吼，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干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电代谢，所以您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吼，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吼，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恁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的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的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那个脑中、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不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更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更年期呢，不是跟咱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啊不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不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佫困袂去，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仔。闪的，安尼用是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的掉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敏感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会无好。搞操烦的人，上个济问题的搞操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然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过检查都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咱长期定困眠无好的人，会造成咱的脑的发炎，迄、那个脑发炎叫做啥忧郁症。所以这东西因为啥物困眠无好，哎呦，我唔是安尼啦，有一阿三高讲秀爽，你讲的我拢无呢，我都阿无在想啥，阿囡仔大汉啊，啊这做啊，你哪能困袂起啊？伊讲伊少年的，甲即马拢困袂起，我阿、啊、你讲食医生的药啊，有啦，啊你过去是不是有啥物种委屈啊？还是讲有啥物心内话，你讲一直藏在心内无？伊讲有啦，都有大家欺负哈，哎、啊、贵，恁大家敢够滴？无滴啊？啊，无滴，你搁咧想？哦，你话帮帮忙，迄、那个蛋雕，迄、那个笨手的个蛋雕啊，迄种心内笨手吼，啊，轻轻的啦，你弄得是吼，把所有代志拢藏在心内啦，啊，结果拢无个蛋雕，垃圾愈来愈济，安尼所以无怪你也困袂起安尼啦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第二阶段是我刷卡蛋你哦，谢谢你，谢谢。
4: 各位乡亲，大家好，
5: 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我是赖清德，
5: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6663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宫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人，哎，送给我们这些台湾的坚强的女人，用这首歌鼓励你们，用这首歌鼓励咱台湾真正有够坚强的女人，送给你们，大家要加油。来，你好，你好。
1: 喂，哦，先生啊，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是？
1: 哎呀。哎呀，多那 哦，我来食一礼拜呢，改善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家心情进步来食的啦。
0: 安尼，我哩只两个做这个如何？对对。安尼，再讲多少话？嘿，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完你接我，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
0: 啊，
2: 不简单哦！
0: 哇，
2: 哎呀，多了日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这帮嘞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了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吃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等下你时候人跟人讲加加全路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路好，但你的山卡未得去。
0: 哦，不要紧的，大哥，再给我倒小杯呢。哎，这么好的，谢谢，感谢大哥，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啥？你好。
0: 你好，嘿。
3: 啊，嘿，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好好。哎，刚强和妈妈啊，保重哦，呵，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
0: 喂，
4: 哎，请搞起来哈，
0: 好呗。
4: 哇，迄个孙哥讲，阿姆滚阿紧
0: 哦！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沿道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阿姆滚阿紧，拢硬壳壳啊！
0: 哦，阿你讲高血
4: 压？无呢？
0: 困眠咁好？
4: 拜
0: 拜！哦，阿你困眠无来？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这部单歌的话，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地站转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工山那么看咱的和平地站个转。100.2.5的，咱的这个三点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哦，咱要跟大家好朋友讲呢，什么人上该散？无钱的人上散，对不对？不对，那是无朋友的人上散。哈？为什么？那么讲上该新的养老的观念是啥？老伴？哈？啊，老伴哦。啊，暗的拢是有翁甲有某的人，无啦。老伴吼是代表啥咧？讲啥物呢？唔是一定讲有翁的人啊，啊是有某的人。老伴除了是你结婚的老伴以外，过来上届，咱的人生内底上届重要是啥？好朋友，老来做伙做伴的好朋友。所以呢，你有几个好朋友？人个古早人讲哦，那好朋友呢，一条。一个朋友一条路呢，所以如果是你单身，啊，若是无结婚的人，还是食老了呢，无伴，因为比如讲老公先走，还是老婆先走的人呢，不要紧，你一定爱找啥？找朋友，找朋友老来做伙做伴， 有可能你的亲戚，有可能你的好朋友。那么如果那是呢，讲你那是干那一个朋友呢？拍摄表示你的人缘无讲介介，算你的人缘较薄弱啦吼。那么如果是你有十个好朋友，袂歹，真充实吼。啊，你有二十个好朋友，恭喜哦！安尼表保证你的生活呢多彩多姿。啊，有人呢，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人吼。这个人吼是查甫的，啊七十几岁，我讲你哪拢无朋友在相吹？伊讲妈，朋友都爱交陪呢，啊交陪都爱陪队呢，啊陪队都爱开钱，哈？你是惊开钱哦？总共一个月惊开钱嘛吼？安尼你注定孤单就好啊，你老孤苦好啊？哎、欸，为什么？啊你惊开钱啊？甲朋友出去啉一下咖啡啊，出一下咖啡钱够要紧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啊，无你钱是啊，你要排一队啊？一共都没有人家哦，完了不，你就守着你的钱吧。这种人哦，像我就不喜欢。我感觉人哦，本来就是爱有来有往啊。本来人就是做伙是一个啥感觉嘛，一个 feeling 呐、啊，对不对？虽然过去拢会讲啊，老我定讲过，咱食老吼一定爱有啥健康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可靠，第三点老伴领导老公还是老婆啊，过来就是爱有老朋友。就是咱听讲啊，虽然经过的社会心理，这个学家因的讲过啊，伊讲人吼、哦，事实上上海上介好人生的伴侣，不一定是翁啊，不一定是恁翁，嘛不一定是恁老婆呢。无听到恁两个吼翁啊，不吼，就少年的你最厉害，爱最爱呢。啊，而且人困一间房间的分居啊，和分床啊。啊，分床了就分房啦、啊，啊，分房了就分居，两个就分手安尼啦。阿阿婆这种个讲，讲一般来讲，咱人讲假如老感情爱如何嘛，安尼就是表示恁有互相啥了解嘛。啊，我唔是呢，假如老感情如爱，如冷淡，相敬如宾呐、啊，哪个宾呐、啊？冷冰冰的冰啊，陈变相呢？您敢感觉有人拢会甲我讲哦？啊，我你靠老的，搁无我的朋友的好的啦，还是我的老朋友较好啦？有足侪人拢安尼讲啊，有足侪女性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呢，咱一定爱有交陪，少年的时阵，你得爱培养朋友情。迄朋友唔想，你来做我的朋友，啊，就马上做朋友哦。较简单，啊，是你真干脆甲 AI 做朋友就好啊。AI 可以当陪你开讲诶，对不对啊？这么时代不讲啊呢，真的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是感觉讲哦，咱有一定爱哦，人生的路当时要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爱有啥人生在行的过程的路呢？啊，有朋友哦，分享咱的快乐，啊个也是讲哦，承担咱哦，甲陪伴咱的痛苦的时阵，会当陪咱哭，陪咱笑，这个是朋友嘛？老公有，你的老公该陪你哭，陪你笑。嘛不一定会呢，啊！你老婆干陪你哭陪你笑，也讲你无聊，你自己去哭吧。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啥，爱有一个交陪，啊，这交陪就是你爱看你有喜欢的人，朋友会当哦，这个当然上个是翁阿婆啦，翁阿婆呢，就爱培养感情时要靠啥沟通，爱有话讲，啊，有话讲哦。啊，会当有两个同款的话题，同款的兴趣，安尼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但是若无法度失望的时阵呢，不要紧，你个朋友啊，对不对？有朋友当相吹嘛，所以朋友嘛，介重要无？介重要。朋友吼，就是你的贵人啊。那么咱家己是咱家己的贵人，当然啦吼。咱的贵人不是讲唔盲讲，伊个人帮咱赚大钱，不是安尼啦。上无计较的是讲哦啊，咱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参详，要甲伊讲的，也甲咱点点听啊，分享的我的快乐，分享的咱的痛苦安尼啊。这个就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可以少哦，每当就哦，爱增加比较好哦，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哦，知道吗？哎，谢谢。来，咱那个唱贺彩，为着咱有好朋友，咱那个你有好朋友个想法有无哈？大刚跟你问好，好朋友，这个很难得的哈。咱那个贺彩一下，卡塞，贺彩，听我唱歌呢，谢谢。

0: 柴，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卡塞。不是你没拍听，我又是卡塞。我的歌名就是这样子了哈。来哟，我拢听讲过呢。咱一生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啊？我咧看一个先生中风哦，阿弟给阿罗行。看起来蛮年轻的，看起来可能四十岁左右而已，我心里面就蛮难过的。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哈？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一直在走路。老干老干的，伊嘛是摕条毛巾哦哈。所以呢，那那是会中风，当然一定原因嘛，伊无可能无代无是给咱中风嘛。绝对有原因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讲过，咱这六百几万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一定要药啊对的，以外，上阶段爱牛啦，血压爱牛无，一定爱牛一个，才查讲你到底你的血压数的是高啦低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高呐，潘水，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说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老，血的克，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来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啊，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怪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好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缩你低头上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八大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拢唔好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过来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阿咱嘛爱加减嘛有点嘛油脂咯吼，阿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一件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不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只讲过啊，不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那边爱注意呢，三酸甘油爱保持哩偌济，八五以来，胆固醇爱保持哩两百以来。 当然咯，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会有会带保持好好以外，啊，咱即马会也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多万人。所以呢，平常时你若感觉过来香港的爸爸啊，走路会喘吼，爬楼梯嘛会喘呢，那么你来检查一下你的血压跟心跳，尤其是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看到目睭啊有生的。目睭皮有生得啥黄色的瘤啦吼，种一种蓝三八呢，耳啊够翘颈的人，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将来心肌梗塞可能的是有裂痕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好啦，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秀爽呀吼。
0: 秀爽，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药啊。
0: 好，我阿姨等一下啦，嗨，谢谢。

0: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心酸，一半醉。那么这些两一所唱的啊，咱这个郭大姐盖的红线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青山姑娘。
0: 嘿，
1: 我跟你问哦。
0: 好、
1: 哦。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顶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哦，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
0: 咯、
1: 哦，
0: 嘿，标准、欸、嘿。啊，你没烦恼，安尼无问题。好，安尼好，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你讲三年进步真好，结足好诶，阿哥暗时心脏结足有力诶。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好，继续好困诶。
0: 好好，安尼好，好，
2: 感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啊，阿香诶，保重，嗨，谢谢你，家家能等要紧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嘿，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个三型症候群的外观啊，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现在是要问说、哦、
0: 是说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现在有较好吗？
3: 较好啊，较好啊，各地方都很好啊，
0: 哦，好好，
3: 吃了
0: 吃了有较好，这样现在改两顿没关系啊，对啊，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保重哦，谢谢大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的来，喂，
4: 秀爽啊，
0: 嘿，是，你好，什么贵书？
4: 我现在都吃的三斤哦，
0: 哦，谢谢
4: 电力费也都没来，
0: 拢改好哦。
4: 嗯，
0: 产品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啊，阿姆，安尼好啊。好啊，保重啦。好，中秋快乐，谢谢。
5: 先生你好，产品好不接嘞？
0: 啊，来产品好不接嘞？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三件鲜宝很好哎。
0: 哦，吃了那好。
5: 这摆耽误人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也管嘞。
0: 好好。
5: 啊，侬个头个戆啊，你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中秋快乐，感恩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所以吃这款你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款低劣五款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油，可可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我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以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嗨，来吃饭了，你好，嗨，是你好，
6: 你秀爽啊，
0: 嗨是，
6: 我来请教你哦，
0: 嘿，
6: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牛会按摩，我会按三十八七十年那个，
0: 哎，小哥呢？哦，那医生啊，那个。好好好，你站起来，一千个就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好，我秀爽，你好。
7: 哎，你好。
0: 嘿。
7: 哎，你那个秀爽小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0: 好，妹妹，嘿。
7: 哎，你问是讲问妈妈无哈？
0: 妈妈。
7: 哎，伊这边是92岁
0: 啊。哦，好好好好。哦，安娜嘿，安娜。
7: 阿姨哈。
0: 嗯。
7: 拢会安尼串无哈？
0: 安尼我叫个，安尼个听起二线哦。嗨，好，谢谢。没有，那么咱哪就不要真济好朋友呢？大家拢做有做这样的做事，做那么做事的人一定有种水果，像阮家拢种荔枝较济啦吼。嗯，荔枝，但是呀，我要拜托咱家好朋友呢，你那边吼也肥呀，唔好用迄个鸡屎肥。但是你那边用鸡屎肥啊，是讲用什么禽类的肥料呢？你一定要甲砍土， 你若无看到像我今仔日有够可怜，我甲昨日阮即几个有够可怜，为什么？啊，阮顶面迄、那个。迄块地人呢，五分地呢，伊全部拢总无砍土，用鸡屎肥我草，你知？迄透早我房间门一打开，哦，我强强要冻袂掉呢，吼、哦，我真正受不了呢，你知影？这个这真正这无良心呢，这做农的人吼、哦，你咪替人想啊！人照环保局的规定是鸡屎肥袂当用，啊你，你若要用肥料，你顶面个砍一层土才当。因为我给他打电话去问环保局，结果那个人他不敢砍土，而且他是用鸡屎肥，因为那个环保局的人有拿到他的肥料，第一就是鸡屎肥，所以我觉得这样很缺德。所以等下呢，我们这做事的好朋友拜托你们、哦、你不要说、啊、这都没人住在这里，不要这样，环境的卫生更重要，让我们有时候不要煮书只说、啊、我就要我的肥料好就好了，肥料不一定用好，里面很多细菌你也不知道、哦、所以呢希望那边照规矩来、绝对不要做这个缺德的事情、哦哦、我今天整天我真的受不了，偏要经常没有吃饭，经常吃都没了，这样我好恶心了，有够臭的，苦晒的是红豆，你苦晒的是来，我来唱歌咧！来，爱拼才赢啦，无拼讲袂出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甲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输人啊，唔输阵啊，输阵讲是歹看面啦。有影人哦，真正爱拼啊！当然啦、啊，咱人哦，趁钱介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迄健康嘛介重要呢吼。我最近拢开始讲了，一个阿桑去有伊个啥，一个外劳甲欺负。我最近拢讲了，这个阿桑，恁有咧听我咧讲嘛？这个阿桑呢，和这个外劳甲拍甲规身躯拢伤呢。爱头壳硬硬，安尼也袂使，拢硬个硬要甲变头壳甲变落去哩安尼呢？这真正是吼，咱人吼，欺负人慢慢欺负人安尼，看人诶人老啊敢欺负，这样是不对的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都是爱家己吼，做一个有尊严诶老人，一定爱做一个有尊严，健康介重要，尤其是咱诶骨头爱有咱爱行路，当家己行，会当自由自在家己生活。安尼上介好，来哟、哦！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食通胃咯，一直甲食，安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甲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得着神经？哈？啊是虾米得着神经？生骨刺？啊无个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着一目去对着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阿伯呢，你走路吼、哦，干嘛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哦，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带着神经，哎呦喂啊，去带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带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肉吃同位肉就好，嗯，靠，有迄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同位肉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因为我有讲过哦，咱人的血管有一个，咱的血管的内底面啊，血管壁有一个内层，有内层的，有一层呢。迄层呢，有一层是真薄的细胞，叫做啥？血管的内皮，血管的内皮。那么，那么是咱的血管的守门员。噶咱过咱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拜将来看有弹性，对不对？啊，你们那么收缩啊，是那么扩张呢？啊，咱这个血管的血劳动较正常。啊，你因为你该食同位咯，食个咱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变薄，你也想讲啊，个血个伤过轻，你安尼感觉唔对呢？所以唔是干那麻，你得该食同位咯，尤其是有生骨刺的人，这样是不对的哦，吼！啊，生骨刺的人啊麻，正确的是什么呢？咱来先讲，咱的。关在软骨啦，甲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啦，无法度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所以为什么我讲啊，恁无一直食同位咯，就是这个血管壁、血管壁内底的内皮啊、内皮啊，迄内皮细胞呢，绝对袂使会变薄去。啊，若无到时真正是你的血吼，会怎变成伤过轻啊？到时万一啦，血管裂去啊，啊，血管有这个出血呢，迄阵啊，你会一大一大，而且血管若是有空缺呢，会变成了喷水感款咯吼。所以咱生骨刺唔是老大人，哎呀，小孩子、年轻人呐、啊，因为拢是哦啊，生手机啊啦，啊，一颔骨啊啦，啊，结果到尾怎变啥？ 低头族，然后暗棍啊，对，生骨起，今毛真正是虾米呢？年轻人、少年人，哇，阿伯五十岁就生骨起啊呢，为人甚至二十几岁就生骨起啊呢，生一堆暗棍啊哦吼，所以咱生骨起爱注意。当然啦、啊，那么希望好朋友呢，咱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咱得爱接上。补充钙质，因为呢，咱的钙质钙重要。我都讲过啊，刚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给咱的骨头、给咱的卡骨会惊咯。咱会当自由自在，咱都不会将来未惊咯。哦，个客人给你照顾，你个开你三万块，安尼刚好你会变无尊严，会成为阿桑安尼，又一个外头个欺负个怕呢哦吼。所以咱呢，活了，家老也好，少年也好，拢总爱活了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哎。这三天哈，
0: 还是嘿，
1: 我心听有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1: 我拿手指开的，阿小公买来买恁的。
0: 好，我嗨，蛋姐来一线呐，谢谢。

0: 月亮的目屎，来谢谢，这个是向慧玲所请愿，那么是咱这位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小姐，哎呦，夜脸哦，
1: 哎
0: 呦，你今天好赢啊，
1: 都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固钙质啦，
0: 三片都不止嘞，
1: 先叫食固钙质啦，
0: 钙固质啦吼，
1: 因为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我拢叫三顿食，
0: 对对嘛，人我看你食了介好诶，
1: 系啦，叫、哦、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1: 我真好，卡拢收紧诶，
0: 好的对嘛，
1: 拢袂开咧，半暝拢收紧诶，
0: 啊，
1: 都无晒了，系啦，你。
0: 呵呵，感谢大姐，谢谢依玲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新华哦，
0: 哎是嘿，
2: 这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公重点，嘿，
2: 吃得很好啊，足好诶、
0: 啊。
2: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给你
0: 吃。你是吃什么？吃到介好啦？
2: 我吃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哦。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
0: 好好好好。
2: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啊，真好，哎呦，这阿姐有够好。安尼姊妹感情较好哈，来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三片收到啊，
0: 好、哦、好，谢谢你。
3: 对，啊，我改做是见解，跟
0: 我来三片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痛意会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欸，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没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欸，食药药啊，搁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哎。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3: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哎、
3: 欸，我脚未酸呢。
0: 哎呀，陈大姐，你好，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甲盖两顿哦哈，谢谢你哦，谢谢。既然你好朋友连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
0: 嗨。
4: 要请问，
0: 好呗？
4: 哈、哦，你迄个公路咧，食迄个那个脚会安怎脚会行？迄种是？
0: 哦，那个接电线啦、哦。来，蛋姐哈，好，谢谢。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5: 要请问，迄脚底麻哦？
0: 你敢有疼昏？
5: 无。
0: 啊，你两骨问题无？
5: 我到去大众病检查，伊报告出来，讲我拢青色无红的啊。
0: 啊，你两骨敢有歪去吗？
5: 两。
0: 龙骨啦，你的龙骨啦，龙骨你敢听有？
5: 龙骨我知啊，脊椎啦。
0: 嘿，啊你听有无？啊你安尼有问题无？你龙骨有问题无？
5: 龙骨有去骨科，伊家讲我迄腰遐边啊遐有脱离安尼。
0: 安尼就是，安尼无怪你的麻啦。来二线个接接哦，我脱离就是 AM 呢。来二线好，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真麻烦，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现在有人哈，这独居老人，日本就有在找，就有那种片影片哈，专门找迄个深山哪来孤单老人。其中有一个先生的50岁，伊读迄个早稻田的呢。你敢知一个是踢踏舞的什么呢？这个表演者，踢踏舞啊，用脚去跳跳舞的踢踏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有一天啊，伊唔知安那困醒，伊讲哦，伊家己安尼想啦，伊感觉讲哦，我这么拼出国一个表演呐、啊，伫国内表演呐、啊，伊感觉足忝的，他很想休息。伊讲伊呢，一天就这样离开了，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结果呢，有一个机缘的关系呢，伊去伫深山哪来呢，去认识一个地主伯伯。足大片的土地哦，规支山哦，甲卖30万的票呢，哎，真个买起来，真去住伫遐，住一个，哪里无奈，阿无电，阿无水，什么都没有，阿无信号，无手机啊，拢总无的对啊。结果呢，伊竟然住个足欢喜，伊拢用啥？新日的落雨的水，新日的啥？做清来底面，而且哦吼，伊暗时拢点下灯啊火，伊嘛无用一种电啊。所以呢，伊感觉讲伊安尼住，伊要结婚啦，伊感觉伊安尼住就好啊。啊，伊哦，拢自给自足，家己种菜，家己啊，这个家己生活。这哪讲过我无法度呢？这过日宰人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啊过了快乐就好了哈。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100分啊。

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12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2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天的天气，明天是九月二六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好，这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16，明天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针对着咱的最低工资，哦，咱的薪水啦。劳动部咧昨召开了咧审议委员会，决议咧为明年开始，咱每个月薪水咧上低哈，由这个29,500块呢，即马要调整起来，来到咧39,900块，哦，增加了1,400块。增加4.75%，啊，这当然是十年来呢，相关的一个调升金额啦。啊，那算点钟的呢，算点钟的就比较这种调幅，由每一点钟196块调整呢，来到205块。哦，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安尼是调整了，应该有261万。人哈，那劳工呢，一当呢，因为安尼新的薪水呢有所调升，当然包括咱在地台湾的劳工有享受到的219,700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为2016年，伊阵啊是蔡总统，哦，蔡英文总统九年以来连续一直去嘛。好，一年去两年去安心哈，连续11年呢，薪水拢是增加的。当然啦、啊，有一挂劳工团体嘛是感觉讲，吼、哦，实在是无够用啦。哦，为什么呢？因为物件一直起价嘛。好、哦，所以按来扯去呢，实际上的薪水跟那个酒水感觉。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咱一看目前的数字哈，11年是增加哦。哦，那甚至10年来11年呢，咱呢每个月你的薪水。以这个数字来讲，十年内咱增加了54.4%，啊，那算点钟的呢，增加了70.8%。哦，这就看起来这数字就真多了哈。根据今年咱劳保，哦，劳保的通普通汇率啦，13%来个算哈。确实讲，你薪水呐以39,900块来算呢。安尼，咱呢，这个劳保的普通费啊，保费是4,017块。头家这边爱负担呢2,812块，劳工呢，咱家己负担的是啊803块，哦，政府负担的是402块。这是劳保方面，啊，健保方面呢，一年哦加出来差不多是67亿的收入，健保。哦，所以其中呢，咱老百姓的保费呢，就增加了25亿，头家呢要增加18亿，政府要负担的是24亿。为什么特别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呢？这就是当中的开会啊，真重要的。啊，就是讲呢，头家当然讲啊，你起价，阿麦讲起价了哈，薪水增加。啊，我唔是干那薪水呢？哦，爱退债呢？啊，劳工人员包括也劳保啦，也健保啦，什么，我拢爱负担呢。虽然安尼是整个算起来呢，哎呀，未当哈。而且呢，即马呢，生意好，但好是虾米啦？哦，是做 AI 啦，做电子的啦，做晶片的啦，做半导体的，遐咧趁钱啊，我哪有趁钱？哦，所以这当中呢，就有一挂相当的讨论哈，开会开真久。好啦，所以咱即马甲做一个结论哈，啊，就是讲咱台湾来讲，为105年，哦，连续开始调整嘛。迄一年呢，迄阵啊，一个月最低工资、最低一个工资呢是28,000块，哦，28,000块安尼是哈。迄阵啊，你算点钟的是120块，哦，105年的时阵哦哈，但是后来呢就一直增加嘛。一直增加哈，每一年都增加，一直到今嘛，咱知影的详细的数字出来，上悬来到9万啊，3万，搁加900块，
啊，那算点钟呢是205块。所以我们才讲，哎呀，呢为头一边呢一直增加增加个几万呢，哦，增加要50%。啊，就是受理哈。啊，这边呢开会呢开只久，好、啊、开只久哈、啊。头家这边的看法，甲罗岗这边的看法，拢认为讲呢 CPI 呢是2.07%。CPI 就是讲物件起价迄个比例啦，啊，物件愈来愈贵嘛，啊，通膨呢2.07%，所以这应该呢爱好罗岗呢爱调整，头家这边嘛同意哦，哦，罗岗当然要清楚，哦，但是针对呢 GDP 呢 ，GDP 就是讲咱整个台湾咱的生产，哦，搁是虾米程度安尼先。哦，所以罗岗比因为看法真简单啦，阮做到要死嘛，阮做到要死，啊，结果呢，啊、哦，无充分的反应。所以罗岗认为讲，那针对咱台湾的 GDP 这么水，照理讲，哦，咱要共同分享嘛，你是头家，我是新罗，我嘛拼到要死啊，哦，爱共同分享。所以呢，罗岗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哇，这讲出来了呢，这个头家这边的啦哈，都乌暗面啦哈，当然都反对，啊反对，啊反对呢，这边要7.77%，啊那是资方头家这边的啦哈，就认为讲袂当超过3%，啊这差伤多呢，我要7.7%，你干那呢袂当超过3%，啊好啊就来超嘛，啊超真久哦，哦超真久，尾啊就是讲呢。包括学者啦、委员啦，吼，大家建议啊，无安尼先哦，来到呢31,100块，就是调整啦5.42%就对。但是啊，头家这边啊坚持讲袂当，啊袂当吼，坚持是30,700块安尼先吼，吼，干那这个差偌侪钱呢？是不是啊？吼、哦，差这呢就安尼讲要40分钟。最后部长讲话啊，部长讲话啊，好啦，所以呢，即马确定，无安尼开始哈，最低工资呢，一个月就是39,000块，算点钟的呢，就是1.205块安尼先哈，好啦，这是即马一旦讲是确定啦，确定哈，啊，这安尼是咱健保方面呢，啊，健保诶加收你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健保费、健保费。那二三呢有进行，就是112年度中亚协商，对不对？你这个大病院偌侪医生列出来，哦，这基层的诊所偌侪医生列出来，哦，中医部门啊偌侪医生列在顶顶安尼先吼，后来拢列出来了呢，起码中亚医界加消费者的代表啊有一个共识出来。对中亚，中亚是超过一条哦。哦，成长的是连续成长啦，达到5.5%，每一年健保的费用拢在增加。啊、哦，想尽办法，呵呵哦，嘛是会增加的时候，因为超高龄化的社会嘛。啊，过去呢接电话啊，甲我讲呢，娘啊，我70几岁啊呢，哦，阿公阿妈对不对啊？身体也够好，起码70几岁算少年的呢。80几岁、90几岁，甚至100几岁，他都给。哦啊，既然啊，就敢那一台中古车嘛。哦，是不是开呢？啊，这个敢那讲保养一个啦，啊，是讲啊修理一个，你可减下嘛。啊，所以呢，健保呢，哇，开销一年比一年，当然你较侪啊，当然较侪啊，这个、难免哈。啊，即马就是讲健保费用，啊，即马确定呢，就是后来会当动涨啦。哦，健保费用呢，确定动涨，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今日有一条呢，这个、新闻啊，这也是大家当注意。虽然即马房地产呢，敢那较冷啊，但是房地产嘛是起起落落，甲股市同款。你可能呢想要啦，哎呀，要一间厝，我、啊、了解一下，这个所在你可能去问，是不是淹水啊？哦，是不是啊？哦，这个所在是不是地动啊？有这地震带啊？啊、哦，有的人会去问，有的人呢，根本就不要问，甚至唔知爱问，迄种会考虑再来。
啊，考虑在内哈、啊。不只讲啊，你咱台湾啊，有几位啊，先拜啊，讲到房地产，阿姨嘛去日本买厝呢。哦，啊，日本买厝呢，当然啦、啊，是会当买。啊，问讲这介绍啦，什么系安尼先？啊，结果甲咱教，伊讲啊，你看日本啦、啊，你嘛都爱呢去了解到伊啊本身。日本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哦，日本的一挂所在是淹水的，而且呢淹真深的。哦，啊，这个资料拢有，啊，你要去查，啊去查。哦，所以后来呢，又讲一个例，哦，恁某一个所在，迄日本厝呢，这新的厝吼，伊也先啊，土卡先大管起来，哦，地基爱拍管起来，讲几十公分，然后才开始啊去一楼去。安尼是啦，好啊，所以呢，了解到哦，啊，你也唔知影诶，啊，无去注意啊，过来就讲地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拢是咧地动山嘛，哦，所以买厝呢，可能呢大地动了，你也注意，但经过相当的时间了呢，啊，就不一定，你啊无注意啊嘛，啊，譬如讲，好、啊，譬如讲咱即马卖讲什么所在，会影响到人呢，人去买厝的介绍呢，哈、啊，当初时大家个印象无？啊，九里大地洞，九里大地洞的时候呢，台中呢，哦，这条是地洞线，那条是地洞线，大家还有印象嘛？哈，又叫一个所在，哦，安尼搬家呢，啊，即嘛呢，即嘛你车个细看嘛，遐专注，哦，啊为外地来买唔知影，啊在地才知影，哦，也安尼是哈，所以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先去啊啊，较全面性的了解遐环境安尼是。啊，咱捌讲到哦，哦，像台北呢，因专家较烦恼咧，因为当呢地动啊摇落去了呢，台北个厝会倒几片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台北个土是软土，台北个土是软土，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哦，四周有山，以前呢台北市呢是安怎是水，哦，后来呢，填土啊嘛，好、哦、土出来。啊，所以台北市是软土，啊，软土地动落去一震嘛，跟那果冻同款。哦，你有咧食布丁无？哦，果冻安尼掉哦，我就真害。哦，有的是安怎呢？地下水，哦，一个变化。所以咱这个土呢，土质是不是愈来愈水化呢？这个土壤异化。哦，即嘛呢，详细的资料出来。啊，即嘛，互你做参考哦。哦，即嘛是北平的诶资料先出来，刷了有咱中部的，啊，有中部出来呢，咱再搁较详细，甲大家做一寡呢，报告安尼先哈。所以伊这啊，就是讲你土质啊，你水化时候呢，有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是愈来愈水化。啊，为什么所在呢？因为水的一个流下呢，诶，则较无遐尼水化呢。哦，所以有较好的所在。冇你较严重的所在边样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这地基啊，咱厝那起个家，这地基啊，那会软卡啦，会软卡。但是嘛，跟咱的开发有关系。北部那边三峡，哦，三峡哦，安尼，这十几年前个起厝啊，起到崩崩崩，有一边三峡呢做大水，奇怪，这水哪淹安尼个，淹安尼死个，无啥可能。包括地形啦，什么，结果是安怎呢？厝一直去哦，去真侪真侪，下面的水路呢，未通啊，总起厝吧，哦，小套问题啊，哦，应该安尼是，哦嘛特别提醒，哦，这厝不白白啊，嘛是要注意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就代表哪呢，咱的土质啊，那是水化呢，咱的买厝的地基啊，啊，就这软卡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呢，经济部有一个地矿中心。发布了115年，咱这土质啊、水化，而且地图出来，而且呢，伊这新的版本，哦，新的版本呢，伊啊针对土质的健康的试验呢，是比以前个严格要3倍安尼就对。哦，譬如讲即话健康，和、哦、迄、那个密度呢，啊、哦、增加3.3倍以下。啊，头一批呢，是咱台湾六县市。风险较高的所在，哎，风险呢较降低的所在，安尼是哈。好啦，譬如讲新德县新德市，啊、哦，伊本身的水化的面积
比以前的低差不多呢12平方公里，啊，台北嘛增加要3平方公里，安尼是哈。相对的哦，风险较降低的所在，像宜兰、新北市、桃园，哦，伊这种啊，咱的土质水化的现象呢，就较降低，安尼是哈。所以呢，本身呢是咧较风险较高的地区啊，啊，就是讲只要是大地震的时阵，伊可能会崩，可能会倒。风险就较悬，风险较悬，并不是讲这间厝一定无安全啦。哦，这是一个因针对土质，都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test 安尼就对。哦啊，所以这个地矿中心，伊这个中心嘛强调，伊讲啊，咱这起厝的人，你咪当透过，你要做一寡呢早期的评估嘛。哦，你要进行的就用地征地。这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先作用啊，你可以加强，也结构啊，这样是呢，就会比较安全嘛。我们是老百姓，我们需要开发的时候呢，就请你的委托专家，我自己来去，自己叫人来去，你要请教专家，来加强你的耐震，和你这地质的改良。啊，你先这样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伊不懂山的业者咧讲哈，用即马大家较知影，以前较无咧了解，哦，这土质的水化呢，即马真侪大家较知影嘛，开始讨论，哦，啊，有即款的风险会较悬无，加减啦，好，加减，哎，但是呢，介绍有受到真大影响吗？有嘛无呢？有一挂地区啊，吼、哦，迄个贵山山的，哦，迄就较无什么影响。会变样的时候，所以你可能问，咱中部的土质啦啊，后边以台中来讲哈，甲台北的比较起呢，咱台中的土质较无向你水化，而且咱台中的土质是属于水的石头啊，那石头啊上好，即系栽嘛，啊你若软土呢，啊就较无理想啊的时候，好啦，这是新的版本3.0版呢。啊，过去当然2.0版呢，啊是上早啊，迄、那个1.0版呢，就是哈。当然啊，这个等于讲进化的版本，也当参考的价值，绝对呢更加好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果果。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哦，请讲。
5: 我脚踏舞吼，
0: 嗨。
5: 本来小花一点啊不舒服啦吼，
0: 是
5: 啊，我就去买迄款嘞，恁那用个大组的，
0: 那叫瓦骨
5: 三椒啊，
0: 三椒甲瓦骨是无？
5: 我刚才买三椒甲灵芝啊。
0: 哦，你那是脚头乌吼，你食三椒食灵果精，当然拢真好，但是针对脚头乌的修补甲恢复吼。尤其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上介上要紧的是腕骨哦。
5: 阿伯吼，人我已经食一，迄大组食一半去安尼。
0: 是。
5: 啊，拢无艰苦吼，啊，礼拜一吼。
0: 嗨。
5: 是痛安尼啦，哟。
0: 你那食
5: 一半去安尼。
0: 那食三椒吼。本身有伤到的该都神经的会反疼的哦。
5: 哦，
0: 嘿，
5: 哎呀，再是出去运动哦，
0: 嘿，
5: 拄啊出去行车十分钟了哦，
0: 嘿，
5: 啊就足舒服啊，你啦。
0: 啊，迄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非常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
5: 啊，这啊爱个就瓦骨了。
0: 你对症一定爱瓦骨哦。
5: 啊，好啦，
0: 瓦骨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甲你的苓果精斗阵吃。
5: 啊，好，我知啦，我都拢去等去看东台，我
0: 去
5: 方圆吃。
0: 哦，可以，可以，东台可以，无问题哈。
5: 我知啦，
0: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哈？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啊，有阿公阿妈嘛，甲阿亮阿公，阿亮啊，啊，我这脚头退化哈。我吃三椒，哦，就真好呢，就真好呢，哦，诶，安来安尼哈，咱这本身呐、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分作五级，五级哈，初开始，哦，当讲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初级啦，咱嘛未感受到讲真严重的疼，有当呢感觉硬，有当感觉呢瘪瘪酸酸，哦，啊，这个时阵呢。你有在吃三椒，啊，赶紧补充，你感受到讲，哎呦，啊，进步真好呢，为什么呢？啊，因为三椒呢，和你的脚，和你的骨头，会当呢生骨，会当自然。所以一旦呢，你的骨头真硬，会当自然的时候呢，你的脚头就轻松嘛。哦，所以你嘛感受到讲，哎呦，吃三椒对这脚头嘛真好，哦，那不唔对。第二个原因呢，咱脚头的头前，你甲摸你的脚头，哦，头前也是一块钉钉，哦，迄块叫做髌骨，啊，这髌骨呢是配合着咱脚头的软骨啦，哦，咱本身边的旧大韧带，哦，爱配合，哦，所以有一种病症叫做髌骨软化症，啊，就是讲脚头头前迄块髌骨哦，伊软软啦，伊袂自然啦。哦，所以吃三椒，伊咪当强化到咱脚头这块髌骨，可以自然，可以真用。哦，所以这呢拢是三椒对咱脚头的一个帮助，但是伊唔是重点第一重要的帮助。哦，不过无伊嘛袂用的哈。好、哦，所以咱针对的，哎，即嘛重点来咯，脚头，脚头内部呢， 一块真要紧的软骨啦，啊，叫做半月软骨。刚才讲中秋，咱讲中秋月牛哦，伊是安那半个月牛，哦，半月软骨真大滴哦，哦，在咱的脚头的内面。啊，这块半月软骨呢，伊是软骨啦，软骨啦就是讲伊唔是顶骨，有60%以上是水分呢，就咱讲的骨髓啦。啊，你食咱的外骨，就是增加骨髓。好，咱这块软骨啦呢，一旦安那一旦搞，会当含着水，会当有个撑球性，但是带着咱有年纪啊，啊骨髓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大，佮加上呢伊个脚头，伊脚头互你用几十年啊呢，是不是啊？所以伊啊呢，伊啊忝啊，互你无爱无爱呢，外加嘛较薄去啊，即马较薄去啊，有诶大甲闭起啊，诶问题就来啊嘛，第三级吧，第四级吧，第五级吧，爱换人工呢，诶重点就是安尼，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啊，愈来愈疼呢，啊，就是咱讲的红肿热痛，对不对？烧烧，哦，发炎，紧紧疼疼，哦，红肿热痛，这个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困起来，担到头，哇，疼个。但是你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敢那较好淡薄啊，啊，迄就是真正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非常标准的表现。哦，所以这呢，真正上个要紧的，就是活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三朝呢加咧食，筋骨那个固掉的，这都是上正确的照顾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呐。这读书囡仔也多啊，太难呢。在新北市瑞芳街，这间是私立的完全中学啊，有这个初中啊、国中啦、哈、啊、高中，其中一个14岁徐同学，伊是国中三年级，甲一位呢是高中。哦，高升，啊，就17岁啊，啊，他到这14岁，另外迄个呢是17岁，一个黄同学，啊，一个读国中，啊，一个读高中，哦，这当中的冲突阁是安怎来哈？咧、啊，昨下晡咧，瑞芳的市区的饮料店咧卖饮料，哦，又阁发生冲突，哦、啊，然后就徐同学突然间边啊有一个呀，啊，卖面线迄个打，哦，啊，要出去。即加多啦，我、哦、咧加即个食物咧嘛哈，结果呢，即国中即学生摕到一刀啊，就向着高中呢，即位黄同学呢，甲堵起，而且甲堵到位呢，为眼棍甲堵落去，哦，这就真奇怪咯，哦，啊，所以即位黄同学呢，哇、哦，就那呢无喘气，心脏无咧跳，哦，赶紧的上鼻嘛。后来呢，就救到回来。啊，即马咧持续咧救治当中。警方咧调查就讲，这徐同学甲黄同学呢，本来坐公车的时候呢，啊，就一寡呢不愉快啦，哈、啊。啊，听讲是这位国中的同学呢，就是讲伊较大声啦，那些。好、啊，啊，高中的这位同学就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就对了。哦、啊，啊，这就不爽快咯。后来呢，拢落车。啊、四点外，咧随风的市区落车，结果呢嘛拢行到呢一间饮料店排队呢要来买饮料，当中呢哦一个呢拄到啦，啊一个呢发生争吵，这个时阵这徐同学突然就对这个啊骑楼底下迄一间呢迄阵咧打烊啊吼，一个卖面线糊就丢了哈，遐呢有一支啊加刀，哦咧加一个食物的迄种加刀压来了。就向着黄同学这个高三的这个暗棍这个堵落去，我这非同学就抓出来啊，大量的失血，所以高三的黄同学就堵落去啊。结果呢，台南的这个徐同学呢，台南了伊，就那行位到呢，超行两分钟，遐是瑞芳分局、瑞芳派出所，哦，去遐里去报案，真冷静哦。因为我家都要台南，哦，警方主要抓到伊来到伊台南的所在，台南的地点，同时查扣到犯人了，等咧涂骹迄支加刀，哦，这当中呢，敢那多位怪怪啦，哦，所以这徐同学呢，警察咧甲问的时候呢，伊讲伊也无熟悉迄个黄同学啦，啊，就是讲这黄同学，你高三，你公车搞我骂。然后伊个饮料店阁拄着对方，哦，讲呢，到饮料店的时候呢，这黄同学嘛阁干嘛？所以一阵生气，看了刀啊举来，阁堵落去安尼是。哦，阿毛同学啦哈，赶快读书啦，即个同学甲警察安尼讲，讲因两个咧公车顶面呢，就因为这位徐同学讲的伤大声啦，哦，所以高三的迄位黄同学则甲讲，卖遐哩大声。大家讲了，伊讲了较细声一寡，哦，徐同学讲了较细声，但是嘛是发生不爽快嘛。阿尾啊，两个人落车了，哦，黄同学、甲同学、别的同学来个饮料店排队嘛，你也买排队啊，哦，但这徐同学呢，就行到呢身高180公分，管的黄同学边啊，哦，甲讲话唔知讲什么戏啦，刷了一阵啊呢。啊！摆咧黄同学头前插队就丢啦。啊！大家咧摆，伊就要插队啦。所以两个人一个发生咧口角，刷了就是发生咱即马所讲的。啊！看到边啊刀啊，举个就甲堵落去安尼先哈。所以这当然的是真料想未到，突然间安尼先一出手。哦，这个想象不到了哈、啊。但是即马所了解哈、啊，高三的这位。同学呢，应该
这成绩也袂歹啦，吼、哦、啊乖乖啊，吼、哦、啊较无虾米问题就对。啊，厝内是顾家，安怎讲呢？因为这囡仔是厝内高阶，普通时啊，因会当坐校车、校车，吼、哦，登记呢台北信义区一大所在，甚至爸母呢会去啊上山火车站接这囡仔下课呢。我、啊、这囡仔几岁啊？爸母个小家呢高阶嘛？啊，正是这个好时光呢，中秋嘛，哦，要放假了嘛，要跟同学去随风的市区，要去买迄个饮料来啉。想未到头一遍跟同学外出就出代志。哦，当然爸母呢真无都接受。我太郎呢，太郎了后，一准安尼去警察局，会当讲自首吧。哦，所以为什么有这动作案的事？哈、哦，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国中这位徐同学呢，他有一种情绪上呢，啊，的问题啦，哦，那个性就丢了。哦，啊、这边呢，去解说讲，突然间这种爆发呢，哈、哦。另外，咱来讲的是，徐乃麟呢，一个伊的新闻案的事，哈、哦。这徐乃麟呢，真正哈，实在这个朋友个洪子淇，先来讲这规定。新德家有一间传统工厂的头家娘啦，哈，就是伊啊，相信讲呢，一挂公司啊，啊要挂牌啊，啊，会当安怎会当投资啦，会当趁钱安尼先。所以这头家娘呢，一年当中陆续的资金就入去啊，甚至啊，将厝摕去抵押借钱哦，啊，要来做投资啊，要趁够较侪哈，但是啊，损失呢将近一亿。哦，啊，检警单位就追查嘛，追查了后呢，啊，就是这位童子淇这位小姐啊，哦，而且童子淇呢，过去就有新闻啊，伊就是这艺人的徐乃麟的好朋友，啊、哦，有人讲两个咧斗阵啦，吼，当然咱无迄证据哈，但是啊，就是好朋友，哦，而且童子淇呢，可能就是即阵呢，当讲诈骗案呢，重点人物咯，甚至涉嫌呢，可能。啊，只是车手，哦，去收钱，啊，安排股票一个移转，安尼是吼、哦，所以地检署就找俩人啊，哦，俩这個董小姐，啊，问煞了呢，100万交保，另外个一个姓苏的，啊，该斗阵做的啦哈，10万块交保，安尼是吼、哦，好啦，所以了解起来是安尼，这头家娘啊，哦，伊是踮咧因家己厝内的信箱内底。收到呢，讲是非凡投资公司所寄上的传单啊，讲呢有一间啊一个绿能公司，一间科技公司啊，一间什么美格储能公司呢？两面要上市，为要上柜哦，股票呢会大起嘛？哦，就赶紧呢来买安尼先哈。所以伊就依照着传单的电话联络，联络了对方呢，讲是投资顾问，透过电话甲推销。真侪遍约你的见面，哦，约你到超商，所以你甲看诈骗的，哦，无论多一招，大多数约个到约个超商，哦，实际甲你接触，阿要取得你的信任嘛，你先好。所以这头家娘呢，为2024年甲2025年当中陆续进入礼拜，啊、哦，礼拜，哦，听你讲遐好啊，提出去抵押，啊，买个落落去，所以前后一交的是。超9000几万，但是要上市啊，没有啊，啊要挂牌没有啊，哦，你就问啊，安尼我即马手来这個，我要卖不卖？哦，我止损呐、啊，但是你要卖，迄业务无去啊，你找无人啊，电话呢被空号啊，啊嗨啊嗨啊，被骗啊，对啊被骗啊，是不是啊？所以检警单位今年4个啊，抓了才5个。涉嫌呢，来个提钱的。涉嫌这案件当中提供银行户头的人，然后看钱安怎走，查，哎，这个董小姐董子淇，伊是刚才讲的核心角色啦。涉嫌去找人啦、啊，指示车手啦、啊，安排什么股票移转啦、啊，等等。啊，迄、那个是所谓他都讲迄，迄个10万块交保的所是提供银行户头的。配合就丢了哈！哎、啊、呦，这董子淇的一个叫董 VV， 伊是跟徐乃麟的实在真侪年啊，爸爸看线
出租到徐乃麟的内湖的豪宅，徐乃麟的老内湖厝啦。哦，啊，这厝出租，从啥呢？开交警。哦，迄阵新闻嘛闹只大个啊，好，徐乃麟出来啊，你拍正常安尼先哈。讲伊是无辜的无。哦，啊，内底在开交警嘛。啊，开交警的当然出入啦、钱项啦，是讲这钱啊，你跋筊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啊？啊，不真大嘛。后来呢，你经营麻雀经啊，被判刑啊，判刑。啊，过去呢，伊爸爸呢，啊，这个庆富造船啊，什么嘛是未上市的股票，安尼是咧讲骗，阿嘛骗到钱啊。所以那边呢，嘛是有官司啊。哦，所以伊这真正专门咧出来，规头家咧想要讲骗的呢。哦，咱来讲迄个庆富好啦。哦，这庆富造船呢。啊，未上市的股票，伊甚至讲偷去因呐，啊做假股票，啊骗朋友，好、啊、迄边是讲骗300万，好、啊、这开麻雀经的，啊这跟伊嘛关系嘛，哦、啊、所以伊这真正规头家来对呀，弄咧想要安怎讲骗，啊为什么写只大片呢？因为这徐乃麟真出名嘛，哦 啊这位啊，这位小姐，这位董小姐啊。常常呢，咱也是报社会新闻啦，报不止一遍啦，就是一样的事吼。啊，个这两个人呢，实在真侪年，啊，媒体拢讲这位是徐乃麟的这个女密友啦，真亲密的朋友安的事。哦，啊，所以当初时啊，就讲啊，你徐乃麟介意就是夹到底呢，哦，啊，所以呢，出租这套房。啊、哦，豪宅啦，豪宅，哦，做交警，好、哦，等等，好、哦，分化钱，有诶无安尼先，你也知影记者上爱买这嘛，啊，上爱写这，安尼先哈，啊，所以即马后来结论的是虾米款，唔知影，甚至这位董小姐啊，过去啊，佫捌做虾米呢？买土地，迄是一个球场呢，高尔夫球场呢，土地交易，伊嘛是啊，讲骗，哦，骗这地主呢。250万，迄阵啊是一审被判刑，一年四个月。哦，但是二审呢，伊就去找对方和解啊。啊，和解啊，人骗偌济钱，还佫剩偌济钱，安怎啊？后尾啊呢，有害一挂，啊，被判刑六个月，所以官司啊，即马佮看起来呢，就超三四层啊。哦，啊，这种人的个性，啊，你讲会改吗？哦，准啊呢，这个无做歹代志吗？我看呢，要改较困难咯、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 0900 8

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啊，拢有电话反应啊，反疼。其实呢，食三椒哈，反疼较少。啊，除非讲咱过去啊，啊骨头把伤着，啊骨头把伤着，啊所以即马食三椒，你生骨的过程反疼情形呢，才有可能发生。啊，那无较少。哦，啊所以反疼较主要呢，是食瓦骨。食瓦骨哈，瓦骨就是讲，咱较活动的所在，就是咱的骨轮嘛，就是咱的关节嘛，哦，也磨损嘛。啊，磨损呢，咱即马食瓦骨啊，伊必须要甲你整理，甲你修补。就讲你一台车，啊，我你来去搬筋一下啦，哦，来去安怎一下？迄师傅刚刚甲你只讲过诶，遐补土一下呢是。哦，所以呢，会反应诶是食瓦骨啊，反应的情形呢。啊，当然是较最安的是，啊，表示什么？表示你需要修理啊，修理。刚才一台车呢，也需要做一寡呢，这个修理。啊，这过程就这个反应，啊，这反应伊就是要好啊，进程啊，经过这个过程。哦、啊，所以为阿公阿妈食了呢，哦，讲反疼呢，哦，啊，反疼呢，你会当安怎呢？啊，本来食三顿嘛，啊，咱就改做先食两顿吧。啊，然后呢？哎，开当适应啊，再过来吃三顿，都唔免赶紧就丢啦。啊，来当忍耐一下，咱就是赶快三顿吃，这种吃能量会较紧恢复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个核三厂哈，美国发电的情形呢，即马核安会通过呢，好、哦、速度呢算真紧哈、哦，因为一定要有电呐，欠电呢，那要发电呢，当然呢会产生一寡困扰啊。两位讲，待会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熄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仔，鸟昌药房。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这电啦哈，咱即摆咧惊欠电，因为咱咧发电真紧，好、哦、用电真凶，所以台电咧今年三月向呢，核能安全委员会提交到咱咧核三厂第三厂了哈，核三厂咧要再运转，这计划咱提出，好、哦、经过要加六个月审查，啊，核安会咧才正式核定计划。哦，正式协定啊！哦，哦，而且指出的讲，你台电后续，你要提出的再运转计划执行结果且报告。哦，而且呢，完成自我安全检查了后呢，要提出呢安全技术的评估报告。到时呢，这个由核能安全委员会来进行严格审查安尼先。啊，其实呢，啊，这个过程当然是一定要来做了哈，啊，这速度呢，当先吹起来。啊，学者是咧分析，卡叔讲，哦，咱本身的燃料的供应商就是西屋公司，伊那会当提早提供咱燃料棒价，安尼咱第三厂吼，可能明年底就当开始啊，啊，佮提供呢这电力。哦，啊，无咱即卖咧发展啦，遮尼紧哈，即卖你甲看，佮要设厂咧，设加些规个台湾岛呢哈，一旦讲是一个电子岛啊啦哈，所以这用电呢是非常要紧的。嘛，佮加上真侪外国嘅大公司来啊，哦，这资料中心佮要合入去啊，迄资料中心要食偌侪电啊？哦，敢那台积电食台湾的电？就话做啊哈啊，所以这当然不是讲这个啊，伊安尼安怎安怎嘛袂当啦，因为无这嘛袂用的哈啊，所以咱这电呢，看甲宽的头前，准备的头前就对哈。过来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即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宣布，有一个做法的宣布，就是要扩大咱台湾这独居老人的服务啊，正式上路。咱部长是讲吼，伊即卖计划是要动员超过12000人哦，这样呢来分析，啊、哦、来给你了解啦。每两年来，会当讲是全面性的，啊来清查到全台湾七十万名独居老人，而且呢，诶资料拢写落来。啊，每一样状况无同啊，是不是？啊，咱呢会当个分级，哦，这位老大人是第几级的？第几级的？严重性无同款啦，哈。啊，所以呢，咱会当提供呢对独居老人的关怀，譬如讲，咱送便当啊，啊，啊去个倒精力啦，哦、啊，去个关心啦、啊，去个安怎呢？是，对不对？哈，伊讲安尼是呢，提供关怀，啊，包括呢，啊，送餐的这服务。啊，每一年呢，上最当得到咱88000-88800的种服务的补助案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比心吼，卫生福利部咧，115年至116年，咱有编到医生哦，60几亿，哦，这医生编，啊，两年来呢，就是要来访查到全台湾咱这老大人啊，独居老人啊，这真多。真多哈，所以呢，部长嘛，家己讲啊，用过去吼，地方政府嘛拢有这资料，但是独居老人迄阵来资料是偌济人呢？70000人，那有可能干那70000人呢？就是资料无齐全嘛。哦，所以基本咱套计呢，内政部包括咱这村长啦、里长啦，哦，咱全民哦，全民的盘点呢，出来是700000人嘛。哦，所以这边咱动员呢，包括公所啦、村里长啦、里干事啦，啊，这一种基层呢，啊，佮结合着将近5000位这个社区关怀的点来亲历来了解安尼先哈，包括退辅会哈，嘛来访问这独居农民，啊，目前嘛已经查访呢80000多人哦，哦，所以其实这独居老人是非常之多，啊，不过伊也做一个提醒。哦，来给你访问，来了解你的状况呢，绝对袂讲啊，叫你什么囡仔提出来啦，银行簿啊提出来啦，吼、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要提醒大家。啊，咱来访问这个老大人的呢，伊买炸掉呢，伊本身，哦，这个公务证明，
其实老大人嘛无啥了解这样物件，这安怎呢？当有老大人够较安心，啊，够你即马呢新闻安尼写出来啊，啊，媒体开始讲落去了，这诈骗的吼，诈骗的啊，真厉害，伊拢会掠到一个政策吼，然后去骗一个老大人呢，这嘛是咱呢较烦恼的吼。不过这效果总是效果。哦，所以社家属呢，伊即马就是讲针对咱即马已经啊、有即个干那讲访查了嘛哈，咱个加分级，分级是要提供无同的即个关怀啊。有诶呢，一定会加问安一下；有诶是生活上那个协助一下；有诶是一寡呢啊消息的资讯呐啊，咱呢加讲一下。好、哦，等等啊的时候啊，所以这啊，咱呢。每一级不同哈，譬如讲，伊第一级的，第一级就是每一年呢，咱呢服务一遍；第二级的呢，每一个月你咱都服务一遍啦；第三级是每一个月哎服务两遍；第四级是每一个月啊哎四遍，等于每礼拜拢爱来啊。哦，啊，这方向不同，咱呢拨落去医生，就是关怀服务费用也不同啦。哦，以风险来讲。提供3600块，第一级的嘛哈，加呢第四级的14400块安尼是，风险上悬的当然是第四级，伊可能呢连三顿都无法度温饱，啊无当食就丢啦，啊伊嘛无法度照顾家己，甚至伊无法度呢行动不便，啊有的甚至安怎呢，老大人啊会安怎会受袂开啦。好、哦，所以甚至有想要自杀的，好、哦、啊，这种情形感冒嘛一定有啊。好、哦，咱哩每一工安怎呢？上便当来，上食的来，好、哦、啊个顺顺看看的啦，厝内情况啦那是，啊、哦，包括呢紧急的救援，好、哦、这方面安那是，好、哦、当然当然做咱绝对是肯定啦，啊、哦，这老大人一个人啊，啊、哦，你国家无甲顾，要什么人要甲顾呢？是不是？哈、哦，过咱来讲的是啊，这奥多拜。这明年开始的哈，就咱今年顶半年吼，跟奥多拜事故死亡的700多人呢。哦，交通事故死亡的奥多拜发生的超过50%，所以嘛，交通部吼，伊即嘛针对每一人，哦，每一人呢，伊要用1300块的补助鼓励你，哦，你考照进前，哦，你去啊机车驾训班。啊、哦！我都买过这样骑啊！我去什么驾训班哦？为人安尼修了哈，所以呢，最近会预告修法。啊，来驾训班呢，增加5点钟的术科，哦，术科就骑车嘛。哦，而且呢，诶，那里头实际道路的驾驶，我都买哦。啊，你课程的完成呢？哦，哎，啊，这明年的驾驶车开始就丢了哈。所以呢，这个、统计是安尼吼，超这5年，每一年啊，有超345000人来考这种啊普通重型机车，还是轻型机车，对来考驾照就对了。啊，每一年呢，有超228000人合格，合格率呢超66%。哦，啊就哦，这多人，是不是啊？啊，今嘛呢，我都买驾训呢，伊唔是强制你一定要去啊驾训班嘛。哦，而且驾训班呢要收钱呀、啊，哎，安怎是？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安尼，就是讲你有参加呢驾训班呢，甲无参加驾训班的人比起来，违规的风险降低了呢59%，将近60%。你有去驾训班嘛？哦，驾痛的训练之类，哦，驾痛的观念，啊，你无参加这种违规的风险呢？有参加增加60%个，啊，那事故的风险呢？有参加驾训班呢，嘛减少呢36%，所以这条钱啊，这条补助呢开落去是非常有这价值性的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今嘛呢，我买厝的贷款利息来冲这关，啊，今嘛你银行借无钱啊，哦，所以市场的资金呢较硬。啊！你银行的房贷利息，伊就会欠款吧？哦，这个公家银行吼、哦，一般来讲，首购的哦，头一遍买的哦，
理性的甚至啊来到2.7%，一手够呢？哦，这关系啊，啊，这是公家银行哦，啊，那民营的呢？民营的一个管。哦，这边来讲吼，前几大的民营银行啦，首购的房贷，咱讲啊，富邦好啦，哦，台北富邦呢是差不多2.75%，台新银呢3%，哦，这个更加管。其实台新银可能是今嘛。即马上开关安尼是吼，所以一寡呢，光谷银行的主管是安尼讲，因为目前呢资金较硬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房贷利率已经回不去的啦。美国像以前迄种利息，哦，较低，伊讲即无可能啊啦，很难的啦，很难安尼是吼。啊，即马目前确确实实是安尼是吼，所以有一寡呢，就讲即个银行或者迄个银行或者个啊，拢差不多，拢无迄种什么。哦，像一这么1.75%啦，什么拢无啊啦。哦，就中信银一般买厝的贷款利息，哦，开价都是2.68%嘛。国泰世华2.72%，好，玉山啊2.65%，拢安是其实呢，你来看哈，那利息干呐开卡优惠的啊，和库啊，无你就找和库这边。啊，它的利息呢，哎，它给一寡呢是吼。好啦，过来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呢信用管制持续应用吧。啊，买厝的人少，哦，所以建商呢，一即嘛呢买地就较少啊。连开港的卡步嘛较放慢啊。或者中央银行怎公布的？这数字是讲8月份消费者贷款，包括呢建筑贷款，建筑贷款就是我。借钱来买地啊，借钱来起厝安尼是吼。其中呢，认为讲，咱了解到建商买地的情况什么款呢？哦，这是真重要的，叫做建筑贷款。啊，8月底呢，以这个余额来到3,400,000,000，连续6个月拢减少。哦，来借钱买地来起厝的，拢一直减少落来。那个利率比起来。哦，减少了6-7百亿，表示什么？我即马咧借钱买地，借钱起厝都无人买啊！哦，安尼先咧借钱也立利息嘅呢，是不是？哦，所以建筑贷款呢，就是银行借即建商去买厝啊，去买地去起厝。哦，即款嘅建议安尼先啦，哈、哦。即目前来看呢，房地产短期间来对，未来真快速嘅恢复，看起来是较困难呐、啊。较困难啊！只要你高企的不分，高企的不分啊，等于讲高企跟正常落来，啊，高企正常落来，嘛唔是好代志啊！哦，真侪人嘅钱拢嘅来对啊，咁是哈。过来是一个，但讲是一个台湾嘅一个现象啦，哈。这是一间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报告，哦，大家做参考。哦，就讲伊即卖买保险，哦，啊，即系买保险嘅人呢？平均的寿命是84岁，哦，啊84岁，但是呢，健康的寿命、健康余命啊，是71岁、72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伊这个人的退休84岁、85岁，但是伊个健健康康的时阵那是71岁、72岁，啊，就差不多十几年，是属于无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过节数字就是讲，这女性一出世，哦，甲一个干那讲亡生，那呢医疗啦、照护成本呢是比查甫人呢较低，低差不多144万，安尼是哈，这真正哈，所以咱讲这结论哈，伊就是讲，咱人呢啊爱活好久，长岁寿嘛哈，但是你爱活好健康。哦，你卡叔讲啊，我等下收，但是你有走十几年呢，拢是种无健康的状况之下，迄一种折磨呢？哦，等于讲你一世人有15%、15%的时间呢，拢是些啊，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啊，女性为什么你这方面的开销会较多呢？因为啊，女性一世人，伊需要呢自费来医疗，包括讲呢高龄。女性较长寿嘛，哈，所以高龄的照护指数较高，
伊平均个利息呢，差不多呢，你这方面的开销是558万。啊，那查甫人呢？哦，你这种自费医疗啦，哦，高龄的照护啦，女查甫人是414万。啊、哦，所以女性呢，开销是较大的是哈、哦，所以讲啊，一个结论，咱呢爱长退休，但是咱还活了健康哈、哦，所以伊呢建议就是讲头一点，你要有充足，而且是非常规律的运动。第二点呢，你大行拢爱吃，要营养均衡。第三点呢，你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点，你要定期的一个筛检。啊，所以因这专家来讲，伊讲健康管理上个困难的不是知影，啊，上个困难的是你做会到未？然后你有持续安尼做无？哦，将你健康的行为变作你生活习惯，这真要紧。啊，我即马固定啊，哦，像阿亮啊，逐工去行路，对不对？我行路呢，我上惊什么代志呢？因为我会去绿园道行路嘛。啊，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安尼是。我上惊拄落雨，落雨你无通出去行，你知无？哦，伊感觉真奇怪哦。迄就是讲，你将一种啊健康的习惯，变作是你生活习惯，安尼上好。哦，迄真自然嘛。哦，你食饭饱就去行路，啊，就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哈。用这啊就是上好的。哦，你把你健康的行为啊当成呢生活的习惯，安尼先是。上界上界理想哈，上重要的每个月会当有21天，每一天呢行7500步哦。这方面呢，因为保养公司来对诶，在保护里面呢，也讲锻炼的比例啊、哦，包括锻炼时间减少了25%，所以呢，一红一合就是过咧头前哈、哦，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护，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护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护，阮阿孙呢吼，哎，伊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护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护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瓦骨，今仔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哈，
0: 嗨，
5: 啊你好，
0: 嗨，
5: 我是今年68岁啦，
0: 哈，
5: 啊我有给您买迄个瓦骨加三焦钙好，
0: 是，
5: 啊我要给请教几个问题
0: 哈，请讲啊，
5: 我就是我每一天拢有迄个快速烧七点钟啦，
0: 哈，
5: 运动就对啦，哈，
0: 是，
5: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什么症状啦，哈，
0: 是，
5: 啊我给你请教迄、那个。瓦骨是伊的作用是不是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5: 对哈。
0: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瓦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物啊就袂疼。
5: 哦，当然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袂疼
5: 咧。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修补软组织，
5: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哎、欸，一定诶，
5: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哈，
5: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它会修补得掉啦，哈，
0: 哎、欸，一定爱，
5: 一定会，
0: 一定爱，
5: 啊，那呢，我该请教哈，
0: 是，
5: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瓦骨，啊，甲三焦，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啊，我唔知别人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5: 好，
0: 一般人。因为刚的需要量是1000到1200毫克，
5: 啊是，
0: 啊你三焦啦，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1000至1200毫克啊。好，相对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建议量是1200毫克。好，所以安尼先呢，这个量，咱的瓦骨就是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脚头的退化是较严重诶，伊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死呢就袂当干啦，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咯，伊都爱三顿食。啊，但咱一般人来到65岁以上，咱希望你呢再去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5: 拢
0: 是两粒，
5: 拢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0: 哎、欸、对，啊，佫会当斗阵食。
5: 哦，会使当齐食哈。
0: 對
5: 伊袂解胃啦，哈，
0: 袂解胃，
5: 哦，是，
0: 嘛袂伤胃肠，放心，
5: 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解到神经啦，伊咧食就会反应，
5: 嗯，
0: 啊，你食拢无反应，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
5: 啊，啊，是，
0: 嘿，了解吗？好，谢谢，
5: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亮哥，
0: 好。嗨，你好，嗨嗨。
6: 我今日要请问你哈。
0: 好。
6: 我是心脏衰竭了哈。
0: 是。
6: 啊，个心房震动对个，啊个一个什么？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是。
6: 啊个一个急性肺积水
0: 是
6: 啊，我现在吃啥较好？
0: 因为你细胞这边咧发炎哈、啊，你这边细胞的问题产生心脏的血要送入来有困难。哦、简单讲，这是一种细心病哈、你互相之间咧，伊细胞无好影响心脏，心脏连带血要送登去细胞嘛，产生困扰。哦啊、所以你爱呢，将咱的细胞、心脏拢爱兼顾哈。医生的药啊，医生交代拢爱照吃哦哈。啊，我建议你吃的是咱的灵高精加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两项。
6: 嘿，他拢无难的，要行路拢无法度行，啊，食了面拢苦苦重，拢袂食呢。
0: 因为你本身的气不足，你规身骨拢无力，唔是干那卡尔啦。
6: 哦，安尼吼，
0: 包括咱的脑，包括咱的困眠吧，拢袂定睛啊，乱吵吵。
6: 对对对，
0: 哎，安尼先。
6: 啊，就是咯，拢无迄会啊，我是有心律不整了，
0: 这
6: 心律不整哈。
0: 嗯，
6: 啊，的本来是喘喘个足艰苦，
0: 是
6: 已经半年啊，拢无法度迄会。
0: 哦。
6: 啊，一届安尼，暗时啊艰苦个呢，我就爱连锅蒸个泡两包个食落。
0: 嘿。
6: 啊，我感觉个快活结束啊。
0: 哎，你来。
6: 这个心律不准，啊，个我呢，有当时啊，吼，倒嘞较艰苦，啊，就自己扫，啊扫，啊扫到巴肚皮疼，过去断医断十外工。
0: 是。
6: 哦，啊，就想讲，我来请教你讲，今嘛哪里讲这两项？林高精我是有滴食啦。
0: 林高精，诺诺。
6: 嗯。
0: 啊，你有滴食？三焦钙好吗？
6: 三焦钙好嘛，爱食就是较有难哦。
0: 对，吼、哦，你食啊。连高精三焦，阿个配合诺诺哈，
6: 嘿，都是该食我见咯，
0: 我见我见哈。
6: 哦，阿你我再来咩？
0: 好，食了安那卡电好我哈。
6: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9: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8: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来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啊，这是咧美当时间哈，二时上午十点。那咱台湾的时间是二时暗时十点啦。习近平跟因太太来到白宫。川普总统跟胡林个接待安尼是哈，当然接待的这异性呢是他们共进八个啦，上届官最高规格接待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来到白宫了呢，就咧因这白宫的南草坪家，然后咧国事厅，然后咧玫瑰园进行正式的欢迎的仪式。除了说有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演奏国歌嘛，然后呢两个地属刷到呢个检阅仪仗队然后美军呢一只是这个轰炸机，四只呢战斗机冲场就是在空中就要冲场过去这当然是真个巴结啦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好这巴结呢就是刚才有代志要给你拜托，那种尴尬，那种尴尬哈。所以包括呢，川普自己这个共和党这边，某一挂议员呢，感觉讲，那得安尼死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川普的地数的时候呢，真要紧的就是讲，美国和中国双方面呢，起码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讲来替到美国的农民。包括美国的牧场一旦呢开拓到新的市场的准入希望讲一旦有市场啦所以也表示讲呢，双方面嘛在讨论关系到这种安全、科技，包括 AI 等等，这些议题安尼先啦咱这边较注目的就是要讲到咱台湾无因为较烦恼的是突然间一个一句话什么代志逼出来了。是不是对咱台湾呢会产生什么大影响不安的事呢？好啦，所以呢，经过了这么巴结的这种迎接了，川普呢欢迎一些顶面嘛是一贯的讲法啦，就是讲我跟习近平呢，哎呀，真正是感情真好，有一个伟大友谊双方面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所以咧经贸方面呢，当然这也是真重要的这边哈。伊讲经贸方面呢，要互相安怎来配合就对了哈。实际上起码以美国来讲咧，债务的问题嘛是总统卡特卡听的。美国呢，债务伤多嘛，是不是哈？所以包括讲要选举啊，伊有一寡呢支持者是属于做农的。牧场的齁这当然需要讲有较好的市场给他们能赚钱这选票大家也较回得下去是不是齁相对对习近平这边的讲法他是说中国跟美国呢我们呢真心的合作我们合作的空间呢非常之大嘛所以中国跟美国合作当然不可能说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那也没法度啦但是我们也没合作呢世界上有真多问题呢，都真要解决真困难，所以一定要合作，这是伊意思哈。所以伊表示，中国甲美国爱和平，和平共处，唔是讲袂当竞争，但是咱竞争呢，爱保持是良性的，而且是有边界，所以咱两个国家呢，爱安怎呢？爱保持咱唔通冲突，唔通对抗。这是咱的底线，就安怎竞争嘛，袂当被羞怕嘛；安怎竞争嘛，袂当对抗起来嘛，是不是？所以讲两个国家的军队咱来保持一种常态性的对话，固定的比如说一种很平常性的对话，常常有在对话而且咱有一个真好的危机的沟通，包括呢一个预防的机制。袂当一个安怎了，对不对？飞弹就拍，当然就糟糕了哈。好啦，针对呢，大家较注目就是 AI，
这个 AI 呢，两个国家是在竞争。啊，即马讲 AI 呢，啊，这咱人无个都控制啊，啊，要安怎安怎的时候，所以呢，这 AI 议题顶面啊，习近平是来讲，伊讲啊，咱中国甲美国，咱有能力，咱有责任，爱管控呢，这 AI 来确保到 AI 发展呢。是予咱人甲控制掉的，唔是机器来控制咱人啊，所以也表示讲呢，我非常欢迎美国的企业会当呢来中国投资，而且也宣布中国未来这五年要来邀请到十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我中国来做交流。来做学习，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啊，做这种熊猫外交，哦，熊猫外交，讲两只的这个大熊猫，会送到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啊是中国呢非常普遍性的熊猫外交，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两个国家呢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只嘛等规个细节出来了。这对全世界股市买产生呢，真大真大影响哈。我今日有一条呢，是针对着美国对过去哈，偌侪年未记啊哈，有真侪啊，大把多啊，有新啊，赶紧呢，坐飞轮机啊去美国。啊，美国出事的囡仔都美国人啊，哦，所以美国国务院啊，李莎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签证的限制政策，哦，就对外国有人在招嘛，哦，有新啊，来我给你安排，安排你去美国，住多位，多一间病，然后点么生囡啊，这生活安排照顾拢给你发到较好，这就干那一种叫做生育旅游，你去旅游，但是是去生囡啊，安心，哦，针对这不用的。啊，即嘛严格限制伊啊，有这种签证安的时候，所以呢，国务院这边强调，就是美国利用一切啊，会当利用的工具来捍卫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以及真实性啊。哦，你都唔是美国人，你干那打不倒来，啊，等下时间啦，然后伊就变美国人啊，这呢以后啊。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哈，用绝对无用外国人利用这种的移民系统哦来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专门咧办这個、啊，过去呢嘛嘛台湾嘛是安尼先，敢不是呢？啊，啊，佮有一种过去嘛是类似安尼先跳机的啦。你台湾家办一间公司来对职员，然后讲啊去美国，好、啊、去美国啊，然后呢就袂回来啊。啊，我是讲去读书，啊，然后袂回来啊，啊，你过去较侪安尼是吼，当然即马这种状况，就比较少了啦，比较少哈。所以包括即国务卿卢比奥咧讲，如果有一寡咧做种啊，吼、哦，即当中的布洛格跨国中介，伊咧安排这种旅游，甲你收几啊万的美金，是不是啊？你咧外国？哦，替你申请这啦，替你安排那啦，这什么吼？所以这绝对袂当，不止袂当，而且伊即马有一安怎呢？合理会当来个检举，线上举报网站，哦，鼓励你个检举，包括要来美国生囝，包括哪囝仔结婚，可这过去嘛真多吧？啊、哦，包括囝仔要工作，哦，对各种的。签证的欺骗行为啊，即摆呢隆重的严格啊，来去啊，安尼就对哈。啊，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嘛，是甲美国关系啊，美国派航空母舰来到中东嘛，啊，派咧只派真久嘛，哦，所以咧船顶的航空母舰顶面，哦，阿兵哥挡袂掉嘛，哦、啊，挡袂掉。即摆呢，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伊即摆是代理部长，哈、啊，叫做高雄。高雄迄两年，高雄啊，伊也证实，哦，也证实哦，确实咯，就是讲派到这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干那一只，边啊呢，遮侪巡洋舰啦，啥物啊呢，吼，规个是打击群，
伊讲啊，这个派来这个所在，确确实实有八海军。在这段期间呢，企图要轻生，要自杀，系人挡袂掉，精神挡袂掉，所以要解水。伊讲啊，阮这规个部队来到这，你来部，有牧师，有这种啊心理的医生，有临床的社工，冇健康的技术。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讲针对阿兵哥那种战场上的报销的时候，你心理健康方面，因啊拢做着相当的一种准备案的事，这嘛是咱来学习的哦。这阿兵哥伊嘛是人啊，你长期间就压力之下呢，迄心理上的产生咧受袂开的。唔知咱台湾咧这方面呢，唔知有相当的准备啊无？那阿亮啊过去啊。是咧苏宁波的军医组，咱咧这方面，敢那较无这方面的想法甲准备呢？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诶，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那维他干呢？有一百粒装的，有两百粒装的，安尼是。好、哦、啊，一百粒装的维他干是1500，两百粒装的呢是2800。好、哦、啊，食维他干粗粗食哈，你的小便会较黄啊，可能啊几工啊，然后你的小便就较清哈、哦，所以粗粗食维他干呢，哎呦，那小便变只黄哦，粗粗迄几工啊会。哦啊，促进代谢，肝脏的代谢，安尼是哈。维他干食素食的，干袂当食，当然会当。维他干也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就去萃取的，哦，所以食素食，较惊讲我食素食啦，什么农药啦，什么污染等等嘿，哦，你来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咧，食咱维他干呢，非常之多。哦，啊，无论有食素食啦，无食素食啦，哈、哦，种食的物件呢，内底有虾米款的毒，虾米款的毒，常常咱新闻咧报，哦，所以从肝顾咧头前上加正确，包括即马真好，咱来食维他干顾肝好唔好？非常好，顾咧头前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九钙好，无清楚就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一点零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1: 哈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维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哦，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来哦，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欸，罐头图片啦，嘿啦，这个罐头图片啦，吼，这个，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哦。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看团圆的日子嘛，对，讲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时阵那里传，哎，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呐、
0: 啊。啊，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历期间恭喜发财。嗯，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嘛，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讲肉粽，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午，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诶，咱大概
1: 就
0: 较欢喜。
1: 有通食诶，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啦。
1: 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你诶吼，我拢讲哦，这门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好，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对了，
0: 所以这段就是他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无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
0: 啊来，跟他欢喜啊，都当然哦，中秋节真的是。哎，佳节氛围啊，哇，咱们的跨界嘞哈，这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哈，
1: 南下北上，
0: 哎，各地的高铁站都K 啊，尤其地区几这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嘿嘿，
0: 转运站哈，哎，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那不是花莲了，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哦，佳西郎，等一时间各起各被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吼，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等于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巴士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个客运排的哇，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吼也是被挤的，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哦，咱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哦，顺利回到家。
1: 哎，然后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长。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那么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怎么说呢？中秋节你也要跟一个外国人说，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在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哦，啊 ，festival 安尼就好
0: 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说咪做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阿那也。那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搞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啦。 我觉得我觉得日本人哦，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呐，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食鹅肉吼，鹅肉吼，啊，食完一间鹅肉料，哇，伊就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他吃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那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来问嘞，问讲哦，啊，你是日本人啊？呢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来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呢，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哈，哎，啊，伊讲。阿伯啊，阿姨又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的对啦吼。阿伯啊，佮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哪会遮好？唔呀，你意思讲你中文哪会讲个遮好安尼的对啦？哦，会讲中文，哇，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的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唔呀，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哪会讲个遮好？吼，结果这个少年就食个足欢喜，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哪会这么好？那个阿伯真的是，阿伯可能我那家家人讲日语，所以他说，那你日语哪会这么好？那就更爽了，对不对？
0: 哦，这日本人客套话了。日本語就是ですね，你哪可能听讲你，你哪听日本人讲，哦，日本語就是ですね，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的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会用日语跟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啦，一个食到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啦，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
1: 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尼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那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噶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阿你日语真好，嘿，安尼。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啊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是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日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真好，哈，嘿嘛是。啊，就是客套，就是大家微吹微安尼讲嘛，吼啊，这国壁个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在赌榜哎，赌榜哎读书嘛哈，哦，都是可以看得到。我给厨师哎，一直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哈。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哈，那个哈，那个白切油，
1: 鹅油
0: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哈，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看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啊，你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吃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哈，啊，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月亮相关的歌，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一样的月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
1: 哦， 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嗯，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嗯嗯，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好，那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好，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好，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杂对几条歌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哎，嗯，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月弯，
0: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阿伯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阿伯你来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快歌的感觉。
1: 好是哦。

知道说，这个昨天哈，昨天这个习近平哈到美国去哈，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哈这个高规格哈，该按来啊，该迎接哈啊，这迎接了哈，好，真的好，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噶这个足球诶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哦，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呢，啊，这两大哈、哦，两大国哈、哦，真的。道喜哦。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呐，哦，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举行国宴呐，哦，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哦，本来听讲习近平要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个、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哦，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哦，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啊、哈、哦，包括我想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哦、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Open AI 执行长。Altman 哈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哈，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哈阿尔诺都去了哈，哦，真的是哈，哦，还有呢，当然还有。

0: 有一幕就是讲吼，这个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哇、哦，这一届白宫今嘛很快嘛，看来今嘛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经注意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卡在白宫的阳台上，那跨啥呢？阅兵哦，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雄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个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吼、哦，这里、个。英迪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啊所以齁英迪啊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这些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清楚的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嘛，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啊，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这样子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那哎，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好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
0: 了？川普的呀，那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那个狼的调，对对对，就是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哎、欸、看你看我们美国、哦、这个超强不错吧哈。哇、哦，彭丽媛就花眼，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哈，严肃的东西。哎、嗯欸，但是来 Vigo 啊、嗯，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很开心，
0: 对对对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杯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哎呀，我这里哦，这死老狗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对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哈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基尔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啊拢神呐！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哦，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我笑的，我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嗯、啊，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
0: 得意洋洋的、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嗯，在交谈哈，哎，我还讲哦，嘿吼，嘿，原来美国哦，他们都会去。欸、可能没法度让你客气啦，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嗯、但是他们又要啊读唇语齁、哦、会读唇语齁的快也吹的啊得一旦去改猜测齁说啊一个公杀呢齁就有一个动作的、就是公一接到齁、哦、这个习近平的熬呢齁啊这个齁、哦、走进到白可能没个白宫的事啊也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齁、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英博齁对梅兰妮亚齁就讲了一句话齁、哦、啊那一句话、嗯让他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说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说，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这样齁、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齁、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说，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哈。这读唇语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哦，啊，彭丽媛。 连就跟那个梅兰妮亚说，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哦，他就说你儿子长得好高，啊，那个梅兰妮亚就说，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面那句你听到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哦，他说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耶，他们家已经两百几公分了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的酸气一尊啊，吼，有露脸吼，啊，平常因都拢足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两百二十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吼，川普因家的就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看看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吃什么嘞？
1: 这吼西方国家的是弄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哈，而且呢，他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啊，瓷器哈，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加一点讲啊，安尼你也无啊，啊，都甜点啊，三道嘛，啊，甜点的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个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白宫遐个地区的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哈，甜点那些呢，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把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那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咁食饱，唔是食饱，规矩了了，累着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咧看，啊，都爱个，哎，你食饭唔是讲到一直食饭啊？因为存咧柯文哲安尼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咧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食的人吼，会有些不相关的人，你点点嘛，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听八道子嘞哈。

0: 好嘞，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条件没有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嗯，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仪器有效。我之前仪器哦，夹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起个一起哦，夹在腰腰里走。我也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做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毋捌迄落，毋捌就气啊，毋捌疼。啊，若咧疼哦，喙齿呐，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个，足好用个啊。
1: 喙齿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朋友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倒阿卡嘛，骨头鼻气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就感觉讲哇，迄阵那咧拜伊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逐工哦，吼、哦、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咧食，即马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得叫啥顿食，就等弄白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那的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嘞，吃咱的钙粉来顾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嘛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壁的状况也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的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加，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呢，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涨缴开的最低工资诶，这个新议会哈，决议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啊，2万9500块，要调起到3900块哦，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10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哈？好，真的，然后调高了哈，真的是哈。预估呢，将有261万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好来，所以明年呢，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讲哈，咱台中华民国哈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三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哦，稍微哦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第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19273。
0: 2014年，
1: 12年前，好，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哇，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个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那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也有调，
1: 哎呀，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0，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1000呢，哈，3090，
0: 对，超3万，
1: 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哎，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哦，基本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贼哈也愿意哈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个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齁，哦，我会敲起后边那呢啊头前那边后边拢有人在备货齁，就是那种准备备货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概知嘛，咱都拢常在讲啊，哦，日本这种齁，哦，迄60-70岁在做工课，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迄都拢人家人拢卡齁。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在做的，昨咱唔是报一个啊，美迄个韩国的100岁齁，伊咧是啊，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哎，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实习呢，钟点呢，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对啦，哈，哦，这个早上8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哦，也洗干净，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哦，我改看，哈，哦，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哦，代票，哈，哦，对啊，逐工伊，啊，伊安怎，伊做个两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去厝里创啥呢？一个做定。我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呐，吼，顾孙呐，吼，啊有两个孙呐，啊有两个孙呐，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呐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啊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跟爸爸妈妈的厝都要10分钟而已，所以下课就回来阿嬷这边，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给他们看啦，哦，啊，用给他们吃啦，什么，哦，就这样，我像台湾也有很多安尼，哦，然后呢，哦，每一次呢，他其实他工作场所，他的工作场所，哦， 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点，拢甲拜托讲啊，今仔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脚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阁闲一下，你阁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啊，拢好。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诉那，我孙那要下课，我爱等来告诉那，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哦，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个即个上班的即个啊主管就该讲，一该参详，甲即个阿妈参详，讲，该会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破病哦，脚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吼、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那，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了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paper 文件呐、啊，然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哈，冇几份收入。啊，这个、太太一做这类的啊，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啊，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哎，等去赶紧讲，赶紧不讲，讲干唔发多，安尼囡仔呐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因啊回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家己回来吼，可能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媳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噗，计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袂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仔，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哎、啊，唔是啥物工过啊？你咁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咁得一定安尼，啊只嗲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哈。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哈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哈。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哈？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你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那、落、個、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一档加个做几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仔，迄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吼，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吼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迄是孙子讲阿妈娶孙，家己的愿意的吼。村呢，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吼，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 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嬷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的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要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工啦去做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吼、哦，哇、嗯！哦，不管两个讲洗碗、配啦、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欸，一工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千几块，哎、欸，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哦、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嗯、啊，嘛是个请不，
0: 嘛是请不，
1: 嘛是请不了，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内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呐、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对、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嗯，嘿。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家拜托家，能够安尼啊，跟你感谢啊，要害、嗯、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钟205块，做
1: 四点，这基本
0: 对，做四点钟，哦，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个，有、
0: 啊、
1: 我听过220的、
0: 啊。哎、欸，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嗯

0: 来，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一整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伊有那放大个呢，那我金条个粗乌得出来，乌得比较大粒咧。较早你放药呢，无我大讲嘛。啊，比较可惜，我看讲要搞我痛啊。
2: 哦。
1: 啊，我唔好痛啊。人食食了，我放出来。
3: 钙粉钙好呢，啊，个舒房嘛拢都好，舒房食啦，暗时拢本来只个钙起码拢唔免吃，健康健康，有这个讲，身上的话拢赶快。
4: 困难哦，食一点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舒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说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苏鹏男性女性的放尿问题哈，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哈。查甫人哈，安尼哈，频尿哈，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的，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哦，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崩结啊，哦，这崩结啊，想到我那边崩结啊，就是讲你放尿哈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食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结啊拢放。
0: 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哦，就不会再漏尿。
2: 嗯，
0: 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尿问题不太一样啦，
2: 嗯，
0: 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咱要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流失菌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住嘞住嘞，好，啊，你滴嘞滴嘞住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
0: 嗯，
2: 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流失菌，伊尿一个菌，伊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泼尿嘞菌的时阵，伊禁未掉。
0: 嗯，
2: 安怎你都禁袂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吼，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十分、二十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袂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诶，他就去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会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吼，那外出诶时阵，哇，你这个有当时啊，走路走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走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逐工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哦，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都马上哈这个爆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哈。一楼的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哈。现场已经有疏散30名的住户，其中有11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哈，11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哈，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3-4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六感，还是高阿西建物、嗯哦、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哦、啊，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就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啊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哈、哦，这就是休灰烬休息82岁哈。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扁哦。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伊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陶瓦车 The Beast，然后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有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对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一基本哦，一邀请习近平。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岗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一个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岗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这样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都是被搞这类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戏、哦、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袂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那个，哎，别记得伊个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嗯，日本的变魔术的哈、嗯，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的变魔术就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看到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哦、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哦、他的钱呵呵多到花不完。伊、哦、在日本、哦、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哦嗯、而且是买、哦、买、哦、买的逮起来那就对了、哦嗯、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哦、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嗯哦、鲁哥那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嗯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这样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
0: 嗯、
1: 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为埋藏宝藏、啊、埋藏宝藏的、嗯哦、这个地、哦、有个在吹、哦八个月了哈，是日币了哈，当然是日币了，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哈。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私心的哦哈，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哈。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滴滴滴滴哈，计时啊，对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每小时偌济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嗯，时薪偌济？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嗯嗯，好几千万代表，
0: 嗯，
1: 加上台顶哈，就卡起来开始哈，滴滴滴计时哈，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几年差不多演出300场。
0: 嗯，
1: 好、哦，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
0: 嗯，
1: 好、哦，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哈、哦，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哈、哦，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都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
0: 嗯嗯嗯，
1: 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安尼个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伫日本家己国内，200场都是伫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尼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己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
0: 嗯嗯嗯，
1: 好、哦，你咋样？哦嗯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好啊，当然有包括什么啊，这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诶埋藏在啊，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金就输用、哦啊、所以罗伟雄先生讲，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哦、让未来 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财宝然后能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金价是埋起来哦，金价是摆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在搬运的这个宝箱，哈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安尼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呐、啊？大概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人个早已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诶，请人去挖回的啊，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哦，伊讲过去拢买跑车、买私人飞行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哈、哦。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哦。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哦，嘛无啥通咧。啊，这跑车、私人飞行机，哦，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买来想想来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
1: 嗯，
0: 哦，或者是说，哦，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吼，哦、像现金啦，哦，规个拢甲藏起来，
2: 对
0: 啊。藏起来，啊，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存那那单纯了，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吼，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个吼，哦，再用重型机具吼，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哦，很夸张的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尼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压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甲即阵搬去山里，甲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力吗啊？啊，那
2: 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这是
2: 對 啊,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啊。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啊。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啊，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基一根，嗯，也。
2: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2: 对啊，
0: 所以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200场的呢，哦，一场出场一点钟1000万台票，哦，1000万。

0: 你在听众朋友们开始喊吧，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哎，你好，
0: 哎，恰公，
2: 恰公，
1: 恰公，哎，来恰公，恰公，哎，
2: 我想要请教你哈、哦，
1: 嗯，
2: 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哦，我正要请你讲，暗时咧困哦，困未起，要食
0: 嗯。
1: 暗时困未起哦，你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甲食一匙钙粉哦，渐渐甲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哦。啊，用个咧，啊用个
1: 护理元素调困眠。
2: 护理元素有效无、
1: 哦？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哦，调咱的内分泌啊，还起护理元素啊。
2: 先搞定哦，我即马是就是迄个咧食吼，咧食啊暗时咧困哦。
1: 困起啊，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啊，哎呀、啊，你的白天吼、哦，护理元素加两遍，吼、哦，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哦，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加食一时，较

0: 渐渐就是算好结婚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1: 安尼，
0: 嗯
1: 嗯。哦，颜色变了。
0: 我都还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吃，白天吃两盖，白天其实吃，暗时要困的都暗时卖个吃，暗时都唔免个吃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吃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吃两遍，吃两顿哈，嘿。啊！要困的进前，你才阁食一丝蒜哦，钙粉安尼的。
1: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无舒缝，已经有咧卖。
0: 哦，有你有我都买舒缝，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拢，迄落维他干拢有吼。哎、哦，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哦，谢谢，嗯。
1: 好好好，拜拜。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可以电话
2: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99。来，你好。
0: 来你好，
3: 你好哈，
0: 嘿，
3: 哎，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也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就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嘛，就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袂方便，啊，就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谢谢。
2: 啊。

0: 我真假就错耶。伊咧查这个习近平去谁也白宫嘛，因咱大家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我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啊，然后宴会厅哦，你就马开加这机嘛，进前够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查习近平讲，哎、欸，你快点讲，这集我得是我第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啊，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大，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物件时阵，习近平的目睭就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嘿嘿哦，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华裔了，川普的跟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啥咪都会当呢，哇、哦，抓起来，我干嘛？哦啊，但是习近平的干嘛好像？很累哈、哦，看起来他们夫妻哈、哦，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郎来的看起来上忝的，真正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哦，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哦，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齁，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哦、梅兰妮亚就站在那种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样、哦、就管了，我看梅兰妮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高跟鞋
0: 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鞋，
0: 他又穿的这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哎、
1: 红底的、
0: 哦、啊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压了定，
1: 哎呀、哦、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哦、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哦，啊，民哥安尼无笑时阵，梅兰妮亚民哥来拍拍啊，
1: 酷酷的安尼吼，啊吼。其实哦，这是一个小秘辛呐、啊。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甲这个他老婆梅兰妮亚，其实两个人的，而且今仔伊做总统啊啦，讲较白啦，今仔伊做总统啊吼，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那无吼，真正实在是伊根本伊都不想要甲川普做。哦啊、但是今麦阁有加一点、哦、就是未来他的儿子、哦、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哦、这前面布下的这些、哦、人脉嘛基础、哦、好嘞，所以呢、哦、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哦、这你看，其实他你看他、哦、我当时也参加一些、哦、这个一般来讲，你在西方国家、哦、还是说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哦、国际上比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阿公阿婆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吼，这个梅兰妮亚吼，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好，应川普要求，他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哈，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不怀疑哦，真的哈、哦，人讲，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哈、哦，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啊、哦，伊的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见哪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场，你我爱出席哈，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万，还是什么，哦，要对一个选举，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梅兰妮亚就甩川普那个砍一，一看那伊就甩掉那种。 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啦哈、哦，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用诶，以前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哦，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哦、陪你出席几遍啊，迄落场啊，我就批较好起啊你。

0: 哎、欸，来，波吉佬，你看，你看，高雄吼、哦，寿山动物园，遐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嗯、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少侪人诶、
1: 哦？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都采买吼，一车一车安尼备吼。咱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大，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两客听讲，我连续要考四天。
0: 哦，胃肠开始嘛，礼拜五啊，六日啊，五六日，
1: 张
0: 暗是礼拜四啦，哈，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有人就开始考了哈，好吧，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在动物你看哎。啊，人咧过中秋啊呢，秋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君吼，食个呢，哦，个个爽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嗯、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到几签几签嘛呢，哈、喔，啊，就存咧烤肉串啊呢，哈，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啊、嗯，对，这只猩猩哦，跟摸几粒片的绿豆碰，加大粒的绿豆碰哦，诶，绿豆碰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碰哇，它撕开咬开里面、嗯，哦，里面真的绿豆碰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啊呢，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啊呢，哦哦啊拉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嗯，真的不错啊，
0: 哎、
1: 嗯，
0: 错、欸、过中秋了，
1: 哎、欸，对对对，啊、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就会看到这吼、個、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也、欸、很应景、啊。夏天他们就吃冰了、
0: 啊欸、
1: 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办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

0: 好的，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哈，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哦，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电话我在分享说、他很怀念、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刚才、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现在真的比较少年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水鸳鸯、还有蝴蝶炮、蛇炮、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齁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想说五六七年级生齁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东西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源一样嘛齁他在齁这里、去这里增加齁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时候齁都很先一边行吧架边行吧豆边大家都掉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齁、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齁、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齁你马上要掌握齁很出息的，就是齁马上的很出息的齁，这个齁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齁啊，现在齁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翠齁，你上去翠上面看齁，我刚刚看到齁就有翠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吼，那到高雄了，吼，以前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哦，吼，终于到高雄了。一共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一共一位捷运哦，为捷运到啊左营高铁站，吼的从捷运吼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哦，啊，往要去坐捷运那里上，吼，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吼，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吼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今天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吼，一共哦，伊伫咧搭单车，吼的时阵呢，发现吼。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啊，不是啊，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这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跟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高火高火，然后各个啊，台北车站嘛，阿姨，这高火，高火的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啊，跟左营高铁站哈，这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现在叫高火哈，叫高火啊。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哈，在左营叫高啊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就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这个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知道吗？

0: 呀吼，这南来北往吼，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然后较早起，哦，这个台北高雄吼，南北吼，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啦。啊，不是，你哪要较近，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代替吼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吼，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了，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列堆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哈，啊个接人啊个堆台中啊，靠等来吼，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靠，在台打开去，准我的我就做我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的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人拢讲啊，小北百货真正去买物件吼，啥物拢有。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纸。
0: 嗯
1: 嗯。粗纸，我那
0: 沙子、啊，
1: 磨砂纸吼，因为有一个浴巾啊门吼，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吼，吸满水汽掉那个门吼，所以稍微有一点 KK 啊呢，吼，你开也是 KK 啊，哦，啊，这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拔门起来，搁甲抹抹，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去对找一个嘞，找一个工人讲，我干来给你用一个门拔起来抹抹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啊、我就想着讲、啊，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棒，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纸应该要个两下级别吧，为迄个好、哦、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哦，把那个粗纸撸入去啊了啊，然后就来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哦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啦、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啊呢啊，我那阵就是买粗纸，哎，哪里有得买啊？今麦的门诶，那个 AI 上紧啊，然后的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爱磨刀的，那只简单，去哈，因为刀用久哈，那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哈。哎，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哈。磨刀石啊，我拢想讲，人爱较早吼，做囡仔时阵，拢看隔壁职工啊，拢在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啊，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啊，一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就骨溜诶，吼。我想说，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个石头？吼，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互你捡倒来，捡倒来磨。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摸一粒石头回来，啊，你咪去公园捡回来哦，袂使公园的物件袂使捡。尾后我想想讲， 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哎、欸，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敢有卖磨刀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明明就伫迄排一直揣揣揣揣揣个吼，揣个要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不然，因的工作人员传我起来，我阿娘喂啊，刚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提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那是磨刀石，那一个干那什呢？哎呢，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我迄、那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问啊，这是要哪磨啊？伊讲啊，你来刀甲扛咧安尼，好啊，刀扛咧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唔好咧安尼，好前后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吼、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好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吼、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都唔知啊。嗯，第三个哈，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哈是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像那我当时啊，咱像厨房哈，阿是讲浴室，有时候迄个旁迄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一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哈，伊拢为迄个旁弄个蛇，特别那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起迄个螃蟹啊！啊，迄个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起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我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啥物中性的细力康，啥物瓦格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看到回忆咯，啊，到哪里买？还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哦，就是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多种，我是要买对一种哈。好、哦，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正哦，干那买是你看我的买个，他吹个头壳疼哦。到底是要买对一种哦？哦，啊，买完了都要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算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哈，那怕的那打的枪。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你要一个枪。哦、嗯，啊，我讲啊，还要多一提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个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视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打出无出来，有打出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夹咧，拍蛋夹哦，勾个呢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我当下你也碰得最。卡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迄、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哈，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
0: 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
1: 我还真的没有，
0: 但
1: 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齁，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齁，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栋给他假三米。 哎，我刚刚瞄了一下说，说有人说我都去那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哎，吃一个食物的丢了，一共好热死哎、欸，一共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哎，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0: 对啊，对啊，刚刚就跟
1: 对啊，就只有哎，只有大力那一家，哎呀、啊，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哈、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咧粗俗的杂碎，生活杂碎啊，会对不？日本人啊，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时，一提啥你知道？底下小巴啊卖迄落啊，是无？人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呀椅啊，搁足方便，下当两张甲收塌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哈，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哎呦轻便哈，然后又好收藏哦，要收起来，做啊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啊！你塔这几塔年年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吼，小巴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诶，迄种要叫啥？梯啊，跟他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吼，哎，来先接电话，来，
0: 哎，你好，小坤伯哥。
2: 不给小坤，你唐吉诃德内底有食的，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在边啊，有咧
1: 白
2: 色。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要把它收掉了啦，没有没有。
2: 但是伊内底有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的，食的伊。无伊啊，阿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聊细聊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伊啊坐咧家
0: 那里。哦，刚讲咧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嘿，差别在这里。
1: 嘿 ，Hello，
3: 喂，嘿，哎，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
1: 嘿，
3: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哦，
3: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非常利
1: 哦、哎、是哦哇吼、
0: 哦、
1: 有那
0: 个、哎、哦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1: 啊、对对毛囊啊那对啊对
0: 谢谢谢谢 哦生活智慧哦当家丽谢谢
1: 好小拜拜拜拜哈、哦、好。嘿用个碗壶啊碗一个碗底哈咱的旁呀哎呀哎、欸，所以
0: 明白明白，哎、欸，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啊，好，谢谢。我就讲，小巴，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加工印有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好加工伫对，我一直吹拢咧吹石头，你知无？啊，吹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子加工，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咧，啊，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嗯，
4: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大楼盖粉，啊，我食迄干嘛骨咧低山？
1: 不用，
4: 不用。
1: 嗯，咱的酸乳钙粉不用、嗯，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加都足好吸收啊，吼、哦。哎、哦、哎、哦哦哦。
4: 啊，我也是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4: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断。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啊，咱的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修。没隔挡隔塞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哦、D3 啊 D3 啊帮助合成啊有的没有可能你过去吃钙补钙经验就是说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3 吼、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让你隔离酸的钙会喝出的是这样100% 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吼、哦、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 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没隔挡隔塞不用再吃 D3 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有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3 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哦。你把加八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德利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3。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料较好，这就是咱德利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 伊会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吼，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好，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哦。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风色，安尼哦。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这高雄齁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啦齁，然后简称的 LIFK 齁，一起地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的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齁，然后也校址是设底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齁，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齁。诶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萨就分成跟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
1: 嗯，
0: 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哥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哦。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你的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的阿弟说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啊，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哈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哈具备哈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追吹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
1: 嗯，
0: 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去法国学校哈，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有特别理亏的时阵哈，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哈，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哈，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哦，伊讲哈，哎呦，我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快一点的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0: 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其实本身讲吼，因为这类台湾的高雄的科技业吼，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1: 嗯。
0: 相关的供应商，
1: 对啊，
0: 一个人是外籍嘛，啊、
1: 嗯，
0: 一个来台湾哦，因为咱怎样讲，台积电一盖哈，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来讲，西价带卷没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小坤，这个托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0: 那你好，
2: 是谁？
0: 哎，
2: 始作俑者呀、啊！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啊。
1: 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哈，快乐得好啦。
2: 哎、啊，来、啊，
1: 不考的就不要考啦。阿伯夯的人都赶紧
2: 吹。是啊，那个
1: 适、哦、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2: 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1: 啊，就过节啊，就开心个一两天
2: 啊。那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啊，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这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烤，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艺术是讲安尼制造排碳呐、啊，哈，好、啊、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哈，哦、啊，大概臭逼臭逼啊呢哈，来你好，哎，
3: 你
1: 讲迄
3: 无多
1: 吼，
3: 免提石头啦，
1: 嗯，
3: 我再暗更。你知
1: 无？哦，暗更
3: 啊，蹲，嗯，对。
1: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可是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3: 啊，你都
1: 食迄个讲，
3: 插花嘿嘿，
1: 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哦。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话较早人暗光，我著买一个暗光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迄个兼抹刀，啊，唔免啊，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好了，来来你好，好 ，hello hello，
4: 哎、欸，
1: 嘿，
4: 我那
1: 个，嘿，你好，嘿，
4: 这个我该问的先讲
1: 起来。啊好，来刷卡哈，来，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
4: 我以上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那来，伊拢唔知啊。啊，讲虾米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都排拢卖起啊。
1: 有有影咧吼。
4: 哎呀，
1: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4: 好啦。来
1: 后来后来不要紧啦哈，我来讲阿姨不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0: 没人个招啦，
1: 没人招没送嘞。
0: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家招，人家招了，
1: 讲哎呦，我买一锅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烘给你吃。伊讲哦，
0: 不用去烘，恁家人家招啊，人家招了，大家人家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1: 足好诶，烘肉未歹。
0: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啊！我刚中秋姐姐欢乐，对吧？
1: 对
0: 不要不要，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1: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0: 无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么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1: 心。我不爱
0: 哦，外的耍，
1: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哦？你行外好食，你加少，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0: 以后都无人招啦。
1: 来你好，喂 ，Hello， 嘿，
4: 小姐，
1: 嘿，
5: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1: 好，谢谢，来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6: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0: 对啊。
6: 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烧金不是够多严重吗？
1: 哎呦，有影呢吼。
0: 哦，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多你嘅恩情就好啊啦。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哈，嘿，我上卡就好。

0: 好来芬兰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齁，就是因为这个高雄齁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齁，所以很多外国的齁外国的这个科技人齁来到台湾齁，因为有当来都可能就很久嘛齁，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齁啊一家伙都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记因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齁，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的侠呢？齁，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齁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齁，就这样齁。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跟咱的外交部齁，外交部齁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齁，共同发起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齁，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齁面试齁，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齁，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齁，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芬兰来的囡仔齁，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齁，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呢齁。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这这真的是真的小学嘛，那么那么的乔森在念的
0: 乔森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很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齁，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齁。
1: 对啊，所以三甲嘛齁，三甲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齁路上走着走着很容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齁，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哈，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哈，我自己住的大楼，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走外国人哦，有法国的，有诶啥物，有德籍国的哦，拢嘿，反正唔知往来，我当往来往去，有的来一年到两年啊，就又换人了哈，
1: There'll be no darkness tonight。 对，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都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生活都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躲，然后每两个礼拜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一张给一下最便宜的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七万块，
0: 对吧？
1: 我台湾公公笑哎，一个月七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有的人会这样讲，
1: 公公一个月七万块，我得用遐钱拿七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的，共伊做呀，
1: 啊，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最近跟他嘎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吼，有一点吼惨淡经营吼，差不多八个月到十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吼这个大爆发吼，台积电供应商哦，不，一第一波吼是各种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它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你被 K 加大间的大了哈？
0: 哎 ，K 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的天啊，这头可以混向你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歌勇 K 出的时阵，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包，他们有三栋嘛，包了快一栋的房子，三星的手机啊，
0: 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啊，伊就讲啊，要个催促凶麻烦，你干嘛做梦呢凶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台积电的供应商，然后咱头了讲了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清华哈，还有所谓的交大，都有，
0: 对啊，都在这边设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哈，产学一条龙啦。阿里来讲，哎，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
0: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哈。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哦，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哦。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1: 啦，爱得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当快乐过中秋了。
1: 哎，没错。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徛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念佛容易，信心难，心口不一总是缘，口念弥陀心善乱，化破那熬也多人。世间人求神问佛，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啊一直念，身体啊跪坐合掌在佛祖头前。不过心未清净，心中混乱，安那念啊都未感应。是安那嘴念佛，手合掌礼拜佛祖，不过心却是感应未到呢？咱来了解，佛就伫心内啊。心如果未清净，人要如何会平安呢？做人做事，想要互佛会当感应，爱为咱的心来找，互咱的心啊会当平稳平静落来，互咱的心啊会当啊去清气清净落来。如此，咱就会当看到心中的真佛，了解到凡事啊，其实拢是心所造成的。原来心若散乱啊，安那念佛都无路用。将心搁好平安平稳，自然啊，人得清净自在。人生在世啊，散乱的心当然得不到平安的心境。咱啊，将心好好啊，甲安稳，人就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息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小林信子所唱的《黄昏的海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新竹县的宝山水库。宝山水库的过去叫做沙狐狸，宝山水库有一个沙狐狸步道哈，不但呢非常的这个轻松舒适，群山围绕。而且咧，安尼哪行路哪散步，哪看到湖水，有够这个呐，感觉有够惬意吼。啊，这当中宝山水库吼，到底要有什么特色？来，赶紧的，今天请老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我们来到宝山水库哈。这个宝山水库的话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来过拢知影哈。哇，这个所在四周围景色非常的优美，群山环抱，而且咧伫水库的边啊，有一条环湖步道，3公里远哈，专程咧非常的平易近人，老人囡仔咧拢真适合来游赏。途中可以经过着两座的美丽吊桥，会当咧看到湖光山色哈。真正讲啊哟，陈老师啊，真正有影咧，非常的轻松舒适呢。啊，而且咧，塞着轮椅咧嘛真好行呢。啊，沿途当中咧，不单单的是散步啦、跑步啦，甚至咧，来遮吼，这个就是湖边吼，咱这湖诶水库边啊吼，找一个所在啉咖啡，拢真赞呢。想要行路吼，咱就沿途甲行，大约3公里远吼，专程大约50分钟吼。啊，如果咧想要咧看一个风景诶，就找一间咖啡厅吼，湖边诶咖啡厅，咱就甲坐落来休困。这当中诶时阵吼，你拢会当感受着这个宝山水库大自然的奇妙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丹老师咱来行看卖吼。家里总共有两条吊桥吼，宝湖吊桥跟着碧湖吊桥，徛伫桥顶看着规个宝山水库是不是真水，景色依然无疑吼。真侪人吼，哇，徛伫这个桥顶吼，徛一波久呢，吹着凉风。看到这个呢水库吼，全部的形影，甚至呢，这个手机啊，甲起起翕相，每一张呢，拢是真水的明信片咯。啊，这吼、哦、步道的起点吼、哦，有一个沙湖里艺术中心哦，会当吼，和民众呢，会当来个接受在休困。啊，其实沿途当中呢，有种着一挂柑橘，包括绿竹笋哦。啊，上赞的是步道吼、哦，顶管呢，四界拢有休息的座椅。随时你都会当停下来，感受到这个微微的风吹来，这种的舒服舒适。找一个咖啡厅吼，你就甲坐落来，哇，真正有够赞呢！哇，陈老师，来个家吼，轻轻松松，想要行路，你就甲行吼，你咧愈行咧愈健康，而且咧愈行心情愈舒服吼。啊，无想要行路咧，就找一个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啊，四周围咧，安尼看到安尼群山围绕的景象吼，规个心情拢对咧轻松起来。啊，规大片的青绿树林、鸟语花香、波光倒影，拢是真水真漂亮的景致，会当讲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吼。真正讲，哎呦，等下说话，我们要加赞加赞吼。啊，其实咧，宝山水库吼，你咖啡啉了啊，你可以当去附近咧，咱咧去南寮渔港吃海产哦。哎呦，南寮渔港嘛真赞咧。其实咧，吼，来个新竹咧，你当去海天一线咧看海区吼。规个咧浪漫的台湾地中海吼，像那讲台湾的地中海，咱台湾吼，一个足浪漫会当看到海边真水，沿途安尼海景的景象哦，海天一线看台区。啊，其实咧，你嘛当来南寮渔港吃海产吼，因为咧，这个哈多啊吼，咱所看到的海天一线看台区哦，那真像这个希腊同款哦。周边吼有真侪像希腊建筑吼相仿的色调，啊吼，那个南寮渔港的时阵吼，你会当食海产吼，你咧食大草虾啦，啊甚至咧蛤蜊、扇贝吼、虾膏、波士顿龙虾做成的火锅，哎呦，食遮尔好哦，真满足咧，有够满足吼，所以你啊情况嘛讲啊有影咧，找一个轻松的假日吼。啊，然后咧，来沙利湖咖啡馆，就是宝山水库的边啊，吼，找咖啡厅甲坐落来，吼，啊，要行落就行，吼，啊，要坐落来休困咧，休困看风景，啊，甚至咧，忝啊了咧，咱咧就来南寮渔港食海产。会当讲是生活当中真轻松、真幸福的代志哈，但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登录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登录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啊，记样一款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
绿岛小夜曲，算卡走你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关，然后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节目起头齁，陈药师先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的问题回答一下嘿。因为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啊，陈药师趁这个机会赶紧的齁，把这个大哥大姐齁，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好，来陈药师看一下齁，王小姐在问齁，王小姐在问，本身有药剂结石，啊，已经做过震波啊，唔过结石吼，这个震波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震波做了啊，结石赶快排不出来，吼，啊，这要如何是好，吼，要安怎处理？这结石的问题吼，讲实在是真麻烦哦。小时候跟那个王小姐报过一下吼，因为多好趁着王小姐在问。啊，这个问题其实真侪人本身有结石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药剂结石吼，就是你的药剂，还是你的输尿管内底吼啊，长期咧，因为咧一挂这个就是这个矿物的结晶，造成着伊这个形成着这个结晶伫你的药剂当中。啊，有这结石吼，有的乖乖，伊咧较袂来，啊，得乖乖踮伫遐，阿妈较袂走。吼、哦，啊，当中呢，嘛无啥会大，啊，所以呢，就乖乖伫遐。基本上来讲呢，就稳定。啊，不过有的结石呢是愈来愈大，啊，甚至顶管来，渐渐来，因为结石嘛，有的渐渐来，伊就会把你的油脂挂，因为叮当嘛，咱咧过滤的时阵叮当时阵，伊渐渐来，就去甲挂受伤，因为油脂内底拢是血梗嘛，是不是？啊，这时阵呢，就滴着咧。你咧容易咧，尤其会发炎，啊，甚至咧会安那会有血尿，吼，甚至会够更加严重的问题，尤其会损害的问题产生。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尤其结石咧，医生拢会先看你这个结石的状况安怎来评估，是不是爱马上做处理，吼，还是搁观察一段时间，原因伫遮。啊，这问题吼，只要是要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研究的来讲，一般来讲啊，吼，一般来讲。药剂的结石要排出来的，伊要经过输尿管嘛，是不是？所以咧，你该想一个问题，好，你该想一个问题哈。咱药剂的输尿管啊，咱药剂这个输尿管，比如讲，这个结石伊较大伊这个输尿管，哪里结石敢排出来？结石都排未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咧，咱来了解着讲结石的大小。然后咧，这个就是配合着咱输尿管吼，会排出咱咧做一个相关的研究，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正常吼，咱咧这个输尿管的话吼，伫药剂当中吼，药剂当中的输尿管大约加0.5公分，0.5公分，我咧讲台中朋友大约一个概念吼，一公分的一半，就是0.5公分。好、哦，所以咧，0.5公分以下的结石有可能排得出来，啊，0.5公分以上的结石咧，可能就真歹排出来。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先有这个概念哦，就是咱的输尿管只有0.5公分呐、啊，啊，你少啊比0.5公分啊大粒，是要哪排得出来？真困难嘛，甚至咧，连有的人输尿管较矮小块，无到0.5公分咧，甚至要排嘛无好排。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嘛。来，第二，只要是个讲我听众朋友听吼，系啊，真侪人想讲哇，我尤其有结石，吼、哦，啊伊咧无想要手术，还是无想要处理，所以咧，伊抓去食什么化石草，有无化石汤，吼、哦，想讲啊，食过化石来吼，会来帮助吼，尤其吼，看会当该排出来未，敢排出来。大哥大姐啊，等下出门哩，到什么药汤啦，还是药啊，会当食了吼，结石愈来愈细粒，化开甚至排出来，无可能嘛？你甲想，如果结石会当互你用食药啊方式愈食愈细粒，还是直接怎化开？吼、哦，那安尼咧，药剂炸得歹呀，是不是？因为咧，这种药一定真耐嘛，吼、哦，甚至咧，你药剂一定袂抗进嘛，这第一点嘛。啊，第二点。你该想看卖结石伫药剂内底，伊遮尼大粒，
你是免啊食药啊，改药调改化开，无可能的代志嘛。哦，简单来讲，一般你听到什么化石草、化石汤有无？给鸡拢是帮助你利药呢，好你嘞，较利药的，较好放药的，看放药摆会出来没？问题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问题真趣味哦。啊，我的输尿管只有 0.5 公分，啊，如果我的结石嘞，已经1公分啊，啊，要怎摆会出来？伊比这条杠搁较大粒嘛，根本都摆袂出来嘛，当然脱掉的、截掉的尔嘛，是不是？这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你也了解了当中的道理。简单来讲，结石嘞无任何的药啊，会当甲结石化开。吼、哦，作者一寡食结石的药汤啦，还是药草啦，结结是利药尔。吼、哦，就是利尿尔。吼、哦，啊，利药作者方式的，你何必何必去食药草啊嘞？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来第二点嘞，结石嘞，嘛无你想的这么简单。伊无遮任何客，吼、哦！来，一般咱听着讲，好，如果我今仔要甲这结石客起来，我可能爱用震波，震波吼、哦，就是甲迄个绑结石的有无？吼、哦，绑石啊，吼、哦，系对，绑石啊机器咧，甲这粒结石甲伊绑好喙齿，绑好喙齿，吼、哦！啊，唔过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吼，石头喙齿咧会来来对无？吼、哦，第会来来。啊！伊喙齿了要变大粒、细粒，又阁真歹按算，因为一粒石头，你用绑石啊机，吼、哦，就是咧碎石机、震波，吼、哦，该绑哦开。啊，到底伊要喙成啥物款，你唔知。唔过，请老师当甲你讲，绑喙的结石咧，一定拢来来。啊，来来咧，容易从你的腰子刮伤咧。啊，陈老师啊，安尼绑石啊，甲绑哦较细粒的，感觉无好。真歹甲你讲好歹，爱看你的运气，爱看你的运气，因为石啊崩喙齿了，有的可能伊变成一挂喙片、喙油啊，吼、哦！啊，伫你的油脂当中，有诶咧卡伫胖内底，啊，有诶咧就排好出来，吼、哦！啊，所以咧真歹讲，因为你一粒石啊，你甲崩开去，伊就四个牙嘛，一粒石啊破去、喙齿，伊就四个牙、四个走牙。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哦，啊，崩开了，这石啊，有诶积伫内底无，卡伫内底无，真歹讲。啊，有诶甚至卡伫愈深，甚至咧会积伫一挂边旁，可能咧清未出来，排未出来嘛，有可能。哦，所以咧崩石啊，伊只是一个方法。哦，啊，崩有开，哦，有当时啊，你运气好，哦，啊，崩出来即个喙齿咧，经由着输尿管排出来，伊只要给伊 0.5 公分，伊排出来几率就大。唔过，请老师要甲你提醒下，来讲，结石崩开了，伊会粗粗来来，因为喙齿啊嘛，伊会粗粗来来。有当时啊咧，你摆结石咧，你会放血药，甚至会疼，吼、哦，甚至会去伤害到你腰子的功能，难免。我讲这地点吼、哦，啊，刘阿超师啊，啊哪呢？无崩石啊，要安怎？医生通常会看啊，吼、哦，会当先崩就先崩啊，唔免阁做手术嘛，吼、哦。啊，如果未当崩，吼、哦。绑石啊嘞，可能效果无好，像这个王小姐，伊结石伊绑嘞绑未开，吼、哦、啊绑未开的时阵咩呐？你表示只结石较硬嘛，啊你用针波绑未破嘛，啊绑未破都爱直接用内视镜为输尿管，看输尿管有法都去甲切出来无？所以为药刀，药刀生一个内视镜，吼、哦、啊入去甲输尿管，看先照电工吼，诶照超音波看。是不是我都用输尿管内视镜给它拿出来？如果没法那呢只有一个方法，只有对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的为着脚趾片背部的所在正康，为正康、哦、用着这个就是我那赶快内视镜，吼、哦，入去腰子内底个凹一坑，然后针对着你结石的所在开拿出来。我安尼讲，听众朋友的了解吼，哦，安尼真多蛋呢，讲起在是真多蛋，这叫肾脏进碎石。肾脏进碎石咧，伊咧直接咧先麻醉，阿为脚只片吼，甲、哦、你增康入去甲药剂，吼、哦，啊，然后咧，这个当中咧，当然咧伤害着药剂啊，因为你增康嘛，一定会伤害着药剂嘛，阿嘛会血药嘛，阿嘛有疤痕嘛，吼、哦，安我讲了解意思吼，唔过咧，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伊咧，就当较直接针对着你结石的部分，甲切掉。
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唯一的就是讲，你结石唔好等较大粒啊，较来处理。我跟你讲，不管是要用泵的，还是要用这个尿道镜，吼、哦，尿道的内视镜，还是要用有剂正康的肾脏镜碎石，拢是真麻烦的，拢是真麻烦的吼、哦。啊，陈老师啊，哦，安尼哦，爱小心，爱注意呢，爱预防结石呢，内行的，哦。我讲听众朋友听我，唔过咧，真侪人咧，白滚水拢啉少，这就是重点哦。因为水分啉无够，吼、哦，水分啉无够，当然咱体内诶这个抗焦的结石，伊就容易形成。吼、哦，啥呐？水分啉无够，因为咱身躯，吼、哦，咱药剂当中，吼、哦，如果水分无够，那呢一寡浓度较悬的药。伊就容易结石，浓度较悬的药，伊就容易结石，伊就容易形成着结石。简单来讲的话，嘿，如果你这个就是你的药的浓度常常拢真悬，吼、哦，就是讲我举一个例吼，哎、哦、呀，血多的人，咱血较多是不是？你的血更多，它更容易卡油、卡伤、脱掉的，对嘛？血较清的人就袂嘛。啊，是安那血多的人，血更会卡油卡伤，因为浓度较悬嘛，血油较悬嘛，吼、哦，相对的道理。那呢，你的尿，吼、哦，你的尿内底，吼、哦，因为你水分啉了无够，所以你的尿内底，你一寡内底矿石的结晶，的浓度较悬。那安呢，你咧就尽量易产生着结石的问题产生。吼、哦，啊，连讲如果结石细粒放会出来就无代志，吼、哦，啊，如果可以大粒啊。超过到 0.5 公分 ,0.5 公分一束而已哦。哦你增加一半而已哦。我讲你听吼。哎呀 ,0.5 公分而已哦。哦 ,0.5 公分超过 0.5 公分要摆真歹摆。要摆真歹摆。啊卡里内底你要用泵的还是要用内视镜给刻出来甚至要正康拢是真困难。喔、哦、应该不是困难拢是对药剂的一种伤害。拢会对到药剂的伤害。所以呢，当中呢，咱民众拢爱小心注意。啊，像王小姐，你拄到这个问题有无？哦，你真拄到这个问题哦。我有去急救啊，系啊，啊我真膀胱啊膀无开，哦，那安尼呢，可能到时阵呢，医生就会考虑，可能就爱正康，哦，就是麻醉正康，哦，直接为药剂正康入去，这个解用这个肾脏镜解切出来，哦，原因就伫遮，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王小姐在问、哦、来桃园的陈大姐在问龙眼干肉含着龙眼干壳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龙眼干肉含龙眼干壳的功能都不一样、哦哦、只要是、哦、简单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这是桃园的陈大姐、哦、桃园陈大姐在问、哦、来陈大姐龙眼干壳齁什么时阵咱会做到龙眼干壳？来，我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龙眼干壳其实伊是我那伫就是生活当中，吼、哦、中药当中伊嘛是有药效的，对。所以龙眼干壳不管是淡的还是大的，吼、哦、伊本身有利尿的帮助，利尿的帮助，啊本身利尿的帮助咧，所以食了咧，咱比如讲有的人。吼、哦，大便拢水水，较够流的，啊是有的人吼，规、哦、身躯足够流汗的，吼、哦，啊那呢，这种身躯足够流汗的，啊是足够流屎的，拢水水的，食寡龙眼干壳茶，龙眼干壳落去煮茶，伊会收汗，嘿，啊伊咧会收水，啊帮助你利尿出来，所以有收敛固涩的帮助，这第一点。吼、哦，所以咧，伊有收水的帮助，甲你身躯的水分，吼、哦，身躯的水分，借由着龙眼干壳，吼、哦，来利水。所以你也感觉有当时啊，体内湿气较重，吼、哦，像是安尼讲，听就没有了解意思吼、哦。体内湿气较重的时阵，有的人会煮龙眼干壳茶，吼、哦，来帮助咱安那利水利尿，吼、哦。所以咧，龙眼干壳通常会。煮着龙眼干壳的茶，通常这种人呢，可能呢，比如讲啊，大便拢水水，拢黏黏，
吼、哦，大便出来拢水水黏黏，啊是规身躯足够流汗的，安尼煮块冷饮刮空的茶来啉就会当。了解意思吼、哦，啊第二伊有小可退火的帮助，退火的意思来讲人火气大，有无？咱人火气大，吼、哦，啊身躯湿气重，啊这个时阵呢，伊咧本身呢有一个这个部分的退火的帮助。所以有的人较虚火有无吼？系啊，较虚火吼，啊来下水吼，啊来降火吼，本身是安尼吼。啊那呢，冷饮瓜肉呢？冷饮瓜肉就无同哦。冷饮瓜肉的话呢，伊咧养火安神，什么意思？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有的人身体较虚弱，甚至气血两虚，对不？所以过去吼，过去，比如讲有的人咧困。伊会抹牙，敢有人咧困会抹牙抹牙，有无？啊，有人咧困搞梦，常常眠梦，嘿。啊，甚至咧过去有囡仔咧困容易喘叫，有啊？哦，小朋友咧困的时阵咧会喘叫，吼、哦，即、這个当中，即、這个就是容易，即个就是会喘叫，困未安稳，哦。那呢咧过去时代都会煮着桂圆红枣汤。哦，冷饮干肉配合着红枣，甚至枸杞，吼、哦，你甚至会当加寡洋参，吼、哦，加寡青芥做伙来煮茶，吼、哦，这叫桂圆红枣汤嘛，是不是？啊，是那冷饮干要煮冷饮干肉茶，什么原因？吼、哦，桂圆红枣汤要什么原因？因为这种人的话，伊就是困较未安稳，困较未落眠，啊，这时阵呢，冷饮干肉呢，伊有。养血安神的帮助，和你睏较落眠，较袂搞梦。啊，来第二咧，较袂磨牙，因为咧磨牙拢是一种脑神经的紧张。吼、哦，啊，甚至咧，有诶囡仔伊生长发育当中，伊咧长大当中，比如讲恁家的小朋友，人其他国小的小朋友，人家己暗时啊拢袂尿床啊，恁家的小朋友佫会尿床。啊，是那小朋友细汉的尿床。什么原因？这种小朋友就是比较紧张，脑神经呢，咱的脑神经较容易紧张，吼、哦、啊，所以暗时在困的时阵，你困无啥会落眠，吼、哦，困无啥会落眠，啊，甚至呢，伊咧禁药，吼、哦，有当时咧禁药咧，啊，都禁未掉，吼、哦，药都较无多收缩，啊，所以膀胱都会胀，都会满，都容易出药，吼、哦，都有这种现象，啊，所以过去时代如果囡仔细汉，吼、哦，这个国小啊，要过会尿床，吼、哦，啊，这当中咧，就煮寡冷饮瓜茶，吼、哦，囡仔啉的，你困会困较安稳，啊，甚至咧，会禁药禁较会调，吼、哦，啊，甚至咧，较袂错药，吼、哦，老人嘛有效哦，吼、哦，有诶老大哥、老大姐暗时咧困会容易错药，会困较袂安稳诶，吼、哦，容易磨牙，容易做梦诶，煮寡冷饮瓜茶来啉袂歹，吼、哦，过去当中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较早的人，古早的人吼，拢常常会煮一寡养生茶来甲厝内底调养，有影无？有吼、哦。啊，甚至咧，古早吼，一寡时代，比如咱早一辈阿祖吼，因、哦、迄一代的，因拢会煮寡甜茶，啊，甜茶无加糖哦，甜茶加啥？加冷饮干肉、红枣、枸杞，吼、哦，甚至咧加寡青芥、洋参做伙来煮茶，啊，煮起来吼，薄薄啊。吼、哦，唔免煮甲真高，吼、哦，啊，做茶水啉，吼、哦，啊，第一咧，养血安神，因为食老啊人气血两虚，养血安神，食了较安稳，吼、哦，啊，食了咧，人咧感觉较袂容易紧张、操烦，啊，个会让调养气血，所以过去即、這个咱咧阿祖因一辈，因古早时阵，拢定定吼，逐工拢会煮一大锅的即个桂圆红枣茶，有无？吼、哦，阿伯伯啊，吼、哦，阿伯加糖。吼、哦，啊，有当时啊咧，下午凉凉，吼、哦，啊，最大时阵就会当啉，吼、哦，啊，这本身咧，就是有养血安神、益气的帮助，好不？啊，所以大姐咧问讲，只要是冷饮干肉，含着冷饮干壳差别的多，冷饮干壳会较利尿利水，吼、哦，嘿，较利尿利水，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容易流汗的，也是容易水泄的，吼、哦，这咧食个冷饮干壳茶有帮助。啊，冷饮干肉会安神益气，吼、哦，养血，吼、哦，所以你一寡身体较虚弱的，暗时啊较搞梦的，甚至咧困会磨牙，吼、哦，啊，甚至困较未安稳的，吼、哦，来做使用。
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大气报告的吼，无清楚个助理讲。后来先我只要是广告一个，广告一个，再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较早的人厨房就是药房吼，有影吼，所以较早的时代吼，弄个常常厝内底大大细细，身体出啥物问题，都赶紧来调整调养。不过真个人吼，尤其少年的吼，西医吼，即、這个西医看药啊咧食，不过保养身体、调养身体这部分呢，就是概念真少。因为真个少年的吼，真个少年就讲啊，着有病来缓解症状。来看医生吃药啊，把症状缓解。不过都不想讲，我现在破病，我身体无调养，我身体无保养。所以在生活当中吼，陈老师发现了一件事吼，真济人，真济人在生活当中，胃无爽快，胃常常溢酸，甚至胃食道逆流，胃会堵，胃会胀，胃会疼，甚至有胃炎、胃溃疡。啊！你的胃是安奈安尼，真侪人拢无去想着讲，啊！我是安奈得这胃病，打小讲啊，胃病赶紧来吃胃药啊！你吃胃溃疡的药啊，还是吃治胃酸的药啊，还是吃抑制胃酸分泌的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唔过你有想过一个问题无？啊！你这个医生开药啊，给你控制，啊！那你这粒药啊，要吃多久？因为咱拢知影胃药啊有副作用，因为咧伊会治胃酸，唔过抑制胃酸的分泌，唔过咧当然咧伊咪造成着你的胃肠咧消化愈歹，因为一旦胃酸少去，消化愈歹，腹肚愈搞砰砰巴掉。啊，第二点，你长期你袂当一直抑制胃酸啊，综合胃酸啊，啊要安那，让你的胃变好，你敢有去想过？所以陈老师曾经看过最离谱的，就是讲。有听众朋友长期胃病哦，一个大哥，陈老师无骗你，一个大哥伊讲，伊卡来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自少年吼，都食胃散食较紧啊。大哥六十几岁啊，吼，我大哥啊，是啊，那你自少年食胃散，胃散嘛，伊定定胃灼灼、胃肚肚、胃胀胀，伊都食一个胃散安尼啊，吼，啊我你是啊，食胃散。住少年食较老啊！伊讲啊，我的胃拢常常歹啊。我大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哦。哎呀，大哥讲你讲，我大哥问你啊，你现在食很久的胃散啊，你的胃卡拢无较好。伊讲是哦。啊，食几啊十年的胃散啊，现在胃无较好，虾米原因？因为胃散你只是甲你综合胃酸尔嘛，问题是你消化拢无改善嘛。大哥讲哦，伊较觉醒，你敢知？原来伊长期自少年食甲老，胃拢无好，胃拢袂爽快，啊，即、這个胃吼、哦、消化拢作歹，啊，所以长期食胃散，伊个消化并无较好，只是改综合胃酸而已，控制症状而已。啊，大哥讲啊，超市要安怎？我大哥啊，你消化歹来食咱个善利德消素，善利德消素专业帮助消化。你要食饭、食菜，你要食蛋白质，你要食牛奶、食较油草，各种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佮补充21种的益生菌。咱这款三里头酵素真专业、真好用。大哥听陈老师的话，我无骗你哦。这位大哥伊较早自少年是长期食胃散、食较老的人，食到六十几岁，因为伊胃常常会胃酸，胃常常会燥、会疼、无爽快，所以常常咧食胃散的人。结果自从伊听陈老师建议来调整体质，来改善伊的消化，用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来帮助消化了后，大哥啊大姐啊，不但大哥消化好啊，食了好消化，未肚未胀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啊。伊讲陈老师，我自少年到老吼，拢就讲奇怪啊，啊是那胃拢遮灵脉，原来听你讲较知影讲。原来身体是爱调养的，啊，食你的三里多酵素来调整体质，进消化好啊，规个人拢轻松啊。伊讲哦，哇，真正你这款三里多酵素，甲我哦几啊十年困扰问题的解决啦。啊，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从朋友报告，这款三里多酵素伊就是这么专业，而且哦，有一位大姐哦，伊当年烫天哦，你敢知安怎？就大姐当你当你腹肚肚腹肚胀，大便做排放又卫生，常常咧看医生， 啊，常常在吃药啊，啊，所以咧，有当时啊，甚至较近的吼，两三天都在看医生，常常咧胃毒、胃肠、大便排放，啊，医生开两边这开排气的，甚至咧开一挂治胃酸、治胃病，哇，当期吼叫伊咧一天爱吃四五粒的药啊，一天爱吃四五粒的药啊呢，吃这胃肠药啊，一天爱吃四五粒呢，啊，结果咧，伊安尼两三年来，这个胃肠大便未顺。巴肚肚巴肚胀，当其困了问题，何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结果伊听陈列书的话，用咱介绍的善利多酵素来调整体质，真巴肚未肚未胀无大劲，大便顺顺顺啊！伊讲陈列书啊，你的善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健康阁好用，啥那健康？因为善利多酵素内底伊无下游啊哦，伊唔是下这下游啊，伊是中心甲你补充着益生菌，和你的骨溜的骨性，和你大便好棒。哦，你未读未长，伊是帮助你补充着咱消化的酵素，帮助你营养的吸收，食物件好消化，和你未读未长会轻松。所以，即罐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一天开你几十块啊，尔大哥大姐啊，几十块啊，尔你路边停车哦，路边停车你停两点钟哦，都几百块去啊，是不是？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多酵素，一天开你几十块啊，尔轻轻松松呢，好你呢，食了好消化，好你未肚未胀，轻松舒适。迄大姐食了有够好，有够欢喜。伊讲陈老师，我长期困了问题，好你即罐三利多酵素调整好啊，你来听看麦。
1: 来、三利多酵素。
2: 生病，食甲最好呢。本来拢丢干嘞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即摆吼，已经食，我四月食到即摆，已经食七八个月
1: 啊。啊，做够
2: 丢。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丢，啊个。巴肚会疼，一天到晚拢咧看医生。
1: 安尼哦，阿进。
2: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咧。
1: 哎呦，阿弥陀。
2: 一天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咧。
1: 咱的善利德酵素赞啦哈，
2: 真正足舒服诶。
1: 谢谢谢谢，有够好哦。做者大哥大姐吼，食了有啊，喙齿歹，物件歹补。所以咧，大哥大姐吼，拢爱食软软的，食香香的，甚至咧当中咧。拢叫新妇都爱煮较软的，煮较慢的。不过大哥大姐啊，你该想看卖吼，唔是你食慢就会消化呢。大哥大姐啊，喙齿歹，你物件无补食落吼，足侪人食慢，嘛是同款堵掉的。一个大姐哦，连食慢都堵掉的，常常一生，食拢未消化，因为咧食老话啊，喙齿歹补，啊常常食咧都堵都胀都一生都艰苦，结果咧。听陈老师的建议来吃咱的善利德酵素帮助消化哦，真未肚未胀啊，轻松啊！大姐讲陈老师，你这罐善利德酵素有够好，我要吃永远的，吃一世人。因为咧，真的吃咧未肚未胀啊，哦，吃物件较趣味啊，啊，吃物件较轻松啊，规工未肚未胀，心情嘛继续好呀。你来听看麦。
2: 我早哦，今日透早食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上头来讲，阮遮里消化用只公务车哦，
1: 家
2: 人家咧坐，
1: 啊，若
2: 要离开楼顶，
1: 是
2: 食饭哦，
1: 嘿嘿，
2: 啊，就讲公务一生啊，个一生，
1: 啊，会
2: 死啊，
1: 哎呦，
2: 惊死人，
1: 啊，
2: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我，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1: 嘿，
2: 就继续卖哈，
1: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1: 好，
2: 我食永远的，
1: 好，感谢。
2: 啊！你即卖七十桶啊，可以个食二十年了。
1: 哦，食个百二岁，哦，食个百二岁哈。
2: 哦，阮早生偌偌优秀嘞。
0: 大姐食个笑眯眯吼，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哦。真侪人哦，规年冬天咧食胃药啊，真侪人规年冬天咧食两边这下药啊。啊，你敢有想过一个问题？你的体质条件无好，即罐三里多酵素，互你好食好棒，而且互你健康舒适，啊，而且一天几十块啊呢。食了啊，起来疼惜家己。好，咱会食会放，未肚未胀，唔免开大钱。一罐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对咱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轻轻松松来照顾你。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唯一的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家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安尼胃燥、胃疼、胃一酸，吼，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规工咧看医生、食药啊。足侪人安尼腹肚肚肚胀胀、便秘、膀胱，有够艰苦，连困都足痛苦，大便足歹放，吼，啊，甚至咧容易掉地疮。 啊，你要了解，咱呢要把身体顾好，胃胃肠顾起，咱的胃肠会堵会胀。哦，食了未消化，咱会爱用正确方式来解调养哈。刷卡哦，金龙马线助理咧，家己服务电力的线，请你加强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0800773355。

0: 一次嘿。
1: 好来，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先到我电台工厂诶，吼啊，足侪人巴肚足够膨胀巴胀，大便足歹放诶，你爱一定爱重新用健康方式甲顾诶骨溜诶骨伤，胃肠啊顾好，人嘛较袂皮肤痒、皮肤打、皮肤过敏，啊暗时啊嘛较好困，规工心情嘛较欢喜哦吼。刷卡金融的刷啊，全面助力哦，拢咱即个拢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时间先到我电台工厂诶，电台工厂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今仔日哦，甲恁的问题拢甲恁回答一下啦。卖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等伤久，好、哦，来，教授赶紧看咧哦。啊，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赶紧甲恁回答下来。我看者，来黄小姐咧问。查甫人对中，吼、哦，要如何是好？对中吼、哦，基本上来讲，来我跟那个黄小姐报告的吼、哦。咱男主朋友有无？男主朋友有诶，慢慢啊有回了后，有回了后吼，系啊，伊咧会产生着对中的问题，因为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咱要搁你妈妈诶腹肚内底时阵呐，吼、哦，婴儿时阵，囡仔睾丸伫底。伫腹肚内底，唔是伫阴囊哦。我咧讲，听众没有了解意思吼。囡仔查甫囡仔的睾丸一开始咧，是伫腹肚内底保护的，惊去弄掉、磕掉嘛，是不是？啊，所以咧，生出来了后，这个睾丸吼，睾丸这个所在有无？睾丸啊，两粒睾丸吼，较慢慢啊为腹肚内底落落来，啊，这要落落来有空啊，是不是？啊，这个坑咧，有可能咧，睾丸落来了，伊坑就慢慢啊收缩起来。啊，收缩起来，这个坑会较薄，坑会较薄的意思来讲，有可能食了有下了，这个较薄的所在会容易个破去，吼、哦，会容易个破去。啊，破去，因为这所在较早是收缩的所在嘛，哦，就是做细汉生落来的时阵，查甫人你睾丸落来这两个坑的所在。啊，这所在有当下食老了出力，吼、哦，有会出力，吼、哦，也是低，也是胸胸吼，哎呀，胸胸就是讲，这个伊有可能会开开，也会可能凉伊，吼、哦，啊，就会出肠出来，啊，出肠出来通常吼、哦，一寡男士朋友有无？有会用手搁甲剪入去，吼、哦，用手搁甲剪入去，啊，不过请老师要甲你提醒，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因为肠啊如果有突出来。等下如果突出来，陈老师拢甲你建议，赶紧的，就是找一个泌尔科，吼、哦，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是补盲啊，就补起来。另外，陈老师啊，啊，对中补盲啊，就会当啊，对，补盲啊，基本上介简单啦，吼、哦，对着医生来讲也介简单。所以咧，伫这个补盲啊，补盲啊的过程吼，伊、哦、咧就是伫咱的腹股沟，吼、哦，开开，吼、哦，啊，然后咧。从肠啊吼，肠啊咧，甲伊塞等于腹腔内底，吼啊，然后咧，内底咧用着人工丸片甲补起来，吼、哦、用人工丸片甲补起来，吼、哦、啊，然后这个肠啊都较袂堆出来，肠啊较袂堆出来，啊，较个伤口个收缩个好，吼、哦、伤口收缩个好，啊，这伤口收缩个好，吼、哦、这个伤口吼，系、哦、啊伤口大约咧，爱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慢慢啊好，好、哦。啊，专程呢，其实健保拢有付，健保拢有付啊。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专程健保拢有付吼、哦。啊，健保付你的当然就是一般的这个盲啊，人工网片吼、哦。啊，有的医生会甲你讲，你敢要用较好的用自费的吼、哦。啊，自费的人工网片砍掉健保差伫对，自费的较幼小块，你摸的时阵较袂粗粗。啊，健保可能会。感觉较粗粗定定安尼，吼、哦，我讲

了解意思哈，系啊，啊，不过基本上咧，安全性咧，拢是有诶，拢是同款咧，哦，只是感觉诶，感觉讲自费诶，有诶自费诶网啊，也较油啦，哦，啊，较未迄种粗粗诶感觉安尼啦，哦，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哈，系啊，了解。所以，如果男士朋友你有对中诶问题，你也赶紧去处理，因为一旦等啊等啊等啊去接到你，做无爽快，甚至等啊坏死去。你到时阵咧，产生着重大的问题，吼、哦，所以咧，有对中的人得赶紧去处理，啊，就是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吼、哦，做一个传统的手术，啊，当中的时阵吼、哦，甚至咧，去这个医生遐时阵咧，你也当考虑着讲，就是看要用恁迄个自费的，还是用健保的，啊，不过有的少年咧，吼、哦，有的少年咧讲，哦，啊哦，这吼、哦、去对中吼、哦、去手术。哦，对中去手术，可能搁爱住院住两三天，甚至三四天，是不是？吼、哦，爱住院嘛，伊爱开刀嘛，爱住院嘛，吼、哦。啊，敢有较紧的方式，甚至咧，即、这个比如讲，会当尽量免住院，还是住一天就好，吼、哦。所以咧，即、这个对中诶手术方式咧，搁有开发着一种叫做腹腔镜修补，就是凹坑诶，为腹肚凹坑。吼、哦，为腹肚凹坑，腹肚凹坑，那就讲恁有诶迄个什么货，迄、那个大要切掉嘛是凹坑，对不吼？啊为腹肚凹坑，啊腹肚凹坑了后，用着镜头来甲你修补着缺口，啊甲网啊下去，好网啊下去，啊所以传统诶手术咧，伊为着腹股沟爱开五公分，吼、哦、开刀爱五公分，啊这种凹坑诶。伊可能 0.5 公分至1公分，吼、哦，伤口小，吼、哦，啊，恢复紧，吼、哦，唔过腹腔镜咧，当中咧，你咧得用自费的网啊嘛，吼、哦，啊，第二啊全身麻醉嘛，吼、哦，啊来咧，当然咧，这个费用咧会较上重，吼、哦，陈老师简单记了，听众朋友听，一般来讲，传统的手术健保甲你付，吼、哦，健保甲你付，吼、哦，包括着人工网片拢甲你付，除非你用。自费的人工网片，啊，如果腹腔镜吼、哦，这个健保部分给付，吼、哦，部分给付，啊，你自费的部分可能爱2万至5万，2万至5万，吼、哦，看你自费的项目爱2万至5万，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咧，买当用腹腔镜，伤口较小，恢复较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来够一种，就是用机器人手臂，吼、哦，机器人手臂当然更加精油，啊，更加准。吼、哦，啊，恢复搁较紧，啊，疼痛搁较少，啊，唔过机器人手臂可能你都要开10几万，吼、哦，你都要开10几万，健保无甲你付，吼、哦，健保无甲你补助，所以机器人手臂的专程自费，你要开差不多10几万左右，吼、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通常疝气去补网啊，吼、哦，查甫人，因为男士朋友话听到你疝气，你补网啊补补的，你这网啊补补的大约，这个就是。大医啦吼，大医啦，差不多大节一两天啦，吼，差不多大节两天。传统手术的有诶，大三四天，吼、哦、啊，大约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开始恢复，吼、哦，半个月一个月开始恢复，伤口开始好去，吼、哦，安尼大约是了解，啊，保护就好啊，吼、哦，保护就好啊，基本上都无问题啊。所以，像是甲即个咱听众朋友提醒来讲，如果你有对症的问题，就赶紧去补房啊，补补，好不好？台北黄小姐在问，吼、哦，啊来林大姐在问，吼、哦、林大姐在问，定定吼有便宜，唔过去上便所，唔过放未出来，啊，因为你来滴呀，吼、哦、来滴呀，来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有人我奇怪，我就想要放啊放未出来，啊你来滴来滴的底层底来滴建起来脱掉的，啊所以你也感觉有物件想要放，啊唔过搁放无啊。啊，你看啊，啊，超市啊，哪那边安怎？通常超市拢甲恁讲过啊，吼、哦，你去便所，尤其有痔疮的人，你坐便所唔好坐超过3分钟，有得放，无得起来，吼、哦，无得起来，吼、哦，你唔好坐伫遐看手机啊，看报纸，吼、哦，你有得放，啊，无得爬起来，吼、哦，啊，你爬起来吼、哦，你也放未出来，你得用挂凡士林啊，尖尖的，吼、哦，凡士林用棉花棒啊，尖尖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了解意思齁，等你想要放，卡过来放齁、哦、基本上是安尼齁、
啊，像这种有来滴的人，你会发现到，因为来滴的人上惊的，就是大便癫、大便袂骨溜，还是漏屎，拢会导致到来滴的肿起来。来滴是肿起来，伊伫你的这个粪口头，才肿起来。当然，你要放个放袂出来啊，你得脱掉的啊，是不是？你的肠仔头，咱的粪口的所在都脱掉的啊，当然你放无啊。吼、哦，啊，特别积在你的放无，放无啊。哦，啊，放无原因就是因为你内底积掉的呀。哦，啊，另外，啊，超市啊，哪那边啊，通常呢，西医就叫你坐浴啊，哦，这个坐烧水啊，浸伫烧水。迄民众要叫恁坐伫用面桶坐烧水，要坐偌久，迄嘛无方便坐。迄民众通常拢坐袂掉啊。哦，你泡热水澡会动，哦，你啊从泡热水澡的时阵浸一下会动，哦，伊会较消，哦。啊，基本上，超市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来讲，像超市安讲的，种底层的人，你食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啊，益生菌来当帮助你的肠啊，会骨溜会骨香，你大便会较好放，哦，你大便会较好放，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像这种的问题，超市拢甲因讲过啊，因为内地上惊的就是你大便出烂嘛，所以大便小丁，还是大便漏屎。拢会导致到底层会肿起来，会严重，甚至会出血。哦，啊，另外超市啊，那那边话，如果你最近底层有较肿，哦，啊，甚至有出血，要有伊较消的，哦，要有伊较消的，因为伊肿起来嘛，啊，要有伊较消的，那那嘞底层的药膏会淡薄，哦，啊，来另外一种嘞，就是中药有一个物件叫槐花，槐花，一个木头的木，鬼神的鬼，吼、哦，槐花，吼、哦，这个、槐花吼、哦，你嘞。啉一撮啊槐花茶，你嘛会有帮助，吼、哦！槐花伊会收缩，吼、哦！伊会止血，吼、哦！伫中药当中咧，伊咧帮助你底层咧肿咧疼的时阵，吼、哦！咧肿的时阵，大便排放的时阵，伊咧帮助你辅助你，合理咧，即、这个、大便较好放较舒适，吼、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槐花安那煮，来我做简单我教你，你一家客一钱，一碗水，来点歌，外国一杯水。吼、哦，煮起来就当啉，吼、哦、啊，一天加加啉一碗，吼、哦、一天加加啉一碗。啊，槐花这个物件伫中医当中，吼、哦，伊中医当中，伊咧凉血止血，所以咧，咱咧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你痔疮，如果咧肿咧疼咧流血时阵，那安尼咧槐花来吃就袂歹，吼、哦，爱得有收缩的帮助，好吧？吼、哦，安尼像林大姐啊，拄到这痔疮的问题咧，你咧对当咧这个。当中呢，就是往着这方面来做处理，好不好？哦，后来我阁看见，好、哦，咱大便啊排放的吼，大便啊排放的，但你出来讲，你莫用通的，用老的哦，老家吼、哦，老家肠啊拢打起，人家便秘愈严重，吼、哦，一定爱注意，好不好？陈老师跟你讲的，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绝对有帮助哦。哦，后来我阁看见来。江小姐，新北树林，哦，你问讲尿泡山肥大会当做什么运动？尿泡山肥大要做什么运动？查甫人吼、哦，像今仔超市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尿泡山是安奈，尿泡山是安奈症。比如讲，第一你要注意，你最近有食什么药啊？因为化学药伊要经过一个肝的解毒，甚至药剂的代谢。吼、哦，所以咧，伊经过药的头变成药，伊爱排出来嘛。这药啊，你逐工食嘛，西药你逐工食啊，你逐工爱排出来嘛。排出来时阵会经过着药道嘛。啊，有的药啊代谢物，伊会刺激着尿泡酸肿起来。所以你会发现着有一寡西药食了，比如讲感冒药啊，还是有的过敏药啊，吼、哦，啊甚至有一寡较刺激的药啊，食了时阵有的患者说放尿排放，有无？就我男主朋友徛伫药道啊顶悬啊，男主朋友为着一个放药吼，徛伫药道啊顶悬，徛一波久放未出来呢。诶，俗语一句话讲：少年选药选过客，食老放药治着下。吼、哦、啊，所以咧，男主朋友常常食老的时阵，为着这尿泡酸症，都得着徛伫药道啊顶悬咧放无药，有当时啊半暝要起来放一个药。徛五分钟啊，要搁徛伫遐啦，徛到两脚，啊！像那大哥，你徛五分钟啊，你搁放未出来，什么原因？尿泡酸
症治疗的，为了我从症啊发炎啊治疗的，所以徛一步骨拢放未出來。啊，真侪男子朋友，你家己想清楚啦。人生吼五十岁过，查甫人五十岁过，有一半尿泊酸拢有肥大，所以你会发现到你咧放尿较细工，甚至咧比少年的时阵，吼、哦、咧放尿的时间咧，有当时啊，常常要放尿咧，你会发现到咧，可能爱徛一个较放会出來，吼、哦、爱较出力较放会出來，爱较定力较放会出來，甚至个放未清气，所以咧就容易有紧尿、搞尿、吼、哦、放尿未顺的问题。啊！另外，教授啊，当个尿泊酸肥大变啊，我拢甲恁讲过啊。尿泊酸肥大有几个应用是真重要的，因为尿泊酸咧症的时阵啊，有诶大哥嘛，男主朋友嘛，啊，你药啊食侪，西药食侪，啊，真侪西药伊拢爱经过尿道的代谢，伊刺激到尿道头，吼、哦，就是尿泊酸这所在的症，吼、哦。啊，来第二，教授嘛甲我啊，磅数过多，尿泊酸嘛症，吼、哦。啊，如果你磅数无够，吼、哦，你拢尿泊酸。伊会分泌嘛，分泌射物腺液嘛，所以如果你拢无解发泄出来，伊咧蛮容易症，吼、哦，蛮容易症，蛮容易出问题。所以正常的排泄是真重要。以外，吼、哦，查甫人尿泊酸要顾好，无要让伊发炎，无要让伊症，最重要第一就是需要啥锌，锌咧，吼、哦，你的尿泊酸较袂发炎。啊，来第二，减少身躯的刺激，伊就需要抗氧化元素。所以伊需要 Q10 这个物件 ，Q10 伊强力抗氧化，配合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伊也抗氧化，甲咱身躯内底一寡刺激尿泊酸发炎的因素来抗氧化，互伊较袂刺激尿道头互你发炎。哦，因为有诶男子朋友你食足侪慢性病药啊，是毋是？吼、哦，啊甚至有当啊感冒去食着感冒药啊，毋过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你解毒的能力就好。哦，身躯咧，就较袂有刺激，腰就较袂有刺激，伊就较袂发炎。哦，安尼了解。啊来，咱的尿泊酸，哦，其实做者像陈老师讲的，伊咧保护，要让伊老化，较袂让伊老，较袂老化，伊需要茄红素，需要花青素。所以今仔日查甫人尿泊酸，你其实咧，你需要一寡营养来辅助。第一，锌有够；第二，石头病的硒，石头病的硒元素。对尿泊酸的男士嘛真重要，吼、哦。来第三，就是咱这个 Q10、茄红素、花青素，甚至你个需要钙质跟 B 群。所以尿泊酸肥大的人吼、哦，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尤其男士朋友，有当食老吼，你无想要连讲尿泊酸严重，开刀要几啊十万呢？吼、哦，一个尿泊酸开刀要十几万呢，甚至要二十几万呢，是不是？所以你无想要连讲尿泊酸症甲，互你放药放未出来，爱开刀。尿泊酸症你也真歹放，平常时只营养就够。你也逐天，我咧有食寡 Q10， 食寡茄红素，食寡南瓜籽的锌，吼、哦，只营养做伙做伙食，包括有钙质、有 B 群，吼、哦，互你有 Q10， 有茄红素，吼、哦，有花青素，吼、哦，啊，而且咧有锌，吼、哦，啊，够有硒，够有钙，吼、哦，那呢，你尿泊酸就较袂症。尿泊酸就较袂发炎，你会发现就讲，真正像陈老师咧讲的，我营养食有够，我咧放尿较袂较早，无咧补充着这营养，结果咧，徛伫尿道啊三分钟五分钟才放会出来，因为你尿泊酸常常咧进，啊你进尿泊酸较消，较消的意思来讲，伊较袂发炎，较袂发炎，你用像是我尿泊酸食消倒当来袂，无法度，尿泊酸大起来就是大起来。因为尿泊酸伊袂阁消倒等于，啊，我所讲的消等于讲，和你的尿泊酸较袂发炎，因为尿泊酸只会愈症，愈症，啊，伊发炎伊就会常常愈来愈大粒，发炎就会愈来愈大粒。所以你讲，像是我食啥物货尿泊酸会变细粒，无法度，无法度，因为尿泊酸已经大粒啊，伊就无法度阁消倒等于。唔过咧，我营养较够，伊就较袂发炎。较袂发炎，我放尿就较好放。我咧禁尿嘛，禁较会掉。查甫人嘛会摄尿呢，只是做些女孩子唔知影尔。查甫人嘛会摄尿呢，查甫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常常除了摄尿以外，有诶尿泊酸肥大，也容易摄尿，禁尿禁袂掉。啊，第二是徛伫尿道啊放袂出来，或者相关的问题。啊，两小时哦，所以尿泊酸唔是做运动，因为你做啥物运动拢真有限啦。
我甲你讲真呢，吼、哦，啊你查甫人你也爆未出来的时阵，像是教你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比如你伫厝，哦，你有的大哥暗时起来放尿，但咩放三分钟、五分钟啊，爆未出来，你就坐咧放。啊，陈老师啊，查甫人坐咧放，这不要紧啦，大哥啊，健康较重要嘛，啊时代无同啊嘛，女孩子买单徛咧放啊，是不是？啊，查甫人你买单坐咧放啊，因为你都尿无算正啊。啊！你无说正，你都拍棒，你都坐咧棒，坐咧你可棒会出来。哦，你卖硬，我查甫人足坚持的，我就是查甫人，我就是要徛咧棒，迄是你的选择啦。啊，不过你也棒未出来，你接底下你的痛苦死。哦，啊，你坐咧较好棒，因为咱坐咧时阵你无算会较放松，啊，你腰会棒开出来。我安尼讲了解吼，所以一寡男士朋友，如果你定定了无算有较正啊，定定正起来较歹放啊。哦，尤其吼、哦，我甲男士朋友讲，有男士朋友话，小可放松较坐倒的、较过度的，你了无算就正起来，有无？因为你毋是少年的啊啦。哦，少年的讲哦，即、這个安尼一暝病几下倒，你男士朋友，你有诶，你发现着讲，你要定定放松过度，你了无算就正，啊，你得放药就歹放。哦，爱了解，所以恁心 Q Ten。吼、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茄红素，即个营养拢爱有够，啊，对帮助伊较袂发炎，吼、哦，你的尿酸会当用较久，吼、哦，你连讲食了较免手术，好不好？因为你也知影，尿酸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性功能，甚至也是容易有逆行性射精，就是食精食袂出来，食等于膀胱去，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你无想要连讲尿酸爱手术，那咧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查甫人，你开始徛伫尿道啊！你徛伫较早少年，徛伫尿道啊，都随徛伫都随会当放啊！是不是？小朋友徛伫尿道啊，马上就会当放啊！哦，是安那？因为因做好放尿呀！哦，啊，咱食老话啊，徛伫尿道啊，三分钟啊，搁还袂放啊！是安那？三分钟搁还袂放啊？就是爱垫力啊，垫无力放袂出来啊！是不是？啊，这种的东西你尿无酸引起的啊，这种的人，如果你无想要练功，尿无酸爱开刀。你会记哩，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营养爱照顾，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先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等你加讲一个拿做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姚淑荣所唱的《负心的人》，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等你加讲一个拿0800-77-33-55。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会答一下，刘大姐在问，刘大姐本身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吼、哦，啊，这个长期胃肠的消化拢无好，吼、哦，甚至嘞，有当时啊嘞，会感觉一胃酸，胃头拢会开开无爽快，暗时啊嘞困，有在吃安眠药啊，吼、哦。啊，是安那，这个胃头拢会溢酸，胃拢会无爽快，什么原因？吼、哦，跟阿面瘤啊有关系？有，来，请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哈。刘大姐哦，你拄着两个问题，啊，请师哦，跟你探讨一下。吼、哦，像那有的人长期的胃食道逆流，胃常常做做，常常痛痛，胃头会开开。真侪人唔知影吼，阿面瘤啊这个物件，伊会导致到你的胃头会冷伊。因为也棒伤嘛，所以也棒伤括约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有吃安眠药的人常常一胃酸，胃也常常一胃酸，胃头会开开，是安那？因为也松弛括约肌，我呢讲听众朋友的了解意思啊吼。啊，第二安眠药会定成你的脑，伊嘛定成你的肠，所以你肠爱消化会较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这样子。啊，我无食安眠药啊，困未起呢。我了解恁的苦衷啊。啊，唔过咧，其实你可能你唔知影，讲你长期食安眠药啊，导致到你的胃会较歹。胃较歹原因就是胃的消化较歹，甚至胃头会开开，容易的胃酸。哦，因为你的肠啊蠕动无好，胃肠的肠啊蠕动无好。啊，这方面咧，安眠药啊，伊有可能会导致到你的消化变慢。吼、哦，啊，胃头开开，啊，甚至肠啊蠕动无好，甚至有你便秘，吼、哦，啊，这相关的问题，其实咧，有当时啊咧，做者大哥大姐无去想到你安眠药的副作用，但针对着胃无爽快，得阁食胃药啊，吼、哦，啊，大便排放得阁食两便剂泻药啊，结果咧药啊食一堆，这都是问题，面将药啊愈食愈侪，结果咧病愈来愈侪，副作用愈来愈侪，这个重点。啊，刘大姐，你阁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像阿多阿丁你所讲的，你食安眠药啊，有可能会定成你的肠啊，吼、哦，放松你的胃头，所以你会容易胃食道逆流，甚至你的胃的消化无好，甚至也容易便秘以外，糖尿病毛关系，真侪糖尿病患者伊唔知呀吼，真侪糖尿病患者唔知来讲，有一挂糖尿病患者。伊长期拢知影讲糖尿病的引起着神经病变，啊，神经病变拢想着卡，吼、哦，大家拢想着讲啊，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啥人甲你讲糖尿病神经病变哪卡呢？目睭嘛是神经啊，大脑嘛是神经啊，甚至腰肌有血管啊，所以糖尿病引起的是五脏六腑的伤害。不过真少人知影，糖尿病的人较容易便秘，是安那糖尿病较容易便秘？因为糖尿病买导致着肠啊，诶循环变慢，所以神经的退化。哦，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咱的肠蠕动变慢，肠啊蠕动变慢，所以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肠啊神经，吼、哦、诶神经病变，就是让你的肠啊蠕动变慢，所以你也感觉到你糖尿病了后，你腹肚足够堵，足够胀。消化作歹，排便作袂顺，甚至容易便秘。唔过你千想万想都想袂到讲，原来我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我的肠啊蠕动变慢去。长期的糖尿病导致着你的肠啊蠕动变慢去。啊，这种现象呢，其实呢，足两难的，因为两个拢改袂掉嘛。两个拢改袂掉，讲啊，我安眠药要改袂掉啊，我长期食安眠药食惯习啊，你要叫我改掉，我困难啊。是不是？啊，第二呢？过去的糖尿病并发症都已经发生啊，哦，嘛无可能回不去啊，已经产生神经病变了。所以你会当做的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调整。哦，小师甲你讲这一件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本身有糖尿病，你像小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伊会较容易便秘，哦，伊会较容易便秘。啊，你呢？本身呢？你也可能消化嘛，功能嘛也较无好，吼、哦，你家己咧嘛是爱伫这方面，吼、哦，会烦恼，吼、哦，来注意，好不好？ 后来这个黄太太在问甲状腺症起来啊，拢会大大医生讲不要紧，哦，啊，到食什么物件，甲状腺会消落，甲状腺袂阁消落啊啦，哦，我讲听众没有了解吼，黄太太，哦，乔师简单来讲吼，甲状腺袂阁消落啊，哦，因为一症起来就是症起来嘛，哦，啊，这种甲状腺的问题吼，乔师简单甲黄太太报告一下，吼，是安那甲状腺的症，恁有想过无？哦，是安那甲状腺的症，哦。这当中呢，超市来讲哦，其实，来我看见，新北市小姐讲，哦，疝气一定爱开刀，你开刀不忙啊？新北小姐来，你疝气开刀对不？开刀了，伊就不忙啊，不忙啊，伊就袂阁老着，疝气就是。肠啊流出来嘛，肠啊流出来，即空肠啊流出来嘛，啊，即空就是咱腹肚内底，吼，咱的腹肚内底，咱的腹股沟内底，咱的肠啊，伊造出来，造出来截掉嘛，啊，你补网啊补掉，伊就袂阁破去啊，因为迄人工网啊，伊就袂阁破去，吼，啊，毋过因为查甫人有两空，有诶，疝气了，伊一空补了啊，另外一空人工阁另伊啊，阁爱补一道，因为你搞完两粒嘛。所以当初有两空，啊，通常疝气有当时啊一空尔，是不是？有当时啊疝气一空尔，你就讲我一开始一空零伊尔，好啊，一空零伊了无几年，我另外一空搁零伊，因为你查甫人个睾丸内有两空啊，两空啊，啊可能有当先零一空，啊零伊一空接掉一空就先补啊，啊补补另外一空搁零伊啊，啊零伊啊零空就搁补，原因伫遮，啊大约这两空补补的就较袂突出来啊，哦。啊，女孩子嘛，对中脉有毛可能有当时也破去，吼啊破去，咱这个肠啊都会堆出来，啊反正堆出来就是补网啊，啊补网啊补补的，通常补的所在都袂阁破，啊其他所在阁破未？有可能啊，啊破的就阁爱补呢啊，就是安尼啊，哦破的就是爱补，啊万一肠啊截掉的，肠啊坏死去啊，我安尼讲起来就没有了解意思哈，哎呀，所以咧啊对中通常陈医生建议赶紧去补网，因为你唔知什么时候要截掉的啦。啊，等下愈来愈大坑，啊，等下截掉的坏死去，你就落死啊！哦，我讲听有吼，所以唔好特别讲啊，我都甲截断伊就好啊，啊，都堆出来都甲截断伊就好啊，啊，万一啦，连钢呢，连钢截掉的，也是迄个等下坏死去，你莫给落的，是不是？吼、哦，所以咧，乔世荣感觉讲，唔免定定特别啊，搁个塞断伊啦，也是搁个堆断伊啦，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补房啊补补，因为补房也是小手术啦。啊，只是伊爱休息，差不多半个月至一个月安尼尔，吼、哦。啊，伤口部分，你手术了，差不多待伊一两天、两三天就回来啊，好不？吼、哦。后来我赶紧嘞，阿多阿迄个，我阿多阿这位大姐，来请示看者，好，安尼了解啦哈，好，安尼了解啦吼，因为恁的问题，我先甲恁回答。来啊，刘大姐的问题啦，吼、哦，刘大姐，好、哦。刘大姐问题，我跟讲了嘛吼，迄、那个刘大姐本身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嘛，糖尿病嘛，啊，佮有咧食安眠药啊嘛，所以糖尿病药啊、安眠药啊，也影响到咱的胃头的开开，爱容易便秘，吼、哦，爱容易便秘。啊，这两方面来讲，像阿多阿超市家，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拢是较麻烦的。就是讲，基本上糖尿病已经影响伊嘛，未较好啊。啊，你安眠药啊无食，你会艰苦。所以你呀，有糖尿病啊，啊个歹困咧食安眠药啊，你着食寡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好，你会较快活，较袂胃食道逆流。啊，来第二咧，肠啊消化会较好。吼、哦，啊来啊，拄啊黄太太甲状腺的问题来，正式赶紧来黄太太报告。甲状腺肿起来吼，伊袂阁消伊啊，因为伊都肿起来嘛，伊都是长期已经。大起来已经肿起来，伊袂阁消伊，食虾米药啊拢袂阁消啊。啊，另外超市啊，啊我甲状腺肿起来要如何是好？基本上医生都会观察为主。如果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哦，愈来愈肿就是爱开刀手术安尼。哦，啊如果当然开刀就是伤害性的嘛。所以医生会感觉讲，啊你也当忍耐，啊都伊肿肿大大尔，吼、哦，你也当忍耐就忍耐啦。 啊，如果你要开刀，当然开刀会有后遗症嘛，吼、哦，开刀加减会伤害到嘛，吼、哦，所以咧，医生啊，干嘛讲，如果无影响良性诶，吼、哦，你要开刀嘛会当，吼、哦，啊，唔过咧，良性诶，你无要开刀，嘛呢，和平共处得好，了解意思吼、哦，啊，无啥物药啊，食会消，吼、哦，所以咧，你免搁特别，我食啥物药啊，要甲食消，无可能。啊，超市来问你就是，卖互伊愈来愈正嘛，对无？卖互你诶甲状腺愈来愈正嘛。啊，啥物甲状腺症？良性诶甲状腺症，来超市来讲，甲状腺移植内分泌，内分泌啦，吼、哦。所以，这种内分泌甲状腺诶失调、内分泌诶失调，通常伫过去你少年诶时阵，可能有两个原因，吼、哦，对两个原因，导致着你诶内分泌失调，因为长期的内分泌失调，甲状腺开始降低嘛，作者甲状腺甚至有诶人甲状腺亢进。为人甲状腺肿，是不是？啊，恁长期啥那这甲状腺出问题？甲状腺是内分泌系统嘛，啥那内分泌出问题？我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就是操劳，第二就是操烦。操劳跟操烦差别伫对？操劳就是你逐工拢做甲足忝的，较早过去少年拢做甲足辛苦的，做甲足忝的，吼、哦，咱咧逐工拢足劳忝的。啊，这种容易内分泌失调。啊，来第二操烦的，你逐天拢足够想的，够操烦，拢放未轻松，容易紧张，够操烦的，你内分泌嘛失调。啊，你有诶得甲状腺增大，啊，有诶得甲状腺亢进，亢进，到时阵得搁食药啊控制，甚至得搁手术。哦，所以咧，即过去你一寡甲状腺的亢进啊，是甲状腺肿大了。但有时感觉有两个重要原因，过去你少年的时阵拢是较操劳，阿无得较操烦，吼、哦。阿廖阿超说阿贝如何是好，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啊，哦，个性爱改的讲，第一唔好家己做甲遮尼忝，吼、哦，该休困爱休困，吼、哦。啊，第二咧，唔好家己安尼遮尼搞操烦，一直想无路用，为问题未解决就未解决啦，你加想嘛无效。逐天逐咩想想袂开，想袂透，迄拢无效。所以想了会烦的就慢想，因为想了会烦的就讲时到时难当，拄着卡来解决。吼、哦，啊你加想无效，你就卖加想，加想加烦的嘛，啊就慢想。吼、哦，人吼唔免逐天逐咩，即个自找麻烦，和家己袂开化袂自在。吼、哦，拄着卡来讲，吼、哦、对吧？吼、哦，所以咧当中咧，就是感觉讲。大姐咧，这个黄太太，吼、哦，你拄着问题就讲，较早过去，可能咱的保养了无好，就滴着甲状腺肿起来，啊，肿起来就肿起来，伊食袂消啊，吼、哦，啊，基本上就是顾卖哦，愈来愈肿，愈来愈大，卖哦恶化，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就是和平共处。啊，来第二点，生活莫搞操劳，莫伤忝，啊，莫搞操烦，莫即个安尼，家己自找烦恼，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啊，来第二。即、这个黄太太搁咧讲，屈袂落，脚头屈袂落，要食啥较好？脚头啥来屈袂落？来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者，脚头伊就是伊屈袂落，通常都是肿起来嘛。脚头啊，内底积水啊，吼、哦、啊，所以你凹弯凹袂落啊。啊，积水有人去抽水，抽水落凹弯会落，结果伊磨损愈紧，连工愈严重，吼、哦。所以陈律师甲恁讲过啊。非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吼、哦，关节非无必要，唔好去抽水。啊，通常肿起来啊，你屈袂落袂要紧。吼、哦，你这种屈袂落，你坐愈久，伊就愈歹屈。因为咱的关节内底滑囊液，吼、哦，如果你屈袂落啊，关节内底肿起来啊，积水啊，你佫坐几工拢无叮当，拢无活动，伊咧不但袂消，而且咧，伊咧可能连工会愈按愈硬愈严重。哦，我讲你就了解吼、哦，坐愈久，颠倒伊压力愈大，伊滑囊伊无流通，伊咧软骨啊关节就愈无多修补，所以等于说讲甲咱大哥大姐关节啦肿起来啊，你屈袂落，凹弯凹袂落啊，这个时阵咧，你都爱叮当，啊要做啥物活动，打卡打车的活动就上好，打卡打车，比如讲你若出门，你爱打卡打车散步，吼、哦，啊为大哥大姐讲超市，啊我吼厝内底有一种。迄、那个电动脚踏车会当凸起来，啊，我当阮兜运动安尼会当袂，嘛是可以啦，嘛是可以啦，你也凸会起来， 哦，安全环球你嘛是当安尼搭无问题啦。啊，但就是感觉买一台运动脚踏车较方便啦。哦，运动脚踏车一台几千块安尼啊，啊，伫厝内袂定地，找一个空的所在，啊，你用的时间高温落雨拢会当伫厝内底搭。哦，啊，你搭的时阵呢，你即个安尼轻轻啊搭，哦，啊慢慢加重，哦啊训练着你的关节，和你的关节搭脚踏车时阵，反而伊会流通，伊咧慢慢啊就会把你的关节修补。哦，啊第二。除了运动以外，你关节需要啥？优C2胶原蛋白，需要 Q10， 需要 B 群，需要钙质，是安那？因为你能骨来修补一下胶原蛋白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咧，你咧要甲能骨来关节过 Q10 还有够，胶原蛋白甲收会掉，依靠法度修补，伊需要 B 群，需要钙质和各种的营养的帮助。所以如果这个这位这个黄太太吼，黄太太，你如果脚头屈袂落，啊脚头得正起来，食寡帮助你骨头关节需要营养，伊需要的 Q10、优C2 胶原蛋白、钙质，啊个加上着 B 群吼，那呢营养较够，连讲呢，伊修补较好，伊就自动消去，自然你就屈袂落，啊脚头咧行落会较好行，行较久较袂疼，好不吼？爱做运动。立卡达车运动好，安尼简单个黄太太报告。好来，超市广告一下来，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查甫人吼，一个袂当讲的秘密吼，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了，常常你会发现到，有影哦，少年哦，酸腰酸过客，食老吼放腰低调诶。所以真侪男主朋友吼，五十岁过了，徛伫尿道啊，爱徛较久啊。较早少年的吼，徛伫尿道啊，放尿就出来啊，查甫人啊，哦，像小朋友咧放尿拢足紧的，来到尿道啊，马上就酸出来。啊，不过咧，中年朋友你会发现到五十岁过了，可能爱徛一波久，可能你进五十几岁呢，你爱徛一下十秒、二十秒，甚至三十秒，较放会出来，是安那个安尼？啊，老大哥会愈久，有诶徛三分钟、五分钟，还阁放未出来，是毋是？啊，是啊，你也徛久，因为尿不酸，嘿，尿不酸正起来。啊，所以，但是总来讲，查甫人尿不酸，你需要心，吼、哦，心是真重要，吼、哦。啊，唔过咧，单单靠心是无够的，所以你需要有心，搁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搁有 Q10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酸性、减少刺激，吼、哦。你搁爱有茄红素的保护，茄红素、花青素的保护。所以咧，你阁需要有钙质、有 B 群。所以查甫人，如果你五十岁过，吼、哦，你要穿一尾瓦零，你查甫人，你咧锌、阁有 Q10、茄红素，甚至维生素 C、维生素 E、阁花青素、钙质、B 群真重要。何你咧，食五十岁过了，你去尿道啊咧，你的顺序，甚至暗时啊起来，你去便所的时阵咧，结作顺，吼、哦。真侪男主朋友哦，暗时啊起来放一下球，吼、哦，结果咧三分钟、五分钟还要搁徛伫遐，要搁放未出来。啊，是安那安呢？足侪拢是尿无刷正起来。啊，所以听着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真侪男主朋友，你拄着困难困苦，你家己唔知影要如何保养，甚至咧一直咧食药啊，吼、哦，超市拢甲你讲过啊，尿无刷药啊，吼、哦，第一咧抑制荷尔蒙的，是不是？你要食抑制荷尔蒙的嘛？吼、哦，第二咧。这个阻断交感神经呢，是不是？所以这尿泡酸两个药啊嘞，阻断交感神经呢，一起安尼刚刚心情，哦啊，抑制荷尔蒙的嘞，影响你的性欲，哦，所以查甫人诶，感觉这尿泡酸药啊，无啥爱吃的原因伫对，因为嘞，感觉伊有伊的副作用，啊，你唔好国家连讲尿泡酸肥大，看来食药啊嘞，是不是？所以你一定爱顾你家己尿泡酸嘞，顾好伊安那，顾好健康嘛，哦啊，这对真重要。啊，像是嘛，甲你讲，查甫人，如果你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包括茄红素、锌，你食有够，恭喜你，你去便所会叫做顺时，吼、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哦，真正就像是讲诶，最近吼、哦、营养食有够，去便所较顺呢，较早爱徛一步久呢，真嘞，叫做顺时呢，啊，差别伫对，因为你互营养，你互保养，所以陈老师讲，其实生活当中。你五十岁过，不管男女属朋友，你拢真需要 Q10、茄红素、花青素、 甚至你需要锌、维生素 C、维生素 E、优C2胶原蛋白，佮加上钙质。丹尼尔素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锌钙 Q。咱拢知影，女孩子食 Q10 会 Q 会水，是不是？女孩子五十岁过啊，你不是足侪人化妆品一直买，吼、哦，看到面皮乌斑一直生啊，甚至腰痕一直摇伊啊，皮一直黏起啊，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但遐逐工咧买一大堆化妆品来搞来抹，只要是甲你提醒，营养开始上重要。所以男女士朋友伫生活当中，只要是拢互你一个足重要的建议，翁仔某做伙来食陈老师介绍这款锌钙 Q， 因为这款锌钙 Q 伊提供着你上专业的营养，伊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咧有这个锌，有重要的锌。一个有硒元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一个有丰富的 B 群，甚至有优C2胶原蛋白，让你来走路好走，再加上完整的钙质、钙镁锌同盟，一个有维生素 D， 十足补钙，不但让你的心脏收缩的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吼，肌肉收缩的足有力，一个有优C2胶原蛋白的辅助。两阿伟啊，做这女士朋友家己食了好，伊可以有先生价。电刚姐大姐，真的哦，真正代志。大姐食陈老师介绍心肝球食较足好，行路好行，啊甚至咧加较 Q 加较水。伊感觉女孩子营养有补充差足济，伊就叫先生嘛食。先生无爱，先生啊你食得好啊，我无爱，我唔免保养啊，哎呀、啊，啊太太伊就看到先生哦，答不是，真正哦，答不是哦，去便所徛一波久，去便所徛一波久，有当时啊哦，看伊咧便所。啊，徛一步步徛伫遐床啊！太太，我你徛遐床啊？无啦，啊，都拢放未出来，系啊，啊，放未出来，啊，你这个，就是都甲放我出来，你还靠什么放未出来？哦啊，你唔知道我夸张啊！结果哦，太太听陈律师讲了，伊就叫先生强逼伊哦，强逼伊，伊讲你甲我食陈老师介绍这款心钙球。先生一开始无爱，到尾听太太话，伊甲食，听无嘴大富贵，结果咧。食食了哦，你敢知影呐？无加一礼拜了，先生讲，阿母诶，哦，这陈老师介绍心爱球，真正差足济呢。我真哦来变数哦，安尼酸的都出来啊呢，结足轻松的呢，真正呢，这陈老师哦介绍心爱球真正。大姐甲讲一句话，人个陈老师介绍心爱球成分足确实，啊，而且配方足完整。啊，恁查甫人，恁得需要锌，需要茄红素，需要 Q10。需要各种的营养，啊，人个陈老师的心钙球内底拢有啊，啊，食了身体嘛好，查甫人嘛爱补钙，嘛爱胶原蛋白，所以咧，我食了足好，才分你食呢，嘿，迄是我买，我分你食呢，后一道换你买，啊，所以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真正，翁仔某做伙食，先生起来疼惜太太，吼、哦，女孩子甲食好水，食好 Q， 啊，查甫人呢，查甫人食好用，食好健康，互你五十岁。甚至七十岁，甚至一百岁，像一个瓦龄。只要是甲男主朋友讲，你有在食心钙球的人，你家己都一个足明显的感觉。真正，你去便所的时阵，是不是叫做顺？有影无？是安那？因为内底有锌、有茄红素、有 Q10、有花青素、有 B 群、有钙质、有各种的营养。啊，你唔是单单补充锌尔呢？查甫人唔是单单一个锌都有够，你是爱各种的营养，爱有 Q10。爱有茄红素，爱有花青素，爱有钙质，爱有 B 群，所以陈老师介绍心钙球，男女同收，翁仔某做伙来食，食健康，食素食。陈老师甲你讲，足好用，足专业，而且价钱足公道，一个月千外块尔。哦，安尼真省呢，一个月千外块，我会当补充到锌，查甫人需要的锌，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够 B 群，够。Q10 茄红素，甚至够钙质，够优C2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拢有。结果咧，一个月千外块尔，是不是？啊，女孩子佫食 Q 食水，女孩子爱补钙，女孩子爱 Q10， 女孩子爱胶原蛋白，女孩子嘛爱 B 群，但有所有心钙球拢有，是不是真赞？真赞哦，是不是真好？对不？啊，阿婆做伙食伊大罐装的，一罐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心钙球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甘麻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再讲你咧买，请你一定会记哩。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 咱用假教哩，一罐2800，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阿公某做伙食，大罐的食较久，足省的，足专业的，而且配方完整，健康个自在。这罐心钙球，咱有说人来讲是女性青春的保健，和你食了会水的球，会健康。是男性，和你食到100岁，佮像一尾瓦灵，你的你这个呐，你应用的元素，你应用元素，你要食到100岁，佮当像一尾瓦灵，你心爱有够，茄红素爱有够 ，Q 天爱有够 ，B 群爱有够，花青素爱有够，钙质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但你有说的心钙球，做一位甲你补充。安尼这罐有赞无？有赞。这罐有好无？买起来疼惜你的太太。太太买回来疼惜你的翁婿，好无？卡这支电话，因为心钙球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为伊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寄交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真爽口，全面拢满线哈！尤其吼，像是讲的，做者太太听小翁婿哦，看到先生常常徛伫药兜啊，放袂出来，徛一波久啊，放药放袂出来，常常咧讲伊放药歹放，放药放袂出来哦。啊，你也知影，查甫人心也无够，心也无够，你无出来就容易症，你就容易放药歹放，是不是？吼、哦、啊，听小翁婿该照顾者，永远顾够，因为查甫人较袂晓顾身体。后来就这么做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两国青，德利雪利旺，德利的情形，德利伟大刊，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金星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根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四天的中秋假吼，哦，真正有差。听讲，即个中秋节，逐天即个汤鸡汤吼，都差不多十来万啦。我讲中秋节，唔是团圆的节，人讲一个月人团圆吼。古早，那老辈仔来讲，咱台湾人有三个节是袂当出国啦，就是这三个节吼，要让你老弟出来做。这个团圆吼，一个啥呢？叫做民俗节嘛，就是肉粽节哦。肉粽节是要让你当个团圆吼。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中秋节。佮另外一个就是过年嘛，过年、新年。这三个节

干吼，一当帮我跪礼拜嘛吼，登机场，逐工都差不多16,000啦、15,000啦，行倒个人吼。啊，我是丁英，好，大家猛讲啦吼。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台南市中西区啊，一间三角窗的乌托邦巷，这已经真多人知啦吼，哦，真大间，拄啊食着三角窗吼，啊，迄个算起差不多三间店面啦，哦，那三角窗这边挂这边吼，全部烧甲样样啦，内面乌托邦的旧的新的加起来吼，要甲200台啦，100多台全部拢烧。旧的新的人在修理啦吼，包括别人新的奥托拜，全部拢因为吼无大劲，即马容易了解小林家属小溪边吼是这边有一间这个美容诊所，未细间呢，这间美容诊所小条，但是我咧想稍微小条吼，是可能因过的边啦吼，对啦吼，唔是讲哦全部小因为吼，但是马上讲小条啊，这个美容诊所这边也有得。到三角窗吃人病，伊另外这边嘛有着恁家住哇！我讲你头家都爱有够钱人赔啦，真正有影啦！人即摆调查清楚啊，调查清楚，全部都是你乌托邦巷内面起火烧，唔是人偷放火啦吼！啊，什么这个搞怪代志唔是吼？都内面电池啦，伊伫内面有真济鸡翅头啊，我斗电的嘛吼。诶，电池吼，电池即马时代用途够多啦，连车嘛食电池啊，吼啊，迄个电动车吼，啊，即马你看看，任何机械拿到电池，诶，电池够高能吼，哇，足方便。你免一条绳啊，插电底下咧处理，比如讲鸡翅头啊啦吼，啊罗赖布哇，一大滴吼，人家看都是放底下充电啦，放底下充电，充到电池爆炸，铁门关咧，伊只。关店绝对关铁门，内面无半个人嘛吼。铁门关咧，内面爆炸，迄、那个爆炸唔是讲炸弹，砰一下，真大声，是爆一下。电池爆炸，准开始火烧啦。啊，一个烧，铁门外口关咧，无人知，内面就烧啊，就烧到这个程度，全部轰一下吼，烧出来，哇，大家拢知啦。就这个我托牌行吼，那这个消防局鉴定人员，你甲看吼，火啊！是为奥托拜行内面啦，内面开始烧起，因为当时内面开始烧铁门关咧吼，三七八面无人知嘛。本来当初讲，什么人个放火吼，拢无啦，无人即马鉴定，唔是人头放火，什么不完修啦吼，有无？先叫你讲吼，那这种电池奥托拜啦吼，一种这个电动奥托拜吼，还是车，还是手机啊？还是平板哦，还是电脑哦，还是种计时头啊？计时头啊，即马真侪嘛拢倒电池嘛，较方便哦。你咧充电池哦，一定爱即个相当注意。第一，电池绝对正牌啦。人即相对嘛咧讲，你即个电池哦，唔当去买10台啊，足济呢。你慢看，俗啊，啊得俗种电池哦。迄一粒正牌哦，哦3000-2000，我讲买、那個。讲什么对什么什么什么，会当栽培一种一条干200年啦。我跟你讲，迄足紧啦，内面都就是未安全啦，就是安尼啊。这是电池正牌，人迄个队长吼，来我再来讲吼，这消防队嘛好好。另外，就是电池这个物件，锂电池，锂电池吼，就是目前所有用上最啦，因为上方便啊，充电充到靠地吼，时间。真长嘛吼，这种电池充电吼，有一个真大的要紧，就是你一定要请好，就是你唔茫充过电。这意思我听无啦，好，我解释予你听。这嘛最近我人个内行的专门读个电子电脑课的吼，你甲教吼，伊讲你电池吼，唔茫放伫遐有充，大家听好无？上爱放伫遐有充，就是暗时啊咧困。关店啦，关店，我等去困啦吼，下班啦安怎样吼？包括咱家己本身手机啊啦吼，电脑对吼，我人去困的时阵，开始充嘛。我放我充，我人去困，7-8点钟起来，哇，充到80%，伊嘛是安尼想啊。电池充过电池，你唔茫放底下充啦。你就是电池吼，人伫身躯边的时阵，你拄我咧啊去伫咧做工过吼，迄个时阵在充啊。那无这个充过电呢？电池你讲差不多5点钟就饱，但是你要插底下，等下你困醒啊，较有起客啊。不管是手机啊啦，吼啊，奥托拜啦，对迄种电池吼，你唔免讲，都充过几十遍也无代志，都其中一遍也出代志就想安尼啦。
一个上过程，所以会记伊这意思，就是咱迄个内行的相对队长咧讲哦，电池上过程是你唔忙放底后充，放底后充上界大个习惯，就是人个困啦。人在咧困的时吼，总放底后充电池，你我足济火烧拢是安尼啊。电动奥多麦啦，对啦吼，就是拄多三更半夜拢人咧困，人咧困的时间，我电池在个插咧充，啊插咧充，我老人困醒，电池就充好啊吼。伊个认为讲，你个看我外巧咧，这其实唔好呢，这是唔好。第一，上下火烧，迄个上过电啦，电池其实能百，电池百，你怎么个插底下就充好？迄一半下吼，那像安尼会病啦。是充过电，第二就是你若常常有这个习惯的人吼，你会发现讲奇怪，别人的电池像安尼，我若无充过电，拢是我这个人迄、个清醒的时间吼，啊甲充者，充到差不多无到100%，到18%袂要紧吼，我得甲拔掉嘛，到18%100%，我免充到电了吼，迄、个电池吼加用足侪年。你若常常甲人咧困，插底下充卡百，你拢唔知去充过电的迄个电池吼，差不多两三年都耗住啊。平平电池人一粒用五年、十年，这种锂电池种来呢，种锂电池吼，但是你个吼，就是常常充过电，所以讲这点得人迄个内行的，你甲人教啦，你真正去，你看最近有偌济件，就是充电。暗时啊，充电，电动奥托拜啦，电动车啦，吼啊，迄个手机啊，电脑啦，吼有诶无啦，都只要你充电池诶吼，都充到三个半暝，逐工都火烧啦。结果你个调查，甲查讲原来是充电电池爆炸火烧，迄个充过电啦，毋通过安尼，真正爱注意哈。这就是人已经鉴定出来，今日正式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互大家知影，就是内面是即个奥托拜行内面诶驾驶头诶电池吼。放底下有充电，佮充过电，电卡安尼充电爆炸，内面铁门关咧无人知，准烧一个你看，敢若一粒电池啦，安尼放大波啦，一粒电池充电啦，我咧想这个功夫伊哪知啦，咱讲事实哦，啊都方便啦，啊都你知道咧做工课时间，透时间充电啦，连秒都摆多，要不好，到下班准甲充好吧，明仔载来上班，咱吼都电池能用掉，安尼上。上袂入去，但是风险上大，就是安尼。唔知哪讲，你看你电池吼，变下充啊，爆炸烧，无人知啦。一个爱为着一粒电池，安尼规间奥托牌行吼，干那奥托牌变个200台啦，啊个厝边隔壁讲小隔壁吼，哇，真正，我来买迄个电池吼。讲卖充电，大概若无电脑甲买新的吼，会当买1000粒、10000粒啦吼。结果你讲为着充着电池啦，安尼不会再借钱啦。哇，真正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讲过。
1: 真正，这个你会使，你的手含迄个使真灵，你听真正会使。
0: 真正会使吼，我你想哪本来想，你本来想哪？
1: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背也麻啦，会烧啦。
0: 对对对，
1: 我大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食食了了，出多少去哎。啊，食食那会有效啊！
0: 有啊，哦，
1: 就搁继续买来继续食，
0: 对啦，
1: 反正爱继续食，继续食就对啦。
0: 是啊，对对，有，迄条诶，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1: 伊也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
0: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1: 啊，我真爱诶腰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侪啊，
0: 差够侪吼。
1: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到那青红的哦。哦，足艰苦，
0: 迄个都用家条神经，就是安尼啊。
1: 哦，真正银行，我拢食银行用 Q 啦，两行做一只。
0: 咱的道理真应该 QMB 啦，哈。
1: 嘿，
0: 恭喜你呢，大姐。
1: 哦，真正会使，
0: 恭喜你哈。
1: 做些坚持，
0: 谢谢。美国警告 QMB， 看咱的情形哈。我特工的鼓励，心会更大做伙，心会更做伙搞哈。诶，较别讲浪胖啦，到我过底哇，一边好过无掉吼，到心血管啦，到这个手头，到这个胸部啊，美国警告 QMB 一定爱，真吼，诶，到中主令嘛吼，但是身躯边有即个水沟咯，到这个胸部啊，会一个拍出来吼，到水沟来分散，每一个所在都爱通通通，你都爱经营啊吼，到今天跟咱的美国警告 QMB 一定爱做伙，想要更爱做伙个吼，开一百分啦，你看大家吃好乐家吼。袂安尼酸啦、抽啦吼，袂安尼八八十十咧串串吼，这就是两个是相牵的咧，就是血路影响这个胖脯啊，胖脯啊这个所在那无用话影响血路，就是安尼，所以两个来做伙吼。美国警告 QMB 跟咱得力经验吼，经验安尼，大家诶，甲食一个长期上好。指定房指明人吼，较无啰里啰嗦啦。人若有血啊，上高啰嗦，迄个咧退化。但是有血啰嗦，人是足惊呢。迄有当只惊咧到底吼，尤其想要更好上班流啦。所以讲平常得较顾好哈。美国警告 QMB 甲肝得力经验，甲食一个长期哦，愈长期照顾如何哈？唔在做台北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塘苗栗通宵，差不多到达天白光了，五点钟啊吼，哇，两个拢睡正，都兄弟啊，你哈，做小弟的伫厝内客桌弹下歌啦，这下歌当场死呢，我讲哇，这没有死的款咯。啊！你一两个都死了吼，这个做小弟过来，家里打电话报警察，讲我台新阿哥，警察到位，伊人也无到，抓到这个凶手就是受啊啦，这个凶手小弟受啊吼，哇，真多吼，时间差不多五点钟啊，接到报案警方伊在讲，电话卡来，跟他讲，我甲阮阿哥台死啊啦，到我伫现场，我人也无走啦，哦，警察随到位嘛。到这个小店吼，我见一名男子已经倒伫下过二楼、三楼的楼梯间啦。伊吼本来唔是伫遮，是伫房间内，伊咧拍电脑啦。这个做兄哥吼，好，到迄个材料吼，人要走，佮会走出来房间外口楼梯嘛吼。随即通知商量到现场，到现场啊，看已经明显死亡，十足的死亡啦，这都无上病呀吼。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凶手我来给你报案，到三百位剩下，这嘛是主秀啦，马上主秀哦。但是我来是我啦哦，剩下哈、哦，那死者到三九位差一位啦，两个阿弟啊。听讲这两个同事是伫三楼房间，伫遐咧拍电脑哦，差不多这个天要光，迄、那个四五点还是当时拍啦，唔知啦哦。还是拍鬼面啦，哦，电脑哈，那这里做小弟的客刀，为后壁变怪无声无碎，主要暗棍加堵了两三刀啦，结果堵了，这里下个哦，人艰苦，准备变走，无法度，干那走出房间，地老推倒就倒来嘛哈，我来抓着，哦，这里小弟用手真正无走啦，经过了解，这里做小弟谈下个这里哈，伊家己本身咧开。这个大卡车啦，是一个小的驾驶吼的司机大哥吼、哦。那么你阿哥吼，进前捌做过人迄个工厂啦吼、哦，什么加工厂吼、哦？已经娶某，目前无头路啦。伊阿弟啊，两个人靠爸母大做伙。警察，而且伫这个凶手房间发现各种一挂精神病药啊吼，即马咧调查到底是是毋是精神病？吃药吃多久了吼？不过，这里做小弟的台人吼，是不是当时多精神病叫压起来吼？这都要上这条站也无吼，这条佫加上助手啦。你看遮清楚，我家己打电话助手，佫加上我精神病，哇，这都判囝仔哩吼。这个小弟听下去吼，啊，这两下底下之间到底是甚物大问题？绝对大问题啦！尤其你也带做伙。吃到这个火啊，搁大做火，要四十啊，三十几火，一个三八，一个三九嘛吼，绝对大问题哇！所以讲我讲兄弟啊吼，兄弟姊妹啦，那虽然大，但虽然一个火啦，事实无吼，你们讲，啊，不过因细汉偌好咧，细汉都囡仔都囡仔呢，大汉都大汉都无同款呢，吼，迄个人就变作一个个体啊。那厝边隔壁来讲吼，这个好朋友上该知啦。讲这个兄哥都去用台戏嘛，人真海白，前几天个小酒讲中秋节，大家来因家烤肉啦吼，啊，食一个酒，无想到讲别到中秋节，叫家己小弟啊，哇，台戏，但是唔捌听这个朋友咧讲，讲伊唔捌讲过讲干小弟到底些问题，我咧想啦，我咧想，这样吼，并无什么大问题啦，伊唔才袂讲啊，这若真正发生甲小弟之间的大问题。这个做兄弟的绝对正常就会讲啦，这较好的朋友，你茫看哦。虽然不是兄弟，但是外口好朋友有真多知影恁家代志，就是伊甘愿甲朋友讲，伊都唔愿甲爸母甲兄弟讲，你敢要相信？绝对是安尼啊！我今仔日有一块足私密的这个代志吼，我都甘愿甲朋友讲啦，我都唔爱甲爸母啊甲兄弟兄弟姊妹讲，真多安尼啦，所以。应该是唔知什么大代志、小代志吼，人家朋友讲冇听过呢。你那个真正真重大的代志吼，人家听咧袂过，人家朋友真好嘛，拢绝对会知呢。阿婆听伊讲，胸容无大无事，因小弟讲客得个太好事啦，哇，安尼，艰苦噶啊，边啊啦，包括厝边隔壁嘛咧讲吼，讲妈妈听过呢，阿妈听过讲这个冤家啦、吼小巴啦、大细声啦吼，啊，向阳无代表就讲
小弟台新兄哥啦，结果内面阁有啥物人，阁有兄嫂，当这兄哥有娶某啊嘛吼，不老爸老母嘛伫内面啦，即间厝即间斗阵就多少五个人啦，安尼小弟阵台新兄哥哇，你看昨干那听迄个兄嫂吼，这个太太吼，伫遐咧话讲吼，迄种办丧事的声吼，实在听得心酸啦。啊！你厝边迄边亲戚朋友，大家嘛讲，唔捌听过讲开，无丢无提讲小弟台新兄哥啦哈，苗栗吼，苗栗哇，即马互你想袂通个代志有够多呢，足奇怪，莫名其妙，啊得。恁是到底什么代志？雄雄不代不只个大头事啦，是咧创什么话呢？哇，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又紧哦，啊！甲伊灌一罐真奶，头一个食拢无效，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尔伤轻，无够力。
2: 对，
1: 啊！我即马甲伊灌一罐哦，自己落一顿拢啊食两粒，啊食两顿。
2: 对，
1: 又紧本来哦，因是酒甲拢袂困得开济，
2: 安尼吼，
1: 啊！即马转好，
2: 好加
1: 食，食较爱食较重啦。
2: 对，
1: 啊头啊唔知影哦。吃一粒拢无效果啦，
2: 爱先甲嚼，等甲治疗好了，嘿，
1: 对啦，
2: 甲念着。
1: 我听了这，我听足久，我真哩。
0: 咱吼，那身躯已经有症状，无症状保养甲嚼，轻轻啊不要紧吼，都我都首先保养。我就这个成分伫体内都无了毛病起来，但是咱的体内早都已经有了毛病，麻啦、酸啦、旧筋啦、老熬眼啦吼，搞安尼抽啦吼，那不如硬壳壳吼，安尼存袂活来，啊存袂出来吼，那不如袂活，那不如就是说已经有症状啊，打开始咧食咱的几年一定要嚼重，嚼重就是。一定要加倍量啦，加倍量在你治疗保养的物件，加倍量在你治疗，治疗好了再个念来，但是唔通完全啊放掉，所以个看咧，或者升温地体来，以旧毛病特别可恨，台湾你大家听有吧？哦，真侪人吼，未救紧啊，吼，马好起啊，吼，哦，对你生了冷气安尼吼，都全部啊放掉断掉，当然都有当下歹讲啦，我讲我多皮都好滴啦，歹讲，但是呢做会到，咱吼一定要甲。这个成分继续保持在体内，你吼、打开始要治疗，就吃重嘛，加倍量，吃重，吃重了好，咱较加量来一半量吼，用长期保养，茫互伊成分无去吼，那骨毛变个枯弯倒啦，都无采，得个停食吼。咱的尽量啦吼，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根啦，咱的活力元素啦吼，啊那这部酸抽旧筋暗时歹困，人惊后盖无起体，那迄个所在白话啦，硬邦邦尽量上好用，真假真行人的行，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忙我掉表掉吼，唔当开万隆钱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社会局内面一个社工的督导，马上讲主管级啦，吼、哦，我会当去监督吼，啊，迄、那个督导社工人员吼，做好做坏嘛吼，已经有一个会所三百位，希望人不介济位啦，三百位比一般迄个少年组员那个较济位嘛吼，所以讲做督导吼，有人讲这个老交情啦，咱的法律有一件大家唔知知无好，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无某无狗无事事无啥物话啦吼，都出现一个人啦。都这个老大人吼，长辈家吼好。那么伊的财产，咱的法律有这种叫做监护宣告，大家听好不？监护宣告就是讲吼，伊的财产甲你限掉嘞，吼，但是人个低嘞嘛。不过伊已经袂当做主啊，伊就人得款款啦吼，除了人差讲也好啦，是讲什么嘞？安养啦吼，伫迄、那个这个所在吼好。那么伊监护单位单讲，伊身躯边完全无亲人啊啦。阿无无阿无，建议是在三龙堡就对了吼。安尼，这个老人伊身躯变财产嘞，要安怎办？就变作政府给监控啦，政府给你监护起来。那么有一天，有可能都用你这些钱去做一下百岁年老休书啊什么吼。那么有拢啊，这钱交这钱吼，到银行簿啊，始终拢交在迄个监督，就是社会叫我监督，我讲啊变伊个。哎，公兄啊，你看，你我别讲啊，那等到这种这就变个啊啦，这心肝也袂正哦。哎，老大人内面吼，后滚啊，爸爸，你个哎有话你蛮管嘞，有话吼，身躯边无够吼，都一个人哇，到这个老来吼哇，都我那存款钱吼，但是都身躯拢无半钱人哦，都是安尼，上无提手头五个，东北只加嘞，一年来年免顾，一年来吼。共侵1200万啦，惊到人吼，就是共偷捏啊，硬干，银行簿啊伫我的手头啊，所以我咧坦率咧讲，我毋是咧讲假的呢。你政府单位遮好的法律好，但是到伫迄个人，迄公务人员的手头，伊的银行簿啊，始终我讲，恁才分做两个人对啊，恁就分做两个人，一个管簿啊，一个管银啊，你讲对唔对？哎，公爷你别。当然啦、啊，你唔得分做安尼，你甲婆啊、甲因啊拢交共一个人。啊，我当时要做派出咩咧？伊总五个咧，看内面有钱五个，中辈家财产哦，那个刚刚，伊知讲代志绝对不讲啦，这千二万咧呢，我来袂少钱啊，甲咱五个中辈家产交手头吼，用头鸟吼，伊直接食头路食一年尔，伊都唔敢食，伊准家己死头路嘛，家己死头路，管要走。管和人才讲伊不只食头路吼，但是你要离职要辞头路，买交接啊！得交接的时，人才去发现讲唔对，啊交第二这个老大人，伊个银行簿啊，什么内面迄钱吼，你甲看吼，减少伊想讲人袂去甲看啦，你要看，可能得经人去真正人甲看。够脏啦，够脏！台北地检署吼，这已经死头路嘛，已经死头路，再甲掠倒转来咧。伫徛街吼，什么香奈儿啦、爱马仕啦吼，一卡几十万的背包吼，拢买甲贵出镜啦吼。啊，以上所我咧讲吼，这好意，但是做代志的人吼，得看你心无啦。伊是社会叫做社工，是公务人员呢，独得吼伊。这哪好啊？吃头路吼，后盖公务人员有一笔退休金吼，生啊真水呢，剩三百岁吼，剩上个礼拜岁吼，伊就是因为社工，我那有这方面的教育嘛吼，而且伊做个督导，都等于主管级，所以有真侪节目会较吹啦。来上这波吼，啊讲社会福利啦吼，啊即马社会局对社会有做一寡什么什么搁较正解。工作啦吼，老伯家会当带嚟什么安养机构啦，拢叫伊上台报吼，啊，身上穿水三百块吼，但是有人讲你去看，人吼真正袂当看表面掉啦，迄人身上穿水，啊，佮有一定的教育佮迄个人品吼，结果你去看，到今年六月啦，今年六月吼，就死头路啦，三个月前吧吼，死头路的时吼，伫台北市调岗失调。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啦，伊唔是讲不爱食头路啊吼，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安尼可能会都无啥查嘛，大概可能到尾无啥查吼，这个代志。好，
就是好佳哉发觉了紧，伊六月四头路，人叫一个要甲交接，你的位嘛得人交接啊，一个交接才发现讲，其中有一项叫做监护宣告，就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拢无保无够，无是说亲人甲村里一个人，但是伊有财产啦，不管房地产还是现金哦，不管哦。一个财产，像这人个地嘞，但是已经家己无在了做主啦，都反正嘛，甲这个都需要到多地来安养机构哈，这个所在哈。那么伊财产，咱的监护的法律，伊的名所叫做监护宣告哈。那么伊的财产，都现金啦，对啦，这种簿啊、印啊，会交伫社会局其中一个啦，爱交两个啦，即马开始咧交。我想这个代志，你再交两个啊，你无定交一个，你甲因那银行婆啊交同一个人，这个人吼，你茫讲没啦，你甲看迄人班，哦，我生个水当当个安尼，人教育，大家大家吼对咯，地主咯吼安尼，真好个，这个社会教育，这头路公务人员，靠可能做这代志就甲你做啦，该头呢千二万，该老婆只。高铁辛苦变的钱全部投了了，领了吼，伊就赶紧去洗头咯。伫这个单位，伊要洗头，伊要赶紧刷哩别位。那如果无人查有掉，代志就无啥啥怪啦。到时阵人会讲，到底安奈哇都无怪吼。结果就人赶紧调查，伊今年六月伊洗头咯时，人赶紧来交接嘛。结果才发现讲唔掉，准赶紧到站，已经三个月啊，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吼，甲掠倒转来。这个姓江啦吼，这个查甫独得社会局这吼，伊他们承认都爱买好物件啦，辛苦无靠钱啦吼，结果一个官哦，伊内面手头有五个长辈吼，内面佫不只有钱，也有几啊百万的，几啊百万加加千外万，你来家己用，我袂甲你讲，你甲银行簿啊印章全部交伫一个手头变伊的钱啊啦。那较不要想诶，哇，真正真多吼，都特别是社会叫社工、督导啦、算主管啦，真真害吼，这种这个人格特质啦，这个教育啦吼，加人品啦，啊，生子迄拢无关系啦，属实就是安尼。因两电话讲不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怨叹。

卡超价，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吼，靠接下，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来拍摄，电话吼，接我一半，大家讲好完。好来，咱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然后三边药房，要跟恁询问吼。是卡数用啊，咱几点钟这个时间接电话要卡接哈，0800-8689999。台南哈有一间牌子的这个手机店，伊这是用名落去做人设哈，这嘛甲台南上大间啦，伊总共伫台南有开15间呢，你甲看哦，迄手机店哈伫台南开15间，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头家主管啦。反正嘛，个本钱加粗啦，唔知吼、哦。我先来讲个呢，一个二十二岁尔，你甲看，看脑筋偌好啦。一个查某店员，22岁有够少年吼、哦。今年开始，伊可能进前有做一段时间啦。二十二岁嘛，做无偌久啦，咱讲事实吼，来这间店做店员，卖手机啊嘛，卖迄、那个到咱个电话公司啊，吼、哦。为今年1月开始吼。哦安尼总共8个月，伊做家就做个8月底啦，8月底总共差不多8个月吼，个、哦、时间吼，伊、哦、知影讲因店吼、哦、有一个仓库啦，啊，你仓库吼，伊进前捌互人带去这边，就是主管带去。如果人家有需要，我主管想无用，就你家己来吼、哦。啊，这个、小朋友我好啊，我家己来会使，无问题吼、哦，就带去看，迄、那个仓库内面惊到人。这间手机店吼，伫台南多15间嘛，总共连锁咧15间吼。你想讲伊进货台进足济啊？你想看卖我进货台，何15间会落去用吼？迄仓库就几位主管甲管，在坑啥？哇，内面尤其种啥咧？迄种鹏哥牌啦，鹏哥牌的手机啊吼上侪啦，啊都上销啊。捧个白手皮啊！总共从今年初开始，安尼总共8个月，伊共头家买个500支啦，480几支，拢捧个白手皮啊！你知讲捧个白手皮啊？吼，一支拢差不多4-5万啦，4-5万，拢差不多价嘛。这个计小吼，捧个白手皮啊！吼，伊即马头家手皮啊！吼，拢新的嘛，拢新的。伊头家手皮了，伊去卖啥物人咧？卖外口的手皮啊店，嘛有啊。手机啊，店要卖电话嘛，足侪间店面，唔是干阿你啊，吼、哦。但是下恁上大间，唔对，伊阵客去卖，啊，即马捧个白手机啊，比如讲一支5万，我卖你本钱4万就好啦。我安那卖，我都赚啦，我都免本钱。我头家公司的手机啊，吼，我第一个算你38000就好，我收你12000。啊，你手机啊，那手机啊行吼，那盖道康的即几个嘛，再讲。你这绝对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歹讲，好，当然好啊。手机也无签名啦，我手机也照买几手，我怎么个卖人客？我安那嘛赚，我一支手机本来赚2000块咧，我怎么一支手机赚12块咧？伊就是偷给人迄、那个仓库内面这手机拢新的手机啊吼，假卖，叫做无人知啦。上严重是无人知，所以有人讲这间店的偷给本钱可能真粗啦。欸人家算算咧，这480几支要到500支的捧哥牌手机啊，吼，差不多要到几千万以上咧。这已经欠几千万的汇款，伫个所在吼，会汇啦，都去用头家做吼，都爱经过8个月吼，人才开始要算啦，要哪样啦吼，嘿，唔对。唔对就卖呀！这间15店的连锁店的头家的主管吼，啊，原来就是这个钱老师搞破的啦哈！生意22岁尔，大家哪想都想袂到，你真正头脑够好，啊你个哦，足敢死！你安尼看准公司内面吼，都仓库主管个人讲话。跳起来吼，准坐我来嘛，都是主管，而且主管佫甲我讲，后盖我若无用，你就家己来。我来讲好，我家己来。

吓你唔知好办？你主管佫会甲我讲，我后盖我若无用，你就家己来。哦，我阵来吼，仓库内面吼，人叫伊去摕物件啦吼，伊就加摕两支啦，一支变两支，另外一支就放伫家己袋仔内面吼，安尼卖北京手机啊。手机店哦，啊，伊拢上少拢俗到五千以上啦，一支手机俗五千啦，万二啦，一万啦，安尼啦吼，大家嘛买啊，啥物人买啊？即朋克牌手机也是真正，大家都销售嘛吼。我即马来甲你讲，市面上吼，我即马来讲卖掉即个查拉会即个啦，到北京的手机店啦，人讲平平手机啊，一支才四万八，唔免。我即间卖你四万五得，你甲比较，哦，同款的手机，大家嘛买你啊。结果伊唔知讲这个叫啥物啊，人头家出来卖啦，得呢。伊这手机啊吼，卖北京手机行，一支拢上少俗五千以上至一万万二啦，总共八个月，其实无够九个月吼。差不多八个月吼，安尼总共去客四百八六十支吼，就是最近。伊根本都无任何差销、差库存啦。到底手机啊，摕出去卖几支、进几支、减几支吼，就是有人讲，这头家真正有影本钱做到啦。像这个代志，你拢唔免设一个办法，讲手机啊，都是存股甲货，这一支拢几万块的物件，你要货无专门人伫遐点。逐天都在点，唔是一礼拜点一遍，伊这唔是，伊这是几啊个月才点一遍。去用买到五百几啊吼，才发现讲唔对呢，是安那个唔是查到的呢，个唔是查到讲数量，就是讲我今日进几支，啊卖几支，啊存几支，唔是，是最近店面的迄个主管吼去看了讲奇怪呢，伊今仔日卖出这个货的号码吼，是咱当时向美国那边总公司所订的号码，我订的货开始别人的手头，总开始来查的呢。伊唔是去查讲我今日到底仓库内面是进几支、卖几支，搁存偌济，是到尾都有够衰啦。就是甲摕这个查拉米、摕这个租金来的物件吼，伊阵挂包装全部拢卖出去吼，啊人。哎，有个人就安尼啦，有个人吼，那买到迄个新手机啊，吼，伊就从头到尾连听都无听，为迄个进口号啦、吼批号啦，啥物吼，就开始迄个开箱嘛，大家知嘛吼，就安尼从头翕到尾吼，翕到手机客店吼，伊则去予主管那边看咧，看伊唔对唔对，这个进口的号码是咱的号码啊，啊，咱的号码的物件开始北京手机店，你卖这个手机总开始得调查啦。安尼调查，唔只伫拜因嘛，拜较开始调查呢，拜因呢，你甲看已经做要八个外月咧，八个外月时间吼，拜调查了，才发现讲原来中国吼偷窃手机啊吼，就是这个啦，人家调了监视器嘛，经过电视器看到吼，甲问伊坦白承认啦，啊你的手机啊咧，全部拢白干干啊啦，伊讲靠，真好未？讲你唔知哦。哎，朋克牌手机啊，我来变客两支就变两支，客五支就卖五支，啊，无人去甲查啦，啊，仓库转挂转货啦，安尼啊，无人去查，进货哦，出货偌济，存偌济啦吼，啊伊大概拢俗差不多五千八千一万万里，啊伊北京的手机店，一个听到讲好来过来卖，大概卖卖水，甲算算来千外万。干那这五百几支、五百支的手机啊，要到四百八十七支啦，要到千外万。讲啊，你的钱咧，上无嘛遐的钱，讲我全部拢去跋筊，到人去跋筊网站，跋了了，有人讲啊，你啊喂，二十二岁一个查某囡仔伊，真爱跋筊啦。我讲所以我咧讲啦，做歹浪通啦，跋筊浪通啦，唔是即马唔是查甫人的专利尔啦，连这做囡仔二十二岁吼，我来爱跋被害啦。跋筊跋输筊哦，甘愿输人啊，无法度无钱，就去到头家公司做鸟鼠，搞布袋安尼，摕出来外口卖，就过来跋哦。总共买到五百支的手机，叫偷卖，卖千外万，不要欠起来。你千外万无那么欠起来，唔是全部跋筊跋输了。咱做去台里啊，哇，真正真多吼，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头家你精神落啦。新罗的镜头给人讲熟悉的哦，这个社会就是安啦，这是在这个人讲好歹理由呐，熟悉吼。
到台南一间上大间的连锁的手机店，伊伫台南都开十五间啦，干那伊个店，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头家本钱可能真粗。连捧一千外万的货也唔知啦，都要经过头八个外月才知啦，佫唔是去查货呢，是去用看了讲，哎，咱的物件开伫外口咧卖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才在做好困的啦。
2: 哦，今天啦哈。
1: 系啊。
2: 好好好，真好啊哈。
1: 本正病病拢会听，今麦未听
2: 吼。哎呦，好加载，好好好，就好。
1: 啊，今麦哦，今麦剩咧，迄个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可安尼听听咧。
2: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一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1: 系啊，我就是讲过，伊这通个经络哦，就通个头壳经络足好用，
2: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1: 哦，这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呾挂起来食，足好用诶。
2: 边边袂疼啦吼，
1: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唔来，要来问讲迄迄个痛遐
2: 紧咯，无唔对哦，诶，搁回通，嘿，搁回通者，嘿嘿。
1: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会先闷闷啊疼
2: 咧。不要紧，不要紧，嘿。
1: 我讲阿胖咧通遐遐医生说来，迄条通过就拢未啊。
2: 哦，就好呢，阿个好困啊呢吼，哦，就好就好哈。
1: 哦，你这种好用的呐，白酒啊，大行好，足好用的，你这真用哦，大家都爱关注，跟大家都爱买来买来食食这吼。我都暗时啊，你搞讲加安尼，我怎啊暗时啊咧困的时就来食。
2: 哦，就好哈，
1: 哎哎哎。嗯，哎，拢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买了差不多四十五分九点，我就该吃吃吃，实在爱困啊。
2: 好，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哎
1: 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2: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0: 贵咯吼，都是贵辛苦啊，头壳啦吼，颔棍啦，肩胛啦，对对对，你想会搞的所在，我讲。干无血流所在无可能，咱人啊身躯血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吼，都差不多无性啊，无性就是害死啊啦！大家听好吧，血呐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都差不多无功用啊嘛吼，规身躯无一个所在袂当无血流啦，会开始搞皮啦、钉钉啦、硬硬吼、麻痹，像块电咧电吼，那无吼像块打玻璃吼，那无旧筋啦吼啊，这个这个啊慢生啦吼啊丢丢断啦吼，这种是血咯，开始在咧无拄好，唔是完全袂过，完全袂过都无效啊，伊就是本来过十分，即马剩八分，过来阁剩。三分存两分差嘛，对吼，都系关键甲会用个通，上高通这都是真用啊，道理个真用。唔只你看，咱人身躯血啦，十足拢一直到伊个所在吼。你讲困眠啦，你讲记忆啦，这两个是老大人啊，我啦即马目前上惊啦。哦，一个困袂去吼，一个食落来，人也无记忆，惊胖伊吼，唔知路吼，这上惊。当然，道理个真用一定个吃，道理个真用。除了谈多生丢听麻啦、救筋啦，对对对吼，这身躯。会咯造成遐眼慢生听还好，以外，即部困眠，即部无记忆，真正是头够好吼，一定要食长期吼，人个别渐渐一直无记忆哇，哎我那可怜吼，指定帮起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回来现场来，我无走去地，我伫伊遐顶向顶掉咧。一个阿妈外国嘴呢，打电话订产品吼，甲我讲，我毋捌订过，我来讲主机，我甲问讲阿妈，我听伊声就知影讲。阿嬷，你干嘛要讲主持？迄有个阿嬷吼，我拢会先甲问，我听声就小我听啦。阿嬷讲，我开始不要讲主持，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摕皮卡啦。吼、哦，迄皮卡唔在讲，这阿嬷的厝头大间啦吼，所以讲你蛮看的阿嬷，迄阿嬷人喺住喺厝拢住白庄，住落大间的吼，伊人敢来摕一个皮卡吼，摕要几十分钟咧。行路啊！咧，客背角咧，公主之后，甲这个讲的哇，阿弥陀佛吼。好啦，这阿公阿妈吼，实在我那真好啦吼，这样咧哦，足客气啦，话拢安尼讲甲足清楚，尽量伊虽然无使我讲一寡迄字音不要讲吼，嘛尽量甲咱解说甲讲，大概在想啥物啊，咱就大概就听有啦。足够准吼，啊来咱等下。现场来有一件哇，伫台北市啦，因为去有法官甲半个个月都在礼拜关啊，这个一马入住吼，伊是炸鸡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做歹弄通啦，几岁呢？22岁哇，即卖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判家弄通啊，拢20几岁吼，安尼22岁已经去有法呢，法官甲判一个个月诶关，结果准走路嘛。啊，走路当然就是通缉犯啦。昨暗时啊，甲一个男朋友住伫台北市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在警察旅社的所在一半间啊，叫做顺乐啦。顺乐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人旅社会甲你讲，先生小姐，你要登记一下吼，就是你的证件其实登记是人警察例行公事。那有到一间饭店啦，旅社去查，你都做人好人啊。那无得会罚钱呢？就是因旅社家己本身也是饭店的共犯哦。奇怪，你人客住你这个所在，你们登记资料一定是安尼啊！哦，所以讲你个有去住饭店啦，旅社伊绝对个登记是身份证迄个证件，迄个好。结果你顺路时到一间旅社来个看，发现讲登记这个过门这个旅社吼。就是这个啦，就这个周英同志办好，警察无甲拍查看，回东饭店的人员揢迄个右边的手机伫门外口边，这周英啊吼偌敏感呢，这周英啊敢若听着起起咳咳，就是改成有揢右边的手机吼，安尼要创啥吼，伊吼都事先拢无甲拍查看哦。你唔好拍查看吼，你都揢右边的手机吼，啊这同志办嘛吼，阮警察准。你交阮配合入来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开门入去，右边锁匙吼，迄个噪音啊，砰一个听一声，伊就为窗仔门跳，结果跳一个无拄好，准摔死伫下边啦，准摔死当场摔死，哇！去用判5个月，咱家己判5个月，你家己判死刑，这查某偷窃犯吼，哇！迄个时间就不长。透早6点钟啊嘛吼，伫对呢台北市叫做宝庆路啦、宝庆路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吼。那经过警察巡逻，你甲看柜台资料甲查，才发现讲，你内面带一个是我资料内面有诶同事员吼，22岁，一个查囡仔吼，原来是甲男朋友啦来遮带面吼，结果人也敏感度真高，到底走路啊，伊就同事员啦。啊，给人抓，结果你甲看，警察巡逻到了，再讲从路下带一个同学犯吼，对面的啊吼，这个22岁查囡仔吼，准叫柜台配合，给右边说是，阮警察对的吼，你来到这所在开门里边吼，阮就俾人抓，结果你甲看，一个起口口就知影呢，这个查囡仔吼，警察一个开门里边没有抓，伊就窗仔门跳出来啦，窗仔门跳出来吼，结果跳一个无好势，准为顶管拢摔死啦。结果警察里边，卡手偌细声呢？我讲给大家听，偌细声甲对呢？甲伊做伙迄个男朋友吼，这个做因的杀事，警察甲柜台已经入边，这个查甫拢都唔知，佮困甲戆戆叫啦。你我卡手偌细声啦？安尼黏卡黏手入边，就是为着要抓这查甫同情犯。这个查甫这男朋友困甲佮戆戆叫，你的女朋友已经被他们杀死底下，人警察伫你身躯边都唔知。你敢看？真咯，一个起来吼，讲哎呦，这闽南吼，啊，我女朋友，你女朋友摔死伫
下边啊，你家己嘛拢唔知啦，哇，真好多脏啦，脏透早差不多要我六点嘛，六点钟啊这个时间吼，我真无彩啦，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做囡仔吼，安尼做唔到代志都用我啦，无变安怎吼，人家你半个个月乖乖咧，哦，五个月那表现好，较乖咧。有要改革就自信吼，上无关一个三个月，原则就给你出来了吼，没关到五个月啦吼。啊，五个月，人家你判，你安尼唔愿去用关，结果出家己底安尼，为着要走路准摔死底的，路下下边啦，哇，长透早的电话吼，真嗨，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那个维他干哦，
2: 哎，
1: 食几粒就好变形。
2: 嘿，
1: 啊，我迄广告啊，食两粒的拢好伊啊。
2: 哦，安尼，好。
1: 哦，伊讲我唔知讲古怪，佮会变形咧。
2: 哦，安尼。
1: 甲电视我甲蒙就会听啦，内底听内底啦。
2: 嘿，对。嘿。
1: 啊，你即摆哦，拢莫甲蒙嘛，是袂听哦。
2: 嘿。
1: 啊！甲甲电甲蒙就会听，
2: 有当
1: 我嘛唔知是原因。
2: 有当只结火呐，结火啊！
1: 我讲，这个没火，等我食维他干。我先来食一粒。啊，等我好不好变形啊？
2: 好安尼
1: 啊！我买一个健能药来，然后就好伊啊。
2: 哦，好加载。
1: 啊，我就做买一款维他干，做有春呢。
2: 好安尼哈。
1: 哦，
2: 真好，真恭喜哈！好，
1: 谢
2: 谢。肝里面的火，火吼就是拉伤啦。蹲久坐，当然家己唔知，我该知。地来冰冰，咱食三顿啦，外口做工过啦，啊，炸物件空气舒啦吼，啊是啥物，有诶无可能应酬啦吼，就怕变啊大细顿啦吼，哎，身躯已经无需要诶物件，但是你嘛食食落去啊，拢上了有一肝啦，肝内有症吼，就是伤地拉痰，大家讲啊，迄个肝火呢，火就是拉痰，就是无好诶物件，就是毒啦吼，大家倒边出来吼，上高甲肝倒卡手，等咱诶胃大干啦，上高倒卡手。维他干上纯，植物纯植物落去萃取，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的苦气草，搁在熬酒草做注射，咱的维他干吼，外口起来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唔是干那咱，连澳洲一大片的瓜蛋叶素都上盖俄罗斯的维他干上厉害注射的成分哦，搁在熬酒草苦气草到咱的维他干吼，外口有加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指定房指名。定定目屎膏，定定嘴巴干吼，啊，迄个喙齿定咧破，也袂家己吼，那无就身躯摇白上啦吼，有诶扑晕啦吼，抹未好咧，就是肝拉伤，一定爱食维他干吼，那无到尾即种阿杂物件，袂出来吼，蹲身躯就变歹物件啦，咱讲属性吼，搁到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吼，那无上侪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少年家咧唱台语歌吼，尤其唱台语老歌吼，你来三讲，嘿，内面有一半句吼，少年代，少年代，啊，未改水鬼迄个准啦吼，当然好听，迄个声是好听，这个专业的唱歌的人吼，迄个，但是问题是，少年家来咧唱台语歌啦吼，那年。那个台语歌哇，迄话吼，迄家己吼，实在我来个小歌训练一下啦吼。唔过听得真古锥啦，那讲属实吼，你就会知讲，其实不要紧，你嘛听有啊。伊咧唱那有诶较无标准诶，迄个台湾话你嘛听有吼，但是不要紧，咱总是即、這个感觉讲很亲切啦吼。好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你爱不是问我吼，你问讲改姓什么话，迄唔通？嘿，有当时啊，那买唔对就买唔对吼，都食不好，都开不拢钱吼。唔是啊，一直甲你拨这个电话吼，0800-868-999，0800-868-999哈，加多多甲咱使用吼，好。

0: 那一听一个广告，
1: 咱的活力民宿，伊的益生菌啦，益生菌吼，这个物件有当时啊，伊使用方式。钙在伊的体内生存，益生菌叫做好菌，好菌就是坏的物件，伊入去体内就会变做胃病嘛。哦，医生甲我讲，讲公营啊，你都爱加迄个阿公阿妈大大说哈，做一人买滴益生菌活力民宿嘛，活力民宿伊咧食，好排便啦吼，麻痹敏感吼，都有个人食物件，都唔是排便是哦，一直都便错，都要几台便，再买当食。活力民宿吼，个胃肠吼，这个益生啦吼，歹消化，对消化系统甲下边排便，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真正好用，甲别个定定咧，益生都，但且食者时间，顶关都有一道，就是像台湾人做侪，这个体质哦，像吼，的活力民宿嘛最好用，但是我在医生朋友咧讲吼，伊咧讲吼，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吼，上好是固定时间，听好阿公阿妈大大说，比如讲。我活力民宿，大家拢下在时啊固定食。我是这个习惯的人，我的固定，大家都固定拢下在时啊甲食活力民宿。哦，当然你要凊彩食，伊的效果就会较无拄好啦。哦，今仔日早起咩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活力民宿这个物件吼，伊的特性就是，我今仔要食，我若要固定食下在时啊，我固定食下在时啊，就同迄个时间会较好。我若固定拢食暗时啊，就食暗时。我若固定下晡。食中昼饭了，一个时间，也是讲，买我中昼饭，到迄、那个买我中昼时间，较有时间，都拢固定迄个时间。咱的活力民宿，伊就体内生一段，迄个效果会较好。大家听我意思吧，吼，阿公嘛吼，伊是好物件，相当好物件。另外，这医生，伊这朋友是对这相当内行吼，伊这活力民宿，伊讲这真正好物件，活力民宿伊个内面的菌。好菌会变成胃病了哈，大家当个参考看卖哈，人这是做人来个咧讲，你食那个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每日必先到这胃病哈，你都要固定时间，特工固定时间的，你的习惯性的时间安尼较好哦，唔好其他你在时啊，明仔中昼哈，安那我安尼较不好啦哈，好，好不到这，那我不跟你吩咐。现场电话甲抄解，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杨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也阁有吼、哦、烤肉的味吼、哦。中秋节烤肉，阿公爱放烟火，你们有吗？有吗？

哎、欸，什么人吼讲中秋节一定爱烤肉？好，好来哈，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哈？这唔知道什么人发明诶？啊、但咧哈，这个台湾哈，是不是？是不是只有台湾呐、啊？好，台湾中秋节这个烤肉哈，但是讲实在哈。有烤肉才有过中秋节的气氛、哦、啊，亲像阮厝边的啊，姐姐啊，你吼中秋节，中秋节上班呐、啊？啊，有要烤肉无？没有啊，哦，因为呢，啊，有当时是家庭成员也简单呐、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囡仔吼厝内底若有小朋友，较会烤肉，啊，无得呢吼，这种少年的吼，少年的呢，节目较济啦。出头较济啦，啊，若讲你吼，啊，渐渐年纪较济小块，哎呦，烘肉吼，真正就麻烦嘞。款款一大堆啦，啊，总价无偌济啦，啊，即爿烘的嘞吼，食咧肉都底啦，啊，有烘无烘的嘞吼，放伫遐放一堆啦，啊，唔知道是要安怎煮，因为咧有腌制过哈。好嘞，那嘞除了讲中秋节烘肉一多寡，哎呀，放烟花哈，即嘛因为大家吼拢。迄种大楼啊，吼，拢是大楼，要不然呢，吼，就是，无论讲吼，砖卡即马呢，也是，迄个厝呢，吼，一间拢起连做伙，甲着咱做囡仔，吼，啊，咧跨，啊有大鼎，吼，啊，迄厝呢无连做伙是无共款的，所以呢，吼，放烟火，吼，除了讲会去插着厝边头，过来就是安那，要顾虑到安全的问题，嘿。安全吼，我感觉较重要啦。这高雄吼，高雄有一个吼，安尼空坎呢，啊，大楼吼，阳台吼，讲咧放烟火，好，中秋节放烟火呢吼，放出着悲剧啦。高雄市新兴区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哦，昨阴暗半暝啊，发生着火灾。经销协报赶到着现场，半点钟来咧吼，甲这个火拍花去，那查出着咧吼，即层就是咧吼楼卡咧吼放烟火，咻啊走去对，走去人的楼顶，啊当造成着火灾，是说为什么啊？楼卡放烟火敢有法度断到七八楼高？一般烟火应该是无呢，吼、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讲哦，这个无到一楼，可能是其他的楼层来放烟火，拄好断去到呢，迄、那个大楼的七楼、八楼之间。好，这个是发生在昨天，吼、哦，夜晚十一点外，警消这边呢接到报案讲。高雄市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发生着火灾，那起火点伫对，伫迄个七楼、八楼诶阳台，吼、哦、来这个起火。啊，个在火势呢，吼、哦、半点钟来就拍花去啊，无人受伤，只有呢，吼、哦、这两家诶住户。阳台的衣服啦，包括着遮阳罩啦，吼，拢烧歹去。根据着警方了解，火灾疑似讲啊，这个大楼吼，一楼卡放烟火，啊，这里烟火呢，吼，咻啊，断起哩，安尼啦。依照着刑法公共危险罪。啊，将着呢吼，一名放烟火涉弹的男子给逮捕，专案移送到台湾高雄地方啊，这个检察署来侦办。伫遮呢吼，咱嘛呼吁啦，呼吁着呢吼，所有的民众，现在吼，因为呢高楼林立吼，啊，这个即便吼带迄种透天的，大家呢吼拢总是呢安尼，一间一间连做伙，而且呢吼。整个形成一个小社区、大社区，比较哈，它无适合着放这种烟火，哈啊，有诶无诶，安尼我讲过，我们要过年过节，要享受着气氛，安全爱放伫第一，哈，安全的重要性，卖咧吼。
伤到自己，搁危害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国道，吼，国道三号的服务区，哦，东山服务区发生了呢一盏，吼，这个离奇的命案。东山服务区，吼，发生这个离奇的命案，一名70岁的老妇人人驾车。当地停车格，吼，啊，而且呢，就搭着帐篷在那里夜宿呢。这个就有点奇怪。那为什么呢？吼，无人啊，看到奇怪，去报到啊，这个公路警察嘞。结果嘞，无偌久，吼，啊，规个迄个啊，帐篷的骨架啊，整个突然间吼垮下来。那女士呢，吼，困伫内底。哦，就是受困哦，伫迄个内底，经过着10点钟了后，路过一民众哦，搭帐篷在那里10个小时，那这个10个小时当中，为什么拢无人去报案？就是有人咧发现讲啊，这个帐篷咧吼，规个拢吼冒落啊，垮下来呀，所以才去报警啊，警消赶到就现场，吼，因为咧迄个帐篷吼，伊迄个。材质啦，吼，拢总是较软嘞。经销人吼，总啊嘞吼，甲挂开，挂开嘞吼，内底倒一个人嘞，已经嘞气绝身亡，甚至讲嘞已经有迄、那个腐蚀吼的情形。根据着了解，这个富人人嘞，就是家己吼、开车出门去，就是昨天沿着呢国道三号吼的这个。南二高北上进入到东山的服务区，伊停好了后，吼、哦，总啊呢，伫伊个车头，吼、哦，就是我们那个类似安全岛，总啊呢吼搭帐篷，伫遐夜宿啦，啊，富人人呢吼深夜的时阵看到监视器，佮有呢吼惊去便所，惊去便所了呢吼，佮登个帐篷啊，间隔吼。哦迄、那个人影咧吼，就安尼，迄、那个剧烈的晃动，接着突然间吼，哇，这个帐篷倒下去了，吼，骨架整个拉垮，规个帐篷咧吼，总啊陷落，啊，所以讲这个富人人可能就是吼，底下吼安尼咧啊，拍喷的时阵，总啊底迄个帐篷咧吼，整个甲包掉，了后吼，看到迄监视器，就无叮当啊。到家昨下晡吼3点左右，有民众经过呢吼，哎呦，啊这帐篷吼内底竟然有人呢，立刻吼报案，国道警察吼啊赶到着这个东山休息站遐，哇，赶紧的吼，得甲挂好开，看到一个70岁的老妇人人。已经嘞吼，死亡多时啊！好，另外吼、哦，这个中秋节月圆，安怎人埋团圆？啊哪嘞吼、哦？就是一个人单身，吼、哦、怎么团圆？吼、哦、月圆啊人不圆呐 啊！一名58岁吼的男子。讲嘞中秋节进前，啊要来找一个伴。所以这个呢，吼，女朋友，台中市58岁姓赵的男子，第一届，吼，试着网络交朋友，为着呢，吼，配对女网友，要来见面，依照着客服的指示去到超商，要来汇着呢，吼，16000块，想袂到呢，吼，哎呦，迄、那个，迄遐吼，迄、那个 ATM 袂用操作呢，反倒转来吼，引来着一个。真鸡婆的富人人，吼、哦、啊，较关心这个富人人，接到对方的电话了后，竟然当场挂断，连超商的店员拢感觉讲不正常哦，不对劲哦，所以来报警啊，众人嘞，吼、哦，一直甲这个姓赵的男子，吼、哦，哎哟，你这去接到诈骗集团呐、啊？无啦，那我是吼、哦，中秋节进前嘞，要来交一个女朋友，吼、哦，过年啊，那嘛要团圆，我边啊人一直甲讲，一直甲讲，等到警察，吼、哦，等到警察嘞到家敲响的时阵，
发现讲，这个姓赵的男子呢，吼，徛伫 ATM 的附近，面对着询问，吼，那这个先生，你为什么要汇款啊？嗯，阿都，迄落，这都，讲未出来安尼啦。最后，正呢，吼，甲手机啊的对话画面。好警察看，原来这个姓赵的男子呢，几日前在面书顶管交朋友约会的广告，就讲哈，试试看，好给他试试看，不一定嘞哈，啊会当找到一个啊，他嘞哈喜欢的女孩子，所以呢哈，得个试看卖，哦，点嘞连结，哇，加入到赖的群组。那个约会平台客服就开始呀，吼，甲说说说，啊，你别见面见面，阮才有会员，什么什么什么，吼，要回到16000块，好个在，虽然唔是介济啦，但是呢，吼，毕竟这是辛苦钱，对不，哈，啊，诈骗呢，唔是打这个呢啊，啊，这个吼，这个女军官，投资公啊，要移民澳洲，被骗了2000多万，刚刚是16000块。好个在内吼，家己袂用操作 ATM 呢，救着伊个钱，啊，这就无遐尼啊幸运啊！一名失业的退伍女军官，就听到呢吼，伊个学姐介绍啦，吼、哦，哼着嘞，390万投资着澳洲，有志愿申请个签证，惨咯，吼、哦，去用骗去。这个姓陈个女主甲着失业个女主吼，拢、哦、总是海军。提落来的军官啊，这个圣诞的女主透过着面册来熟悉着吼 A 啦，就信讲呢吼，对方有澳洲政府的背景，也个会当透过着投资着幼儿园，就是咱咧讲的吼幼稚园啊，会当得到呢吼澳洲啊180的。雇主担保吼，要来移民的签证，随后吼成立着赖群组，啊，就讲呢吼，这个姓叶的女军官吼，退休的女军官，又入来吼，那陆陆续续呢吼，总共汇了390万6000吼，差不多要400万，这些呢吼，会使讲呢吼，钱呀不见了。啊，人精气呀，啊，无啊多哦，这钱已经汇出去呀。过来，就是呢，吼，诈骗呢，啊，会跟你讲，吼、哦，跟你讲要安怎讲，人呢，吼，今要结婚，拢提出个借借口啦，吼、哦，这另外个一节。哎呦，我今要结婚呢，这20万呢，吼、哦，就是要汇给朋友，哈、哦，啊，帮早嫁来办掉婚书，连这一种谎话都讲得出口。中华有一名妇人，人到个银行要来汇款20万，行员该关心，哈、哦，来，这位小姐，就问的哦，你汇出哈、哦，这钱要汇给什么人，啊，有什么作用？结果呢，哈、哦，伊就呢违背着常理啦，哈、哦，那行员赶紧的，哈、哦，加着。警察这边连线，当场嘞吼，拆破掉这个富人人的白贼话，漏洞百出，哦啊，了后啊，阮今要结婚啦，安怎安怎，哪有可能？恁今要结婚，你先啊，怎样会有恁朋友代办呢？对无？现在囡仔大家忙足够的，家己去，你老的甲办，伊阁无介意嘞，对无？尾啊，这个富人人才甲警察承认讲，哎呦，啊，这都要互投资股票的啦，这个当场嘞，吼，这个。警方啊，吼，得到报案，火速的速度，吼，咱那才就拍火的速度，将到呢，吼，这个富人人，吼，将要汇出的200万，吼，给伊炸落来。警方研判，这个富人人呢，吼，就是呢，已经呢，掉进去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立刻。哦，来说明着诈骗集团。哎哟，这呢吼，稳赚不了的哦，高获利哦，专业的投资哦，我有这呢吼，都是一些吼啊名人拢会讲出着呢一挂啊，这个投资理财吼啊，股市达人吼一听啊，这吼拢总是呢一切拢是骗的，
一切一切拢总是假哈。好个在啦，吼，好个在，哎，这二十万有扎落来，吼，只有迄个女军官，后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吼，啊，我讲天气呢，吼，哪里变化的时阵，哦，就安尼一天吼，拢会跳出着，迄个人好好，啊，形象倒落，啊，都无呼吸心跳，啊，即阵呢，吼，是急救方面，吼，会使讲咧增加着困难度，台中市。塞敦、哦、这个一个、哦、小吃店在昨天早上、哦已经五星六个月一名这个妇人人啊在那里吃饭妇人间的总安呢倒在头下昏去失去了呼吸心跳消防局得到民众报案赶紧派到救护车、哦、那这个大肚子的妇人人，因为肚子内底搁一个婴啊，吼，所以呢，状况呢非常的危急啊。这就是呢，这个妇人人吼，在昨天傍晚去到一间吼，这个小吃店，吃物件，吃，妇人间呢吼，从啊倒落涂骹，现场吼，现场的这个店家吼，甲着民众赶紧报案，等下呢吼，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呢，这个。妇人人吼，大肚子的妇人人已经无呼吸心跳，赶紧给送去到病院吼、啊。希望讲咧吼，无代志吼，希望讲无代志，因为咧昏去吼，啊，伊有肚子内底有囡仔，你要当场给做掉咧吼，急救吼、啊、也是增加着困难度。那咧吼，消防队来到遐，因为咧肚子内底有一个囡仔。所以讲吼，你要给电击也不是吼、哦、同我赶紧嘞，送去到病院，吼医生专业的来给伊嘞吼，这个救啊，到底后边是安怎样吼、哦？就不得而知了。好、哦，希望讲会当平安，好、哦，希望可以平安哦。好，来安排歌曲，好、哦，安排歌曲。啊，听歌的同时，咱也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吼、哦，这个用心的煮食，煮食哈，买好食哈，汤头一定爱好哦哈、哦，怎么煮怎么好吃，北方到天然化解。

0: 哎，好啊，好啊，嘿，好，好，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哈，啊，咱山卡哈，对接电话，那爬山哈，啊接无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哦，到底台南哈，我们的郭大哥，拍谁拍谁哈，安尼让。这两通吼拢无接到，因为咧财政咧接到其他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吼接无到，麻烦吼电话加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舅妹，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1: 就是好食，食到即嘛。
0: 哦，食到真吼！你甲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嘞。
1: 当然嘛，这好啊，这足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1: 嘿啊，对啊。
0: 嘿，啊拢无菜开安尼对。
1: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转来，对无？
1: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好，谢谢。曾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著用肉丝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2: 遐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等来南啊，对吧？
2: 哎呀哎呀哎！
0: 嘿，我讲哦，咱的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开就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甜面汤。无，拢无，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参参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啊！嗯，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3: 哎呀，海王精吼，啊，甲青汤吼，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要过咧反应呢。
0: 嘿，安尼好，后面就改传。
3: 反应要足功夫嘞，哦，反应用诶，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要搁较好，
0: 搁较金，
3: 搁较金。啊，后来吼，即个做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即回反应者要搁较功夫
0: 哦。
3: 一轮，啊，较功夫吼。是容易呢，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
0: 嗯，
3: 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箱吼，拢足多箱。
3: 我来坚持，逐行单品，逐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箱的呢。
0: 好，
3: 啊咧，啊遐以前咧食你。遐拢多啊，拢无买。
0: 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4: 伊即马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4: 对啦。
0: 嗯，啊，你著叫伊咧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啊。
4: 对啊。
0: 嗯，因为你自家己本身食较较好着对吧？
4: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佮有其他。诶，问题无？
4: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唔系讲阿济。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4: 对啦，伊个我讲你食，当作麻麻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啊、哦，有影，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都卖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寄5000块哦，嘿。
4: 好，
0: 谢谢，好，谢谢，感谢哈、哦，信用可靠啦，三好一公德啦，未开着冤枉钱，乜都唔免当作有毒。财政良心的推荐介绍，无论讲咱的海王精，无论讲青汤，无论讲咱的好汤头，拢有得。保障呢，三不欠5000万，要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吼、哦，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健康，要来调整着体质，要来呢，吼、哦，这个延缓着老化，啊，包括着呢，吼、哦，食食的好汤头，什么汤汤好，什么汤汤好，等你个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哎，来郭大哥，
5: 我甲你请教一句重点哈。嗨，你像我迄个西药哈，
0: 嗯，
5: 有咧报告一款三高啦哈，
0: 嗯，
5: 强心脏啊，加高血压，加迄个，加迄个高血压，加迄个诶高血压心脏哈，
0: 嗯，
5: 你拢有咧报告啊？今日还用增加迄个
0: 情况？哦，产品服务
5: 系，是不是拢个拢个放弃个？
0: 无啦。你也改改开啦，因为你迄有咧食西药哟。
5: 哎、欸，有啊。
0: 啊，西药西药就是，嘿，嘿，唔是，不要讲西药是咧治疗，唔是去保养、喔、哦。西药药也无咧保养的、喔、
5: 哦，哈、哦，
0: 保健的哈、哦，咱一寡吼、哦、较天然的健康的才有哦，哈、
5: 哦。
0: 你就是医，因为因为哦，药也是医生开的，啊，你就是咧吼，改让开食安尼。
5: 哦是安尼，嗯，像我们这样的风气就对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哈。
5: 我感觉讲你这哈、
0: 個，嗯，
5: 人个见证哈，
0: 嗯，
5: 我那个听起来中间哈，
0: 嗯，
5: 拢有顾着，这三高哈，拢有去顾着哩。
0: 嗯嗯。
5: 我是讲是不是说，因为说了像像。加小姐哦，登记先哦，我嘛怎样较唔好
0: 啦？对哇、啊，哎、欸，郭大哥，歹、哦、势，我甲你问一下，因为电话讲啊吼，你甲我讲吼，对食诶迄个过程吼，我拄我好迄个录音录了无好势，我即马阁甲你，互你做一下吹暖宫殿。郭大哥，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精通进精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5: 我未食，中间我是有食别款的啦吼，是食麦芒鸡面吼，我已经知影迄个规律啦
0: 吼。
5: 啊，麦芒鸡面啦吼，当然食唔是讲完全无效，毛的是有效，不过我感觉讲吼，真食这两项海王精加青通的吼，安尼以后吼这段时间比较迄个进步比较较熟啊，
0: 会
5: 较熟。迄个走路中间吼，
0: 迄个
5: 退化所在吼，比较较袂遐酸痛。啊，当然是这段时间嘛是有反应啦。
0: 好，
5: 两面酸点，两面听一下。
0: 嘿，
5: 啊，今两面走路足轻嘞咯，
0: 足
5: 轻咯。啊，今我个计算是的啦，一个安尼个是我叮当叮当。
0: 嘿，个该喘气安尼。
5: 今我现在，嘿，安尼我也感觉讲有较迅速啦。
0: 哦，咱个海洋健康通在食，迄个在走好个较紧的对吧？
5: 好个较紧，
0: 嗯嗯。
5: 所以我今晚会再甲你。你家己请问个就是讲，安尼吼，迄、那个西药方面，哦，爹你主要说，即毋是食补果，而且食治疗啦，所以咱个浪费价个对。
0: 对，吼，咱来食饭前，啊，西药个食饭后，安尼哦，哈。
5: 我了解，了解。
0: 好，
5: 谢谢。一点钟个会使啦。
0: 嘿，对对对，好，谢谢郭大哥，功德无量。
5: 好，没。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咱来唔知影，无清楚哦，郭大哥嘛是呢。啊，听足久啊，吼啊，过去有哪买真济啦，吼啊，咱讲个呀，啊，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哈、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啊，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哦。来，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排一首歌，哈、啊。欸，很有感哦。咱哦，那做干嘞哈，这个差不多欸，几岁？差不多嘞哈，五六十岁，吼、哦，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愈侪岁，吼、哦，感受会愈深。一年呐，咱嘞这个社会的历练，包括伫嘞吼，伫厝内底。诶，这个身份地位，吼、哦，拢总无同款啦。来安排这首歌，好好的欣赏。
6: 大家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来到天下第一家庭。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节目。日子不好过，先生不好当。太太不好当，小孩也不好当。

醒一醒，醒一醒，这位痛苦的先生，还有旁边那位太太。是的，这本经一共只有两行，我们刚才念的是第一行。

0: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翻开再来一遍。
1: 有没有感？十分有感哈、哦、啊！恭喜仔哈、哦，过日子真的很不简单。啊，如果要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和谐度，哈、哦，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这边的人，哈、哦，就是这个主观意识较强啦，哈、哦。啊，要对着家己的囝吼，后生查某囝吼来讲，你要家教咱的吼，迄、个心、迄、个想法，同款都已经足无简单了呀。那囡仔嘞吼，那成家哦，囝都已经嘞吼沟通困难啦，搁再加上着这个新妇，哎呦，真的吼、哦，所以即卖人吼讲啊，那有一点啊距离美呀、啊，少年嘞吼。哦不爱甲老的大做伙，老的足侪嘛袂瘾甲少年的大做伙，伊大骨头会出问题啊！哦，啊个早嫁嘛同款，但是安尼吼真的啦，迄结婚落去呢吼，再怎么样，无论讲后生还是查某囝，伊就是呢为这个伊的家庭吼、哦，他的家庭啊未结婚呢，啊未嫁吼，啊未娶，就是呢吼咱一家呢，一旦呢吼囡仔是谁？那结婚了后，都是因一家啊，所以呢，吼，拢是为着因一家，吼，有诶，亲像迄间都有一个吼大姐咧讲，哎呦，因新妇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伊讲吼，啊，这个后生呢吼，真嗨呢，拢挺新妇呢，这吼人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清官难断家务事吼。在讲我听，啊，咱嘛无阿懂吼，甲伊讲虾米话。有当下呢是那个观念的问题，啊，即嘛，迄、那个囡仔的观念，甲咱吼，这是大人的观念，完全拢总无同款啦。咱看伊安尼吼袂合。吼、哦，啊，少年的讲啊，来讲啊，恁这个老的吼，啊，迄、那个观念吼，足古板的。哎、欸，人即卖少年人拢安怎安怎？啊，少年人即卖少年人免食饭呢，即卖少年人拢唔免做工课呢，哎、欸，都无共呢。啊，七头甲三更暝半呢，对无？通宵呢？囡仔呢吼唔顾呢？啊，阿公阿妈咧顾呢？迄顾甲真正毒，迄落气呢？嘿啊，对无？啊，但呢吼，你若甲迄个后生讲，啊，即卖人个少年人拢安尼，啊，即老个吼。啊，得爱当厝吼，顾厝啦，顾孙啦，吼、哦，少年的咧吼，一世界吼，等下要来跨年啦，吼、哦，讲着跨年了咪到啊，等下咧吼，啊，公司的活动啦，啊，等下要出国啦，啊，等下咧吼，要去创啊啦，啊，囡仔，什么人顾啊？阿公阿妈顾啊，阿公阿妈咧吼，规身躯咧跳了了咧，规身躯咧拢总无病咧，哎，连走路咧吼，都已经足艰苦的啊。哎，囡仔是谁吼？叫伊顾孙，佮唔敢讲拒绝呢，惊拒绝嘞吼。哎，后生新妇吼，假笑，所以吼，嘴去先改哈，阿妈咧顾，啊，只后边只来念有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哪一个家庭内底无经堂啊好念啦？拢嘛有哈、哦，好来哈、哦，就是啊、想较开的啦哈、哦，啊对家己较好的较重要啦，啊钱嘞哈，放伫身躯边啦，哦，咱买来顾身体也好啦，买来佚佗也好啦，买来买吼、哦、爱食好食，吼、哦、爱食加好食，无一定画上等号。有的当时安尼吼，爱食，有的人讲，我咧食较清淡，我食一个较清的安尼就好啊。啊，有的人爱食呢吼，讲好食，就讲我一定爱来食呢吼，做青炒的吼，大鱼大肉叫做呢好食。所以爱食加着好食吼，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若要食好食，若要食好食，要食养生的哦。无论你要食青炒，男者啊拉拉哩拉拉，吼吼画龙点睛。嗯，好吃哦。啊，那嘞吼，要食简单的，要食养生的，青菜沙沙的拌拌的，吼、哦，迄、那个面条呢沙沙拌拌的，啊，要煮汤，像我讲的，要煮一个啊蛋花汤嘛好，要煮一个啊嘞吼紫菜蛋花汤，迄上盖清的，咱到哪哪里哪哪里个南瑞，吼吼。迄汤嘞吼真清，啊，啉起气味真好哦。
2: 七、六、五。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哈最后一届办宴会哈，即将开始了，即将开始了哈！啊，后礼拜三开始哈，啊拜二，我得和咱的哈采预购哈，先下预订单，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哦哈，大家要准备好哈，准备要来办宴会喽！

0: 好好准备好啊，哈，想看卖啊，要点几组，要叫几组，哈，啊，今年度最后一次，哈，今年度最后一届的办宴会，哈，啊，这届呐办宴会完，都爱个等，等到什么时阵？等到每年度，哈，明年的什么时候呢？哈，爱个等到四五月啊，啊，一寡呢，哈，新同学拢诶，哎，彩珍，恁咧讲办宴会，哈，啊是偌久办一届？哦，还是有人在问哦，哈，还是有人在问哈。这个办宴会玩的爱个蛋糕呢，每年哈，每年四五月啊，价格有啊，所以呢，哈，想想看嘛，要叫几组？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嘿，我要我虾仔油啊，
0: 好，
1: 我要叫两罐虾仔油。
0: 你要叫两罐虾仔油啊？
1: 嘿，对。
0: 安尼我甲你讲，即马叫嘛是爱拜二收啊，你归去拜二才来叫办宴会。
1: 拜
0: 拜二
1: 哦，
0: 系啊，因为拜二我就开始接单啊。你即马来叫嘛，爱拜二才会收到啊。你差一个一两工尔，嘿、哦，差一个一两工尔，要哦，互公司甲你优惠的安尼。
1: 好、
0: 哦，嗯，好、哦，拜二才来写办宴会哦，嘿。
1: 哦
0: 吼，哦吼，
1: 嘿、哦，拜二
0: 要办宴会啊？
1: 诶，要办宴会。
0: 嘿，啊，你拜二若来写拜四就收到啊。
1: 好、哦，安
0: 尼。嘿，啊，差一个一两工吼，互你。给卡线哎哈，
1: 好啊，
0: 不客气，好，谢谢，好好 ，OK， 再见，好，拜拜哈，来哈，这就是呢啊，我哈，就是不要让我们多花钱呐，哈啊，过来就是呢哈，更加不爱和恁开着玩弄钱，莫白白钱掠在亚家输人，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啊，我希望讲咧吼，咱身边诶好朋友，你会趁钱也好，趁钱无容易吼，就是趁钱无容易。咱要来顾身体，更加爱呢善思，更加爱想个清楚吼，爱买对位产品，买会当对路诶产品，会当咧吼，互咱诶身体较健康吼诶产品，啊，卖去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欸，嘿，大哥好。办宴会吼，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2: 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0: 嘿，安尼九千，啊，就算一罐啊千五，吼，咱原价哦，一罐千五。
2: 这是多少？这八罐就
0: 对。嘿，对，嘿。
2: 好。
0: 好。
2: 我后礼拜二开始。
0: 嘿，后礼拜二开始，予咱写预购单咯，哈。好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来，阿爷家呢？哈，咱一寡亲戚朋友，你知影有咧食着呢？财神介绍只优良哈诶好产品，啊，你家讲拜二拜二要办宴会啊，哈，有的人报人食，啊，伊根本都无咧听节目，你就是呢好人做到底。好人做到底，爱讲道宣传，哈、哦！哎呦，财政要办宴会啊，哦，爱赶紧的哦，哈、哦！来听歌。有中

0: 来吼，看要食饱，或者是要食卡吼，拢总有。就刚才陈教练吼，才真咧甲咱介绍诶吼，你要顾健康吼，啊要来食养生吼，要顾健康，就二十米加着咧啉些药。啊，若要食养生诶，就啦啦哩啦啦。所以呢吼，食卡食饱，应有尽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全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酸骨痛。
0: 吼吼，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哎，好几年了呢。
0: 好几年了哦。
1: 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嘞，不要讲明啦。
0: 哎，不要不要，哎，
1: 这个生育的道德啦。
0: 啊，对对对哈，咱就讲你过去哈，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吃其他的产品啊？吃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吧？
1: 好，时好时坏。
0: 好，时好时坏。嘿，
1: 我只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好，再寄五千啦，哈。咱才真哈，你讲诶，食海王精全通未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吃过，吃足侪过，你若吃着海王精全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吧？
1: 有记啊，无盖后，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弱了。
0: 哎，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好，
1: 吃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呐、
1: 啊？对呀、
0: 啊。好、哦。好，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1: 按你礼拜五以后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好，恭喜静江姐。
1: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哦，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再见吧。
2: 我吃这久啊，吃你的那个吃这久
0: 啊，吃这久啊。
2: 放年会我有送。
0: 好，有啦有啦哈、嗯，大哥。
2: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哈，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砍咧砍咧，你就怎讲？哎、欸，真正咧才真咧讲话做实在，迄有食无食，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哈。
2: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五千块，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慢挂哦，嘿，好，好，来，谢谢医生公哥，喂，阿妈，
3: 啊，你讲吼、哦，
0: 嘿，
3: 你唔得讲吼，你这个拢规身骨骨头头，
0: 吼、哦，阿妈等你，
3: 请问吼，请问你这个是有过关无？
0: 伊的条件有走着关键，
3: 吼、哦，因为有心，
0: 嘿，对，
3: 今起码做下啊，不用啦，
0: 嘿，对，
3: 好，阿公吼，哎呦，你的迄款迄落，这个。介绍的这个迄款内容吼，恁公司呀、啊，还有金老板，
0: 哈，
3: 嘿，迄款内容现在头一个买一个厝的棍
0: 吼，
3: 真好，啊，个热天个买摊呐，
0: 嘿，
3: 啊，迄个摊呐，我呢吼想无搞，讲还有财政呐，啊你。迄落热就热，啊寒就寒吼，啊那个连做一个，哎呦，今嘛一个秋天到底吼、
0: 哦，
3: 哎呦，真好呢，哈、啊，他那根本都好些
0: 啊，系啊，唔免讲吼，等等下，搁一领，搁一领顶甲贵个，对无？
3: 感谢，啊，这水嘛真水哦，
0: 好，这水对，嗯，
3: 啊，我吼一项，你这个喜欢迄落吼，我迄个
0: 住家，迄个。
3: 哈丢，迄、那个吼，是吼，迄碗迄落啥，掺落去吹，还是吹好起来才淋落去噻。
0: 嘿，对，嘿，
3: 啊，
0: 嘿，是落啥？你要淋落去吹嘛，不要紧。
3: 要起来才淋落
0: 去。嘿，对。
3: 好，非常的感谢你。
0: 好，谢谢阿妈，安尼拜你五千哦，哈，
3: 五千的。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呀，阿妈咧讲诶，讲要炊，吼，可比讲啊，你要来炊一个啊豆腐，吼，还是哦豆腐安怎炊呢？豆腐你甲铺伫吼，咱诶盘啊顶管，啊拍一个啊卵，吼，你去甲伊炊，吼，若要用安尼话，你就是呢，吼，爱要炊诶时阵淋落去，啊你若食素，吼，你亲像讲啊炊鱼啊，吼，炊鱼啊，你若淋落去是较有咸正。啊，你若无的时阵呢，吼，吹吹要白开个淋嘛可以，因为呢，吼，甲着你过去咧淋着化学盐味素无同款的所在是盐，吼，你安尼落去，吼，伊会袂散。啊，因为呢，咱倒啦啦哩啦啦，伊是液体，吼，淋落伊就会散，吼，所以一定爱清楚。啊，你落去拍卵，吼，卵落变成固体的，吼，你就是呢，先甲。怕雷淋雷再来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彩珍，你收入加血一块。
0: 啊？
1: 嘿，收入加血一块。
0: 哦，好，好，好。
1: 我要想听那个中国小姐唱歌。
0: 中国小姐哦，中国小姐今嘛哦，封麦啊啦，跟江蕙同款啦，封麦啊啦。
1: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很久没有听到中古小姐唱歌了吼。
1: 对。
0: 中古小姐今仔吼咧上紧发条，开始准备要办宴会，啊，留一挂声，通啊趁钱哦哈。
1: 对。我爸也说要等等你的学米油，要帮你订很多箱。
0: 哦，好，这等办宴会晚这样有学米油啊，嘿。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哈，来。等很久很久哈，就是这样子哈。真正嘞哈，咱才真介绍诶啊，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哟，才真介绍绝对信用可可啦。咱嘞哈，后边听到诶哈，后边听到诶，即个嘞哈，同学哈，可能还唔知影哈，进前。进前嘞哈，打迄个虾啊油哈，打虾啊油，我们等多久你知道吗？哦，像这种常态性的哦，所以有的人说财政哎吼，迄个办宴会吼，迄唔知嘞吼，哎嘞吼过期无呢？啊，你搞爱上迄个嘞吼，制造日期较近嘞，那你放心啦，咱健康加油站吼，阿条来绝对无过敏的毒菌啦，哦，车只都无够啊，搁有哈拍干嘞，咱有一届吼。迄个磷虾油哦，等差不多将近要三个月，因为咧美国来的哦，美国来的嘿啊，等吼，等有够久，等将近要三个月，迄制造日期拢是咧吼，安尼青零零、瓦喷喷，拢总是现流啊，啊你也免惊啦哦，保存期限三年，过来就是安那。咱家真正加工，车价都无够啊，绝对无通啊拍干。咱客掉拢是上界新鲜的，咱客掉制造日期拢总是上界近的呀。所以呢，吼，你规年套冬，你食着呢二十味的，你食着磷虾油，你绝对袂讲吼去食着讲啊啊，当然吼，迄落公司进入啊进足久啊，吼啊藏足久啊，啊唔知食了会过期未？你拢放心，吼，伫咱健康加油站绝对无这个问题，互你担心着，你就是放心，你就是安心，你就是选对，啊叫起工啊食，会记得哦。一项两粒，两项二十米的两粒，虾啊油两粒，两项加起来就是四粒，啊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半步半刀啊，三更暝半啊，避开尿尿，啊加食一粒加强的，哇，有够赞的。真的，有拄着话吼，加食一下加强版的吼，对着咱的身体，佮更加有加成加分的作用。0800-77-66-99，0800-77-66-99。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右。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请你甲大家讲，请大家告诉大家，彩珍哈，今年都。今年度吼，咱的第二波也是最后一波的放烟火，伫后礼拜三开始吼，要来起跑。拜二、拜二、拜二，后礼拜二，就予咱写预购单，一定爱大家告诉大家。喂，彩虹哥啊，
1: 喂，
0: 对。
1: 后礼拜三
0: 放烟火啊！嘿，啊拜二就会当下预购单啊哦。
1: 哦
0: 呢。嘿哦。哦，
1: 我啊，带你当球流浪到台北啊。
0: 流浪到台北哦。
1: 到淡水啊。
0: 是要台北的淡水啦，迄十波人才善变啊，我多。哈。迄十波人就袂使安尼，嘿。
1: 到十八啊，台北淡水啊，你
0: 一样款。哦，无啦，无同款呢。嗯，那播出来差这多呢。好啦，我再来安排哈，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雪梅姐。
2: 彩珍老早。
0: 嘿，你好。
2: 好汤头。
0: 好，买一组的好汤头哈。好，两组。好，两组啊，这拜二给你哦。
2: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哥哈，家家好好。家家户户拢甲看三顿啊，哈！哎，三罐啊，咪看三顿，看三罐啊，哈！三罐一千，三罐一千，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哈！非常好，你若食，亲像呢，哈！我啊，私底下接到啊，咱对只阿嬷在咧讲啊，哦，真正有够好食啊，啊，唔是好食，一般啦，哈！咱市面上那标榜养生诶，诶，真正有够歹食。哎、欸，用心诶，吼、哦、啊，要吞落喉，真正吞无啥会累呢。但是吼、哦，我们家会拉拉里拉拉，哎、啊，养生又好吃，吼、哦，养生又好吃。我甲咱哥吼分享吼、哦，我最近真正就是呢吼，感觉咱哦人哦会甲咱讲哦，吼、哦，咱的身体，我讲的身体袂白差。有在想呢吼，咱身体甲咱讲，就是呢吼，你有这个需要需求吼，啊，唔过爱看啊、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状况，吼、哦，你的身体状况啊，亲像讲好啊，糖尿的人是安那，伊会一直爱食甜的物件，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明明糖尿病都未使食甜，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吼、哦、特别爱食甜？啊，就是因为爱食甜，才得着糖尿病。没有错啊，理论上是对的啊，但是得到糖尿病，医生就千交代万交代，莫讲医生交代，咱家己本身嘛知影，咱就是袂使食甜的物件，但是吼、哦，这个嘴吼控制袂掉，为什么？因为咱食入去营养有大嘞，这个糖类的物件，伊无法度互咱吸收，制造着尿液排出嚟啊，糖尿就是安尼啊，你的尿液内底嘞吼，糖含量太高了。唔只系生高血啊！你可能吼爱食甜嘅物件，因为你嘅糖无吸收，糖类没有吸收，伊就排出嚟。所以呢，吼你嘅身体会甲你讲啊，你爱补充一寡吼糖类的东西，补充糖类的东西。所以糖尿病人吼特别爱食甜。我最近吼就是爱上什么呢？爱上吼我吃吼这个吼，我感觉安尼啊，最近吼食一下较清诶。吼、哦、啊，小黄瓜，诶，炒我嘛爱食啦，吼、哦，炒一下，吼、哦，我炒啥物货呢？迄个小黄哥哥，你等我一下，我讲好伊一段路吼。像就伊讲吼，我得买小黄瓜，吼、哦、啊，小黄瓜呢，吼、哦，甲切切的，吼、哦，切到安尼啊，斜切，吼、哦，啊个用啥呢？吼、哦，用迄、那个。啊，红萝卜，吼、哦，因为安那配色开啊水，吼、哦，我得安尼红萝卜因为较慢色，吼、哦，啊，得先对解炒。红萝卜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吼、哦，我得另外呢，吼、哦，迄、那个啊红萝卜炒了后，吼、哦，可以啊，这里呢，吼、哦，就点点啊，吼、哦，熟成的时阵，我呢小黄瓜佮用落去，吼、哦，啊，得安尼吼。啊，擦擦擦擦擦吼！啊，迄、那个拉拉里拉拉个倒一个安尼吼，啊，小黄瓜都是夹开安尼爱切切。那呢吼，我买啊煮不完吼，我就是 把它吼洗一洗，好洗洗嘞，好啊，啦啦哩啦啦啊，甲倒一个吼，这个小碟子，好咱那个豆油碟啊，啊甲淋一点啊吼，白滚水落去，好安尼滚，好啊剥开，好擦过是啊，无迄个脆开，啊唔过呢吼，较无遐脆，啊我就是呢吼，哎呀烤。烤烤吼，听到迄个声吼，真正有够爽诶！我著安尼闻咧吼，烤烤烤吼，啊配着咱刀啦啦哩啦啦，哇，那个清脆，那个爽口，那个清爽，再加上啦啦哩啦啦迄个气味，真正倍赞诶啦！喂，彩珍你好，
3: 喂，国平，
0: 对，
3: 你诶啦，啥呀？卡未啊？招车？
0: 哈？
3: 沙
0: 虾啊，沙虾啊，虾
3: 啊，好，
0: 好沙虾啊，对，你甲啊倒一点啊落哦。
3: 我倒头要半罐嘞。
0: 好啊，
3: 哎，细罐啊啦，唔是大罐嘞。
0: 惊死我，啊我错个骨啊掉。
3: 你讲啊，倒头三分之一，啊要用水吼，啊来倒落，啊虾啊甲用落，啊佫会虾啊佫会咸，啊佫袂透汤，袂
0: 透汤，嘿。对，那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美。
3: 我等下去买差不多半斤，买顿来杀。
0: 哦，安尼哦，哦你你食到这尼啊澎湃哦。
3: 嘿，我用迄个杀呢。
0: 哦，安尼吼。
3: 嘿，我用迄个汤锅啊，较袂啊，较袂脆开啊。
0: 嘿啦，对啦。
3: 嗯。我杀就较早杀到今嘛个。
0: 哦，嘿，我讲对家己较好，爱食啥咱就买啥来食，唔免甜啦。咸的无效啦，
3: 煮蛤蟆汤，我面最好食。
0: 嘿，
3: 蛤蟆汤较伊嘛较有鲜，那么较有提子啊。
0: 啊，对吼，新姐姐的十波人较安尼，总归眠较困，较无啊多困嘞哈。哎呀，新姐姐的十波人吼，哦，会落呢，会菜归眠呢。
3: 没啦。
0: 啊，没哦。
3: 好困哦，
0: 好困的哦，
3: 啦，
0: 嗯，
3: 一困到比较天光嘞。
0: 哦，我想十波人食新的姐姐，都较敖乌白想你嘞。会啦，好会袂？
3: 我袂胡思乱想
0: 啊。啊，你袂胡思乱想啦，吼，安尼对啦，嘿。
3: 有啊，祝大家拢快乐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77-66-99，好，来，咱来听歌，吼，啊，今日。好、哦，阿、啊、哥有拜一，好、哦，加听一挂歌。啊，那拜一的时阵呢，吼、哦，吼、哦，迄个真正吼，枪棍，吼、哦，安尼冰冰冰冰啊。

好好好，来好，安尼，嘿，等嘞等嘞，哈，你等嘞，好好好，我线卡吼，给你抄资料哦，哈。

0: 谢谢，感谢来进广告。有那个下早班啦，啊，和乌鸟的送啦，
1: 嘿，下班啦，迄个好啦。
0: 我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1: 伊咱听到规暝无困啦，因阿袂只听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抱我只，我阿搁即道好啊，
0: 嘿，
1: 啊听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1: 啊听到真啊有够艰苦，拢开嗲济呢，哎呀，啊，阮小妹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1: 我唔再搁继续甲食，
0: 嗯，
1: 啊食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嗯，
1: 啊我腰吼，即脚床头迄嘛拢全开哦，足疼的。啊，真咧困，佫较袂疼。
0: 好，
1: 食食佫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1: 啊，阮家我抱伊食，阮家手咯，真即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嗯。
1: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啊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顶下会活你后壁呀，无疼到要死啊。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喺后壁安尼。
1: 对，啊我昨个甲问啦。
0: 嘿。
1: 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叫村里后边就对
1: 啊。
0: 对，
1: 啊，真有啊，就较差。我叫伊食三顿。
0: 哦，对啊。
1: 我手有较差，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
0: 嗯，
1: 伊在咧做针，啊，我讲你手咧疼哦，你唔得来食这個，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上讲啦，我食较好，你唔来食。我开，阮姊妹讲，迄电台也无啦，我唔要电台，我食较好，也唔好。
0: 嘿，对啊。
1: 我咪讲，
0: 嗯，咪讲，迄个无默契哈。
1: 你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未歹。
0: 对。
1: 这都食了有效，咱大家都食好呀。你这不你这，你也讲电台无？
0: 哎呀，天气啦。好，啊，这明仔载给你收哈。
1: 好好，你这产品袂歹。
0: 系啊，真的啦，吼。
1: 有效啦，有效。
0: 嗯，有效就好啦，哈。
1: 有效，啊，大家食。
0: 好，
1: 都弄好。
0: 对啊，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2: 我的三寸跟腰子拢200外较悬，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啊讲，伊食这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2: 嘿，伊住伫台南，我讲腰安奈奈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仔知影伊食年糕啊，啊，阮小妹仔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哈。
2: 对啊。
0: 恁这也在食，啊，你也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2: 我咧甲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遮找我，
0: 嗯，
2: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怎我伫咧食咧，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买，我讲，啊，迄都邀我客来，阮讲，哎，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2: 讲讲，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个啊。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2: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假呢？
0: 好欢喜假哈！
2: 嗯，你即马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2: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大姨又也听到，哎，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哟，
0: 哎，
3: 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这么卡听个，叫来食。啊，食食啊，即马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啊未食，之前是安怎
3: 的？啊，就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嘞，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
0: 系。
3: 啊，十几年啊啦。
0: 哦。
3: 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3: 啦。
0: 系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哇。
3: 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
0: 嗯。
3: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胜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3: 哎，啊，即马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3: 一组尔吼。
0: 嘿、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3: 好，
0: 好，再见，再接再厉，食好，唔好放，唔好让，一定要继续。因为呢，咱年纪是愈来愈侪，身体。是的毛病愈来愈多，未堪折安尼糟蹋呢，未堪折安尼折磨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做有福气的人，福气的人讲用较济。即马 的时代甲咱过去无共款啊，独居的一大堆，囡仔的生活也无简单，所以呢吼，咱食老的时阵，毛病也多，艰苦甲要害去呢，吼，嘛唔敢甲囡仔讲呢。你看这独居，咱的社会新闻有的呢吼，已经呢吼，骨啊干啊拢呢吼，臭气啊，人正发现，伊唔是袂艰苦，是伊唔敢甲囡仔讲，啊未来。咱的这个呢，社会吼，整个生态结构、家庭组织，这个会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吼，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的，爱靠家己顾，别人拢总无法度。要来顾身体，免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个食会到，表示你有福气，表示你耳仔都有够高。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接线电话来。咱公司总公司出货部甲你寄出去哦。乌鸟哥、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来接受着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我讲哈，现在的社会整个结构哈，咱的家庭的这个组织拢总无共款啦。那有的人哈，就是讲老大人哦，阿家就囡仔。拢无大聚会，吼、哦！最近都好传出来尔。咱若讲厝内底，吼、哦，有请到外籍看护的话，厝内底的囡仔是谁？真的，你一定爱多多倒去行搭，爱关心。有的人咧，吼、哦，是安那啊，独居啊，就请一个外籍的看护，吼、哦、啊，囡仔是谁拢无回来？你敢知影？咱哦。人啊，人哦，无论你是对一国的人啊，拢总是安尼。为什么咱咪咪啊笑讲报网？是安那石董伊下呢？吼，迄个事业体愈做愈大。咱坦白讲，吼，诶，伫我来讲，石董是一个足严格、足严格，而且呢，吼，伊吼真正，伊出去吼，无论去南美啦。伊就是呢吼，伫车顶对呀吼，咱拢，差不多讲石董吼，为什么差不多一天24小时，拢个性无咧困吼，伊拢咧督促吼，咧监督着呢吼，咱所有的节目。那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吼，这就是呢吼，对着伊的事业安尼吼，就别哪讲，再讲出来呢吼，我讲台语咧讲吼，足歹听，伊要求足严格，啊是古魔的啦，哦足古魔的。啊，唔正咧吼，大家主持人哦，拢安尼吼，每一天吼、哦、上节目吼、哦，上紧发条，战战兢兢做好着节目吼、哦，介绍着产品，拢总咧不马虎。所以呢吼、哦，事业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吼、哦，而且呢吼，佮、哦、跨行跨业，对不？啊，咱咧吼厝内底请一个外籍看护嘛是同款。我有一挂朋友哈、哦，有讲过啊，在那个安养院呐、啊、吼，还是做长照这一地啦，嘿，是大人，你甲送去安养院，是谁拢无去咧看？我告诉你，人就是安尼，迄、那个在照顾的人，这个人拢无人来咧看，哦，伊就该清清采采，真正是清清采采，较有人去咧看，较有人咧惊大。这个呢，吼，伊就是特别，吼，较认真呢，伊惊家属看到呢，比较丑陋的一面。那呢，吼，你请到外籍看护嘛是安尼啊？你那是说你那较接有等于，吼，哎，外籍看护，哎呦，人这拢有等来，拢有在看呢，吼，伊就唔敢乌白来啦。啊，你那无的话，吼，吼，伊就呢，吼，真正苦读苦读，真正是苦读起来老大人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嘿、hey, 你开始办年会啊
0: 嘿、hey, 拜一之后开始接那个预购单呢。
1: 哦，十月份嘛齁。
0: 诶、hey, 十诶、hey, 三十齁，九月三十就开始啊。啊，所以咱齁进前一天、oh. 进前一天齁，我就会写预购单。
1: 没关系，我是顶工的，顶半年，这个春个后个月啦，哎，十月份啦。
0: 安尼会付，哎呀，嘿，
1: 会啦，会啦，嘿。
0: 嗯嗯。
1: 好，我会跟我朋友讲。
0: 好好。
1: 那时候一个人都进，都每个人都订，三四桌、四五桌
0: 的嘛。对，差不多四，嘿，四五桌遐都拢会当吃个春联，安尼后一届办年会，
1: 嘿。哎、欸，对，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啊，要告诉大家哦，哈。
1: 啊，感谢你、啊。
0: 谢谢。嗯嗯，感谢。哎、欸，大姐，来，你多开吼，我先算吼，你讲大家拢在吃哈，来产品服务、嗯。大姐，你吃海王精全通吼、是阿伯吃进前安怎？阿舅妈姐姐安怎？
1: 阿伯吃进前呀，哦，两个，嘿，你夹了两个宽宽骨呀，哈。
0: 嗯。
1: 哦，拢。咽不下啊，腰很痛啊！哎呀，啊，吃，我这吃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两二月啊，是当时开始吃。啊，不要问同我们朋友哈、啊，我们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不在条骑啊，不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安尼啊，吼、哦，阿、啊、姨，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阿、
0: 哦哦
1: 啊、不呀，伊就讲，好啊，食哦，啊，其实啊， 食了吼，即卖嘿，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拢食你个啦。
0: 好安尼啊，
1: 哎呀，阮台中还去爬了迄个溪头啊，去啊，真安尼。哎呀，快进来去办宴会啊！
0: 哎，大姐，你看哈、哦，你在吃哈，吃家好啊！你讲恁朋友哈、哦，本来连煮菜哈、哦、都未吃，今嘛吃吃诶，去爬山哈、哦，啊爬山，哪里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哈、哦、大姐啊在吃啊，什么人啊在吃？你啊问问诶哈，真正海王精神通有够侪人在吃诶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真的感谢你了。哇，今麦我在我岛安呢，安尼徛咧，真的啦，会是应该是真食哈济安尼，我这都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迄个阮朋友个，讲这阿妈军队的天神啊，我来讲阿婆你要食嘛，妈。因查囝咧做营业师，啊，食会起哦，没缘哦，那我就没办法
0: 了。对啦，就没有福气，佛不渡有缘人啦。哎呀，
1: 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哎呀，
0: 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医生公格哦。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我好要买一桌。
0: 嘿。
2: 金钟糕还有金蛋，
0: 别
2: 记我，别记的哦。
0: 嘿，
2: 我真垂钓啊！你
0: 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哦，哈，唔要挂哦，哈，好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

0: 好，谢谢哈，这就是呢儿歌童歌哈，好来哈，细汉的哈，卡手就是流力，怎么摔哈啊，摔落去，背开哈，靠靠的。背背马马虎虎，马阿妈虎虎的就好啊！阿家老都未堪去想哈。来，你讲着讲咧哈，咱即马哈台湾车着外籍看护哈，真的很多。最近哈传出着一个哈，就是讲外籍看护哈来虐待苦毒着老大人，一名93岁哈啊，患了有轻微的失智。正阿嬷出来的人来请到吼外籍看护来你看，已经年龄大吼，迄敢是画面，你若甲看，真的有够可恶的啦，真正有够可恶的啦。咱是请伊来顾着咧吼，厝内底是大人，竟然啦吼，迄外籍看护偌歹咧，迄阿嬷吼失智啊，看到吼都会惊。那咧吼，这个阿嬷轻微的失智。有当时安尼，囡仔三不五时啊，等伊甲看一下。恁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惊到要害去，吼、哦，就是咧向着主路，会向着伊个事实来咧求救啊。所以呢，吼、哦，这事实呢，吼、哦，尾啊总啊装迄个监视器，看到吼、哦，这个外籍的看护哦。吼、哦，迄阿嬷伫遐，吼、哦，安尼拍拍叫，吼、哦，啊，甲揪头毛，吼、哦，甲脏头脏，嘿，佮缩落去啊呐，伫厝内底，吼、哦，安尼甲拍，吼、哦，啊，佮甲骂，揪，啊，是得有阵时吼，咱老大人93岁啊，迄老骨头，吼、哦，迄皮肤薄，啊，骨头脆，迄个揪吼，敢那亲像吼，毋知咧揪啥咧啦，比以前咧吼，咱咧。揉迄个牛啊，阿贵牛咧揉吼，也搁较食力，也搁较大个。吼、哦，迄阿嬷咧吼，逐工都互伊骂，逐工都互伊拍，啊揉头脏，啊不管是倒安尼吼乌青，啊你叫你睡觉不睡觉？因为失智症的人吼，时间会错乱啦，时间会错乱。有阵时起时啊，吼啊暗时啊，傻傻分不清楚啊。啊，伊是迄个外籍吼看护，都是安尼甲拍吼，按厝内底个事实吼，看到监视画面。哦，原来呢，这个阿嬷伫厝内底是过的是这种个生活，过的是咧吼这种个，互咧外籍看护安尼，唔是骂，无得拍，啊无得脏头脏，啊来咧揉的时阵吼，伊拢无啊当作呢吼是呢老大人。结果咧，吼、哦，甲伊安尼拍，吼、哦，因兜发觉讲，哎呦，啊系安尼，啊安尼乌青吼，啊有诶无诶，结果，吼、哦，即一届咧，吼、哦，真正足严重诶，啊，送去到病院三工尔尔，这个阿嬷都不停来往生啊，吼、哦，然后现在这个家属咧，吼、哦，就向着这个外籍看护。甲伊提高，啊，而且呢，吼，甲总结讲，一切吼、哦、已经进入着司法啦。所以吼、哦，咱拄只咧讲诶，你厝内底呢，吼，请着外籍看护，无当作讲啊，袂要紧，咱咧吼钱，好人吼、哦、啊，有人来甲咱顾得好啊。你真正爱去关心，爱去关心，爱去看厝内底诶老大人啊，是毋是有得到呢妥善的照顾？咱吼、哦、未来啦。未来啦，吼、哦！未来真正家家户户一定拢会请外籍看护来顾。你我，吼、哦，大家拢总同款啦，因为食老是不可逆，不可逆。老老化是大家拢爱面对的。啊，咱哪讲呢？吼、哦，会当，吼、哦，有的人你也看，哎呦，差不多70多岁，啊，行动无法度，啊，就请外籍看护一个月呢，吼、哦，请遐尼啊侪钱。哦，请你遐侪钱呢？吼、哦，无家照顾好势，佮兼吼安尼脏头脏啦、骂啦、吼安尼揪啦、吼安尼拍，对不对？当然唔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好有歹啦。啊，若讲咧吼，运气较歹，请到这阿、個、要安怎？老大人的表达能力佫较无好。老大人咧有阵时吼，迄外籍看护吼，哎，你遐看吼，哎，老大人吼，真正咧，迄个苦吼，哎，狗仔第四件咧，也八吃黄连咧。 拢唔敢讲咧，因为惊讲咧吼，是谁还没无带做伙？那来厝内底是谁？哪来回归到因的家庭？还是咧吼，登去做工课了后，迄外籍看护吼会变本加厉。诶，人哦，种人吼，无分对一国的人啦，无分咧哪一种，这个咧吼，民族两种共款，都有报复的心态，有报复的心态。好啊，你敢吼倒吼，我倒咧，互你刺笑啊，刺笑，我倒互你好看，我倒借机会甲你报复倒来。所以咧吼，每一个人都会一样啊，吼你我。咱若穿着衫，咱嘛是会啊，心内吼永远啦，有带着一个神仙，啊嘛有带一个魔鬼。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思想也好，一定有一个神仙，一定有魔鬼。吼啊，人的报复心态，吼，就是迄个魔鬼已经来发挥他的魔性了。啊，这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你嘛未爽的时阵，有在想吼，咱嘛有种。诶，迄种吼啊，跟他参详吼，就是徛关山看未少他。你若对这人未爽，你对这人印象无好，他一旦咧吼，咱当然啦吼，无讲去害人啦。但是吼，看伊那咧吼，较随小文的时候，我讲吼，你看，诶，人就是安怎安怎，这个就是咧吼，咱人心内思想有一个神仙跟魔鬼哈。好，来爱多多关心着厝内底的老大人。感谢着大家收听，咱即部全部收着海王精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哎，给你哦，请大家告诉大家，拜一。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 玻璃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鳳鳴堂药局，在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这波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执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合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这么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嗯，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者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那么讲讲你家己本身的怎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您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您听，无定您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吼，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辛苦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为大陆吼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为这个村跟那个村，它量足远的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便嘛，